0: 摄相机同埋录音咪等嘅器材都唔可以带。球迷节有四个入口，分别位于喜士定东街及 Renfield 街嘅一号闸口、喜士定东街及 Lillard 街嘅14号闸口、Renfield 街及 Dundas 街4号闸口，以及系 Miller Drive 嘅10号闸口。运输联线提供11号接驳巴士，由架空列车世博线29 Avenue 站出发，途经千禧线 Renfield 站，再到达 PNE。 而太平洋时间听日中午12点，本国国家队、加拿大国家队就会亮相，在多伦多迎战波斯尼亚。开播前的朝早10点半都会有本国的开幕仪式，美国队就在听日下午4点半进行开幕，黄昏6点进行第一场赛事，到今个星期六夜晚9点，温哥华卑斯体育馆就会进行今届世界杯的第一场赛事，由澳洲对土耳其。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素理食物银行将同另外两家食物银行合作推行夏季的物资储备活动，舒缓随住学年即将结束食物需求的激增。黄耀明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卑斯省有 23.2% 的人口生活在粮食不安全的家庭中，只略低于 24% 的全国平均水平。加拿大食物银行报告指出，全国有1/4的人口面临食品安全问题，他们到超市购买商品和食物时，不得不做出非常艰难的选择，其中儿童、新移民及长者趋势正在出现。食物银行本月较早时发布数据，同时发现卑斯省在医疗保健、住房负担能力和政府支援等方面都未达标。卑斯省的贫穷率评级为 D 减。2024年数据亦显示，卑斯省的贫穷率是 13%， 亦是各省中最高，而社会援助和残疾援助都达到贫穷线。素理食物银行表示，全省大多数公立学校的学生即将放暑假，担心儿童失去获得特殊食品计划的机会，令他们无法满足需求，因此将与另外两间食物银行 Sources 及 Storehouse 联合开展一项名为素理夏季物资储备活动，鼓励社区团结，为儿童提供暑期物资，目标是收集麦片、酸奶、奶酪及水果，让儿童在夏季获得需要的食品。素理食物银行行政总监 Kim Savage 表示，虽然目前捐赠数量能够满足需求，但民众仍然感到担忧，每逢夏季是家庭最脆弱的时期。今年食物银行平均每月服务近22,000人，数字比去年有所上升，相信今年会再次打破纪录。Kim Savage 补充，目前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是中低收入阶层的儿童，父母都在工作，租住居所，任何通货膨胀、任何系统性动荡、任何增加生活成本的因素都会对家庭造成极大冲击。虽然团队一直同农场及不同商业捐助者合作，确保食物银行拥有所需的食物，但夏季总是充满变数，未来几个月的需求量将会激增。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位于大温地区，代表几百名户外员工的大温地区雇员工会今日升级工业行动，在多个设施设立九叉线。工会主席警告可能会发动全面的罢工。黄亮润报道。
3: 代表大温地区超过700名户外工人的大温地区雇员工会今日升级工业行动，在三角洲和素理的多处设施，包括工厂、营运中心和水库，设立九叉线。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警告，劳方正是朝住在大温地区发起全面罢工的方向迈进。他说，工会成员已经对17个月以来没有合约亦都没有谈判计划的情况感到厌倦，批评管理层拒绝放弃重返谈判桌的先决条件。他又表示，劳方正是努力减少行动对公众造成的不便，但除非进行新的谈判，否则全面罢工势在必行。劳方表示，工会成员的主要诉求包括正视员工健康和安全状况、工作外判问题和人才招聘与流失问题等。劳方前日一度暂时取消在污水处理厂和多个区域公园进行的轮流工业行动和相关的九叉行动。不过工会寻日在列治文的两处污水处理厂再轮流设立九叉线。大温都市局的发言人早前在回应查询的时候说，当局随时准备在调解员的支持下重返谈判桌，并向工会提供谈判日期，包括最近提出的5个不同日期，但全数遭工会拒绝，又说多次要求任命一名调解员来协助推动谈判进展。

0: 但工会未有表示同意。大湾地区雇员工会自五月底展开工业行动，首先在大湾地区五座污水处理厂和其他设施停止工作，之后在区内滤水厂的工会成员亦都加入工业行动。工会主席当时说，大湾地区各市的饮用水可能会出现混浊，但强调绝对不会危害公众健康。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联邦政府公布全国粮食策略，目标是比国民以更加低的价格购买更加多本地生产的新鲜蔬果和食品，同时加强粮食供应的韧性。周浩辉报道。
2: 联邦政府刚才下午公布全国粮食策略，目标是让国民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更多本地生产的新鲜蔬果及食品，同时加强粮食供应链的韧性。计划将会投入10亿元去改善食品基建，包括兴建及升级食品分销中心和批发市场，协助独立杂货商更容易直接向农民及食品加工厂采购，提升与大型连锁超市的竞争力。此外，政府将会支援中小型食品加工企业现代化及提升生产力，吸引更多投资。渥太华亦预留7亿5千万元发展温室及水耕种植技术，扩大全年本地蔬果生产，尤其惠及农村及北部地区。同时，政府计划加快种子、饲料、肥料及兽医产品的审批程序，减少积压个案，提高农业及食品产业的效率。
1: 上集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特朗普取消打击伊朗，指已经达成美伊协议，但是伊朗就强调未达最终的结论。
3: 健康不单只是医疗服务，对很多第一民族社区来讲，健康还包括文化、土地、语言以及与社区之间的连结。支持整体身心健康，能够令家庭和社区更加强大，亦都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未来。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他又说，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同意美伊协议，但是伊朗方面就强调未达最终的结论。卢晓山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早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于当晚猛烈打击伊朗，而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不过去到同日下午，特朗普再发文说，鉴于同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之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文件内容基本敲定，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虽然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会随之开放。他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和科威特等国家的领导人通话。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之后表示，伊朗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伊美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巴加埃说，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对于已经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妥协。他又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一直发挥斡旋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外交进程，而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是美国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
1: 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不满国防计划的投资方案，向首相斯几贤请辞，是一个月内第六名请辞的部长。许景轩报道。
5: 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不满国防计划投资方案，

0: 向首相司紀賢請辭，是一個月之內第六名辭職的部長。荷里安在社交平台發布的辭職信中表示，考慮到國防需求進一步提升及對盟友作出的承諾，國防開支到2030年需要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3%。但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2.68%， 无法满足需求。他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辞职，不过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国防投资计划原定去年的秋天公布，但由于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的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出现分歧，计划一再推迟发布。
1: 一阵翻嚟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立法会成立新的小组委员会审议国安附例。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3: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论》。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立法会成立新的小组委员会审议国安法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有关的附属法例不具追诉力。周善玲报道。
5: 香港立法会成立小组委员会即日完成审议新国安附例。新的国安附例列明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一般刑事案件中的犯罪行为认定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中罪行以及交替控罪将会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处理。小组委员会用了大约两个钟头完成附例审议，争取星期五内会上口头汇报。如果下个月立法会会议亦都没有修订，附例就会继续生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指附例没有新增的罪行、权力或者是罚则，批评有人企图同吓市民。被问每次修例都要多次澄清，是不是反映社会对政府信任度不高？他说反映国安风险存在。
1: 香港太古城昨日一对母女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感到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再由周善玲报道。
5: 香港太古城一日之内两母女分别堕楼，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据了解，事发于太古城庐山阁，两母女在星期三朝早因为管教问题产生争执，随后48岁姓黄的妈妈大约9点几堕楼身亡，12岁的女童报警，女童和爸爸其后到东区医院睇医生，社署亦都有派人到场跟进。同日晚黑大约7点，两父女返去太古城的寓所，女童随即堕楼。消息指堕楼的妈妈是玛丽医院的社署社工，他的上司是临床心理学家，当时在东区医院见过女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确认妈妈是社署社工，又确认个女在妈妈堕楼之后曾经在医院接受检查，经评估之后获准出院回家。孙玉涵说相信医生、护士和社工的专业表现，又说当日究竟发生什么事要留待调查。幼才杨恩友替书院小学部发出家长通知，星期四获悉该校一名六年级的学生以及他的妈妈不幸离世，校方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的师生和家长提供情绪支援和辅导。
1: 接着是黄伟聪的体坛快讯。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体坛快讯。
8: 6月11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就是世界杯今天就是正式开锣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凭着主场之利2-0击败南非，旗开得胜。墨西哥上半场由昆奴先开纪录，下半场 Jimenez 就是以头锤建功。不过赛事亦都有少少粗野的，其中南非有两人就是被逐，其中一球就是属于 Doxo， 是一个最后的一位球员，咁就係破壞咗一個攻擊，結果呢就係領紅㗎。另外墨西哥亦有 Montes， 咁保時階段呢就攞紅牌。加拿大隊方面將往星期五就打自己嘅揭幕戰，響多倫多足球場舉行㗎。呢場波呢就迎戰波克，有球評家形容今次係加拿大男子足球

0: 历史上最重要而且最具意义的一场比赛来的。有好消息又有坏消息，加拿大队长阿方索戴维斯确定无缘是打这一场揭幕战。好消息就是邦比图和昆尼可以随时候命。至于美国亦都会打自己的揭幕战，要去到就是晚上大约七点左右，在洛杉矶足球场，都是 SoFi Stadium， 将会主场迎战就是巴拉圭，大家要留意了。田径方面，美国20岁的跨栏新星 Frappi 在大学室外田径锦标赛110米跨栏跑出12秒75成绩，打破了 Aris Merritt 2012年保持12秒80的世界纪录。讲下英式足球另外一些消息，在球会的级数方面，西班牙的劲旅皇家马德里今日宣布摩连奴将会重返班拿贝的签约三年，将会由7月13号的季前集训开始正式上任。摩连奴曾经在2010到2013年执教过皇马，带领球队赢过西甲冠军和西班牙杯。冰球方面，史丹利杯决赛第五场的赛事，卡罗连纳飓风和拉斯维加斯金骑士今晚就会打的了，双方场数打成2-2的平手的。卡罗连纳常规赛的正选门将 Brandon Bills 在上一场波打出了应有的水准，协助球队赢波。在今次他将会就压阵为球队争取另外一场的胜仗。北美职棒方面，多伦多蓝鸟队下一个系列赛将会迎战纽约洋基，听日开始一连三日将会就在主场就举行。今日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老婆，你回乡探亲记得带港利行花旗参做手信。
3: 梗系啦，有心先有心，送礼最紧要有港利行花旗参啊嘛！港利行而家精选礼盒西洋参买二送一，货品可随意配搭包装礼盒外，仲会教你点用花胶、燕窝同西洋参做甜品。
2: 佢哋仲送本食谱教你煮添，快啲去列治文时代坊三楼或时代广场二楼嘅港利行选购啦！
4: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1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10%。至于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冇落雨机会。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46%。
6: 由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鱼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7: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8: FM961 天地线交通，
5: 今天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至定东街塞车， Greensboro 桥北的北行方向塞在 S Curve， 另外 Iron Rockers 桥的南行方向龙尾继续在 Longstyle Avenue。 这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来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元，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7: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0: Applewood Mitsubishi 拥有最配合你生活节奏的 SUV， 就是全新2026 Outlander， 一部多功能的三排座位 compact SUV， 舒适实用兼性能出众，陪你和家人展开每一次难忘旅程。现在租赁利率低至 1.9 厘，零首期长达60个月，或者贷款利率 2.99 厘，同样零首期长达84个月，还可享一厘忠诚优惠利率折扣。立即前往列治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了解详情。

0: 好声好听九六一。
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2: 创伤同埋急性大量出血，需要尽快补充血液同埋止血，先能够维持生命。慢性出血，若果红血球细胞流失量超过造血嘅速度，就会导致贫血。先要找出病因，先能够提供适当嘅治疗。诊断慢性出血，首先由查询病历开始，例如消化道嘅病变，包括胃肠溃疡、肠道炎症同埋肿瘤，或者痔疮持续出血。长期瘀走导致胃肠同埋肝脏受损，食道同胃壁都能出现静脉曲张。喺发展中嘅国家，肠道可能被寄生虫感染。检查除了验血和测试粪便是否有隐藏的血，可能要加上胃肠窥镜确定病变和出血的部位。大肠直肠癌筛检通常由45至50岁开始，但若果属于高风险的类别，例如父母、兄弟姊妹或者仔女患有大肠癌，就建议由40岁开始进行筛检。妇女经期频密和过多，需要检测荷尔蒙分泌和人血功能、盆腔超声波扫描、查看子宫和卵巢的变化、妇科检查、观察子宫颈和阴道的变化，以及做子宫颈末片检查，由子宫内壁抽出细胞组织化验。其他慢性出血的原因包括经常流鼻血，如果伴随有鼻腔阻塞和淋巴结肿胀，就要排除耳鼻喉癌的病变。肾脏肿瘤、水泡和结石、前列腺和膀胱的病变都可能会导致血尿。长期服用抗凝血药物，血小板数量不够，都会增加慢性出血的机会。慢性出血而情况稳定的病人，治疗通常由改善病因和补充营养开始。年纪较大或者患有长期病症的病人，若果血红蛋白下降到70以下，可能需要输血补充。我是施明杰医生。
0: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lte 联同美容国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3: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来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国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0: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3: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0: 记得 Decol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国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1023-3-6688。
4: 每年的6月21日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一日用来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泰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的好机会。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5: 时事百科。
6: 在尚未有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年代，如果身处在日本，想查询个人或者企业电话号码最快捷方便的方法，就是打电话去全国最大的电信公司日本电信电话 NTT 提供的104电话号码查询服务，由接线员为你找所需的号码。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NTT 宣布结束有136年历史的付费电话号码查询服务，印刷版商用电话簿亦都全面停止。104电话服务其实不只是单一的服务，而是一段横跨人工接线到电脑化再到网络化的电信演进史。1877年苏格兰发明家兼企业家贝尔发明电话没几耐，日本随即开始研究。一年之后，日本在东京第一次成功进行电话的实验，当时由工部省，即是后来的通讯机构主导测试，初期只限政府和重要机构使用。1890年，即是明治23年，日本政府正式开始商业电话的服务，由后来的日本电信电话公社前身系统负责管理，初期只是提供东京和横滨之间的服务，同时采用人工的交换机制度，东京的用户只有155户，横滨就有44户。1900至1930年代，电话族

0: 漸普及到商業機構和富裕家庭，其中東京和大阪發展最快。在1937年至1945年爆發戰爭，電話被視為重要的軍事資源，使用受到嚴格的限制。二戰空襲亦都造成通訊網嚴重損毀，很多交換機和線路被摧毀，直至戰後在美軍佔領和政府主導之下，先再重建電話網絡，同時成立日本電信電話公社。戰後日本的經濟復甦，電話用戶迅速增加，申請電話亦都要排隊幾年，查號亦需求暴增，必須要標準化服務，日本統一電話號碼查詢服務，同時建立專職查號接線員和標準查詢的流程。由於接線員每日接到幾百萬次的電話查詢，他們都有一定的要求，包括是重視用柔和的聲音，還有保持微笑聲，令到電話另一端的人感到輕鬆自在。而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每一位的接線員每日都要練習發聲的技巧，直至1989年 NTT 將查詢號碼改為104，查詢次數同年達到頂峰，近13億次。當時 NTT 擁有遍佈全國大約300個地點，大約20000名的接線員，而在第二年的服務轉為要收費，查詢的次數亦都隨之下降，去到2024年只是收到大約1000萬次的查詢，工作的地點只是剩下6個，大約200名的接線員。
1: 跟住回來會有國語新聞專輯。
2: 今日廣東話時段到這裡，稍後有國語新聞報導。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 FM9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首先来关注世界杯消息。2026年世界杯今天在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翻新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揭幕。这座位于海拔2200多米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今天有超过8万名球迷到场。开幕仪式上除了有展现墨西哥文化表演外，也有多名知名歌手献唱。而在本地位于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的温哥华球迷节今天早上10点正式开放。本台记者在会场14号闸口看到工作人员用了15分钟做安排才开始让球迷入内。揭幕战是墨西哥对阵南非，现场有不少的墨西哥球迷进场，其中居住在大温地区的墨西哥球迷 Fernando 佩戴着一个墨西哥特色的头套，但被工作人员劝喻他要脱下，他表示无奈，但也认为球迷节的位置和气氛很好。
5: I feel sad because Rihanna's is fun for me just like as a mask and just you know be like a kind of party here. And for us, it's amazing because not always you are in the place where you can live the World Cup like.
3: 而当本台记者到达金顶表演场地附近后，发现有近200人排队，场内也有超过1000名球迷，大部分都是支持墨西哥。正在排队的 Laura 与丈夫 Huyen 在大温居住，他们对三级政府这次筹办世界杯赛事感到满意，但就没有打算到 BC Place 观看七场赛事，因为门票太贵。
6: I think the place is really great because it's a really big place. The location it's okay to you?
7: No, those are so expensive.
6: Oh yeah, those are the ones that yeah. He tried to, but honestly, those are really high. Yeah, prices.
3: 球迷节主办方提醒入场者，随身的背囊或手提袋不可过长，要在30厘米乘30厘米的范围内，也就是12寸乘12寸。球迷可以携带非玻璃制的空水瓶入场，容量不可超过1公升，不能携带外来的食物和饮品，除非有特殊的需要，例如婴儿食品。专业相机和麦克风等器材也不可以携带。球迷节有四个入口，分别位于喜士定东街和 Ramfield 街交界的一号闸口，喜士定东街和 Lilloy 街交界的14号闸口， Ramfield 街和 Dundas 街交界的4号闸口，以及 Miller Drive 的10号闸口。运输连线提供11号巴士接驳，由架空列车世博线29 Avenue 站出发，途经千禧线 Ramfield 站再到达 PNE。 今天晚上7点会进行的 A 组另一场赛事，南韩对阵捷克。到了本周末晚上9点，温哥华 BC 体育馆将会进行我们当地的首场世界杯赛事，由澳洲对阵土耳其。国际足协在声明中表示，由于需求空前高涨，

本届世界杯累计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出的350万人纪录。FIFA 又说，目前已经售出超过600万张门票，预计全球也会有60亿观众通过电视收看比赛。而复刻了16年前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本届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最终以墨西哥2-0击败南非结束，在 A 组旗开得胜。而本场赛事出现了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驱逐。随着世界杯赛事展开，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已经加派警力巡逻，但室内日常警务服务将维持正常运作，呼吁民众安全出行和理性庆祝。骑警指出，虽然赛事在温哥华举行，但列治文仍是重要门户城市，特别是温哥华国际机场 YVR 位于辖区内，警方已经在6月至7月期间增派警员驻守机场及室内重点区域，以应对预期增加的人流和交通流量。警方提醒驾驶者在活动期间放慢车速，留意行人和自行车使用者，并预留更多交通时间。对于计划观看球赛或参与观赛派对的市民，警方就呼吁要提前安排安全返家的方式，切勿在喝酒或使用大麻后驾驶。另一方面， BC 省政府、BC 场馆公司以及温哥华市府日前宣布再捐出150张世界杯赛事门票给服务儿童及青少年的社区机构，使捐赠总数从原本的350张增至500张。新增门票将通过 BC 体育馆社区公益计划分发到全省50个机构，受惠对象包括面对经济困难、精神健康挑战、慢性疾病以及新移民家庭中的儿童和青少年。此外，省府也拨款170万元支持全省33个社区举办免费家庭观赛活动，让居民一起观看赛事直播、参与足球主题活动和社区庆祝节目。其他本地消息，代表大温地区超过700名户外员工的大温地区雇员工会 GVRDEU 今天升级工业行动，他们在三角洲和素里多个设施，包括工厂、营运中心和水库设立纠察线。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警告，劳方正朝着在大湾地区发起全面罢工的方向迈进。他说，工会成员已经对17个月以来没有合约也没有谈判计划的情况感到厌倦，批评管理层拒绝放弃重返谈判桌的先决条件。而大湾都市局媒体关系经理 Jillian Glover 在回应的时候就表示，当局随时准备在调解员支持下重返谈判桌，并指出向工会提供的谈判日期全部遭到工会拒绝，而工会至今仍未表示同意任命调解员协助谈判。 BC 省房地产协会 BCREA 最新数据显示，受按揭利率上升及劳动市场疲软的影响， BC 省房屋买卖活动持续放缓，尤其大温地区市场表现受压。报告指出，今年五月的住宅成交量接近6800起，比去年同期下跌 2%， 同期住宅平均售价约 94.6 万元，比2025年5月 95.9 万元下降 1.4%。 BC 省房地产协会首席经济师 Brandon Ormison 表示，近期按揭利率回升为市场带来新的阻力，可能进一步延后楼市活动复苏的时间表。他指出，在借贷成本维持高位及就业市场不明朗的情况下，部分买家选择继续观望。数据显示，五月住宅成交总额约251亿元，比去年同期下跌 8%。 今年截至目前为止，全省住宅成交量不足2.7万起，比去年同期减少近 7%。 国内消息，总理马卡尼卡尼今天出席一场涉及七大工业国集团、G7 国家及中国的事项会议，讨论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会议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法国政府表示，即将举行的 G7 峰会将重点讨论减少全球不平等问题，并警告全球经济正受到工业产能过剩、投资不足、债务过高及国际团结下降等因素威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法国 G7 轮值主席国最新报告指出，全球宏观经济失衡问题持续恶化，而如果没有中国参与，这些问题将难以解决。另一方面，世界银行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 2.5%， 是新冠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比1月份预测调低 0.1 个百分点，远低于去年的 2.9% 增速，主要由于伊朗战争带来的冲击。世银预测中国今年年 GDP 增长 4.2%， 比之前预测下调 0.2 个百分点。美国经济增长预测维持 2%， 但增速可能在2027年降至 2.1%， 2028年进一步降至 2%。 欧元区今年预计增长 0.8%。

0: 日本增速预测是 0.7%。 另外，世银也发出警告，指强厄尼诺现象可能再度冲击全球粮价。
1: 配偶担保自己申请真的容易吗？材料不完整，关系证明不足，都可能导致补件甚至拒签。 My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帮您减少风险，提高成功率。现在配偶担保申请仅需2999加币。想早日和另一半团聚，欢迎致电 My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778-800-0868，778-800-0868。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 国际新闻，
0: 国际焦点，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已就伊朗战争达成一项重大协议，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有望最终敲定。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同意协议，伊朗各方也已经批准协议。川普在白宫表示，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 J.D. Vance 范斯将会出席。一旦伊朗方面签署协议，霍尔木泽海峡就会开放。川普形容，这份是一份非常有力和非常详尽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哈尔克岛行动也不在于考虑之列。川普今天早上一度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将于当晚猛烈打击伊朗，不久将来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到今天下午，川普就表示，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在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有关伊美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说法纯属猜测，德黑兰方面至今没有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说，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对于已经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一方绝不妥协。巴加埃又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一直发挥斡旋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外交进程，指责是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更加不安全。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今天发生危险品事件，需要封锁部分楼层和走廊以及疏散人员。国防部发言人指，建筑内部系统检测到空气质量异常，已经启动预防措施，当局派出危险品应急小组到场。消息人士指，在五角大楼内执勤的警员都已经佩戴防毒面具以及穿上了化学防护装备。其他国际消息，南韩上个星期地方选举选票不足事件持续发酵，南韩检方已经介入调查，除了搜查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各地办公室外，已经辞职的选管会主委卢泰岳等十多名官员也被列为嫌疑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也大幅下挫。中广记者报道。
5: 南韩媒体报道，执政的共同民主党与在野的国民力量党都分别提出要求，要查查南韩这次地方选举印制选票不足的情况。不过在国会两党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之前，南韩检方已经以涉嫌违反公职选举管理法和渎职为由，到中央选管会总部以及首尔市多处地方选管会办公室进行搜查取证。南韩上星期三举行的地方首长与地方议员选举，全南韩14300个投票所当中，至少有50个投票所因为选票不足，其中22个投票所一度终止投票，部分选民甚至因此放弃投票，引发巨大政治风波。示威者甚至包围部分投票所，要求重新举行大选。原本支持率颇高的南韩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以及党籍总统李在明，经过这次意想不到的政治风波，支持率双双重挫。据南韩社会舆论研究所10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在地方选举之后，两党支持率差距迅速缩小，共同民主党支持度下滑 4.7 个百分点，来到 38.6%， 国民力量党的支持度则是上升6个百分点，来到 38.1%， 两党支持率相差只有 0.5 个百分点，而总统李在明的施政满意度更是大降 9.4 个百分点。

0: 诺现象不相上下，甚至可能超过后者。当年厄尼诺现象引发热浪、洪水、干旱、龙卷风和大面积山火等灾害，造成数十亿美元损失。今年是巴塞罗那知名地标圣家堂总建筑师高地逝世百年，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当地时号特意造访圣家堂，为新落成的耶稣基督塔祝圣并主持弥撒。中广记者报道，
1: 梁十四世十号在抵达圣家堂后，与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伉俪一起前往地下墓穴参观高地的墓地。之后，教宗在圣家堂主持弥撒，共有数千人参加。教宗以西班牙语、加泰隆尼亚语和拉丁语布道。教宗在布道中特别强调和平的重要。教宗说：“我们不能一边信仰耶稣，一边鼓吹战争；我们不能一边信仰耶稣，一边杀害无辜的人。”外界认为这番谈话是在含蓄地影射美国总统川普。在弥撒尾声，教宗特别为今年二月落成、位在圣家堂中央的耶稣基督塔祝圣。圣家堂最高点有 172.5 公尺，是全世界最高的教堂。圣家堂从1882年开始新建后，到目前都还在新建中。教宗强调，圣家堂尚未完工并不是它的缺陷，而是象征人们对于至圣的追求、对于希望的承诺。法新社报道，在弥撒与祝圣仪式结束之后，圣家堂外举行烟火与灯光秀，并且以无人机拍出总建筑师高地的肖像，对高地致敬。圣家堂整体工程预计仍然需要约十年才能完全竣工。记者叶博弈报道。
2: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重量级散热清凉席，原价190块 ，Supercar 特价52.9元。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4: 天利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5: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6: 中国新闻。
0: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当地11号凌晨发生连环大爆炸，当地官方最新通报，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了7死17伤，爆炸原因还要继续调查。中广记者报道。
1: 据兴安县公安局发布的案情通报指出，这起震惊当地的爆炸事件发生在6月11号凌晨1点40分左右，地点位在兴安县兴安镇的林乡路。由于事发当时正值深夜，许多居民已经熟睡，突如其来的连环猛烈爆炸威力惊人，附近随即陷入一片混乱当中。据大陆媒体报道，爆炸事件发生之后，桂林市与兴安县两级的党委与政府主要官员已经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坐镇指挥，并紧急组织公安、消防、卫生及应急管理等部门展开全力搜救与后续处置，搜救人员并且在现场展开多轮的密集救援。至于外界最关心的爆炸原因，当地公安机关表示，经过初步的现场勘查与技术鉴定，目前已经排除爆炸是由瓦斯管线或天然气等因素引起。公安机关正针对事件是否涉及其他刑事、人为或工业安全因素展开进一步深入调查。记者叶博弈报道。
0: 今年中国高考已经落幕，不过今年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新焦点是首次大规模使用 AI 监考员，不少考生直呼连偷看天花板都不敢。中广记者报道。
1: 据大陆媒体报道，今年大陆高考有多地考场启用 AI 智慧巡查系统，也就是所谓的 AI 监考员，可以透过即时影像分析技术自动辨识考生及监考人员的异常行为。一旦系统侦测到可疑动作，例如频繁左右张望、长时间低头、肢体动作异常等，便会自动截取相关影像片段，再交由监考员与市场主管进行多重人工复核，避免误判。它的原理与台湾交通的科技执法差不多。大陆今年高考采用 AI 监考员的消息曝光以后，迅速冲上了微博热搜。有考生笑称，以前考试最怕监考老师，现在最怕摄影机后面的 AI。 也有不少人将 AI 监考系统形容成高考版天网，甚至戏称考场已经进入了科幻片模式。 今年大陆高考除了 AI 监考系统之外，各地考场的安检措施也同步升级。由于近年来生成式 AI 与智慧穿戴设备快速发展，智慧

0: 智慧眼镜成为考试作弊防范重点，教育部门更将智慧眼镜正式列为禁止携带物品，不少考场也张贴辨识图示，提醒考生切勿携带入场。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记错地方。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5: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原块西施骨每磅2.99，生猛肉蟹每磅13.99，去净百家利每磅1.99，盐焗鸡全只每只13.88，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6: 台湾新闻。
7: 中国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谈天当地时号晚上发文指出，中国启动近海治理模式意味着台湾海峡将不再构成两岸分隔线。中广记者报道。
0: 玉渊谈天账号在文中指出，大陆海事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编队从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到东海救助局多部门联动，对台湾形成了近海治理的模式。文章进一步指出，所谓近海治理模式的意义有两重，首先在于治理，核心是行使国家在海洋领域的主权权利与管辖权。这次以海上交通专项执法把台湾本岛东部海域纳入可核查的日常管理网络，另一重意义则是近海，这次在台湾东部海域的执法行动实践意义在于大陆海事以交通管理与航保责任区的方式把相关出海走廊明确纳入陆方日常管控视线。玉渊谈天进一步指出，大陆近海治理模式所释放的信号很明确，今后大陆的视野里会越来越少出现台湾海峡，从今以后台湾岛以东海域就是中国的近海，就是归于中国管辖与治理的海域。记者叶博弈报道。
7: 一艘东港级渔船6月8号晚上向海巡署求救，指出船上电力受损，台湾海巡署派遣巡护9号巡护船紧急驰援，当地11号上午终于在鹅銮鼻东南方约70海里处与渔船会合，并将其护送返港。中广记者报道。
8: 海巡署舰队分署指出，6月8号晚间9点接获通报，一艘东港级的渔船在鹅銮鼻东南方406海里处发生总电盘烧毁导致全船断电、经纬度仪器失灵的情形，请求借护返港。舰队分署说，依据优先就近救援原则，第一时间协调周边友船前往协助，并持续掌握渔船动态。10号清晨再度接获通报，渔船的电力即将用尽，于是紧急调派巡护9号赶往现场。11号上午7点，巡护9号巡护船在鹅銮鼻东南方大约70海里处跟渔船会合。由于渔船已经失去电力，驾驶台雷达跟通讯设备无法使用，海上航行时无法掌握周边船舶动态跟及时求援。为了确保渔船航行安全，巡护9号于是派遣一名海巡人员携带无线电登上渔船，由巡护9号引导航行以及借护伴航。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南方32海里处，由恒春海巡队的巡防艇接手借护渔船返港。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9: 我要变漂亮，
3: 那一切就要从丢掉你这副老土的眼镜开始了。等我带你去意式眼镜挑一副潮一点的眼镜，换个形象吧。
9: 对呀，自从你配了一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经常都有男生在看你呢。
3: 呵呵，意式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现在还有大酬宾，配眼镜连镜框及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
9: 意式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2706016，
3: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财经快讯，
7: 财经快讯向您提

0: 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 520.14， 以 34,671.46 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 31.40， 以 946.57 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 929.60， 以 50,848.38 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640.16， 以 25,809.66 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 127.08， 以 7,394.07 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 49.07， 以 10,303.88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 14.40， 以 24,209.71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 38.97， 以 8,200.80 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 0.7158， 对人民币 4.8506， 对港币 5.6094， 对新台币 22.6234。 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4: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天晴，最低10度，降雨几率10%。明天天晴，最高20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10%。星期六天晴，最高22度，最低14度，没有降雨几率。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56%。
5: 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6: 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邀您开启非凡夏日，6月限时享额外1%，叠加最高3%置换利率减免。TX350 或 NX450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0.4%起，UX300H 仅1%起。6月20至21日有 Open Road 专属活动，享受额外置换补贴、延保及原厂配件基金等。精选展示车型最多可省8888元，有条件限制。
7: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司机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2: 961交通站。
0: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一号公路的东行方向从启士定东街开始行车拥堵，狮门桥南行方向堵到了 Taylor Way， Ironwork 桥的南行方向从 Lansdowne Avenue 开始行车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8: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

0: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傍晚七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961，你会听到
2: 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3: 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半到8点半，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4: 健康不只是医疗服务。对许多第一民族社区来说，健康还包括文化、土地、语言以及与社区之间的连结。支持整体身心健康，能让家庭与社区更加强大，也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未来。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5: 现在时间6点整。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华综合医院暨卑诗大学医院基金会名医在线特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刘。那今天小刘呢，请到了高博士。那高祖华博士呢，在北京协同医院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呢，继续去美国深造博士后的研究。那目前呢，高祖华博士呢，担任卑诗大学医学院病理学与检查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啊，继续推动病理学教育、科研以及医疗服务的发展。那我们经常有强调说，早发现、早治疗。那么目前有哪些癌症呢，最适合通过筛查的时候呢，实现早期的发现？而华安社区呢，在癌症筛查方面呢，存在哪些不足与误区呢？
2: 就目前这个医学界已经证明有几种癌症特别适合在筛查，通过筛查早期发现，比如说乳腺癌，这个钼靶这个 X 光就能早期发现；结直肠癌，那个就是粪便的检查啊，肠镜啊，宫颈癌可以 HPV test 检查和这个宫颈突片，还有肺癌，这几种检查都比较成熟的筛查的项目。以结直肠癌为例，通过粪便的检查或者直肠镜的检查，很多癌症可以在发生之前就能可以预防。所以我们在我们华人社区啊，常常呢就有一些这个误区，我想让大家那个就是避免这个这些误区。第一个就是觉得自己的身体不舒服，没有不舒服，我就没必要检查。现在我们筛查就是查那些没有症状人。第二呢，就是害怕检查结果，觉得不检查就没事儿。这种是一个把自己就像鸵鸟的那种思路是不对的。有检查结果早发现，才能早治疗嘛。第三就是工作忙，我说照顾家庭忙啊，把自己的健康放到最后。其实癌症呢，不会因为我们不去检查就没有，相反是越早发现，治疗的越简单，效果越好。所以我经常说，筛查不是为了发现癌症，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机会，在癌症真正造成伤害之前呢，发现它，然后呢，早的治疗能达到比较早的好的效果。
1: 病理学在癌症诊断过程中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病理报告被称为癌症治疗的金标准呢？
2: 很多听众啊可能不知道，其实真正确定一个病人是不是有没有癌症，最终是靠的是病理的诊断。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说你有一个病去做那个，首先要做什么 X 光、CT、MRI 或者超声。X 光、CT、MRI 或者超声只能告诉你这边有一个肿块，那这个肿块究竟是炎症，或者是良性肿瘤，或者是恶性肿瘤，凭这个影像检查是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的。这样的最终的诊断是需要取下一块这个组织，就是那个肿块的那个样本，在显微镜下进行病理检查。这个病理检查，病理医生会告诉你什么呢？这个病是不是癌症？那是癌症是属于哪一种癌症？那是哪一种癌症？这癌症恶性的程度如何？有没有特殊的基因的改变？是不是需要靶向治疗或者是免疫治疗？特殊的治疗给你指导一个治疗。所以说我们常说影像学的发现肿块，病理学定义这个肿瘤是不是癌症或者不癌症。所以说呢，病理报告就是癌症患者最后治疗过程中的一个地图，它对于后续的治疗提供重要的依据。所以说我们说病理诊断是癌症的金标准。
1: 从患者发现异常到最终的确诊癌症，病理

0: 科医生通常需要经历哪些步骤呢？
1: 很多人认为病理医生只是看看显微镜，其实整个过程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一些。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过程，患者的因为体检或者出现症状发现有异常，医生都会安排检查，做影像检查或者内镜检查。然后发现了可疑的病灶之后呢，做一个活检，取一块小块这个病灶的组织送到病理科。病理科收到样本之后呢，首先呢肉眼检查，然后取下这个病变的部位，然后进行这个组织的处理，然后做成这个病理的这个切片。这个切片呢还经过染色，最后呢送到病理科医生的手台子上呢去做显微镜的诊断。有些病理呢，医生呢还要需要做一些免疫组织化学的检测或者基因的检测，才能最后确定这个肿瘤的类型啊、基因的改变啊。对于复杂的病例呢，我还需要做多个病理专家的共同的会诊，所以一份病理报告看起来只有几页纸，其实背后凝聚了许多专业人员的工作和大量的严谨的这种分析。
0: 那未来其实是否可以通过就是简单的血液检查就发现癌症的早筛呢？
1: Yeah, 这是这个大家这个就是全球癌症的研究的最令人期待的方向之一了。就是这个我们病理学界有个词叫液体活检。简单的说就是抽取血液或甚至是尿液啊，或者腹腔的这个积液啊什么的，然后检测肿瘤中释放中出来的 DNA 或 RNA 或者其他的标志物来确定病人有没有癌症。如果技术足够的成熟的话，未来有一天可以通过一次抽血就能同时筛查多种癌症。我也是做这方面研究的，也实际上也做这个结肠癌方面的，通过血液检查早期诊断结肠癌方面的研究的。不过我想提醒大家，现在阶段这些技术还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筛查的方式，原因很简单，我们作为病人也好，我们希望是筛查的又敏感但又准确。如果漏掉癌症不好，但是如果把健康的人误判成癌症病人也不好，所以说带来不必要的焦虑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所以未来几年我们可能看到的是血液检测和传统的筛查相结合，而不是完全取代。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个液体活检，这可确确实实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发展方向。我相信未来癌症的筛查会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确，也会让更多的癌症在真正出现症状之前被发现。
0: 今天谢谢高教授时间，谢谢。
1: 哎，好，不用客气。
2: 以上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4: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父亲节到 Golf Town 选一份完美礼物给爸爸，或者犒赏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元9.8毛，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组合699元9.8毛，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打只要39元9.8毛，帮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还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7: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4: CBK 超霸卡本周推荐。 重量级散热清凉席，原价190块 ，Supercar 特价52.9元。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

0: 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2: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3: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4: 家居生活 Q&A。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那么世界杯足球赛在明天就要在墨西哥开始展开了，如果你是足球迷的朋友一定也很兴奋，因为我们的温哥华也有很多的地方配合这个足球赛，有许多的街道也在这个封锁当中。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在最近要去到downtown也好，去到一些地方，最好先查一查那个地方有没有交通管制啊。好，那我们在今天还有下周四的两天呢，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 BC Sun 孙光芬会计师在节目中。孙会计师你好。
6: 你好卡门，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5: 是很久不见。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哈，你看我们2026这个就已经半年没有了。所以我也是觉得真的大家要好好的把握每天的时间，而且珍惜每一天的光阴，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都要带着感恩跟快乐的心情哦。哦，我知道孙会计师最近也刚刚从欧洲旅游回来哦。我也很想听一听，就是说你这个欧洲旅游回来跟回到温哥华的时候心境上面有没有什么样最大的感受，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6: 哦，我觉得比较起来，加拿大尤其是温哥华真的是一个天堂啊齁。天气非常的宜人，然后空气好，水好，人也很好。那但是就是说我们希望说政府尤其是 BC 省的政府能够再努力一下哈，因为过去十年来 BC 省的经济有点下滑哈，赤字也很严重哦，所以大家在这边觉得生活压力蛮大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么好的地方政府应该要更努力来创造一个大家适合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今天也会特别讲到说，诶，加拿 BC 省最近又有很多加税的政策齁。所以要呼吁一下政府说，这个其实大家在这边辛苦都蛮辛苦的啦。
5: 很辛苦的。对对对。
6: 诶，因为我们出去比较一下欧洲的物价，我们加拿大物价确实是不输欧洲齁，也是蛮高的。所以但是我们的气候真的很宜人，我去法国的时候快35度然后回来哇 ,18 度觉得哇这真的是天堂。
5: 是是，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好山好水好天气哦。那也希望大家也要对于环保啦也要注重，大家就像最近我们这个也有限水措施，因为天气炎热哦，希望大家都要确实的遵守。讲到这个加税哦，我想我们这个百姓可能就眉头要皱起来了，因为现在这个生活已经物价相当高，而且这个通货膨胀各方面也没有减少，现在房地产也是非常非常的低迷。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请孙会计师先跟我们 update 一下现在我们的税务上面有哪一些的这个变化好不好？
6: 对，其实我们在联邦的部分呢变化并不是很大齁，因为我们知道卡尼上来以后他最大的精力是在对付美国，因为美国对我们实施了很多加税的政策，
5: 对对对，
6: 然后打压我们，所以他很多的策略是在经济上希望能够让加拿大能够在经济上不要那么靠着美国，所以他在税改的部分并不多，所以在联邦的部分呢，他在2025年唯一做的部分是把最低的税级从 15% 改到 14%， 就加惠一些收入在58,000以下的薪水的人，那一年大概可以省个190块。那但是呢就是说一般来讲大家松了一口气，就是本来呢capital gain 又说要从 50% 要上调到 66%嘛，但是这个部分呢目前先暂缓实施，所以这个对大家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那过来就是 CIA 呢国税局呢它比较大的政策的改变。

变呢？就是他现在呢，可能因为太多的网络诈骗哦，所以呢，他现在要 taxpayer 自己一定要去开国税局的 My Account，OK？那以前呢，是客人只要来会计师这边签一个授权书，那我们会计师就可以去 access 国税局他的账号 on behalf of 这个 client。但是呢，从今年的税年开始呢，我们发现国税局已经不让会计师或是报税的代表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要求 taxpayer 自己一定要到你的 CRA 的 online 的 My Account，然后去里面再去授权你的会计师，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取得你的资料。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会提醒听众朋友呢，以前如果你还没有好好去开启你的 CRA account 的话，你一定要赶快去开启哦，因为如果你不开的话，你的会计师很多资料他也没办法取得，帮你取得哈，所以这是蛮重要的事情。那过来就是我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有关这个自用屋的部分哈。自用屋的部分呢，这个东西大家要注意，就是因为国税局的他在执法，有时候他会越来越严格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加拿大的这个 deficit 很大哈，赤字很大，所以国税局呢，他们当然是希望，国税局的英文就是Department of Revenue 嘛哈，所以他就是要希望收多一点钱。那这个自住屋呢，过去呢，我们会觉得说，哦，我如果说我房子出租，只要不超过50% 以上的话，那基本上我卖的时候，我可以用免税屋去处理哈。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 BC 省因为有一个温哥华有个空屋税，BC 省也有一个投机空屋税，所以呢，很多人怕被课空屋税的时候，或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经济压力很重的时候，大家都希望把一些多出来的空间去赚取这个租金收入。那现在国税局的观点就会趋于比较严格哈，他说呢，他基本上就是说呢，如果你出租的收入呢是你的辅助收入啊，辅助的收入啊，然后可能你可能放个20到30%你家的这个空间呢出来出租的话，而且你不能做 structure 的改变哈，你不能做为了说要出租，然后为了要符合 BC 投机税的规定，说你一定要一个独立出入口，对不对？你要独立出入口，你要有独立卫浴设备，你要有独立的厨房。那这个房东可能必须要去找工程来去做一个我们叫结构性的改变啊，比如说多挖一个门啊，地下室让它能够独立出入口，或是说做一个隔间哈。所以呢，国税局现在在看事情的时候，他会看说你是不是有做一些结构上更改，为了要把这个单位出租哈啊，就是我们刚说的独立出入口。那所以有时候你为了符合 BC 省跟温哥华的规定，但是你又会踩雷，踩到国税局的雷哦，所以呢，这个就要很小心哦。而且你这个房子哦是不能提折旧的哈，如果你有去提了这个 CCA 呢，那国税局就认定你这个是想要赚钱嘛，哈，所以他就会，你将来在卖房子的时候，你要说我整个房子是 principal home 就会很困难，哈。那尤其是我们知道现在，尤其在温哥华，哈，我们会常看到一个房子，诶，它有3个门牌，OK，譬如说它的地下室出租，然后又有一个后巷屋，那这些都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哈。独立的 dwelling，我们就说居住的空间。那如果你有这种，尤其是你有独立的门牌出来的时候呢，你在卖的时候呢，国税局基本上就会说，那你免税的部分就只有你自己住的。譬如说你自己住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后巷屋，三分之一是地下室，所以呢，他会说，那你这个房子整个只有三分之一是免税的啊。所以我这边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人以为说，哦，我这自住我就全部都是免税哈，所以不是的哈，是你要是真正自己住的空间那个部分才可以是免税，但是如

0: 果我们说，这个人有房子，然后他可能就是一两个房间占他的整个 space，譬如说20%，然后就是大家都住在一起啊，那这样子的话，他可以说，我这个主要我还是我的主要住宅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很容易踩雷的地方。那国税局因为现在 capital gain 也是它一个很大在查的不动产的部分，哈，你到底是自用屋完全免税，还是部分免税，还是全部？他说你都在做 Airbnb，你 owner 自己可能没有住在里面，哈，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要非常的小心，就是自用屋的部分。那过来就是我们今年在报完税的时候，有不少客人呢，他多超买了 RSP 或是超买了 TFSA。那这个都会引发蛮重的，我们叫做罚款哈。那这个不管是 RSP 或是 TFSA，它的罚款就是你超买的部分，每个月 charge 你1% 的 penalty。然后呢，国税局呢，他也不会说你超买，然后他就很好心的马上告诉你哦，他可能两三年后，他才会发一个信给你说，哎，根据我们的资料，我们发现你超买了。那那个时候已经超买了24个月了哈，所以24个月乘以1% 就是24% 哈。所以很多人都就想说，那我存的这个省下来的利息还来不及罚这个罚款哦。所以一定要提醒听众朋友，当你在买 RSP 或 TFS 的时候，一定要确认你的 notice of assessment 收到的金额，你不能超过那个金额，不能乱买啊。那有时候呢，银行的 sales 可能会鼓励你多买一点啊，可是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上限是多少哈，不要乱买啊。这个是要提醒大家。那过来就是我们说，虽然说目前卡尼的capital gain 的政策还是 hold 在50%。但是呢，在国家赤字这么大的情况下，这个1/3的 capital gain 还是有在讨论当中，所以也有可能任何的新的 tax year 都有可能会回来 capital gain 超过25万的部分呢，会被课比较重的税率哈。那也有人说 GST 也有可能从5%又回到7%哈，这也有可能哈。那过来就是说，今年要谈的比较严重的东西是 BC 省的加税哈。我们知道 BC 省的赤字哈，在过去3年哈，真的是真的很惨哈。那所以我才说嘛，BC 省这么漂亮的地方，希望政府多努力一下哈。这个当家的哦，要把财务管好一点哦。我们在 BC 省，在过去呢，我们的deficit，我们的赤字哦，占我们的BC 省政府的总收入哈，大概都不会超过2%，大概1点多2%。那在以前这个不是 NDP 执政的时候，甚至是平衡预算的哦。那但是我们的 BC 省的赤字呢？COVID 的时候我们就不用讲，因为 COVID 我们都知道政府要发很多补贴嘛。那 COVID 的时候，政府的赤字在2020年到2021年是高达整个政府收入 budget 的8%哦，8.4%，这个很可怕哦。那8%以上呢，上来以后呢，2023、2024、2025年的赤字持续扩大哈。到2025年、2026年的税年，赤字竟然高达整个政府收入的11.3%哦，这是很可怕哈、哦。那11.3% 是什么样的？意思就
1: 概
0: 是
1: 念，
0: 说呢，你的利息就会变成很多嘛，因为你借钱借很多，所以政府的赤字呢就会很多。那利息呢，利息就造成政府入不敷出了，又要借更多的钱哦。那现在呢，BC 省政府也感觉自己赤字的危机哦，因为政府的 BC 省的那个 debt 哈，发行的公债已经被降本哦，所以呢，他现在当然是想说，当然我们是建议政府啦，你要控制一下你的支出哦。那 BC 省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是，你自己已经赤字这么多了，然后还很慷慨，那个社会福利金发的很多。以前呢，我们的社会福利占我们的政府总 expense 大概只有10%哦。那现在 NDP 的 benefit 发太多了哦，现在变成14.2%哦。那这个加4%的总收入总 expense 呢，这个金额就非常惊人。那现在呢，政府就想办法要加税嘛，哈。那加税我就跟大家报告一下是怎么加法哈。第一，最低税级的人哈，最低税级的人哈，你的税率呢，最低税级就是你的所得在53,363以下的这一群人了。你的税率从5.06跑到5.6哈，就增加了0.6%哈。那当然你会看说，哎，这没什么哈。但是呢，BC 省政府又说呢，我要 freeze，我要冻结这个 index。那 index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我们每年在报税的时候，那个税级哈，都会照每年的通膨去调整。那譬如说，假设通膨是2%，那我政府就会每年调2%。那譬如说，你的雇主每年也给你调2%，所以假设说你拿4万块的人，那你4万调2%，然后政府那边的税。课税的部分也是调2%，那你也是永远是落在这个5.06%。但是现在呢，BC 省政府说，我在未来4年我不会去调我的 index 哈，就是我们的那个税级呢，比如说现在是53,363是最低税级，就会有4年就会。冻结不调，所以假设我们说你的所得刚好是在5万块，那问题是你的老板可能未来每年给你调2%，那这样子的话，但是政府的那个tax bracket 又没有调的时候呢，那很不幸，你明年就会跑到7.7下一个这个税级去了哈，因为政府不调嘛哈，所以其实呢，他这个方法是他不讲，但是呢，他在偷偷的。拿走你的税哦，因为这个他说他未来4年他不调，那如果我们说1年调2%，那4年就调8%了，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他也会默默的多收一些税哈。那过来呢，是呢，他宣布说呢，2026年从10月1号开始哈，就是大概还在3、4个月哈，有一些人呢，一些 area。他要多收 PST 的7%哦，那这很可怕哈。然后呢，第一个被 target 的部门就是会计服务、会计跟税务服务。以后呢，像目前我们假设我们收200块，我们现在只是收5%的 GST。那10月以后呢，我们就要5%以后再加一个7% 的 PST。对，所以呢，这个。是变相加税哈，7%蛮多的哈。那过来就是呢，建筑业 engineer 就是机械哈，还有环评哦，环保评估哦，这些呢，在建筑上呢，他说呢，付出去的费用，以前这些费用都只是收5% 的 GST，那从10月1号开始呢，这些费用的30%要再收7%。譬如说，假设我们打一个比方来讲，一个建商，这是我最近问我们的朋友哈，一个建商呢，我们假设他 exclude 这个土地的成本，假设这个建商嘛圈了一块地，然后呢，土地成本以外呢，他要盖一个40个 unit 的公寓，他必须要花4000万建筑成本、设计成本。环保评估、engineer 这些东西，他要花还有建筑工地，这整个他要花4000万。但是呢，里面呢大概有600万是要付给建筑师的设计费、engineer 啊，还有这个环保评估这个部分有600万。那现在呢，BC 省政府就说，嘿，那你这个600万里面呢，有30% 会变成 PST 应课税所得。那就是变成你有180万要纳入7%的多少 PST？那这样180万乘以0.07，你就是有大概13万要缴给省政府PST。所以呢，

0: 会造成什么？这会造成在 BC 省的建商的成本会增加很多的。那我们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
1: 羊身上
0: 啊，就又买房子又贵了。那其实呢 ，BC 省的建筑成本在加拿大所有的省份已经是最高
1: 了，最高了、
0: 所以我就说嘛，我们 BC 省这么漂亮的地方，政府实在应该要努力一下哈，不要加这么多的税在我们的身上、
1: 而且这样加上来真的叫做雪上加霜啊。
0: 对，
1: 因为现在房地产已经非常艰难，那么它如果在对于这个建筑环评还有这个基建方面的这个加税，哇，那我就觉得真的也很替他们难过，就是因为他就变成他的成本又要加上去，那但是反过来是说消费者的消费更高了啦，因为你不得不你如果你要有房子，你就不得不花这些钱去买，那在这个部分呢，我想也是大家不乐意见到的哦，但是不知道就是啊，我一直在讲说，常常就是说他们有的时候在制定一些的政策，是不是真的有知道我们整个的民情或各方面哈？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其他相关税务问题想要请教孙会计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BC Sun 孙会计师在节目中。那么您可以打来604-295-9616之外，也可以在6:50前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 commercial@fm961.com。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30，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圆块西施骨每磅2.99，生猛肉蟹每磅13.99，去净百家利每磅1.99，盐焗鸡全只每只13.88，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3: 迎接 AI 未来，从 Indigem STEM 夏令营开始。作为 NVIDIA 加拿大唯一官方教育合作伙伴，我们带领6到18岁孩子掌握 AI 机器人、AR 动画与 3D 游戏设计。学生更荣获全球无人机大赛双冠军，高中专属科研项目同步招生，立即报名 vancouver.indigem.com。
4: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walk Happy Lam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5: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6: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5: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6: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7: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8: 好听好声音 FM 961，
9: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10: 家居生活 Q&A。
1: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00到7:00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BC Sun 孙光芬会计师，在节目中跟大家谈一下我们BC 省还有这个一些这个税务上的一些update 的东西。当然联邦政府的改变不是那么多，但是 BC 省确实刚才光是听到加税大家都已经头痛了，尤其这个建筑业的朋友、做会计楼的朋友、做环保评估的朋友，我相信都是很头痛的哦。好，听众朋友任何问题call in电话604-295-9616。那么我们在线上已经有听众打电话进来，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我们先来接听一下 Sophie 的电话。 Sophie 你好。
11: 哎，您好。
1: 你好，请说。
11: 那个是 personal tax， 我就是应该是去年申请的，就是2024年的时候买那个 RSP， 10000块钱 RSP， 其实应该是我先生买 spouse RSP， 但是我去银行的时候他给做错了。

0: 做成我给自己买了，但是我是不工作的，就是我需要是我先生买这个然后抵税用的，是10000块。那去年我就跟他申请，我想 reverse 我这个钱回来，他处理得很慢，他从去年一直处理到今年，然后他给我的回复呢是我已经 contribute 了，所以我要交 penalty。 但是事实上我给他写得很清楚，我说我是要 reverse， 而且我从来不 claim， 我现在也不会 claim， 因为我没有收入，我没有什么可 claim 的。那像这种情况就是说他已经就是拖得很长，从去年到今年他开始 take 一个 decision， 而且他这个就是他不知道他是理解错误还是怎么样，就是我现在这个情况我还可以跟他讲我是需要 reverse， 然后这么长时间了，因为他其实是2024年的，就是2025年就是报2024年的税嘛，那这个时间他会不会时间太长了他就拒绝了，或者他还是有些什么
1: 判断？ Sophie， 我告诉你啊，你要马上把这个 over contribute 的钱全部领出来哦，因为你的 penalty 已经从2024年你买进去那一天开始 kick in 了，就是 1%。所以你已经过了一年的话，你现在被罚就是11000块钱乘 1% 乘以譬如说24个月了，那你已经被罚2400块了哈。所以呢你要赶快，对，现在你讲什么银行也不会理你了哈，那你要自救，所以呢你要赶快去把那个10000块从你的账户领出来，因为你当时就是存错了嘛，那你要赶快领出来，然后你要找你的会计师帮你送进去一份 RRSP 的 penalty 的表格，然后要缴掉那个 penalty， 因为你不领出来，你每个月继续是在用10000块乘以 1% 的罚款继续累计，所以你一定要马上领出来。那通常我们的经验发现说，银行的行员呢有时候弄错的时候呢，他们不晓得怎么弄，因为 RSP over contribute 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哦，所以你一定要第一的动作就是要把它领出来，才能够。
0: 不是 over contribute， 我是说他弄错了，他
1: 弄错了，那他弄错了，国税局的态度永远是我罚你。那如果是他弄错，你要叫银行去赔你这个罚款，那是你跟银行之间的事情，这是国税局的立场，永远是这样子的。
0: 哦，那如果我本身就有5000多块钱的这个 RSP 的 ROM 呢，他是要
1: 那你就是那你 over contribute 就是10000块钱5000，然后呢还有一个2000块的 cushion， 所以你 over 的部分应该是只有3000块，所以3000块乘1% per month。哎，赶快领3000块出来，
2: 哦，好不好？啊，给您做参考的话，
0: 好，
2: 还是要赶快跟你的会计师联络一下。
0: 谢谢
2: 哦，好，谢谢你的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何小姐。何小姐你好，何小姐在线上吗？
3: 喂，
2: 请说。
3: 那个我十几年前卖的一个大房子哈，独立屋了。他的房子呢，那个很大，他外面他不弄掉，他不拆掉一半，然后里面呢就隔了7间还是8间，然后呢他把他那个租给人家，这样税务局会不会查他？他还有一小间呢，就是楼下的一间，他留给了那个叫什么，那个自己一个人住了。这样会不会查他的那个房子？会不会给他拆掉？叫他里面全搬走了，把他拆掉？
1: 基本上是这样子哈。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规定哈。那照我知道，
3: 以前我们卖给那个人的房子，我有时候去玩嘛，他是那个一个大陆的一个湖北人呐，啊。
1: 好，我现在就跟你讲法规哈，法规就是在城市的法规呢，它有规定，它有规定一个 single house 最多可以住几户人家 ，OK？ 那如果他隔了7、8间，然后租给，假设我们说租给不同的人，8个人，那基本上听起来是有点违法哈，因为 city 的bylaw 里面呢，一个房子能够住多少

0: 户人家是有规定的哦，哦，那这个是有可能他违反了 CT 的百漏，那国税局会不会查他呢？国税局有机会查他，因为这些人呢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呢，他报税一定会用这个房子当住址。那国税局如果看一个房子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同 last name 的人在这边报税，他就看，哎，屋主有没有报 rental income 哦，所以他是有机会被查税的。
1: 好，也是给何小姐做参考啊。好，我们这边有2封 email 啊。那么刚才我有送过去给孙会计师，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看哈？那
0: 看一下。
1: 是，所以第一个是这个 email 是 Serena 写的，她说想了解一下，如果之前是自住屋，一直有 claim home owner basic grant，那目前是出租屋的状态，如果屋主年过67岁。可不可以继续 claim basic 加 senior grant 呢？
0: 不行哈、哦，你只要有出租的话，那你基本上就是要付那个最高的那个部分，有出租的部分，因为你已经出租了嘛，哦，所以基本上应该是不能用那个 basic grant，basic grant 是没有出租的情况下才可以。
1: 好，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一点点哦。Shane 他说，他住在一个主要的住宅9年，他曾经把这个地下室长期的出租4年，在2018到2023，现在只有他的家人他们住在这个房子，没有再有租客，那么也没有出租的打算在未来。那他说他在报税的时候，每一年跟这个，他是有报这个 income 这个税这个租金，在过去4年，那么他现在就没有再打算再这样做了，所以他就写说他现在收入是零，他想问一下说他这样做对不对？另外他的这个在未来的，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好了，好不好？
0: 他基本上他地下室出租，那我们刚开头是不是有谈到吗？他有没有出租的时候有没有做一些 structure 的改变、结构性的改变？有没有，比如说有没有做一个独立出入口啊，做这些东西？那假设我们说他这个房子他没有做一些结构性的改变，然后他出租的面积在50% 以下，那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他应该是报，他虽然有报税，但是他可能将来卖的时候还是有机会 claim 整个是自用屋，哦，所以要看他出租的比例啦，
1: 比
0: 因为
1: 例
0: 他没有讲到他的比例到底是30%、40%还是50%，哦。
1: 是。另外，他说，如果未来20年他要是退休的话，然后那个时候他卖掉这个房子，国税局会不会还是要他付这个这个 capital gain 呢？或者是因为这个情况就不需要再付任何的税？那就刚才Sunny 回答的就是要看你出租的比例，是吧？
0: 对，出租的比例。
1: 好，这是回答听众朋友 Shane 的问题啊。好，那么我们今天请到 Sunny Sun 来这个跟大家谈到最新税务的一些变化。现在又有一封 email 进来哦，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希望这一封是今天我们回答最后一封。
0: 我们先讲一下刚刚讲那个 PSC 还有很重的东西，我先
1: 好
0: 讲
1: ，OK，
0: 哈。
1: 好，把
0: 它
1: 那
0: 是
1: 个部
0: 除
1: 分掉
0: 对，
1: 哈。
0: 所以除了5、10月1号开始呢，除了对建筑业 engineer 跟环保评估加重税以外呢，大家要注意听哦。如果你是一个 realtor，就是保险中介员哈，那只要你 involve 是 commercial 商业物业的话。从10月1号开始呢，你买卖商业物业或是管理商业物业，那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商业大楼，比如说我们会计师啊，我们就是这个在大楼上班，但是大楼上班都会有一个我们叫做共同物业管理费。那10月1号开始呢，全部要上7% 的 PST，所以对于我们在 B 七省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大家都会受到影响。因为你每个月要缴出去的这个共同管理费呢，就又多了7% 了。所以这个政府呢，真的是很奇怪哦，因为 B 七省的 这个不动产市场现在已经
1: 这
0: 是
1: 么糟
0: 很
1: 糕。
0: 低迷了，那你又要雪上加霜，打击建筑业，打击这个商业物业管理，哦，还有买卖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加税呢，其实实。

0: 孩子这种未成年打工的工作时间是有一些限制，还有工作性质也有限制。譬如说，他不能去打那个很危险、操作机械这种工作哦，他有一些规定说，15岁的人他能够做什么事情？那通常15岁可能会去送报纸啊，帮人家割草啊，哈，或是去 Starbucks 去打工，这个就 OK 啦，嘿，所以他最好查一下那个 BC 省的Standard Labour Board 啊，劳基法就是了。
1: 是，然后他说，如果他打工以后，会不会影响他的牛奶金或者其他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影响？
0: 打工的收入呢？因为小孩子还没有19岁，所以打工的收入呢，会放在报税的时候，dependent 的 income 你要报说，诶，他有这个收入啊。那至于会不会影响他的牛奶金，影响的效果应该不大啦，因为小孩子打工也不会赚多少钱哈。那牛奶金主要是看父母的收入。
1: 好，这边这是回答听众朋友 Jane 的问题。好，我们再回来接听一下电话，是胡先生，胡先生您好。
2: 啊，你好，嘉宾好，
1: 你好，
2: 主持人好，对，
1: 你好，
2: 我
1: 请
2: 想
1: 说。
2: 问一下嘉宾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亲戚问他的小孩是就是律师，大概年现在是在就是律师上班，他年薪大概是20几万，那交税每年都要交7万到8万，因为他是单身嘛。所以他同事建议他说，自己变成自雇，开个公司，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减税？
0: 基本上是不会减到多少税啊，哈，因为呢，当你是律师的话，其实一个20万的人，他缴7到8万，在加拿大是很正常的哦，因为加拿大就是税非常的重哦。那如果他在上班是拿的薪水的话呢，我们说他的 CPP，他的 EI 这个部分呢，这个公司会帮他照政府规定的比例去 contribute。但是如果他变成自雇所得的话，他自己要付2份 CPP 啊，他自己要付2份 CPP。那 CPP 的 rate 其实蛮高的哈，CPP 现在是5.95%。然后如果你超过74000的部分呢，你还有一个 CPP two 是4%要 extra 的。要去缴哈，所以呢，如果他当自雇所得的时候呢，他自己要承受更重的这个 CPP，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对他是比较不利。但是呢，当然做自雇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比较自由一点哦，譬如说他可以报一些开销了哈。但是如果说他是律师，然后他可以请他的雇主帮他开一个。叫做 employment status 哈，就是有一个表格。那这样子的话，他也是可以 write off 一些 expense 的哈。但是如果说我们讲到就是说，如果是家里的 mortgage，他有 mortgage 很重的时候呢，自雇的时候是可以 write off 更多的 expense 哦。但是有时候我们在看税法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到很多的条件，因为如果他是一个很年轻刚出道的律师，我就会建议他在大公司待久一点，因为其实你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不是说你毕业你就什么都会，最好是学久一点再出来自己做自雇所得。
2: 他现在目前他就是说呢，就是说还是在这就律师楼上班，但是就不是发薪水的形式，而是就是说好像变成 contract，就是对，就不是薪水了，等于是支票给他的公，他自己又要开个公司嘛。所以呢，这样的会话的，他因为他现在这个 ER 他是交最高的，但他说他不可能拿到这个 ER，一个月要交2000多块，他就觉得好像好像这个这个对这个交那个交，
0: 对，EI 他要缴 EI，雇主更要缴更多哦。他自己要缴的 EI 是1.63%哦，那雇主还要乘以1.4倍哦，所以雇主要
2: 对
0: 缴的是
2: 啊。
0: 2.28哦。所以如果说他雇主帮他缴，他也是可以基本上将来万一他失业的时候，他。

0: 可以领 EI、哦、那他如果自雇，他如果变成自雇所得，然后他去说我要去缴，自己要缴 EI， 同样也是啊，你也是要缴两份啊。所以呢，基本上不管你是自雇，或是说被聘用的话，其实基本上差异不大。最主要差异是，如果这个律师他有扛很重的贷款的话，那如果他是自雇所得的话，贷款的利息是可以用自雇所得部分去 write off。那如果你是被雇用，然后有用那个 T777 的话，那个贷款的利息是不能 write off。最主要的 difference 在这边，
1: 嗯，好不好？
2: 但是他现在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现在因为是又入了这个公司的股，所以呢，他现在这个收入真的是很高了，变成，但是那个税一下子啊减去要减去一半。那这种情况下，
0: 他如果入了这个合伙人的公司的股票，基本上他要做自雇是基本上应该是不行哦，因为在税法有规定哦，如果你是公司的股票持有人超过一个固定的百分比以上呢，你是一定要用薪水的发放方式，你不能说我是自雇所得，是不可以的。所以你要请他的会计师帮他查一下他拥有律师楼的股份是多少 percent， 那看他能不能做自雇咯。那反正呢，加拿大就是税很重啊，所以做律师的部分也我们对啊，所以所有专业人员的税大家都缴得很痛苦，所以我们才说嘛，这个大家税已经很重了，BC 省政府 NDP 现在还要加税哦，像律师楼也是要缴很多物业管理费啊，因为办公室现在又多了 7% 出来，对啊，对大家都是一个很大的
1: 负担哈，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胡先生，当然我们就是给一个例子就是说给您做参考。那但是就是这是一个例子，就是常常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问题到就是说就是我们最后要抽丝剥茧才知道说可以或不可以，因为有的时候很多后面的条件我们并不清楚，其实答案就会不一样。所以如果他又有入股，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 story， 我们要这样讲，可能在答复上面又不同。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跟听众朋友说你们的问题尽量精简告诉我们，同时要把重点要说了，也许我们还比较容易跟大家做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或者一些建议啦哦。好，给胡先生参考哦。那我们大概还剩下五分钟的时间。那我们今天所刚才谈到关于这个 PST 啊，天哪，也是不得了哎。那这个再加上去的 7%，
0: 对真的，所以我们要特别呼吁这个做中介哈，就是 Realtor。如果你有经手的是商业物业的话哈，你要在至少可能大概八月的时候，你就要赶快去省政府的网站去申请一个 PST 的 number， 因为你将来买卖商业物业的这个中介费、佣金还有贷款费，这些你都要多收 7% 的 PST。所以你不要等到9月底很多人在申请的时候你去申请，可能那case 塞住了，所以你那个 PST 号码就下不来。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八月就要开始赶快去申请这个 PST。 那也希望这个10月1号之前这个省政府良心发现哦，把这个 PST 能不能取消哦，因为大家都很辛苦哦。那过来就是我们要呼吁的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个加拿大BC 省它有这个外国买家税 20%、那我们知道联邦政府呢，现在大概到2026年底以后可能会重新开放联邦的部分啊齁，会重新开放外国买家。那 BC 省呢，其实我觉得政府应该有一些商业的头脑，就是我们知道的市场是有区隔的，有高端市场，有中端市场，有低收入的市场。那你一整片打掉的话齁，我们知道加拿大 BC 省本来是因为山明水秀嘛，那很多外国有钱人来这边投资然后做 vacation home。那这 vacation home 可能是300万、400万、500万甚至1000万、2000万。那这些外国买家虽然说他们住在这边，偶尔住在这边，但是他们来的时候也会买家具啊、买车子啊、买珠宝啊、吃饭啊，其实是会带动这些有钱人，是会带动我们的社会的一个繁荣。 那你整个打压就只是因为说哦，你要让。

0: 让出更多的房子给低收入户的人去住。但是政府应该想一想，300万以上的房子，低收入户的人住得起吗？那你住不起的时候，那这些房子现在这些外国买家就卡在那边，那每年要去缴很高的这个外国这个空屋税，哦，或是他出租，可是都入不敷出，因为像我知道，像 Cole Harbour，你那个400万的房子，那本来 owner 是外国人，那他现在为了避免这个3% 的这个空屋税，他要出租，可是没有几个人可以一个月负担15000块的房租的，对不对？所以呢，我是觉得政府要你要促进这个不动产的市场，你应该要请一些我们叫做市场专家去做一个评估，而不是全部就是打压这些外国人买家。而且呢，现在我们知道现在的开发商房子很多都卖不出去，为什么？其实以前有很多的外国买家来买房子，然后收租金。那你现在这些外国买家没有了，房子没人买，那反而要租房子的人租不到房子，因为没有人买房，就没有人放出来出租。
1: 对。
0: 反而可能屋源更紧哦，所以呢，我是觉得政府应该在某方面呢，要去深入去看这个不同的市场，应该要怎么因应，而不是一味的禁止外国人买家，那造成我们 BC 省的不动产就是很低迷哦。像我们去看那个摩纳哥，摩纳哥我们知道在法国的南边一个小小的独立的国家。他们就是非常的繁荣，那他就是很多的外国人在那边买房地产，因为山明水秀嘛。那其实我们 BC 省更山明水秀，天气这么好，夏天你看18度、20度，那边都30度了啊。那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个经济的策略好好的去做一个修正的话，然后再引进很多外国买家对于这个高档屋的市场，我们可以设计说300万以上的房子容许外国买家买，好，那300万或是200万以下，我们保留给 BC 省 local 的居民，因为加拿大税这么重，其实我们说啦，就算那个律师20万的薪水，扣掉税以后，他只剩下13万，他也买不起150万以上的房子啊，老实说，对不对？所以这种300万以上房是谁可以买？当然是外国，这些人家外国在外国，他可能没缴到什么税，所以他的钱很多。所以呢，我们就是应该要去想，如果我要刺激 BC 省的不动产，尤其是中高端的市场，我们的策略应该要做怎么样的合理的因应，才可以把这个我们这山明水秀的地方经济再蓬勃起来。不然你看这些 realtor 现在都很可怜，都要吃老本哦，好几年都已经在吃老本了哦。所以呢，而且其实政府它不刺激这个 realtor 这个不动产市场，它的收入也很少啊，因为没有这个 property transfer tax 可以收嘛。那你说他现在可以收多少这个外国人的空屋税？我很怀疑，因为外国人为了躲这个空屋税，他情愿便宜的出租出去嘛，对不对？所以呢，我是觉得说，政府应该要，你不要一直在那边加税，你要想的是说，我怎么去救这个市场，我怎么是把这个经济搞好。
1: 是我们真的希望这个我们的这个访谈有关人士有听到哈，然后希望可以减免这些东西，然后刺激我们的经济发展。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先跟 Sunny 谈到这边了。那非常谢谢这个 Sunny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我们下周还有一次在这个月跟 Sunny 做访问的机会，我们再谈其他相关问题。谢谢 Sunny，谢谢。
0: 好，拜拜。
1: 好，那么我们在明天节目时间也会来谈一个比较，就是现在虽然房地产很低迷，但是在做室内设计方面又是如何呢？我们明天会请一位室内设计师来跟我们谈一下，如果你家里要做室内设计，你的流程又是怎么样？也希望您能够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3: 傍晚7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

0: 夫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九六一，你会听到。
1: 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2: 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半到8点半，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3: 请你做我的指引。
4: 现在时间7点整。
5: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6: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又能够在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里来跟你相会，欢迎你收听。人生有许多的决定，有一些决定实在是很难做的，比方说我同时拥有两份工作的机会，那要怎样去选择呢？又或者你要去度假，还是去参加你好朋友的婚礼呢？又或者你有一些觉得无法解决的困难，不知道该怎么办，很想去征询一些人的意见，来帮助你做最后的决定。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思想人生的决定这个问题，并且他要指出神为我们安排的一生是最美好的。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7: 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人生做出许多大小不同的决定，不论我们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有许多决定等着我们去做。当然，要是我们一早知道自己的前面道路将会是怎么样的，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如果我们一早就知道自己要走的一生的道路，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所走的每一步路都必然不会错。但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可以预知自己的一生。我们要从以色列民族的身上去学习一些宝贵的功课。以色列人被神救赎，脱离法老的权势，来到神应许的福乐美地，就是应许之地迦南。神为他们预备了许多的福气，而他们也来到了门口。只可惜，由于他们做了错误的决定，而失去了神为整个民族预备的美好福气。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旧约圣经民数记第13章以及第14章。这两章圣经所记载的历史可以说读起来让人心酸，因为以色列人几经辛苦来到了应许之地的门口，竟然因为做了错误的决定而把美好的前途给断送了。我们要从这个事件当中学习一些可以适用于我们人生的功课。当我们来到人生要做决定的时刻，不论我们要下的决定是什么，有些决定是关键性和影响性的，但有些决定则是无关重要。不过无论我们要做的决定是什么，我们都得小心，不能轻举妄动，也不要以为某些决定无关重要，其实不然。当我们来到做决定之前，假设那些决定是重要的，我们得去认识几方面的事。首先，神的路是最美好的。我们要认识到神的路是最美好的，神为他儿女们所预备的是最美好不过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一位美善的神。诗篇说道，神为那些敬畏他的人存留美善，并在患难之日做他们的避难所。神乐意把好处留给我们，为我们存留慈爱，这是因为神的本性是美善的，所以他乐意把一切的好处，把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当然，神的美善临到人身上，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神会基于我们个人不同的性情、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干和本事，而把不同的福气加给我们。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件事，神乐意把福气和美好的事物赐给我们。不论神呼召我们做什么，不论神要

我们做出怎么样的决定，神都必然为我们预备最好的，因为他是造我们的主，而他的心意是要我们磨成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模样，要我们在生命中彰显他的荣美。神不会创造了我们，却又把不好的东西加在我们身上，绝对不会。问题是有些人之所以得不着，是因为他们做了错误的决定。圣经说，以色列人拆探子到迦南去窥探，12个探子回来做了报告，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非常吸引人，让人垂涎欲滴。这些探子们还实地采集了一些葡萄和其他的果实回来，像石榴，像无花果等，让以色列人亲口品尝，让他们大开眼界。哇，这地实在是美地，是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福乐之地。而这些果实，比方说葡萄之大呢，需要两个人用杠来抬。由此可见，果实实在是肥美。眼看着这些肥美的果实，而又是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相信他们一致都会说，让我们赶紧进去吧。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让人乐观。虽然探子当中的加勒和约书亚，他们都很兴奋地对以色列人说，让我们立刻上去吧。可是另外10个探子，他们去了同样的地方，却带来完全不同的消息和结论。他们所带回来的却是恶信。他们说，那地不错，是肥美之地，但是我们不能上去，因为那地是吞吃居民之地，那里的人呢都身量高大，城墙又特别坚固，我们是没办法取胜的，我们上去呢是白白送死。弟兄姐妹，基督徒生命中一样很重要的事，就是要定睛仰望神，把目光把焦点注视在神的身上。然而那10个探子却不是这样，他们看自己的能力，看看自己有限的条件，看看外头环境的险恶，看看敌人的高大威猛，所以就感到沮丧，感到气馁了。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犯上同样的毛病？我们也是看自己的限制和条件，因而不敢接受神所许可的挑战。我们向神推辞，说自己不行，我们应付不过来。当有侍奉的机会来到我们眼前，甚至有传道人有牧者邀请你参与侍奉的时候，你的回答，你的回应是什么呢？是欣然接受，是勇于尝试，勇于学习呢？还是极力的推辞，说自己怎么样都不行，自己感到不配呢？看起来好像很谦卑，其实我们自己内心知道，那不过是一个推脱的借口。不错，在开始侍奉的时候，我们的确什么都不懂。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懂得怎么样侍奉神，也没有一个人配侍奉神。但是神既然呼召我们，既然给我们侍奉他的机会，又乐意使用我们，我们何不信靠神，努力学习，在其中经历神的帮助和训练？为什么我们常常选择退缩、推搪、逃避呢？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不去侍奉神。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自我的身上，看看自己有限的条件和学识，自己的才干和能力，又或者拿自己跟别人做比较，我们肯定会觉得很自卑，而不敢侍奉，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缺乏。我们觉得身边有很多人比我们强，才干能力都比我们更好，比我们更称职，我们感到自己是不行的，那不如就不去侍奉了。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坚持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们最后在神面前会变得无用。为什么不让神在我们身上有机会做工，不让神透过我们亲自完成他要做的工呢？神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听信那些不是来自于神的信息或是建议，那是很危险的。而当日在以色列人中的那些探子，有10个是传恶信的，他们把自己的见解，那些出于不信的言辞就快速传播，极力的劝阻以色列人不要上去啊，那是白白送死，结果酿成了不可收拾的悲剧。今天我们要小心，不要犯上了同样的错误，听信那些不是来自于神的见解和言论，又或者是提议，因为照样会把我们陷在远离神的光。

景当中。今天在教会里头，很多职位和事工都是以所谓民主投票的方式来进行和决定，所采用的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赞成了、复议了就通过了，而其余的呢就服从去做。然而，多数人的决定是不是一定就是对的呢？其实不一定。就像当年以色列人所派出的探子，有十个是回来报恶信的，是绊倒人的，而只有两个是少数，他们忠于神，是有鼓励性的。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把我们所听见的要跟圣经的原则做比较，仔细查验，我们看看到底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和整本圣经的原则，然后我们再小心决定是否服从。我在这儿要指出的就是，不要只看人数的多寡，而是要看这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有的时候神的心意要我们去实行的不一定是顺利的，也不一定是人喜欢的，反而是沿途荆棘满布，困难重重，又或者我们要经过痛苦和逆境，是我们不愿意面对和经过的，但这却是神的美意，因此我们要小心分辨。我们不要以为如果是神的旨意，那一定是一帆风顺，一定是无风无浪，事实上不一定如此。有的时候神要我们所走的路是荆棘满布的，是充满苦难和伤痛，也带有挫折和逼迫的。就像使徒保罗，他一生遵行神的旨意，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他努力传扬福音，但是不停受到挫折、苦难、逼迫。到底神为什么一方面要呼召我们，却同时要我们经历苦难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明白，神不是不愿意赐福给我们，但是神却有他的美意在其中。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为什么神常常让我们遇见他所许可的艰难呢？首先，神要使我们的生命更像他。为了使我们更像他，他许可我们遇见我们所不愿意遇见的试炼，好借此锻炼我们。他容许我们面对各种的挫折和困境，为的是要我们生命在其中成熟、成长，变得老练，而且让我们在困境中更懂得信靠他，信心因着信靠他而得着坚固。许多时候我们在苦难中都会向神发出绝望的呼求，我们告诉神我们不行，我们撑不下去，我们只能来到这儿，这是我们的极限，我们呼求主的帮助，而这个时候神就能在我们身上做工。神要使我们成长，让我们经历他的信实和奇妙，而让我们看见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另外一方面，神容许我们经历试炼和苦难，因为他要炼净我们，他要我们成长像他的儿子的模样，神要我们的生命像他，满有他荣美的样式，他要刚强我们的信心，他要向我们显明他的大能。虽然我们不行，但是神却是大有能力的，他是全能的，在他凡事都能。我们有神在生命当中就一无所缺，没有人知道自己有多少潜能，也没有人知道自己可以发挥多少，或者我们可以面对和承受多少的风浪，但是神知道这一切。神让我们去经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因此变得更丰盛、更精彩了。有些时候我们陷入一些困境当中，四周没有一个人了解，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或者跟我们一块儿分担，我们自己无法应付，仿佛我们来到人生的尽头，但是我们只要在神面前俯伏，向神呼求，告诉神我们无力再继续前行，我们需要他有力的帮助。在祷告中，神会微声地对我们说，即使我们一无所有，但是在他样样都有。重要的不是我们有什么，我们能做什么，重要的是他与我们同在。然而我们若是离开神，我们肯定得不着他所赐的福气，因为离开了福气的泉源，我们没有任何福气可言。我们不一定是犯了罪，不一定是做了什么错事，但是我们肯定是走出了神的旨意之外。神有许多的福气预备了要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走出了神的旨意，我们就得不着。所以
基督徒生命中很

重要的是立志顺从。我们存着愿意遵行神旨意的心，积极的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渴望顺服他，我们渴望寻求他的旨意，明白神的道路，免得我们走出神的心意之外而付出可怕又无谓的代价。另外一样我还要分享的，就是如果我们要获得神所赐的福气，我们除了要做出正确的决定之外，我们还要对付魔鬼撒旦的诡计。因为魔鬼撒旦会用尽他的方法来吸引人、迷惑人，他会提供一些让人感到很舒服、让人很向往的生活，尽量满足人的肉体，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陷进去了。什么时候我们要做出重大的决定，魔鬼撒旦一定会来攻击，他一定会迷惑我们，怂恿我们去走另外一条舒服的道路，让我们大大发挥肉体的情欲。他会提供给我们一些很具吸引力的选择。我们再回头看民数记14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民数记14章1到2节经文这里说呢，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好，以色列人他们听信了那十个报恶信的探子的话，他们感到很绝望，他们想也不想的就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他们埋怨摩西、亚伦为什么把他们带到这儿来送死。他们想着什么呢？他们想回头去过在埃及所过的日子，他们想选择那样一条道路。其实整整400年，以色列人在埃及并没有过上好日子，他们在那儿是做奴隶，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他们的青春、他们的体力都是让人利用的，他们的哀叹的声音达到神的耳中，而现在神领他们来到应许之地的门口，他们竟然背叛神，他们想着要回到埃及地去，这是多么大的罪呢？而下边的民数记14章第3到第5节，民数记14章3到5节接着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啊，弟兄姐妹，类似的话语其实在之前以色列人多次讲过。我们看民数记第11章第4节到第5节，民数记11章4到5节那里经文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我不晓得弟兄姐妹的口味，如果让我来挑选，我宁愿要迦南美地的蜂蜜、牛奶以及那些丰硕美好的果实，多过于埃及地的黄瓜、葱蒜。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只记得吃的东西，而忘了在埃及地所受的耻辱、所付出的劳力以及痛苦。魔鬼撒旦就是这样，他把一些似是而非的、只对一半的道理摆在我们眼前，吸引着我们去接受，我们只想到那好的一面。魔鬼撒旦的出现常常叫我们疏于防范，他就潜在我们身边的人那里做他要做的工，他会借着一些跟我们经常接触的人跟我们说的一些话来动摇我们对神的信心。或许他们说的头头是道，给了我们好多听起来很友善的提醒和苦劝，但却不是神渴望我们依循的方法。魔鬼撒旦他最喜欢在我们要下决定的时候给我们另外一些选择，而那些道路、那些选择看起来是容易走的，让人感到舒服的，也是叫人向往的。这特别在神定义要把我们摆在试炼困苦当中的时候，撒旦偏偏在这些时刻中出现。神他许可我们经历患难和困苦，他要试炼我们的信心和对他的忠诚，但是撒旦就在我们旁边，好像很体恤我们，告诉我们，哎呀，其实不必选择这么一条难走的路，你何必自寻烦恼呢？这实在是没有必要，你信耶稣这么苦做什么呢？你去教会服侍这么辛苦做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小心，在这些时刻中，魔鬼撒旦会利用一些人物出现。

现在我们周围，叫我们受到他的诱惑。因此，我们要敏感于撒旦的出现，我们要了解他的诡计。一旦我们受了迷惑，陷入他的圈套当中，再后悔，那就往往太迟了。要重新开始，往往又要大费功夫。就像以色列人那样，他们肆意发怨言得罪神，等到神怒气发作，宣布了对他们的惩罚之后，百姓才知道他们闯了大祸了，才知道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本来他们已经来到了应许之地的门口，差一点就可以进去得那地为业，但是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的埋怨，神惩罚他们，要再在旷野多走40年。探子进到迦南地窥探那地40日，结果呢，一年顶一天，以色列人就得多在旷野走40年的冤枉路。这个惩罚实在是很重的，但是神已经定了，不能反悔了。之后百姓知道自己错了，很想再马上进去得迦南地为业的时候，摩西禁止他们前去，因为这个时刻跟刚才大不相同了。摩西说，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神不在他们中间，他们上去也没有用，也不能成功。所以这让我们感受到，有些事情是有时间性的，机会错失就是错失，过了就是过了，未必可以从头再来。即使再来一次，但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人生就是这样，只能活一次。因此我一再提醒弟兄姐妹说，要小心，因为做错了决定，有的时候不能再改变了。很多决定是铸成一生的大错的。好，最后一方面的信息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决定所引来的结果。每一个决定都会带来它的后果，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个严重性，不能够低估，不能够不放在心里。叛逆的罪所带来的后果是40年在旷野当中漂流的生活，原本可以很快结束旷野的生涯，但是现在重新开始，多么可悲呢？有一个人做见证，说神在他年轻的时候呼召他出来传道，他跟他的妻子商量，妻子说，如果你去了，我马上就离开你。于是那个人对神说，神啊，我不行，我不能回应你的呼召。想不到就是因为他拒绝了神的呼召，而这几十年来都在痛苦中度过，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活在神的旨意之外。虽然他很富有，有金钱，有物质上的享受，有完整的家庭关系，但是他却没有办法享有真正的快乐，因为他没有依着神的旨意生活，所以没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满足。今天有些世人看为成功的人物，甚至是英雄，他们表现看起来很风光，似乎一切都如他们所愿的得到了，但是他们心灵的深处却没有真正的快乐和满足。当夜阑人静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寂寞空虚，因为内心没有神，所以内心的一切没有倾诉的对象，而常常感到灰心，感到失意，常常感到受了伤害，感到疲乏，感到疑惑和不安，有很多心底的感受，可是却找不到出路。表面上很风光，很成功，受人敬仰，内心呢却是空洞的，是无奈的，是少有快乐的。因此我们看见有些知名人物，有些很风光的人，竟然是用毒品，用酒精来麻醉自己。白天工作很辛苦，晚上照理呢应该好好睡觉，但是竟然失眠睡不着，而要借助药物或是其他办法。那这到底是不是真正成功的生活呢？因此我们得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要思想，要考虑这个决定会带来的后果到底是什么，要把可能会有的后果放在心上。对当时没有立刻进迦南地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后果是悲惨的，是无限的后悔。而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以此为前车之鉴，谨慎自己行走在神的旨意中，讨他的喜悦，讨他的欢心呢？许多时候我们不敢在祷告中求问神的旨意，我们害怕一旦神告诉我们之后，我们不敢踏上去，又或者我们口里一再的求问神到底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可是心底深处却又希望神不要指教我，因为我不想知道，因为我不想失败，这是我们逃避的一种方式。当我们清楚了神的旨意之后，

0: 后，我们马上的顺服，这是绝对需要的。在祷告中回应神的呼召是绝对必须的，否则的话，我们的心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平安，因为我们还在考虑我们要不要顺服，我们对神没有做出积极的反应。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害怕寻求神的旨意，也不要害怕回应神的呼召，因为神对我们是美善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他是乐意赐福给我们的神。诗篇100篇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如果你渴望得到神所预备给你最美好的福气，你就要顺服他，依照他所指示的去行，神的灵会给你足够的力量来完成神要你做的事。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3: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2: on Fairchild Radio.

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神一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4: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5: 影音风暴。
1: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6月11号，也是今年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正式开幕的日子。这几天呢，温哥华的这个节日的气氛呢也是越来越浓厚了。虽然呢这是一个足球赛哦，那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很喜欢看足球，但是呢能够在我们自己居住的城市办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虽然我们只是几个城市其中之一，还是觉得挺光荣、挺值得骄傲的。那虽然我们温哥华的这个比赛呢要到礼拜六，就是6月13号才开始，不过今天呢大家已经可以去一个很棒的地方凑热闹了，这就是我们温哥华东区的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因为今年呢有一个世界杯球迷节就会在那里举行，这个活动呢就叫做 Fan Festival Vancouver。前两天我也是在 social media 看到了全新盖好的这个金顶的表演场地，看起来也是相当气派的。那么当然就会有一个大大的屏幕，可以让很多没有到这个 BC Place 去现场看球赛的粉丝们，或者是一些爱凑热闹的人呢、哦、到现场呢看这个大型舞台上面的大屏幕。那除了看比赛呢，在 PNE 的这个温哥华世界杯球迷节还有很多好看的这个免费的演出，还有一些特色的音乐会等等，每一天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都是开放的，所以大家除了周末可以去，如果平时下班早的话呢，离 PNE 不是很远，也都可以安排一下呢。我感觉这个气氛应该也是会相当热闹的。那说到在温哥华有7场这个世界杯的球赛，大家早早的就认为呢这件事情最最得力的应该就是一些酒店啊，还有就是餐饮业。那我们来看看呢，其实根据美国酒店数据分析公司的资料，截止到6月1号，在世界杯比赛日期间，温哥华在主办首场赛事的酒店入住率呢是只有 57.4%。 不能说这个数字很差，但是呢比去年同期比较的话呢反而是低了不少。在2025年的6月初这个周末呢，这个酒店的入住率是高达了 71.6%， 倒遗憾哦。当然这个数据是说截止到6月1号，那不知道到今天又是什么样的情况，说不定也有一些人呢、啊、就一直在观望，想要 last minute 才定。而再来看看我们的第二场比赛是6月18号加拿大对卡塔尔的比赛，截止到6月1号

0: 当天晚上这个酒店呢被预定的这个比例呢是 50.3%， 比去年同期的 73.8% 锐减了差不多三分之一。那很多人都说啊，不得了了，不得了了，这个酒店呢肯定是涨价涨到飞起来了。其实现在能够看到在这个星期六晚上，温哥华市中心大部分的四星级酒店的这个双人的房间呢大约也是在350左右，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价钱，而且供应依然是相当充裕的。那即将在我们温哥华进行的七月的两场这个淘汰赛呢，目前呢酒店的这个定位呢也是比较低迷，这个呢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大家还不知道谁会在打这两场比赛嘛。听说现在是有很多球迷预测葡萄牙队可能会到温哥华来作赛，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到时候应该能够吸引不少葡萄牙的球迷们到我们加拿大来吧。虽然我自己也不是什么酒店从业者，也不知道在操什么心，但总是觉得我们花了7亿呢，还是希望今年呢能够快点拿回一些收益。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再跟你一起来听听 Shakira 为今年这个世界杯唱的主题歌，就是 Die Die。这个写出来是 D-A-I-D-A-I 哦，它也是意大利语当中呢有点像我们用英文经常会说的 come on 或者是 let's go 的意思，所以呢也是可以引申为就是加油打气的意思，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这不是一个英文的名字哦。
1: Shakira,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re ready.
6: We'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唱歌的是 Shakira 和 Burna Boy。 刚刚这首歌名字叫做 Die Die， 是 D-A-I-D-A-I， 这是今年 FIFA 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歌曲。那么 Die Die 呢，就是 D-A-I-D-A-I， 在意大利文当中有点就是像加油啊、快点啊、来吧、冲啊这样的意思。而且听说在足球场上呢，这个球迷们经常就会喊 Die Die，所以千万不要和英文的那个发音就是混在一起了，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啦，那么回来到我们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和往常一样呢，每个星期四我们就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电影。要跟你说一说的就是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第五名的这部电影呢，是上个星期的一部新片，名字是叫做 The Amazing Digital Circus The Last Act。那在第一个星期上映呢，票房成绩是有1350万的美金，但因为它不是周五上映的，提早了几天呢，所以呢，总共在第一周斩获的票房呢是有2190万。那这个呢，如果你是比较熟悉它的这个网络版本的话，它也是在网上相当知名的一个热门的动画，就叫做 The Amazing Digital Circus， 神奇的数字马戏团。那这一次在电影院看到的是它的第八集，还有就是全新推出的长达整整一小时的第九集。也就是说呢，去电影院看的话呢，要比其他在网络上面看的人抢先看到这个大结局。看介绍呢，这一部第九集的这个剧情重点呢，将从前期比较轻松荒诞的冒险转向去揭开这个数字世界的真相。我看了一下下这个 trailer， 感觉是有一点黑暗跟伤感的，因为你会看到一些角色们他们内心的创伤，还有就是他们最终的命运到底是怎么样。可是呢，这部电影呢又是被定位成这个喜剧的动画片，所以我就不是很知道它的这个风格到底是什么类型了。因为我在看 trailer 的时候是不太能够猜得到，毕竟我前面那些都没有看过。所以我想这部电影呢，主要就是针对在网络上面一直有在看这个神奇数字马戏团的影迷们，能够抢先在电影院看看最终的大结局，感觉还是挺酷的。而上周第四名的电影呢，就是已经上映了整整四个星期，从第二名呢下滑了两格到第四名。但是我必须要说啊，上个周末这个第四、第三包括第二名这三部电影的成绩是非常接近的。第四名呢就是这一部 Obsession， 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啦。这部电影说的就是一个年轻的男生，他喜欢一个女孩子，然后呢就通过这个做法，就他拿了一个很神奇的物件向他许愿之后呢，诶，美梦成真了，这个女生就真的变成了他的女朋友。但是没有想到后来这个女生呢就越来越奇怪，她的行为呢是越来越诡异跟夸张，那么就变成了一个恐怖片。这部小成本制作的电影呢，听说拍摄的成本是不到100万美金的，而且呢，主创都是非常年轻的人呢。那现在四个星期累计票房呢，已经是到了1亿5100万，这个回报率是真的相当之高了。而且看完电影的人呢，都是大赞这些演员都演得非常的好，虽然都很年轻，也不是很出名的什么知名的演员，但是尤其是这个女主，她的这个表情啊、肢体语言呢，都是非常的到位的，行为逐渐失控变异的样子呢，演得活灵活现的，还蛮值得好好的看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上周第三名的电影，就是之前一个礼拜的冠军电影，也是下滑了两格的 Backrooms。 很有意思哦，这两部电影呢，他们真的就是在今年这个初夏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大大的震撼。两个电影的导演呢都是非常的年轻，刚才 Obsession 的导演大概是有26、27岁吧，而这部第三名的电影 Backrooms 就是后世的导演，今年才刚刚20岁。A24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周末三天的票房呢是2600万的美金，而累计两周呢现在

的关注。而且当时呢，在2022年他只有16岁哦，这个短片呢是9分钟左右，用超现实的视觉效果还有心理惊悚的元素迅速走红。然后到了2023年 A24 电影公司就宣布和温子仁的这个原子怪兽影业公司一起来开发他的电影版，依然是找了凯恩·帕森利本人继续指导。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呢，这部电影跟我们温哥华是很有渊源的，在我们温哥华搭建了占地3万平方英尺的一个巨大的后世迷宫，而且听说他们是测试了几十种不同的这个黄色的色调来重现原始照片里的那种诡异的氛围。这部电影现在的媒体评价当然也是相当高的，烂番茄的新鲜度呢维持在88到90分左右哦，在恐怖片当中真的是属于高分阵营了。大部分的媒体呢是盛赞导演对于构图、打光、空间感的一个掌控力，而且觉得他在这个视觉传达上已经是展现了超越年龄的成熟，氛围营造也是非常出色的。那观众们到底是不是都说这部电影很好呢？其实我也是看到了部分观众给的差评，认为这部影片呢概念很出色，但是剧情单薄，也有人说是故弄玄虚，还有人在豆瓣上面留言说这就是 IKEA 的迷式逃脱，给我看睡着了。我自己是有一点点同意哦，有一些观众的这个评论，他们是说呢，看这个电影100多分钟的震撼感是不及原版的9分钟的短片的，而且毕竟场景是比较单一嘛，长片当中也是加入了很多主人公的一些剧情，反而有人认为呢是破坏了原版的精髓。其实呢，这个电影呢，它并不是那种就是会让你突然吓一跳的那种惊吓。它是整个氛围相当的诡异，而且探索的也是人的一些精神上的问题，或者就是很多人经常会讲的，就是你现在作为一个大人有这么多的问题，是不是就是童年有什么阴影啊，原生家庭有什么问题啊等等呢。我是觉得呢，如果你之前有看过 YouTube 上的这个短片，你也是很喜欢的话，那么真的是可以考虑去电影院看，否则的话呢，你也是有可能会觉得它有一点点无聊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一部成本也只有1000万美金的电影，在2个星期已经赚到了1亿3000多万哦，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了。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呢，再来跟你介绍上周的亚军和冠军电影。来听听这首告五人的作品，没有人会为了我改变。

我是杰颖，刚刚听到这首来自告五人的歌，叫做《没有人会为了我改变》。继续回来到我们星期四这个环节，就是广角镜，跟你介绍的就是上个周末在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的就是亚军的电影，它的名字呢就叫做《Masters of the Universe》。说起来呢，这个电影呢应该是很多从国内来的80后会熟悉的，因为这部电影呢就是一个改编自玩具公司在1980年推出的经典的玩具系列宇宙的巨人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那这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其实就是希曼，还记得吗？就是力量很大的那个宇宙的巨人希曼。而电影的主要剧情呢，说的就是一个年轻的王子，他叫做 Adam， 他从小呢是在地球长大的，后来他才意外地发现哦，自己原来是一颗遥远星球失落已久的王位继承人，而且他本人呢也是唯一一个能够阻止邪恶的孤陋王夺取终极力量的人。所以呢，当 Adam 好不容易解开了传说当中的力量神剑，他就化身为了无比强大的希曼。那后来呢，他也是必须要接受自己的命运，挺身对抗黑暗的魔法，还有可怕的怪物，以及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这部电影是被定位成奇幻的动作片。那在周末第一个星期上映呢，票房成绩是有2940万的美金，感觉应该是蛮适合带小朋友看的那种英雄的电影呢。那么当然，如果你是80后，自己小时候对希曼这个人物很熟悉的话呢，倒也是可以去重温一下。好啦，继续要告诉你的就是上周冠军的电影，是的，就是这个鼎鼎大名的电影系列 Scary Movie 的全新一集。 Paramount 电影公司的

出品在周末三天票房成绩是有5430万的美金。其实啊，众所周知，这一个 Scary Movie 的系列，它从来呢也不是真正的恐怖片呢，也不是说会把你吓死。那主要的这个亮点呢，就是电影当中的恶搞。而这一集呢是第六部了，那么也是原班的核心成员回归之后的一次重启。这个故事呢是设定在第一部电影的26年之后，这几位经典的角色包括 Cindy、Brenda、Shorty 还有 Ray 等等，他们又再一次聚在一起，然后呢就又被一个新的连环杀手盯上了。那今年这一部电影呢，它恶搞了最近这些年呢其他的一些恐怖片和流行的电影，包括像是有 Megan、 Smile、 Get Out、 Candyman、 Halloween， 当然还有 Scream。 我觉得这个系列的电影呢永远是不会缺少它的忠实的粉丝的，所以呢如果是喜欢的话呢，肯定是会去电影院捧场的，特别是揪上一群好朋友啊一起去看呢，大家同时被吓一跳，然后又可以笑得稀里哗啦的，真的是很开心的事。好啦，那么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呢就为你介绍到这里，不知道这个周末大家还有空去看电影吗？看看天气报告呢，听说会非常的炎热哦，所以呢如果是怕热的人呢，躲在电影院吹吹冷气看看电影，感觉也是挺舒服的。我们继续来听听这首五月天的歌，叫做如烟。听到这个版本呢，就是周深去担任表演嘉宾的时候跟阿信的合唱。

0: 傍晚七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九六一，你会听到。
1: 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2: 我是剪影，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半到8点半，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来 The Brea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6: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7: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9: 最近感觉。

0: 像被困在一个屏幕里，想出去走走，又觉得所有地方攻略里都写完了。
1: 那你应该试试感官游牧。
0: 啊？旅行节目吗？和别的有什么不同？
1: 他不会告诉你该去哪里，他教你怎么去感受。比如，他会带你用耳朵品尝一座古城的城物，用皮肤阅读沙漠的纹理。
0: 这听起来像是给大脑换了一种呼吸方式。
1: 没错，在通勤的路上啊，就能让你的精神迁徙一次。
0: 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由 Vera、
1: Michael
0: 带你感官游牧。

96.1 FM 影音风暴。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分 96.1。 大家好，我是杰影。在我们今天第一个段落的节目里呢，跟你介绍的是上个周末在北美洲上映的电影当中前五名有哪一些。那除了英文电影之外呢，我们住在温哥华，当然也是时不时都能够看到一些中文电影的，像是最近呢，在我们 Richmond 的电影院呢，就能够看到有《消失的人》还有《寒战》，都是口碑相当不错的华语电影。那在我们第二个段落节目一开始呢，也想跟你一起听一首在去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华语电影的主题曲，唱歌的是陈楚生，这首歌叫《庙堂之外》，来自长安的荔枝。

唱歌的是陈楚生。刚刚这首《庙堂之外》是去年的一部话题之作《长安的荔枝》的电影主题曲。那继续来到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歌手呢，他正式要发他的第14张专辑了。知道他出道的确时间蛮长的，但是已经发到第14张专辑，我还真的觉得比想象中要多一点。而且大家也都知道，最近这些年呢，很多的歌手哦，就是发正式的专辑、录音室专辑的这个机会，或者说这个比例已经是越来越低了。这当然不是因为歌手们都偷懒哦，其实有很多的原因，而且呢，这个情况呢，也不单单是在内地的歌坛，在很多地方也是类似的。说的呢，就是目前正在湖南卫视的节目《歌手》当中继续比拼的胡彦斌。在昨天呢，他发了微博，然后他就写说：“生死未定，这是我的第14张专辑，是一张借未来讨论当下的专辑，讨论那些无法被计算的感受，讨论那些明知道没有答案却依然坚持的选择，讨论那些迷茫、犹豫、遗憾、热爱与勇敢。”然后最后两句话他写的是：“结局未出，一切皆有可能，生死未定，谁能判我输赢。”这两句仿佛是在说一众歌手在那个节目当中的处境。其实这些年来，胡彦斌在很多的音综节目当中都有出现过。我觉得说他唱歌到底唱得有多好这件事情呢，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但是呢，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非常确定地看到他认认真真做音乐的那种态度哦，的确是挺让人感动的。就像最近几次在歌手上的表现，我们且不说他的唱功如何，我是觉得他的唱功是相当好的，但至少他每一次的作品拿出来都是相当完整的，你是能够听得出来他用了很多的心思，而且他本身的这个音乐素养也的确是相当高的。听说他在最新一期的节目当中将会翻唱的是哪吒电影当中的这首主题曲，就是哪吒，我也相当的期待呢。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先来听听他的一首老歌《月光》。

来自胡彦斌的这首《月光》也是他诸多首中国风调调的歌曲里面我自己相当喜欢的一首。那刚刚有说到了，在昨天呢，他发了微博告诉大家他的第14张专辑即将要推出了。那具体的日期呢，就是6月26号将会全网上线，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很期待。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到了我们点歌的环节。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可以让你点歌，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当然你也可以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哦，就是 jieying@fm961.com。 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我们点播的老朋友了，他是 Crystal。 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很久没听的歌了，许美静的遗憾，就送给所有喜欢听老歌的听众一起分享。

许美静的歌声真的是相当的有魅力，这首歌应该也差不多有30年的历史了吧，歌名叫做《遗憾》。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点播，那除了发邮件给我或者是发这个 WhatsApp 到604-961-2323， 你当然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告诉我你想听的歌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呢就叫 Miss JY 洁影，就是 M-I-S-S Miss 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洁影，洁是提手旁敏捷的洁，影是脱颖而出的影。那今天节目里最后的一首歌曲呢，就是一位叫做 Amy 的听众在小红书上的点播，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郭顶的《水星记》送给大家，哇，也是相当有品味的选择呢。那在节目的最后，也谢谢每一位听众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再见咯。有一件事情呢，不知道现在说会不会太早了，但是因为也不知道大家每一个月有多少天会听这个节目哦，所以呢还是早一点在节目里呢先说一下，免得你错过了这个消息。就是在这个月的月底，6月29号星期一那一天开始，影音风

通告这个节目呢又要调整时间了，我们会再往前调半个小时，所以呢从6月29号星期一开始，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8点播出，当然说的是在我们温哥华的播出时间啊，卡加利的时间是不变的。再说一次哦，就是6月29号开始，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就会是影音风暴全新的播出时段了。好啦，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要预祝你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不管做什么都有比较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拜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第二季的《开心学德语》，我是张南思。在看过了两篇课文 Dialogue Eins

以及 Laser Text Eyes， 以及听过柏林相关的 interview 之后呢，今天我们要再回到文法的部分，学一点新的文法。请大家看到第七页的文法三 ，Ordnungszahlen， 也就是序数词。Ordnung 是次序 ，Zahlen 是数字。序数在德文当中也被称为 Ordinalzahlen。Ordinalzahlen， 也就是在 Zahlen 之前加上 Ordinal， 拼法是 O R D E N A L。Ordinal。O L D E N A L， Ordinalzahlen， 如何造出序数呢？请大家看到文法三的表列当中第一到第十九的写法，我们可以观察出他们写法的通则吗？有没有例外？看出来了吧？没错，序数词第一到第十九都是利用原本的基数，也就是Eins, zwei, drei, vier 等等，后面再加上 te a 造出来的，只有第一以及第三的拼法与原来的基数有很大的差异。第一是 erste， 第三是 dritte， 与 eins 以及 drei 很不一样。但是 zweite, vierte, fünfte, sechste 等等，就可以看出来是在 zwei, vier, fünf, sechs。等等后面加上 ta， 而第七则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直接在 zeben 之后加上 ta， 另一种写法则是把 zeben 的 an 字尾去掉，写成 zipte。 再来看看从第二十以后序数又该怎么写，各位是否看得出来呢？只要是碰到二十以上的十位数，序数的写法都是在原本的基数上加上字尾 sta， 所以第二十就是 zwanzigste， 而第二十三则是 dreiundzwanzigste， 第三十则是 dreißigste， 那么以此类推就可以得到第四十是 vierzigste， 第六十是 sechzigste， 而第九十九则是99th， 第一百呢，仍旧是在基数的后面加上 sta， 而变成 hundertste， 而自第101开始到199，拼法是基数 hundert， 字尾加上序数第一到第99，所以第101就是 hunderteste。第111则是 hundert after， 第121则是 hundert einundzwanzigste。 请问听众朋友们，第143又该怎么说呢？ Yeah, richtig， 是 hundert dreiundvierzigste。 那么第172又怎么说呢？没错，是 hundert zweiundsiebzigste。可以想见第856怎么说吗？很容易，在 hundert 前面加上 acht 变成 achthundert， 然后在 hundert 之后加上第56这个序数就好了，也就是 achthundertsechsundfünfzigste， achthundertsechsundfünfzigste。 那第412怎么说呢？太棒了，的确是 vierhundertzwölfte， vierhundertzwölfte。 大家都是聪明又反应快的人，我们再看一个第1000怎么写，其实是跟第100一样，也是基数 thousand 之后加上字尾 sta。 第1000以上跟百位序数相仿，是在 thousand 这个基数之后加上第一到第999的序数，所以呢，第1001是 thousand erste， 第1999则是 thousand neunhundert neunundneunzigste， thousand neunhundert neunundneunzigste。 这样的规则各位了解了吗？只是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为什么在书的表列当中，除了刚刚介绍的序数

词之外，在叙述之前还写了三个定冠词 der, die, das。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知道定冠词是用在有指定的名词之前，而当我们说第几个人或第几个事物的时候，就是对所说的人或是事物有所指定，有所限定。也就是说，在使用叙述的时候，会因为叙述后面所连接的名词而使用到 der 或 die 或 das 的定冠词。例如第三张桌子叫做 der dritte Tisch， der dritte Tisch。第一张卡片则是 die erste Karte， die erste Karte。 第七个孩子要说 das siebte Kind， das siebte Kind。 这些名词都是由指定出来的，因此在叙述之前要用该名词的定冠词。现在我想先带大家把书上列出的叙述念一次，除了加深印象，也习惯一下叙述的讲法。之后我们再来多看几个例子，好吗？ Listen Sie bitte nach. Erste, zweite, dritte, vierte, fünfte, sechste, siebte, achte, neunte,Zehnte, elfte, zwölfte, dreizehnte, vierzehnte, fünfzehnte, sechzehnte, siebzehnte, achtzehnte, neunzehnte, zwanzigste, einundzwanzigste.Zweiundzwanzigste, dreiundzwanzigste, siebenundzwanzigste, dreißigste, hundertste, hunderterste, hundertzweite, hundertdreißigste, tausendste, tausenderste.1,000 dreißigste。 嗯，大家都念得非常好。接着呢，就请听众朋友们看到第八页叙述表格下方的例句。第一句 ：Der erste Mai ist der Tag der Arbeit。Der erste Mai 是五月一号 ，Mai 是五月，这个没有问题。但是 der erste 这个第一当中的 der 是从哪里来的呢？五月一日其实指的就是五月的第一天，所以 der 是 Tag 的冠词，原本应该是 der erste Tag。 然而在讲日期的时候，习惯都是将叙述后面的 Tag 省略掉，然后再加上月份名称，因而五月一日也就变成 der erste Mai。 从这里各位也可以发现，德国人在讲日期的时候是先讲日再讲月份。5月1日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日子呢？没错，是劳动节，或者称作劳工节，德文就叫做 Der Tag der Arbeit。 这个例句的意思很清楚了，就是5月1日是劳动节。经过这番解释，大家就会用德文说某一天是几月几日了吧。例如今天是8月5日，德文是Heute ist der 5. August。 如果是12月24号该怎么说呢？没错，是 Heute ist der 24. Dezember。 3月17日呢？对，就是 Heute ist der 17. März。 会了吗？我们再看到第二个例句 2049ist der 300. Geburtstag von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2049年是大文豪歌德的第300年名诞。剧中的 Geburtstag 是生日，冠词是 der。 第300个生日，剧中的写法是在阿拉伯数字300之后呢加上一个点，代表此数是一个序数。

所以念的时候要念 Die dreihundertste Geburtstag。现在各位知道，在书写叙述时有两种写法，可以将叙述用德文完全写出来，也可以用阿拉伯数字后面再加上一个句点表示。歌德的全名是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而在 Geburtstag 与 Johann 之间的 von 则是介系词表示归属，也就是说指歌德的生日。再看到第三个例句，问句 In welchem Stock wohnst du？ Stock 在此是楼层的意思， In welchem Stock 是问在哪一楼。当 in 用在表地点的地方副词时，后面要接上 dative 的名词，所以 welch 在此要用 dative 的字尾，而 Stock 是 der 的名词，因此 welch 在此就必须加上 am 的字尾。句子是问你住几楼？答句 Im neunten Stock。 我住九楼。 Im 是 in dem 的缩写，而在此 neunte 多加了字尾 n， 是因为 der Stock 的冠词已经变成 dative 的 dem， 只要定冠词 der das die 有了字尾变化，这些叙述字尾就要多加上字尾 n。 完整的回答就是 Ich wohne im neunten Stock。 其实在德文当中的九楼中文应该翻译成十楼，因为在德国在地上的楼层不是 der erste Stock， 而是另外被称作 das Erdgeschoss。 字的拼法是 A-L-D-G-A-S-C-H-O-S-S Erdgeschoss。 我再拼一次A L D G A S C H O S S， 在 Erdgeschoss 上面那一楼，也就是我们的二楼，在德国被称为 Der Erste Stock， 以此类推，九楼也就是我们的十楼了。相反的，你要告诉德国人我住四楼，德文可要说 Ich wohne im dritten Stock。Ich wohne im dritten Stock。 那么我住在22楼，德文该怎么说呢？自然是要先减一，变成 Ich wohne im 21. Stock。 Ich wohne im 21. Stock。 各位可以想想自己目前住在几楼，而德文该怎么说。如果住在一楼，德文是说 Ich wohne im Erdgeschoss。那 In welchem Stock wohnen Sie？ 好了，三个例句都讲解完了，带大家念一次。Lesen Sie bitte nach. Der erste Mai ist der Tag der Arbeit. Der erste Mai ist der Tag der Arbeit. 2049 ist der 300. Geburtstag von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2049 ist der 300. Geburtstag von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In welchem Stock wohnst du? In welchem Stock wohnst du? Im neunten Stock. Im neunten Stock.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二季的开心学德语 Mit Spaß Deutsch lernen， 我是张南思。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叙述词，也看了几个例句。在看完了例句之后，各位会不会因着第三个例子当中的问句而生起一个疑问，就是如果要问今天是几月几号该怎么问呢？针对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在例句的下方的说明当中找到答案。在文中呢，我们看到最后一行写着用 der 或是 das 或是 die wie vielte 问叙述词，而今天是几号，德文的问法就是 der wie vielte ist heute， der wie vielte ist heute。 wie viel 原本是问数量的多寡，在此加上字尾 te， 就变成叙述的疑问词。

0: 9/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世界杯消息。2026年世界杯今天在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翻新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揭幕。这座位于海拔2200多米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今天有超过8万名球迷到场。开幕仪式上除了有展现墨西哥文化表演外，也有多名知名歌手献唱。而在本地位于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的温哥华球迷节今天早上10点正式开放。本台记者在会场14号闸口看到工作人员用了15分钟做安排才开始让球迷入内。揭幕战是墨西哥对阵南非，现场有不少

0: 的墨西哥球迷进场，其中居住在大温地区的墨西哥球迷 Fernando 佩戴着一个墨西哥特色的头套，但被工作人员劝喻他要脱下。他表示无奈，但也认为球迷节的位置和气氛很好。
1: I feel sad because Rihanna's is fun for me just like as a mask and just, you know, be like a kind of party here. And for us it's amazing because not always you are in the place where you can live the World Cup like here.
0: 而当本台记者到达金顶表演场地附近后，发现有近200人排队，场内也有超过1000名球迷，大部分都是支持墨西哥。正在排队的 Laura 与丈夫 Huyen 在大温居住，他们对三级政府这次筹办世界杯赛事感到满意，但就没有打算到 BC Place 观看七场赛事，因为门票太贵。
2: I think the place is really great because it's a really big place. The location, it's okay to you?
3: No, those are so expensive.
2: Oh yeah, those are the ones that, yeah. He tried to, but honestly, those are really high prices.
0: 球迷节主办方提醒入场者，随身的背囊或手提袋不可过长，要在30厘米乘30厘米的范围内，也就是12寸乘12寸。球迷可以携带非玻璃制的空水瓶入场，容量不可超过1公升，不能携带外来的食物和饮品，除非有特殊的需要，例如婴儿食品。专业相机和麦克风等器材也不可以携带。球迷节有四个入口，分别位于喜士定东街和 Ramfield 街交界的一号闸口，喜士定东街和 Lilloy 街交界的14号闸口， Ramfield 街和 Dundas 街交界的4号闸口，以及 Miller Drive 的10号闸口。运输连线提供11号巴士接驳，由架空列车世博线29 Avenue 站出发，途经千禧线 Ramfield 站再到达 PNE。 今天晚上7点会进行的 A 组另一场赛事，南韩对阵捷克。到了本周末晚上9点，温哥华 BC 体育馆将会进行我们当地的首场世界杯赛事，由澳洲对阵土耳其。国际足协在声明中表示，由于需求空前高涨，本届世界杯累计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出的350万人记录。 FIFA 又说，目前已经售出超过600万张门票，预计全球也会有60亿观众通过电视收看比赛。而复刻了16年前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本届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最终以墨西哥2-0击败南非结束，在 A 组旗开得胜。而本场赛事出现了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驱逐。随着世界杯赛事展开，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已经加派警力巡逻，但室内日常警务服务将维持正常运作，呼吁民众安全出行和理性庆祝。骑警指出，虽然赛事在温哥华举行，但列治文仍是重要门户城市，特别是温哥华国际机场 YVR 位于辖区内，警方已经在6月至7月期间增派警员驻守机场及室内重点区域，以应对预期增加的人流和交通流量。警方提醒驾驶者在活动期间放慢车速，留意行人和自行车使用者，并预留更多交通时间。对于计划观看球赛或参与观赛派对的市民，警方就呼吁要提前安排安全返家的方式，切勿在喝酒或使用大麻后驾驶。另一方面， BC 省政府、BC 场馆公司以及温哥华市府日前宣布再捐出150张世界杯赛事门票给服务儿童及青少年的社区机构，使捐赠总数从原本的350张增至500张。新增门票将通过 BC 体育馆社区公益计划分发到全省50个机构，受惠对象包括面对经济困难、精神健康挑战、慢性疾病以及新移民家庭中的儿童和青少年。此外，省府也拨款170万元支持全省33个社区举办免费家庭观赛活动，让居民一起观看赛事直播，参与足球主题活动和社区庆祝节目。其他本地消息，代表大温地区超过700名户外员工的大温地区雇员工会 GVRDEU 今天升级工业行动，他们在三角洲和素里多个设施，包括工厂、营运中心和水库设立纠察线。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警告，劳方正朝着在大湾地区发起全面罢工的方向迈进。他说，工会成员已经对17个月以来没有合约也没有谈判计划的情况感到厌倦，批评管理层拒绝放弃重返谈判桌的先决条件。而大湾都市局媒体关系经理 Jillian Glover 在回应的时候就表示，当局随时准备在调解员支持下重返谈判桌，并指出向工会提供的谈判日期全部遭到工会拒绝，而工会至今仍未表示同意任命调解员协助谈判。

0: BC 省房地产协会 BCREA 最新数据显示，受按揭利率上升及劳动市场疲软的影响， BC 省房屋买卖活动持续放缓，尤其大文地区市场表现受压。报告指出，今年五月的住宅成交量接近6800起，比去年同期下跌2%，同期住宅平均售价约94.6万元，比2025年五月95.9万元下降1.4%。BC 省房地产协会首席经济师 Brandon Ormison 表示，近期按揭利率回升为市场带来新的阻力，可能进一步延后楼市活动复苏的时间表。他指出，在借贷成本维持高位及就业市场不明朗的情况下，部分买家选择继续观望。数据显示，五月住宅成交总额约251亿元，比去年同期下跌8%。今年截至目前为止，全省住宅成交量不足2.7万起，比去年同期减少近7%。国内消息，总理马卡尼卡尼今天出席一场涉及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国家及中国的事项会议，讨论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会议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法国政府表示，即将举行的 G7 峰会将重点讨论减少全球不平等问题，并警告全球经济正受到工业产能过剩、投资不足、债务过高及国际团结下降等因素威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法国 G7 轮值主席国最新报告指出，全球宏观经济失衡问题持续恶化，而如果没有中国参与，这些问题将难以解决。另一方面，世界银行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 2.5%， 是新冠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比一月份预测调低0.1个百分点，远低于去年的 2.9% 增速，主要由于伊朗战争带来的冲击。世银预测中国今年年 GDP 增长 4.2%， 比之前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美国经济增长预测维持 2%， 但增速可能在2027年降至 2.1%， 2028年进一步降至 2%。 欧元区今年预计增长 0.8%， 日本增速预测是 0.7%。 另外，世银也发出警告，指强厄尼诺现象可能再度冲击全球粮价。
1: 国际新闻，
0: 国际焦点，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已就伊朗战争达成一项重大协议，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有望最终敲定。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同意协议，伊朗各方也已经批准协议。川普在白宫表示，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 J.D. Vance 范斯将会出席。一旦伊朗方面签署协议，霍尔木泽海峡就会开放。川普形容，这份是一份非常有力和非常详尽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哈尔克岛行动也不在于考虑之列。川普今天早上一度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将于当晚猛烈打击伊朗，不久将来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到今天下午，川普就表示，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在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有关伊美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说法纯属猜测，德黑兰方面至今没有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说，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对于已经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妥协。巴加埃又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一直发挥斡旋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外交进程，指责是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更加不安全。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今天发生危险品事件，需要封锁部分楼层和走廊以及疏散人员。国防部发言人指，建筑内部系统检测到空气质量异常，已经启动预防措施，当局派出危险品应急小组到场。消息人士指，在五角大楼内执勤的警员都已经佩戴防毒面具以及穿上了化学防护装备。其他国际消息，南韩上个星期地方选举选票不足事件持续发酵，南韩检方已经介入调查，除了搜查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各地办公室外，已经辞职的选管会主委卢泰岳等十多名官员也被列为嫌疑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也大幅下挫。中广记者报道。
2: 南韩媒体报道，执政的共同民主党与在野的国民力量党都分别提出要求，要查查南韩这次地方选举印制选票不足的情况。不过在国会两党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之前，南韩检方已经以涉嫌违反公职选举管理

0: 立法和渎职为由，到中央选管会总部以及首尔市多处地方选管会办公室进行搜查取证。南韩上星期三举行的地方首长与地方议员选举，全南韩14300个投票所当中，至少有50个投票所因为选票不足，其中22个投票所一度终止投票，部分选民甚至因此放弃投票，引发巨大政治风波。示威者甚至包围部分投票所，要求重新举行大选。原本支持率颇高的南韩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以及党籍总统李在明，经过这次意想不到的政治风波，支持率双双重挫。据南韩社会舆论研究所10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在地方选举之后，两党支持率差距迅速缩小，共同民主党支持度下滑 4.7 个百分点，来到 38.6%， 国民力量党的支持度则是上升6个百分点，来到 38.1%， 两党支持率相差只有 0.5 个百分点，而总统李在明的施政满意度更是大降 9.4 个百分点，来到 50.4%， 对他的负面评价则是大增 10.5 个百分点，升到 45.7%。 记者叶博仪报道。
1: 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宣布，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太平洋海域形成，今年秋末冬初有63%的机会达到有记录以来最高强度。厄尔尼诺现象是一种自然暖化周期，并可能加剧全球极端天气的发生。气象学家预测，这次厄尔尼诺现象的强度将与1997年开始的创纪录厄尔尼诺现象不相上下，甚至可能超过后者。当年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热浪、洪水、干旱、龙卷风和大面积山火等灾害，造成数十亿美元损失。今年是巴塞罗那知名地标圣家堂总建筑师高地逝世百年，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当地10号特意造访圣家堂，为新落成的耶稣基督塔祝圣并主持弥撒。中广记者报道，
0: 梁十四世10号在抵达圣家堂后，与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伉俪一起前往地下墓穴参观高地的墓地。之后，教宗在圣家堂主持弥撒，共有数千人参加。教宗以西班牙语、加泰隆尼亚语和拉丁语布道。教宗在布道中特别强调和平的重要。教宗说：“我们不能一边信仰耶稣，一边鼓吹战争；我们不能一边信仰耶稣，一边杀害无辜的人。”外界认为这番谈话是在含蓄地影射美国总统川普。在弥撒尾声，教宗特别为今年2月落成、位在圣家堂中央的耶稣基督塔祝圣。圣家堂最高点有 172.5 公尺，是全世界最高的教堂。圣家堂从1882年开始新建后，到目前都还在新建中。教宗强调，圣家堂尚未完工并不是它的缺陷，而是象征人们对于至圣的追求、对于希望的承诺。法新社报道，在弥撒与祝圣仪式结束之后，圣家堂外举行烟火与灯光秀，并且以无人机拍出总建筑师高地的肖像，对高地致敬。圣家堂整体工程预计仍然需要约十年才能完全竣工。记者叶博仪报道。
2: 中国新闻。
1: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当地11号凌晨发生连环大爆炸，当地官方最新通报，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了7死17伤，爆炸原因还要继续调查。中广记者报道。
0: 据兴安县公安局发布的案情通报指出，这起震惊当地的爆炸事件发生在6月11号凌晨1点40分左右，地点位在兴安县兴安镇的林乡路。由于事发当时正值深夜，许多居民已经熟睡，突如其来的连环猛烈爆炸威力惊人，附近随即陷入一片混乱当中。据大陆媒体报道，爆炸事件发生之后，桂林市与兴安县两级的党委与政府主要官员已经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坐镇指挥，并紧急组织公安、消防、卫生及应急管理等部门展开全力搜救与后续处置。搜救人员并且在现场展开多轮的密集救援。至于外界最关心的爆炸原因，当地公安机关表示，经过初步的现场勘查与技术鉴定，目前已经排除爆炸是由瓦斯管线或天然气等因素引起。公安机关正针对事件是否涉及其他刑事、人为或工业安全因素展开进一步深入调查。记者叶博仪报道。
1: 今年中国高考已经落幕，不过今年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新焦点是首次大规模使用 AI 监考员，不少考生直呼连偷看天花板都不敢。中广记者报道。
0: 据大陆媒体报道，今年大陆高考有多地考场启用 AI 智慧巡查系统，也就是所谓的 AI 监考员，可以透过即时影像分析技术自动辨识考生及监考人员的异常行为。一旦系统侦测到可疑动作，例如频繁左右张望、长时间低头、肢体动作异常等，便会自动截取

0: 相关影像片段，再交由监考员与市场主管进行多重人工复核，避免误判。它的原理与台湾交通的科技执法差不多。大陆今年高考采用 AI 监考员的消息曝光以后，迅速冲上了微博热搜。有考生笑称，以前考试最怕监考老师，现在最怕摄影机后面的 AI。 也有不少人将 AI 监考系统形容成高考版天网，甚至戏称考场已经进入了科幻片模式。今年大陆高考除了 AI 监考系统之外，各地考场的安检措施也同步升级。由于近年来生成式 AI 与智慧穿戴设备快速发展，智慧眼镜成为考试作弊防范重点，教育部门更将智慧眼镜正式列为禁止携带物品，不少考场也张贴辨识图示，提醒考生切勿携带入场。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台湾新闻，
2: 中国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潭天当地时号晚上发文指出，中国启动近海治理模式意味着台湾海峡将不再构成两岸分隔线。中广记者报道。
0: 玉渊潭天账号在文中指出，大陆海事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编队从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到东海救助局多部门联动，对台湾形成了近海治理的模式。文章进一步指出，所谓近海治理模式的意义有两重，首先在于治理，核心是行使国家在海洋领域的主权权利与管辖权。这次以海上交通专项执法把台湾本岛东部海域纳入可核查的日常管理网络，另一重意义则是近海，这次在台湾东部海域的执法行动实践意义在于，大陆海事以交通管理与航保责任区的方式把相关出海走廊明确纳入陆方日常管控视线。玉渊潭天进一步指出，大陆近海治理模式所释放的信号很明确，今后大陆的视野里会越来越少出现台湾海峡，从今以后台湾岛以东海域就是中国的近海，就是归于中国管辖与治理的海域。记者叶博弈报道。
2: 一艘东港级渔船6月8号晚上向海巡署求救，指出船上电力受损，台湾海巡署派遣巡护9号巡护船紧急驰援，当地11号上午终于在鹅銮鼻东南方约70海里处与渔船会合，并将其护送返港。中广记者报道。
3: 海巡署舰队分署指出，6月8号晚间9点接获通报，一艘东港级的渔船在鹅銮鼻东南方406海里处发生总电盘烧毁导致全船断电、经纬度仪器失灵的情形，请求借护返港。舰队分署说，依据优先就近救援原则，第一时间协调周边友船前往协助，并持续掌握渔船动态。10号清晨再度接获通报，渔船的电力即将用尽，于是紧急调派巡护9号赶往现场。11号上午7点，巡护9号巡护船在鹅銮鼻东南方大约70海里处跟渔船会合。由于渔船已经失去电力，驾驶台雷达跟通讯设备无法使用，海上航行时无法掌握周边船舶动态跟及时求援。为了确保渔船航行安全，巡护9号于是派遣一名海巡人员携带无线电登上渔船，由巡护9号引导航行以及借护伴航。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南方32海里处，由横春海巡队的巡防艇接手借护渔船返港。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2: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0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 10%。 星期六天晴，最高22度，最低14度，没有降雨几率。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4: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5: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6: 父亲节到 Golf Town 选一份完美礼物给爸爸，或者犒赏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元9毛8 ，TaylorMade Sim2 Max 铁杆组合699元9毛8。

0: 毛八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打只要39.98元，帮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还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1: 聂志文 Open Road Lexus 邀您开启非凡夏日，六月限时享额外1%，叠加最高3%置换利率减免。TX350 或 NX450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0.4%起 ，UX300H 仅1%起。6月20至21日有 Open Road 专属活动，享受额外置换补贴、延保及原厂配件基金等。精选展示车型最多可省8888元，有条件限制。
2: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5: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6: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神一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7: 音乐国道。

最终坐在了两辆相对的列车上，错过站台的刹那，我们再无交集。但不管怎样，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我还是能一眼认出你的背影。

0: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咗龙舟比赛，现场仲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嘅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喺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TODragonBoat。
1: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2: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1: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2: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3: 音乐国道。

0: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咗龙舟比赛，现场仲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嘅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喺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TODragonBoat
1: 音乐国道。

0: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2: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0: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0: 我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
1: 冲啊！
2: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方显庆啊，昨清又你啊，姐。

是咯，点解马路咁辉煌，登哥并奏嘅，张灯结彩，好似落雨花忘忧。正系诗歪立月都未届新年啊，何其铺张华丽有意思。

0: 已经都过咗八月六，仲点会拜圣人呢？
1: 呢个唔系我哋孔夫子。
0: 咪到我系梭甲神啊，唔通问方伏羲与共周公？
1: 呢个系耶稣嘅诞辰。
0: 点解古书又冇记载呢？
1: 因你未曾读过英文。
0: 佢有冇春秋嘅著作啊？
1: 佢有

0: 仲系西人啦、啊啊，又点会照单反呢？
1: 啊，
2: 姑婆，
0: 国家将兴，

咦，乜盖空盖绿噶喂？嗱，咦，乜咁架势噶？啊，咁讲究嘅病机，乜个地壳好似有镜咁噶？

0: 哎呀，冧落只河区打，你叫我饮首诗啊，几多仲易过啦？
1: 嗱，我快叫你识呢位朋友啦。
0: 哦，
1: 呢位 Mr. 陈。
0: 嗯，哦哦，呢位就叫做麦先生啊。
1: 嘿，人哋姓陈噶。呢次爸即系西人先生咁解嘅啦。
0: 咦，乜咁乱尽噶？
1: 嗱，呢位 Mr. 王。
0: 哦，王西人先生。
1: 嘿，唔使话西人嘅。
0: 咁你又话西人先生咁解？
1: 嗱，呢位 Miss Mary 你。
0: 嗯，喂喂喂，佢姓马，抑或姓李，抑或姓李得噶？
1: 姓李叫做马李啊嘛。
0: 唉，咁唔系李马李唔系河咯，又马咩李李咩呢呢咩李咧？
1: 人哋呢支香港兴啊！
0: 阿姐，你兴卖外坟都得咯，不忠不信，五味之问也咯。
1: 喂喂，

0: 香味，
1: 佢系我个萝卜呢噃。嗱，圣人都有话啦，己所不欲，勿施人啊嘛。乜你咁粗呢噶？
2: 你又咪咁心胸窄啦？人哋跳交际舞之嘛。
0: 搵啲阿姐嚟交际啦，佢俾个萝卜我跳跳咧，我就话交际咯。
1: 系我眼。

去得闲，不如偷懒，作翻好剧目。剧目，剧目，剧目，剧目。

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
夜不求安逸，好似嗰只牛。

一向乐观为人，便却许多烦恼。我只有一

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难。

0: 你得什么叫法？难免落在他人手上。
1: 你哋咪咁傻啦！你而家听我讲啦。

0: 功夫发呆贪心。红娘姐啊，
1: 咩姐，
0: 唔该你同我守望。

想我临安赴事，客如仙暗，偶实丹青，不禁神为之夺。细看画中人，似曾相识。只见他手拢青梅，我几时察觉？

0: 哎呀，既不是道姑来啊送养，当前善女素未生平，点解会识我嘅呢？
1: 柳公子，最难风雨故人来，相逢何必曾相识呢？

世上孤男寡女，理应被遗言，唯是一瞥惊鸿，已令我心声摇荡。

0: 吓，原来你就是画中人啊！
1: 嗯，老公子必知我是来自画中，又何用疑真疑幻呢？
0: 啊，等我睇真下先。

魏娘妻，我俩虽未成婚，已有同堪之爱，何故你百感应怀，悲从

游园惊梦啊，我记起啦。当日梦见牡丹园，今夜云。

0: 总妾身去
1: 见。丽娘，丽娘，唉，勇。

这块也开枝叶，即使三年丝不年华，上天之定，以你先有幽魂，后成名配。前日被狼而死，今日被狼而生，你自己莫负神事，吃碎同归，是女便可重见天日。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足球迷开始聚集在温哥华迎接周末首场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世界杯赛事昨日在墨西哥拉开序幕，温哥华市中心多间酒吧举办观赛派对，现场播放墨西哥流浪乐队的音乐。温哥华首场赛事明日在 BC 体育馆举行，由澳洲对阵土耳其。支持两队的球迷纷纷为两队打气，部分人专程由澳洲及土耳其前来温哥华观赛。多伦多的世杯赛事就今日举行，今届赛事引入多项新的规则。王维聪讲下。
3: 2026世界杯不单止是史上最大规模的比赛，48队球队参加，有104场赛事，横跨

0: 三国、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亦都可能是近年规则变化最多，球迷最容易觉得咦，点解而家咁样判嘅？呢一届嘅世界杯，相信大家有机会感受到啦。因为今届有多项新规定，国际足球理事会 IFAB 制定咗目标好清晰，是要加快比赛节奏，减少拖延时间，保证球证嘅权威，同时令到视像助理裁判 VAR 可以处理更多明显嘅错误。第一条规则已经好有话题性啦。以往大家睇波，成日见到球员用手、波衫又或者手臂遮住个口讲嘢，因为是怕电视镜头读唇影到佢哋讲乜嘢噶。但新规则就是针对呢一样事情啦。如果在冲突的场面，有球员遮住自己的口，向对手挑拨、侮辱又或者是辱骂，球证可以直接给红牌。第二条规例就是关于换人时间的限制，当球员被换出场，一旦第四球证展示之后，他是需要10秒之内由最近出口的边线又或者是底线离场。如果还是慢吞吞拖时间，后备球员就要等到下一次比赛停顿，起码要等一分钟才可以入场了。最夸张的情况就是球队可能在短时间里面要10个打11个。第三条规例就是5秒重开，例如街外球和球门球都是新规则里面包含的范围。如果球证认为球员刻意拖延时间，会开始倒数5秒。如果5秒内都不开波，发球权就会直接交给对方，转攻为守。第四条新的规则就是关于 water breaks， 球员必须要就是饮水休息。由于今届世界杯在北美的夏天举行，美国部分城市、墨西哥部分地区都可能面对高温和高湿度的情况。新的安排会容许每半场设有饮水的时间，以保障球员安全。第五条的新例亦都是 VAR 视像助理权限是扩大，例如明显判错角球又未重开的话可以介入的，死球重开之前出现进攻犯规亦都可以再 check 一下。如果第二张黄牌导致红牌被判罚离场，判决有明显错误， VAR 亦都可以介入。另外还有几条规定，包括受伤球员离场必须要起码一分钟，而最后一条规则就是球员又或者教练以离场抗议判决，后果亦会非常严重。如果有球队想利用拉布的办法，就是获得最大利益，今次的锣鼓未必打得响了。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卫聪，左脚。
1: 世界杯 A 组首轮赛事完成，墨西哥以较佳的得失球率力压南韩排名榜首，捷克第三，南非暂时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揭幕战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对南非，今届首个入波在开波9分钟就出现，墨西哥凭着利拿压迫对手，令南非球员控球失误，队友坚若尼斯在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墨西哥领先一球。到49分钟，南非球员薛道尼从后拉跌单刀的主队球员拜恩古迪亚里斯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有人数优势的墨西哥由前锋鲁尔詹美利斯在67分钟头槌近门顶入，将比数改写成2-0。南非之后再有斯云尼向对方球员做出粗野动作，在84分钟成为今场第二名被球证以红牌驱逐的球员。到补时阶段，主队亦都由蒙迪斯领红牌被逐，墨西哥最终赢2-0。至于另一场 A 组赛事，由韩国对捷克，经过冇入波的上半场，捷克由队长基智在59分钟接应界外球直接头槌顶入，领先1-0。而韩国今场就凭黄仁范一个入波同一个助攻协助球队反先，他先在67分钟接应李刚仁的传送，禁区内冷静射入，追成1-1平手。到80分钟，黄仁范就在右路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吴彦葵近门撞入，最终韩国反胜2-1，打开胜利之门，全取3分。 A 组首轮赛事完成，墨西哥以较佳的得失球力压韩国排名榜首，捷克第三，而南非暂时排榜尾。
1: 其他国际消息，南韩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北韩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判有期徒刑30年。香港电台李建恩报道。
3: 案件由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审判合议庭开庭宣判，尹锡悦判监30年。

0: 同案的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亦都被判处30年监禁，而前国军防谍司令部司令吕仁卿就判监15年。法院指尹石月等被告在前年10月指示军方向朝鲜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一般利敌罪成。法院话，被告试图通过军方心理战刺激朝方发起挑衅，并制造国家安全危机，对国民同军队造成人身同财产安全风险，将国家军力用于图谋私利，造成不必要的军力损失，妨害军方正常执行任务。法院亦都指无人机作战唔单止暴露咗韩军战力，仲导致朝军加强戒备，对国家军事利益造成损失。法院亦都认定尹石月等被告喺指示相关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不顾宪法规定嘅国军使命，动员军力，指使军人执行职责范围之外嘅事。法院话，尹石月自以为为咗自身政治利益，可以随意行使国军统帅权同戒严权，并批准相关作战，冤枉对作战毫不知情嘅人，怪罪国家安保室长等人，未有及时汇报。
1: 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的日出大道在将军澳，台湾的日出大道在花莲，美国的日出大道在佛罗里达州，加拿大的日出大道就在 FM961。 唯有这里带你穿梭90年代，重温经典。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谢盈盈日出大道，岁月流星，旋律永恒。
3: 晨光天气，
4: 今晚凌早晨，我应该话今日咧继续晴朗，系有阳光嘅，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只得10%。咁而晚间咧主要都系天清啦，今晚咧系完全冇机会咧系落雨。咁而最低嘅气温咧系会去到咧系12度嘅。咁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上嘅9点17分。周末嘅来临咧，听日星期六系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落雨机会有20%。大家可以咧出去户外一啲嘅地方咧，系睇呢个世界杯啦。咁而新地星期日咧都会继续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去到28度添，落陆气温会更高，落雨机会都系20%。不过去到下个礼拜一Monday咧就会系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4度，落雨机会有30%。现时出边吹紧6公里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系6度摄氏10度，湿度系94%。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2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度摄氏7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神瓜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咁啊，凌早晨6月12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温哥华时间系6:10啊，呢个星期过得好快，嚟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咁当然咧，呢个星期咧过得特别快，因为迎接咧呢一个世界杯啦。咁寻日世界杯正式咧开锣啦。咁啊，相信咧大家都无论喺电视上边啊，或者我哋电台嘅新闻报道啊、体育消息咧，都知道咧，寻日咧就系、是、首先就喺墨西哥咧有两场嘅比赛啦，墨西哥对南非咧，同埋韩国对捷克。而且咧喺墨西哥对南非之前咧，仲有一个嘅开幕嘅仪式。

非常之好似咧係呢一個嘉年華會咁樣嚇，亦都有好多嘅係歌手咧係出現喺呢個開幕式裏邊嘅。咁啊，尋日有兩場波咧，我知道好多朋友咧都會留在家中睇，又有出去户外啦，去到我哋喜士定 Park 嗰邊啊，即係 PNE 呢一個咧就係、是、世界盃嘅球迷嘉年華咧都非常之熱鬧。嗱，我就冇去到嗰度，有朋友咧就一早咧就係因為佢住喺附近啦，就步行過去咧，佢話好熱鬧啊！特別好多墨西哥嘅朋友咧，就去到現場嗰度咧，係為墨西哥咧打氣，都不負眾望啦。墨西哥亦都喺嗰場咧係勝出嘅。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話咧，啊，今年呢一個嘅世界盃咧係嚟咗加拿大舉行咧，東西兩岸咧，多倫多同我哋 Vancouver 咧，好似咧唔係好熱鬧咁樣噃嚇。咁啊，好似啲人唔係好似好投入。嗱，我咁相信都係啱啱開幕啫，啲人咧亦都可能冇咁快投入，而且尋日係星期四啊嘛，我諗嚟緊咧呢一個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喺假期嘅時候咧，多啲嘅賽事咧喺唔同嘅城市舉行咧，大家會更加投入。不過點樣都係嘅，咁啊，因為咧我哋喺北美呢一方面咧，當然係 hockey 啊。冰上嘅係呢一個球賽咧，係特別受歡迎。咁啊，而足球咧我哋叫 soccer 咧，喺北美呢一方面咧，特別係西人嘅朋友咧，就係冇我哋華人啊，或者係移民嚟嘅朋友咧，係咁熱切嘅。不過咧，希望能夠咧，今次世界盃嚟到加拿大咧，都希望能夠咧係激起好多朋友啊，對呢一個嘅 soccer 呢一個我哋嘅足球咧，係會咧係特別係留意咁啊，最好。好啦，当然啦，今日咧继续有不同嘅赛事，就转头翻嚟同大家讲讲咧。

0: 关淑怡嘅歌曲《恋一世的爱》开始咗今早晨光会演温哥华。咁啊，寻朝咧做完节目咧，我就搭 Sky Train 去到小心丹丹行呢一个 Granville 街，因为我知道 Granville 街已经咧成为咧系呢个步行区啦。咁啊，当然啦，我寻朝早一早去咧，就有啲嘢咧仲喺度咧系收拾紧啦。咁又会黐一啲嘅颜色啊、纸啊喺呢一个地下上边啦。但系有好多嘅打卡位啊、打卡牌子已经摆好咗噶啦。咁啊咁啱咧行下又撞到我哋嘅市长喎吓。咁啊，当然咧即刻。跟住佢同我打翻张卡啦，嚟到留念啦。咁啊，当时咧九点零十点钟咧就唔系咁多人嘅，因为好多人或者未起身啦，而且球赛亦都未正式开始。咁有好多嘅酒吧咧，前边咧都摆咗好多嘅 sidewalk 嘅座椅喺度咧，可以俾大家嚟到咧系饮酒啊、倾偈啊等等啦。相信咧 Granville 街咧会喺呢一个周末或者特而且或者今日啦星期五开始啦，因为到周末咧喺晏昼嘅时分或者特别系夜晚傍晚嘅时分咧，就会更加咧系热闹吓。希望大家都能够咧系喺呢一个周末咧都难得喎，世界杯嚟到我哋温哥华举行咧，大家都应该支持一下，去趁下热闹嘅。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人就应该去控制情绪，唔好咧随便咧发脾气搏，更加唔应该喺人嘅背后咧讲他人嘅坏习惯啦。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好在今日世界杯的第二日啦，咁啊6月12号呢今日呢有两场的赛事大家相信一定会呢是睇啦，咁包括咗我哋加拿大队呢对呢个波克亦都系首场呢系出战啦，咁就喺多伦多嗰边嘅，咁会喺今朝早10点钟呢首先呢就有一个呢系开幕式先啦，咁接住呢喺11点半呢就有呢一场嘅比赛啦，咁大家都喺电视上面或者呢去到呢一个系fans 嘉年华嗰度呢嚟到呢系收睇一下，咁然之后呢喺晏昼嘅三点钟呢就会有喺美国呢系对呢个巴拉圭，咁有个开幕式之后呢5点45分呢就会有呢系呢一场嘅球赛，大家呢可以留意一下今日6月12号有两场嘅球赛，大家都应该唔会错过嘅。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嘅晨光语文歌话，一首咧系中韩同埋咧系一个国语嘅版本咧，由 I Believe 将节目时间带到嚟星期五嘅早上咧。系温哥华时间差不多咧，系6:05啦。当然啦，呢一个周末咧，就大家一定要留意啦。听日咧系6月13日咧，终于喺 BC 体育馆咧有一个主场嘅系比赛啦，就系澳洲对土耳其嘅。相信咧，听晚咧喺圣心丹滩非常非常之热闹啊！会喺晚上嘅9:00系会咧转播呢个澳洲对土耳其，仲会喺我哋 BC 体育馆咧打呢一场嘅比赛噶。当然咧，其他嘅赛事咧，听日咧早上11:09啊，系有卡塔。而对呢一个系瑞士啦，巴西对摩洛哥咧就喺晏昼嘅2:09，然之后咧海地对咧系苏格兰咧就系晏昼嘅5:45嘅。咁啊，至于去到咧系新地星期日6月14日咧，亦都有几场嘅赛事啦，包括咗咧德国咧对弗拉索啦，同埋荷兰系对日本，大家呢个周末都可以咧系。无论在家里电视机旁边或者出外啊户外活动一起打波，希望大家睇得开心，最紧要呢是玩得开心啊。

0: 另外一首咧系三合一嘅歌曲，由李克勤、费玉清同埋周深合唱。呢一首咧系谷川新司嘅作品啊，叫做《另一种香愁》，有咧系广东版啦、国语版咧，同埋咧系日文咧，好难得咧，系一次中国内地嘅歌唱节目里边，佢哋三个人咧系同台合唱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天际人直接报道新闻。苏里警方话，一名21岁男子被控冒充一名女长者的孙进行诈骗。警方在去年10月接报，一名88岁女长者说接到一个自称是她孙的男子的电话，表示需要保释金，指示她将现金交给另一人。在对方提出更多现金要求之后，女长者起了疑心，于是报案。警方经调查后拘捕这名21岁男子，款项已经交还女长者。涉案男子被控一项超过5000元的诈骗控罪。安省殉职省警的遗体移送殡仪馆。蔡慧娴报道。
3: 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里 Terran Bailey 的遗体预期今日移送到去

0: 康山的一间殡仪馆，灵柩车队预计会在今朝大约十点离开在北约克的法医科学及法医官大楼，经 Q Street 上401公路向西，转入400公路向北，转入407公路向东，转出 Young Street 前往在康山的一间殡仪馆。省警话，前线人员和公众可以在401公路的天桥上聚集，以示支持和致敬。而省警亦都在网站设置了吊唁册。至于丧礼安排，仍然有待确定。29岁的巴利今个星期二在北部雷湾以东大约520公里一个镇，在同蒲试图拘捕一名从医院逃走男子期间，被一架车撞死。警方起诉18岁男子维罗洛 Justin Verano 一级谋杀等罪名。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与伊朗达成重大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至今还未与美国就协议达成最终的结论。香港电台刘景辉报道。
2: 过去一日，美伊战事的消息繁风，先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港时间星期四晚美股开市之前，在社交平台发出的这篇贴文讲起。贴文的内容是美国会在当晚猛烈攻击伊朗，令对方海军、空军等所有防御能力以及大部分攻击力量消失，在不久将来会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建，全面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好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那样。但是局势发展之后急转弯，这篇贴文发出之后大约五个钟头，特朗普又发出新一篇贴文，他说鉴于同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到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决定取消原定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攻击和轰炸计划，相关讨论和最终要点已获得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等各方同意。
3: We just made a great settlement of the war with Iran and we're going to be subject to finalization of documents. We should get done over the next few days. Probably have a signing maybe in Europe andGreat thing. Stock market's up 1,000 points. That means they like the deal. Oil's dropped. Oil will start coming down to, I think, even lower than it was before.
2: 特朗普又补充，可能在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他不会亲身赴会，会派副总统曼斯出席。特朗普又说，据他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批准和美国的协议。协议一经签署，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会正式恢复开通。他其后同佐治亚州副州长琼斯的电话通话里面，更加形容已经结束同伊朗的战争。
4: I don't know if you heard, but we ended the war with Iran to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never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Something that we insisted on. That was the whole purpose. That was the 95% of it, and they've done it in the most powerful way you can do it.
2: 不过伊朗方面的讲法和特朗普并不一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到现在尚未就协议和美国达成最终结论，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外界针对协议传出的讲法只是猜测，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面妥协。伊朗又指美国不断改变立场，令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动荡。
1: 在香港新闻方面，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获批准。香港电台李建恩报道。
5: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个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说，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
1: 新闻报道完毕。
6: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下值得的， 留失一啲舍得嘅。

0: 星期六清晨七点 FM 九六一，用我嘅演算法整理待发。
1: 文井开井有话，
2: 晨光天气。
3: 今晚连早晨，温哥华今日仲系晴朗，继续咧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只得10%，日落嘅时间位喺晚上嘅9:17。嗱，晚间咧主要都系天青，今晚完全冇机会落雨，最低气温系有12度嘅。听日星期六咧系继续天晴有阳光，落雨机会咧系20%，最高气温去到22度。嗱，新地星期日咧气温仲更加高，去到28度，落落气温咧会系更高嘅。现时出边系吹紧4公里嘅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录的摄氏11度。湿度是87%。至于 Calgary 呢，今日呢是密云呢是有雨，最高气温12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录得摄氏7度。
4: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5: 23期节榜三甲。
6: 今礼拜三甲嘅三首歌都揾到 Mirror 嘅踪影，首先第三位上榜5星期。星期第四位上升一级有 Anson Lo 卢汉廷嘅 Charisma。跟住系慈善机构30周年嘅主题曲。当代的大事，再加上20年前的大事，再唱翻20年前的经典作品，两代携手合作，成为今个礼拜上升一级的亚军歌曲。上榜5个礼拜，没有翅膀的天使姜涛，加上刘德华。作品嘅 Mirror 成员系 Eden 吕卓安，上个礼拜亚军歌。上方4个礼拜呢一首歌咧，系佢自己继《纯银子弹》之后第二次执导 MV， 再揾埋自己嘅妹妹一齐去演唱。今期冠军歌《左手拖右手》。
7: 逢星期六下午1点到3点，李家谦《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咧，温哥华时间6:38啦。嗱，今届世界杯寻日正式咧系开锣啦。咁合办嘅美国啦、墨西哥同埋加拿大16个嘅城市咧，迎嚟48支嘅球队噶。咁啊，呢一个嘅赛事咧，可以话系史上规模最大嘅一届噶。咁而睇到报道咧，美国有2名嘅旅游专家咧，作为球迷咧，早前就成功挑战咗1个星期里边咧系完成呢一个咧今届世界杯喺北美总共咧系16个嘅主办体育场馆噃，完成喺地理上边几乎不可能嘅壮举。转头翻嚟同你讲下佢哋嘅旅程咧。

剛才講到美國呢兩名嘅旅遊專家，如果作為球迷咧，去挑戰一個星期裏邊咧，係遊覽曬咧今屆世界盃喺北美總共16個嘅主辦體育場館啦。其實咧，據傳媒報道咧，佢哋係冇事先咧規劃嘅。咁啊 ，Liam Spencer 同佢朋友咧 ，Nicky Calvin 咧，喺3月初咧就作係比賽啊，沿住相反嘅方向，分別咧一個由加拿大咧就去美國，跟住落墨西哥啦，獨自出發啦，另外一個咧就由墨西哥咧调翻方向咧嚟到出发嚟到加拿大嘅，咁啊亦都咧系走遍咗咧喺北美所有嘅世界杯场馆，逐个去影一张咧系自拍照。终点咧就喺7月19号咧系举办决赛嘅纽约系大都会人寿球场嘅。咁啊期间咧佢哋咧亲身咧抵达咧系呢一个体育场之后，先至能够咧预订下一班嘅航班啦，而且沿途咧系需要至少咧系坐4间唔同嘅航空公司一次嘅火车嘅。阿 Liam 咧就由美国加州洛杉矶出发，系向北行啦，咁啊沿经咧系美国嘅西部啦、加拿大同埋咧系中西部啊等等啦。期间咧曾经搭过火车由美国嘅西雅图咧嚟到我哋加拿大嘅 Vancouver， 咁而最终咧系到达咧系美国纽约州同埋咧系新泽西州，咁亦都乘搭咧31分钟嘅网约车咧系抵达终点嘅。而阿 Nicky 咧就向南行啦，咁啊坐飞机咧由洛杉矶咧就飞到去咧系墨西哥城，多次咧系转机咧系到访各个嘅场馆，最终系抵达咧美国嘅费城嘅。两个人咧搭机同埋火车咧都系穿越咧系美加墨三个国家啦，7日里边咧克服咗航班嘅延误啦、转机嘅时间紧张啦，同埋咧各种嘅小插曲，咁啊同埋咧喺3月7号咧系完成咗咧系旅程，先后咧系抵达终点嘅。咁虽然咧只系有几分钟之差，但系 Nicky 咧就抢先系抵达啦。

虽然未能够完成搭火车嗰部分，但系比起 Liam 嘅风尘仆仆就更加松容。Liam 就话网约车嘅收费非常之贵，但系亦都好满意系有机会系沿风景优美嘅铁路路线去欣赏我哋加拿大美丽嘅自然风光。

0: 前后听过三首都是人的合唱，包括了王菀之、张敬轩的《高八度》、容祖儿、周柏豪的《天窗》，同埋刚才一首是卢云娜和 Eason 陈奕迅合唱的《港男港女》。
1: 娱乐即日鲜，
0: 艺人姚启智遗孀陈敏仪今日是病逝，终年65岁。陈敏仪的两名儿子廖文哲、廖文信在母亲的社交平台公布是噩耗，他们说我们敬爱的母亲陈敏仪女士在2026年6月12号上午在家人悉心陪伴之下，在威尔斯亲王医院因病安详是辞世，回归天父怀中。他们衷心感谢医护人员对母亲的悉心照顾，家人虽然有万分的不舍，但心知道此刻母亲已经在天家安息，我们是感谢各界朋友对母亲敏儿的怀念和关心。跟随是敏儿生前的意愿，安息礼将会以私人的形式低调举行，只是限亲友和家属参与，不对公众开放，敬盼是见谅的。陈敏仪今日因病离世，他透露去年曾经做过手术，令到他元气大伤。前年他曾经办过生前告别会，邀请一班好朋友相聚。陈敏仪曾经是以夜班学员的身份入读当时是叫做第一届无线电视艺员进修班的无线电视夜班的训练班，仅此一届。他最终是1979年和其他第八期无线艺训班的学员是一起毕业的。陈敏仪在80年代备受无线力捧，成为当家花旦之一。在1979至1992年期间，陈敏仪拍过大约40部的剧集，大部分都是担正第一女主角，而成名作就是她和刘德华合作的《猎鹰》。由于陈敏仪形象正气正面，曾经多次演教师、律师

0: 和社工等的角色。除了拍劇之外，他也曾经担任节目主持人，包括了体育世界主持、万千星辉贺台庆司仪，还有欢乐今宵的主持等等。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初，陈敏仪亦都曾经为郑裕玲演出的多部电影担任郑裕玲的专用粤语配音员。另外1990年开始，陈敏仪曾经参与艺俊同学会的舞台剧，演出花心大丈夫，和多位无线艺训班的师兄姐和毕业同学一起演出。自从1993年7月陈敏仪淡出演艺圈，偶然就会在基督教媒体之中出现，主要就分享人生观、生命教育、生死教育等等的议题的。陈敏仪入行的时候备受无线是力捧成为当家花旦，除了事业得意，当年爱情也得意的。他和智叔廖启智是艺训班的同学，两人就因此结缘了。智叔和敏仪在1987年结婚，婚后育有是三个仔，细仔廖文乐呢就在2006年不敌血癌离世，而智叔就在2021年因为胃癌是病逝的。古天乐早前就预告会为大家送上惊喜，将会一浪是接一浪的。最新的一浪终于是揭盅了，就是他会杀入红馆开 show， 举办入行以来首次 live show， 一年两场，会在今年的8月21和22举行，四种的票价由480到1080，门票将在6月26号信用卡是独家优先订票，7月3号城市售票网公开发售。古天乐今年是全面回归香港乐坛，先有销量三个星期冠军的首张精选专辑《天命最高》，还惊喜推出了由徐浩作曲、黄伟文填词的广东歌《世纪大骗局》，并且破天荒制作三寸的 CD 应市的。渐进是天时地利造就了古天乐首次以歌手姿态降落红馆，迎来是演艺事业的新篇章。好啦，而落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 BC 体育馆会举办七场世界杯赛事，比赛日期间，体育馆周边的道路会封闭。介乎 Camby 和 Carroll 之间的一段 Pacific Boulevard 5月23号起封闭，介乎 West Georgia 和 David 之间的一段 Granville 星期一起封闭。 BC 体育馆周边的道路亦都会封闭，西博线没有办法由 Stadium 华埠站直至去到 BC 体育馆，加拿大线 Yaletown Roundhouse 站亦无法直接到达 BC 体育馆。无论选择哪种方式，请记住到时交通流量会十分挤塞，请预留额外一小时的行出发时间，同时在出发前确保已经解决洗手间的问题。总理卡尼抵达巴黎和法国总统会晤并发表声明。蔡慧娴报道。
3: 总理卡尼抵达巴黎，预期今日稍后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同埋发表联合声明。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喺结束巴黎行程之后就会去到爱尔兰进行双边访问，之后出席喺6月15号至17号喺法国东南部埃维昂举行嘅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
2: 伊朗据报有14点嘅备忘录公布。香港电台李建恩报道。
4: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

0: 伊朗最快可能在星期日签署备忘录，日内瓦是最有可能签署的地点。报道说双方的目标是在星期六敲定最终字眼，由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签署。新华社报道，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公开据称是伊朗和美国达成 14.谅解备忘录的草案，内容未得到伊美官方确认。草案包括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包括黎巴嫩。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美国全面解除海上封锁，从伊朗周边撤走军力。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日内按照伊朗制定的安排重新开放，暂停对伊朗石油产品的制裁。美国及其盟友要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双方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伊朗被冻结资产将被解除，德克兰重申不会制造核武器的承诺等。报道说最终协议只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伊朗导弹计划等问题已经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而法新社报道，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最终协议将强调伊朗拥有和保留浓缩铀的权利，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会随之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不会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去购买或者研制核武。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
1: 在香港新闻方面，医管局委员会完成调查，决定即时解雇近期被揭发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的一名明爱医院实习医生。涉事女实习医生曾经擅自用 X光为自己照膝盖，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涉嫌要求任职屯门医院的男医生男友跨院待诊，为病人做肛门直肠镜检查，以及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病人记录等。医管局说，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先后会见有关实习医生及相关医护人员，详细检视不同证据，认为涉及几项严重不当行为，于决定即时解雇。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香港电台李建恩报道。
0: 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名额。署方今个月稍后将获准食肆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给市民查阅。发言人说，今个月16和17号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当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
1: 新闻报道完毕。
2: 每年的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一日用来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媒体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的好机会。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3: 香港股市行情，
1: 六月十二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718.1，升468.81。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42.8，升4.3；新世界发展7.59，升0.3；中电73.4，升3.5；新鸿基地产117元，升0.8；恒地26.94，升2.6；电能12.55.8，升5仙；中移动81.8，跌5仙；电信盈科5.76，升8仙。

0: 嫦娥六十九个四毫半，升个九。
1: 星期日朝早，不妨静落嚟，斟杯咖啡，再用悠闲嘅心情打开收音机，
2: 一首首经典金曲，无论听几多次，都会有唔同嘅新感觉。
1: 每个星期日早上十点至十一点 ，FM 九六一 ，Helen 海伦同大家分享唔同风格嘅经典好歌，陪你细味旋律，轻松倾下生活。一起用音乐写意地打开你的星期日早上 FM 九六一 Helen 的星期天，
3: 晨光天气。
4: Good morning, thank you for 星期五的早上7:07，现时出面吹紧4公里北风，室外气温仍然6.11摄氏度，湿度是87%。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是继续有阳光的，最高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今日的落雨机会只得10%。日落时间晚上9:17，晚间主题天清，最低气温12度，今晚是完全没有机会是落雨的。周末的来临，听日星期六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有20%，新地星期日气温更高，去到28度，落雨机会是20%，不过去到 Monday 星期一转为密云，最高气温24度，星期一的落雨机会高翻啲30%。
5: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6: 大家需要留意咧。Mary Hill Bypass 西行方向夹住 Kingsway 咧，发生咗一种交通意外噶，现场车龙龙尾咧系差唔多。塞到上去 Pet River 桥嘅，其余一啲嘅路况暂时嚟讲几畅顺下，位置包括都有 Portman 啊、Alex Fraser、Stone Watson 桥等等嘅。咁至于 Highway 1西行方向，当你要去到 North Road 咧，先至需要行翻慢啲。Queensboro 桥 Stewson Way 咧就由20街咧系有延嘅。睇埋 Mars 隧道啦，北行方向冇问题，南行咧就差唔多由 Stevenson Highway 系缓慢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在7:30过后再出现。
7: 好声

今晚凌早晨6月12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神光活现温哥华。好啦，世界杯正式开锣啦，昨天我都是亲身去到小心丹丹 Granville 街感受一下啦，当然啦我太早落去啦，九点几呢就不是太多人啦，但是呢听讲话呢一路呢慢慢去到中午的时候啊，一路睇完波之前啊，或者之后呢都是非常之呢是多人嘅，都好多朋友都去到呢是 PNE 嗰边嘅歌呢、这个呢是球迷嘅嘉年华呢都是去呢是睇下呢啲嘅赛事啦。咁当然呢呢、这个周末呢睇波嘅话呢除咗是球迷嘅嘉年华啦，喺呢个 PNE 嗰方面呢大家可以去到 Granville 街啦，又可以是去到呢素里嘅 City Plaza， 甚至去到呢是列治文呢嘅 Oval 噃，因为今日咧系世界足球日啊，喺呢一个列治文嘅 Oval 咧，亦都咧举行呢一个世界足球日启动仪式 World Soccer Day Kick Off Event。咁啊，今日由早上10点一路去到咧系晚上8点半啊。咁啊，当然啦，中间就会咧系转播两场嘅赛事，就系、是、中午12点加拿大队咧系波克啦，同埋咧就喺晚上嘅6点咧，即系5点9左右咧，就美国咧系对呢个巴拉圭。咁啊，两场嘅赛事咧都系咧国家队第一次啊出赛，所以在球赛之前呢都会有这个开幕仪式，大家都可以呢就预早去看一看。而在这个列治文的

Olympic Oval 咧就會係舉行好多嘅活動啊，除咗免費睇呢一個户外嘅比賽之外咧，亦都可以參與咧3×3嘅足球同埋桌上嘅足球公開賽啦，又可以欣賞咧係禮品店樂隊嘅現場音樂表演啦，又可以享用咧係燒烤啦，仲有好多咧啱一家大細參與嘅活動。不過最緊要自己帶定咧係摺椅啊，或者咧係沙灘巾啊等等咧嚟到坐喺度咧，可以咧係參與活動之餘，亦都可以咧係睇世界杯嘅賽事咯噃。

0: 刘美君嘅歌曲《这双眼》系指望着你开始咗啦。今早第二个钟头嘅晨光回应文教话，我系何活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忽然惊醒梦中人，
0: 连受苦都唔能够咧系忍受，点样咧系背起得到呢一个福报咧？立即咧学习咧系挨苦难啊，再迎接福报嘅来临咧。
1: 已
0: 经整梦中人。昨天网上看到一个历届世界杯冠军的排行榜，世界杯是历史里面最成功的国家仍然都是巴西，他们五次夺冠 ,1958,1962,1970,1994,2002 的。之后就是意大利和德国各自有四次的捧杯，阿根廷也凭着2022年美斯封王追到是三个冠军的位置。而法国乌拉圭各有是两次的冠军，英格兰和西班牙都各自是得一次的。每一座的奖杯背后都是代表了一个是足球的年代的。不知道今年你们又会捧哪一队胜出今年的世界杯呢？

一早起身唔知道你係会叹返杯咖啡定话呢叹返杯茶呢我相伴齐下左手边啱啱饮咗一杯呢係咖啡右手边呢就焗緊呢一个菊花茶所以一阵呢都係慢慢呢享用嘅。唔知道你而家係揸住杯咖啡定抑或係茶呢有黑茶嘅呢一首係咖啡或茶开始咗呢係星期五嘅早上嘅节目时间啦。咁当然呢一路都落嚟话呢一个周末呢可以係睇呢个世界杯。其实大温地区呢唔同嘅地方都举行呢唔同嘅活动啊俾大家睇波之余都可以咧系参与下我哋温哥华嘅活动。如果特别咧中意咧系印度美食嘅话咧，Taste of Indian Food Festival 印度美食节咧就将会听日同埋后日一连两日会喺素里嘅 Holland Park 嗰度咧系举行嘅。咁啊，听日星期六咧中午12点一路去到晚上10点啦，新嚟星期日咧中午12点一路去到晚上咧系8点噶。咁啊，听讲话呢一个亦都系北美咧最大嘅印度美食节啦。呢一场咧充满咗活力嘅文化盛会咧，会为大温地区咧带嚟超过100家嘅商户啦，600多位嘅现场艺人为大家表演啦，当然都唔少得咧地道嘅街头美食啊，同埋咧不间断嘅音乐表演。咁啊，大家咧除咗睇波之余咧，喺呢个周末都可以去到咧系素里嗰方面咧系品尝下印度嘅美食啊。呢一个 Taste of Indian Food Festival 喺听日后日一连两日喺素里嘅 Holland Park 举行。

Robin and Candy 的小說半咖啡，沒錯，冬涼配一杯咖啡的話是最佳的選擇啊。當然在這個週末呢，除了是吃冬涼喝咖啡，如果呢看回一本呢是心灵鸡汤的书的话呢，都可以为你呢是洗涤呢是心灵的。咁当然呢仲有更多温哥华的节目，一阵呢七点半新闻之后呢返嚟同大家讲下有呢一个葡萄牙日同埋意大利日啊，一阵呢会同大家介绍的。七点半的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阿姐的热咖啡。

0: 星期五嘅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主持人林小坚报道新闻。足球迷开始聚集在温哥华迎接周末首场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世界杯赛事昨日在墨西哥拉开序幕，运属温哥华市中心多间酒吧举办观赛派对，现场播放墨西哥流浪乐队的音乐。温哥华首场赛事明日在 BC 体育馆举行，由澳洲对阵土耳其。支持两队的球迷纷纷为两队打气，部分人专程由澳洲及土耳其前来温哥华观赛。今年截至现时为止，在 BC 海岸附近发现10条死亡的灰鲸。据报民众上星期六在温哥华岛北端附近发现漂浮的灰鲸尸体。联邦渔业及海洋部话，希望能够再次接获相关消息，以便找到以及妥善处理灰鲸的尸体。BC 沿岸地区在一年内发现最多灰鲸死亡纪录是2019年的11条。由于夏季觅食季节灰熊食物供应减少，当局一直担心今年的死亡个案会增加。泰国公主帕拉查吉迪亚帕逝世，终年47岁。泰国皇室公务处发布公布话，上月21号起，帕查拉吉迪亚帕

0: 因为大肠炎引起腹部感染，病情持续恶化，昨晚逝世。佢系泰王拉扎哇扎拉隆功嘅大女。佢喺2002年由于心脏病失去意识之后，长期喺医院接受治疗。新华社报道，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公开据称是伊朗和美国达成 14.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未得到美伊官方的确认。草案包括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包括黎巴嫩。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美国全面解除海上封锁，由伊朗周边撤走军力。霍尔木兹海峡会在30日内按照伊朗制定的安排重新开放，暂停对伊朗石油产品的制裁。美国及其盟友需要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双方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会被解除，德黑兰重申不会制造核武器的承诺等。报道说，最终协议只是涉及浓缩铀处置、浓缩铀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最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伊朗导弹计划等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新闻报道完毕。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2: 晨光天气，
3: Good morning， 早晨 ，Happy Friday， 星期五早上嚟到7:34，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咧，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只得10%啫，晚间主要都系天清，今晚完全冇机会落雨，最低气温有12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17，听日星期六系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有20%。新地星期日系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8度添，而且落陆气温会更高吓，大家要留意。星期日嘅落雨机会有20%，去到下个礼拜一 Monday 咧就主要系密云，最高气温24度，星期一嘅落雨机会高翻30%。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6摄氏15度，湿度系72%。
4: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5: ，Hello， 我系 Mario， 拜帕西行方向夹住 Kingsway 咧，发生个交通意外，现场嘅车龙龙尾啦，仍然系塞到上去 Pitt River 桥嘅。其余一啲嘅路况，留意到 Portman、Alex Fraser， 仲有 Saul Watson 桥等等咧，依然系比平日系畅顺嘅。咁至 Queensboro 桥91号 A 公路咧，而家就由 House 车多一啲啦。马士隧道北行方向计仲冇问题，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差唔多塞到去高球场。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点前再出现。
6: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谷婉婷嘅歌曲名字叫做《阳光下的我们》啊，或者呢几日都阳光普照又好嘅天气，一路延续去到呢个周末，咁啊大家都可以咧参与多啲嘅户外活动啦。咁而喺听日同埋后一连两日咧，喺 Burnaby 亦都会举行咧葡萄牙日 （Portugal Day） 呢个庆典咧就会喺呢个葡萄牙嘅文化中心 （Portuguese Cultural Centre） 嗰度咧系举行嘅，即系呢个 Burnaby 嘅5450号 Imperial。街咁啊，一年嘅两日嘅活动咧，星期六听日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新地就10点到咧下昼6点钟嘅。咁啊，当然咧呢项嘅年度文化盛会将会带俾大家咧好多咧系道地嘅葡萄牙美食啦，一定有派啊，系嘛，同埋音乐表演啊，同埋传统嘅文化活动咧，都俾大家咧系参与嘅。咁啊，除咗咧葡萄牙之外咧，喺温哥华呢一方面咧，新地星期日咧就有一年一度嘅意大利日啦，呢个 Italian Day on the Drive， 咁星期日咧由中午12点钟一路去到晚上咧8点钟啊，大家可以睇波之前或者睇波之后咧，可以去到 Commercial 街，由 Venables 街一路去到 Grandview Highway 咧，都会封闭成为呢一个嘅步行街，俾大家可以体验下意大利嘅文化啦、历史啦，同埋佢哋嘅故事。现场咧仲有舞台嘅表演啦、音乐啦、舞蹈啦、乐队演奏啦，当然唔少得美食摊位啊、街头派对，听讲仲有系。

冰菲菲的歌曲名字叫做《甜蜜世界》，将节目上嚟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嚟到七点搭九啦。当然咧，点都要讲下世界杯嘅赛事啦。今日系踏入咧系第二日啦，六月十二号咧，一阵间啲啦。嗱，首先十点钟咧就喺呢个多伦多各方面有一个开幕嘅仪式，跟住咧就我哋加拿大队咧对呢一个嘅波克啦，比赛嘅时间咧，开波嘅时间就系十一点半嘅。而另外喺晏昼嘅时分啦，咁啊美国咧对巴拉圭啦，喺晏昼三点钟，首先亦都有个开幕式，跟住咧五点四十五分咧就有呢一场嘅赛事，大家可以咧喺今日睇呢两处唔同嘅地方咧举行呢一个嘅球赛嘅。咁当然啦，呢个周末咧，话温哥华咧首场喺BC 体育馆咧就会喺听日星期六，咁就喺晚上嘅九点钟，话肯定咧听日由晏昼去到晚间，甚至咧这个比赛完咗之后咧，喺小心丹丹会非常之咧热闹啦。咁啊，特别喺 Grenfell 街啊，同埋咧系喺 PNE 嘅球迷嘉年华嗰度咧，都会应该人山人海噶啦。不过咧就系听日星期六有四场嘅赛事啊，喺晏昼嘅两点四十五分有巴西对摩洛哥，喺黄昏时候五点四十五分咧就有希提对呢一个苏格兰啦。然之后咧澳洲对土耳其咧就系晚上九点钟咧喺我哋 BC 体育馆嘅，而去到新地星期日另外仲有两场嘅赛事，包括咗德国队咧系。

拉索啦，同埋荷蘭咧係對日本嘅。咁大家呢個週末咧，不妨可以咧去到唔同嘅地點啊，或者留在家中都可以咧，係睇呢一個嘅世界盃嘅賽事啦。

0: Dion Warwick 嘅嗰曲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 因为世界杯啦，令到世界唔同嘅地方嘅朋友嚟到我哋温哥华或者系东岸嘅多伦多嚟到咧睇波啦，即系非常之开心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咧共融啊，为今次嘅世界杯咧系能够咧系可以咧系带动呢一个嘅足球，因为咧喺美加呢一方面，特别系我哋加拿大啦吓，足球咧点样都系冇 hockey 咧系咁流行嘅，但希望今次嘅赛事咧。都希望咧多啲人咧会注意到咧系呢一个足球嘅比赛噶。咁当然啦，呢一个嘅周末咧就好多嘅节目啊。其实下一个周末都有好多嘅节目咧，我都会下个星期六续介绍，因为特别系配合住呢一个父亲节嘅周末系啊。下个礼拜日咧，呢一个21号咧系一年一度嘅父亲节啦。有啲咩礼物可以咧送俾爹哋啦？有一两个嘅舞台片咧，值得推介俾大家，就系我哋温哥华第37届嘅 Bark on the Beach 啦，海滩上的莎士比亚剧场咧，依家一路咧。在 Vanier Park 那裡演出，直至到9月19日有四套的莎士比亚劇轮流演出，都可以买票送给爹哋，可以去看看这些莎士比亚劇啦。另外呢，我们温哥华的一个是儿童的是劇场呢，都会举行他们12周年的巨献，是为大家带来一个大型的儿童音乐劇，叫做诗乐飘飘处处闻，相信不需要介绍了，就是 Sound Music， 大家都很熟悉啦。他们会在6月27日星期六呢，在 Gateway Theatre 有两场嘅演出，系晏昼4点同埋咧系7点半，有咧系30几位咧年龄介乎4至18岁嘅小演员咧一齐咧系参与嘅，大家不妨咧可以留意一下呢一个嘅大型音乐剧啦。
1: 六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升级夏日驾驶体验，把握额外一厘租赁利率优惠同埋。

0: 阿老有关方面处理紧呢一宗喺谷冠林港嘅交通意外嘅位置咧，就 Mary Hill Bypass 西行方向夹住 Kingsway， 咁啊继续咧有车龙龙尾啊塞到上嚟 Pitt River 桥嘅。其余一啲嘅路况，三条列治文涌温哥华嘅桥梁 Night Oak 同埋 Avalanche 咧，都系比平日嚟讲系畅顺嘅。马士隧道南盟方向就继续塞到去高球场 Queensboro 桥91号 A 公路咧，都塞过咗 House 街嘅。咁至于1号公路西行方向，如果你系向住 Cassia 隧道推进嘅话咧，就差唔多塞到上去 Grandview Highway 嘅。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1: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娱乐即日先
3: ，Hello， 即系为大家送上今早最后一节嘅娱乐即日先。艺人廖启智嘅遗孀陈敏仪今日咧系病逝，终年65岁。陈敏仪嘅两名儿子啊，廖文哲同埋廖文信喺母亲嘅社交平台公布诶噩耗，佢哋话我们咧系敬爱嘅母亲陈敏仪女士喺2026年6月12日上午喺家人悉心陪伴之下喺威尔斯亲王医院咧因病咧安详咧系离世，回归天父嘅怀中。他们是衷心感感谢医护人员对母亲的悉心照顾，家人虽然有万分的不舍得，但是深知道这一刻母亲已经在天家安息。他们是感谢各界朋友对母亲敏仪的怀念和关心，亦都跟随着敏仪生前的意愿，安息礼将会以私人的形式低调举行，仅限亲友和家属参与，不对公众开放，敬盼见谅的。陈启泰复出主持咧开 TV 嘅游戏节目啊，《健康百万大道》播出之后咧，反应热烈噶。官方咧嘅网上平台咧，不足两日里边录得咧过10万嘅浏览啦，亦都吸引咗唔少观众咧留言表达意见。好多人都留言之中咧，有观众咧系赞佢多年来外表咧几乎咧冇变化，佢依家个样咧同状态同2000年嘅时候相比咧冇乜分别啊！真心咧佩服咧适当嘅医美，真心系必须嘅。咁对于咧系咪借助咧医美保养外表咧，陈启泰就笑言话咧：首先好多谢大家嘅赞赏啦，自问咧未做到咧最好，因为咧到拍第二辑嘅时候，佢肯定咧会比呢一辑更好啊。佢好咧幸运喺2026年咧接到好多嘅工作，收入都能够咧系够佢咧考虑下有乜嘢咧医美咧啱佢做，亦都欢迎咧医美赞助商联络佢嘅。不过佢话暂时咧未做。做过咧系医美博，一来咧工作忙啦，二来咧亦都咧系惊观众咧会觉得佢喺百万大道练唔到戏咁话。至于点样咧系保持20多年来外形咧系冇改变咧，陈启泰咧就话有赖太太同宗教嘅支持啦。因为咧疫情嘅时候咧，佢用咗好多嘅方法咧去医佢嘅情绪病，因为太太同宗教嘅支持，令到佢觉得真系有一股嘅力量系撑住佢嘅。咁为咗咧维持上镜嘅状态，佢现时咧每个星期至少有4-5日咧做45分钟会令到自己出汗嘅运动，而且生活咧系自律，务求以最佳嘅状态出现咧在观众的面前。无线剧香港探秘地图呢今日呢就播呢是大结局啦。咁而下个礼拜一呢就由呢是新剧非常日志二呢就是接棒，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晚18:30翡翠台呢是播出的。咁主要嘅演员呢有马国明啦、高海玲、洪永成、刘永璇、周家乐、郭柏言、吴伟豪、戴祖儿同埋呢钟由美等等的。咁寻日呢四位嘅演员呢高凌啦、郭柏言、伟豪同埋戴祖儿咧，为咗配合咧系呢一个新剧嘅宣传咧，现身尖沙咀闹市咧系快闪播，大家显得非常之系雀跃啦。沿途上边咧，郭柏言同埋吴伟豪咧手持大声公诶系广播，其他人咧就手持宣传嘅海报啦，同埋打卡咧嘅系相框，咁啊同心咁协力咧系落力宣传，大家都纷纷咧系手持手机咧拍摄，四个人又咧系近距离咧同排队嘅市民咧喺打卡。嘅相框嗰度咧，一齐嚟到咧合照，同埋咧系签名添。

0: 刘德华时隔15年再度推出演唱会，高清影音典藏的产品，完整的收录他的巡回演唱会香港红馆最终站的演出，并且是精展美场的精华片段，从舞台的效果或者和歌迷的互动以至深情的演绎，经典乐章都全方位重现，让到未能够亲身到场的歌迷重温当晚的盛况，也都让现场的观众再次回味难忘的时刻。珍藏版由刘德华亲自是监督，全球限量3333套，每套都是附了这个独立的专属流水编号，有很多是独特的之处的。咁而呢另外呢亦都包括咗呢係有两张嘅演唱会嘅幕后花絮，係彩照嘅小卡啦，同埋一本呢56页嘅精美现场写真书册，收录呢係巡回台前幕后呢未曝光嘅照片嘅。咁而套装嘅精选30多首呢陪伴呢几代人成长嘅经典金曲，包括咗一起走过啲日子啦、忘情绪啦、谢谢你的爱啦、中国人啦、笨小孩等等嘅。完整呢重现红馆呢终极场嘅歌单同演出嘅氛围。演唱会嘅经典套装将会6月18号面世，当日正正係刘德华歌迷会嘅生日，别具呢系意义嘅。好啦，而啦，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多谢大家呢个星期收听《晨光回忆温哥华》，希望大家个愉快、开心、平安、健康嘅周末。下个礼拜一嘅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健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6月12日星期五，农历咧系4月27日星期日。今日个明文平日。同时三阳煞日亦都是太阴日，吉神方面呢有黄日、玉雨，是适宜呢动土筑堤、好黑、好行失月。今日冲珠的是远行礼法，官神方面呢有血痴复日，吉时呢由上午9点到下午的3点，再由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9点。
2: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现在由林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足球迷开始聚集在温哥华，迎接周末首场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A 组首轮赛事完成，墨西哥以较佳得失球率力压南韩排名榜首。在香港新闻方面，证监会主席说会以高质发展及监管制度确定性应对宏观经济不稳定。在本地新闻方面，足球迷开始聚集在温哥华，迎接周末首场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世界杯赛事昨日在墨西哥拉开序幕，温哥华市中心多间酒吧举办观赛派对，现场播放墨西哥流浪乐队的音乐。温哥华首场赛事明日在 BC 体育馆举行，由澳洲对阵土耳其。支持两队的球迷纷纷为两队打气，部分人专程由澳洲及土耳其前来温哥华观赛。温哥华 BC 体育馆会举办七场世界杯赛事，比赛日期间体育馆周边的道路会封闭。介乎 Campy 和 Carol 之间的一段 Pacific Boulevard 5月23号起封闭，介乎 West Georgia 和 David 之间的一段 Granville 路段星期一起封闭，设立行人专用区。 BC 体育馆周边道路亦有封路措施，包括 Pacific Boulevard 至 Terminal 的一段 Quebec 街， Smite 至 Quebec 的一段 Expo Boulevard， Smite 至 Robson 的一段 Betty 街，Pacific Boulevard 至 Kiva 的一段 Carroll 街， Pat Queen Way 以及 Boulevard 至 Expo Boulevard 的一段 Pacific

0: 十一，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 喜士顿公园举行世界杯球迷节期间，冇道路封闭措施。不过，相信到时场馆及周边地区嘅车辆流量会大幅增加，公共交通服务亦会相应增加。请预留额外一小时嘅交通时间，喺出发前确保已经解决洗手间嘅问题。世界杯多伦多赛事今日举行，今届世界杯赛事引入多项新嘅规则。王维聪报道。
1: 2026世界杯唔单止系史上最大规模嘅比赛，48队球队参加，有104场赛事，横跨三国：加拿大、美国同埋墨西哥，亦都可能系近年规则变化最多、球迷最容易觉得咦，点解而家咁样判嘅？呢一届嘅世界杯，相信大家有机会感受到啦，因为今届有多项新规定，国际足球理事会 IFAB 制定咗目标，好清晰。是要加快比赛节奏，减少拖延时间，保证球证的权威，同时令到视像助理裁判 VAR 可以处理更多明显的错误。第一条规则已经很有话题性了。以往大家看波，成日见到球员用手、波衫又或者手臂遮住个口讲嘢，因为是怕电视镜头读唇影到他们讲乜嘢的。但新规则就是针对这一样事情了。如果在冲突的场面，有球员遮住自己的口向对手挑拨、侮辱又或者是辱骂，球证可以直接给红牌。第二条规例就是关于换人时间的限制，当球员被换出场，一旦第四球证展示之后，他是需要10秒之内由最近出口的边线又或者是底线离场。如果还是慢吞吞拖时间，后备球员就要等到下一次比赛停顿，起码要等一分钟才可以入场了。最夸张的情况就是球队可能在短时间里面要10个打11个。第三条规例就是5秒重开，例如街外球和球门球都是新规则里面包含的范围。如果球证认为球员刻意拖延时间，会开始倒数5秒。如果5秒内都不开波，发球权就会直接交给对方，转攻为守。第四条新的规则就是关于 water breaks， 球员必须要就是饮水休息。由于今届世界杯在北美的夏天举行，美国部分城市、墨西哥部分地区都可能面对高温和高湿度的情况。新的安排会容许每半场设有饮水的时间，以保障球员安全。第五条的新例亦都是 VAR 视像助理权限是扩大，例如明显判错角球又未重开的话可以介入的，死球重开之前出现进攻犯规亦都可以再 check 一下。如果第二张黄牌导致红牌被判罚离场，判决有明显错误， VAR 亦都可以介入。另外还有几条规定，包括受伤球员离场必须要起码一分钟。而最后一条规则就是球员又或者教练以离场抗议判决，后果亦会非常严重。如果有球队想利用拉布的办法，就是获得最大利益，今次的锣鼓未必打得响了。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王卫聪，左脚。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世界杯 A 组首轮赛事完成，墨西哥暂时排名榜首。
2: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0: 国际新闻方面，世界杯 A 组首轮赛事完成，墨西哥暂时排名榜首。李俊杰报道。
3: 揭幕战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对南非，今届首个入波在开波9分钟就出现，墨西哥凭着利拿压迫对手，令南非球员控球失误，队友坚若尼斯在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墨西哥领先一球。到49分钟，南非球员薛道尼从后拉跌单刀的主队球员拜恩古迪亚里斯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有人数优势的墨西哥由前锋努尔詹美利斯在67分钟投

0: 球隨近門頂入，將比數改寫成2-0。南非之後再有斯雲尼向對方球員做出粗野動作，在84分鐘成為今場第二名被球證以紅牌驅逐的球員。到補時階段，主隊亦都有蒙迪斯領紅牌被逐，墨西哥最終贏2-0。至於另一場 A 組賽事，由韓國對捷克，經過冇入波的上半場，捷克由隊長基治在59分鐘接應界外球直接頭槌頂入，領先1-0。而韓國今場就憑黃仁範一個入波和一個助攻協助球隊反先，他先在67分鐘接應李光仁的傳送，禁區內冷靜射入，追成1-1平手。到80分鐘，黃仁範就在右路傳入禁區，後備上陣的吳彥葵近門撞入，最終韓國反勝2-1，打開勝利之門，全取3分。A 組首輪賽事完成，墨西哥以較佳的得失球力壓韓國排名榜首，捷克第三，而南非暫時排榜尾。
1: 新华社报道，伊朗通讯社公开据报是伊朗和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李建恩报道。
2: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在星期日签署备忘录，日内瓦是最有可能签署的地点。报道说，双方的目标是在星期六敲定最终字眼，由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签署。新华社报道，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公开据称是伊朗和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的草案，内容未得到伊美官方确认。草案包括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包括黎巴嫩。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美国全面解除海上封锁，从伊朗周边撤走军力。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日内按照伊朗制定的安排重新开放，暂停对伊朗石油产品的制裁。美国及其盟友要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双方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伊朗被冻结资产将被解除，德克兰重申不会制造核武器的承诺等。报道说，最终协议只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伊朗导弹计划等问题已经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而法新社报道，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最终协议将强调伊朗拥有和保留浓缩铀的权利，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会随之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不会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去购买或者研制核武。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
1: 南韩前总统尹石元涉嫌指示向北韩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判有期徒刑30年。李建恩报道。
2: 案件由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审判合议庭开庭宣判，尹石月判监30年，同案的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亦都被判处30年监禁，而前国军防谍司令部司令吕仁卿就判监15年。法院指尹石月等被告在前年10月指示军方向朝鲜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一般利敌罪成。法院说，被告试图通过军方心理战刺激朝方发起挑衅，并制造国家安全危机，对国民和军队造成人身和财产安全风险，将国家军力用于图谋私利，造成不必要的军力损失，妨害军方正常执行任务。法院亦都指，无人机作战唔单止暴露咗韩军战力，仲导致朝军加强戒备，对国家军事利益造成损失。法院亦都认定尹石月等被告喺指示相关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不顾宪法规定嘅国军使命，动员军力，指使军人执行职责范围之外嘅事。法院话，尹石月自以为为咗自身政治利益，可以随意行使国军统帅权同戒严权，并批准相关作战，冤枉对作战毫不知情嘅人，怪罪国家安保室长等人，未有及时汇报。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证监会主席说会以高质量发

0: 发展及监管制度的确定性，应对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
1: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mall Apple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着你。 Scott with Nissan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即刻贷款2026 World 全系列车款都可享零利率优惠长达60个月，或选择高达5000元出车现金奖赏。今日就把握机会嚟出翻部2026 World， 赢得超值优惠。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0: 香港新闻方面，证监会主席话会以高质量发展及监管制度的确定性，应对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方嘉莉报道。
2: 证监会主席黄天佑出席财新夏季峰会时致辞指，当前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面对种种不确定，要以高质量发展和监管制度确定性去应对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黄天佑表示，人工智能 AI 正重塑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但强调在推动 AI 赋能发展时，要以人为本，稳健创新。
3: 科技发展应以社会福祉为依归，绝非取代人类，更不可破坏人类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关键在于使用工具的人是否具备良好的判断力、价值观以及责任的意识。数字资产市场今天正处于潜龙诛鸡的关键阶段，把基础打牢，规则建好，不断成熟的香港数字资产市场必将迎来加速腾飞的明天。
2: 黄天佑强调，香港金融服务业核心竞争力从来都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深厚的人才基础。他又表示，近年香港推进以区块链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基建升级，提升交易速度、计算效率、系统安全和投资者保障。在清晰监管框架下，香港数字资产生态衍生强劲活力，充分证明有效监管从来都不是发展障碍，而是新增长的强大催化剂。他强调，证监会重视 AI 负责任应用，会坚守市场守护者的本分，推动发展，鼓励创新，绝不放松底线要求，坚持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规则的原则。
0: 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潘洁平报道。
4: 食环署早前一共接到2205宗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署方今朝早为余下的1600多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获抽中的食肆负责人陈先生形容心情兴奋，他解释，本身经营的楼上咖啡店面积大，以往都有不少顾客带同狗只进入，但是去年被投诉并且扣分之后，就没有再被客人带宠物入内，生意亦都随即减少。当知道政府将会发牌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他就立即申请。陈先生话，店内本身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嗰阵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只，亦都会给予适当的培训。他预期重新准许带同狗只入铺之后，生意会多翻15%至20%。
5: 系特别高兴咯，因为可以光明正大咁样做呢件事，对于我哋自己嚟讲都几鼓舞嘅。其实我哋之前已经做咗一啲措施，就系其他嘅食客如果惊狗的话，基本上我们都已经分间了另一个区域给他们坐，尽量不要骚扰到其他人。我们要问一下员工怕不怕狗先，如果不怕狗又喜欢狗的话，我们一般就会跟他说、如果譬如狗很吵，你可以用什么方法令到他没那么吵啊。
4: 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方先生就说，希望政府可以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且增加数量。
6: 1000个少得滞，因为香港的食肆真的你都知道多，可能一个区域已经不止1000家。
4: 负责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希望给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的反应都接受这种经营模式，相信名额是可以再增加。
0: 新闻报道完毕。
7: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9: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8: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

0: 高华 Joyce Candy 高桂林或列志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1: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财经快讯，
3: 多伦多指数34,926.81升255.35，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061.12升212.31。纳斯达克指数25,809.16跌0.5 ，S&P 500指数7,411.81升17.51。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718.1升468.81。纽约期油每桶86.58美元跌1.13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205.5美元升91.5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67，对人民币4.84，对港元5.6，对台币22.6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上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天气报告：
3: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北风，湿度72%。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9: Hello， 我是 Mary Hill Bypass 西洋方向近住 Kingsway 发生过交通意外嘅，咁啊现象仍然由 Pitt River 桥咧几缓慢下嘅。其余啲嘅路况 ，Portman Alex Fraser 桥咧保持畅顺嘅 ，Queensboro 桥 Stewartson Way 咧就由 Look Avenue 为车多，91号 A 公路咧差唔多塞到行人天桥啦。Marsh 隧道北行方向咧继续冇问题，南行就塞到去高球场嘅。咁至于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2.06仙9。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30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0: 时事直击，
11: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发布自己化身为日本热门动漫角色的人工智能影片。对此，日本经济安保大臣小野田纪美表示，日方已经向美国重申，原则上使用相关作品需要先取得著作人授权。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

0: 特朗普今个月较早前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内容是用 AI 将自己打扮成日本人气动漫《火影忍者》主角漩涡鸣人。报道引述小野田纪美说，日方已经透过外交管道多次向美方传达上述立场，强调会确保日本的著作权受到保护。在此之前，白宫亦都曾经在3月发布影片，将美军攻击伊朗的画面和多部知名影视作品以及是动漫《游戏王》的内容混合剪接，引起日本社会强烈反弹，近20,000人发起请愿，对特朗普和白宫在社交平台上使用日本漫画和动漫角色表示抗议。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事直击系由京义隆重进。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我要变靓，
5: 咁一切就要由掉咗你呢副咁 out 嘅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艺士眼镜揀返副潮镜换下个 look 先。
4: 係啦，自从你配咗呢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成日都有男仔望住你啦。
5: 艺士潮爆大溫，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而家仲有大酬宾，配眼镜连架同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
6: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4: 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270-6016，
7: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8: 精装快报，
0: 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随住世界杯开幕，球迷纷纷涌入温哥华，世界各地的民众齐聚在呢一度，共同见证2026年国际足协 FIFA 世界杯的揭幕。就在昨日，温哥华市中心 Grenfell 街的行人路上，企满了自拍的人。 Guest Town 的一间酒吧就挤满了大批墨西哥球迷。这一座城市终于开始感受到全球最大体育城市来临的活力。有到访的游客说，他注意到温哥华为今次赛事做了充分的准备，并将今次和2023年在澳洲举行的女足世界杯进行比较。他说他们突然将一切都收拾干净了，令一切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一样。环球邮报报道，就在剪彩仪式前夕，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迟了瓜迪豪大桥的通车时间。据一名美国以及一名加拿大业内人士透露，在特朗普政府的要求下，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的瓜迪豪国际大桥的开通时间被无限期推迟。美国的业内人士说，美国政府叫停了这一座大桥的开通，是因为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和华盛顿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希望先达成协议，帮助密歇根州的莫伦家族，亦即是现有的大市桥的持有人，减轻新的公共桥梁瓜迪豪大桥带来的竞争所造成的损失。2012年在密歇根州议会拒绝在莫伦家族的游说下出资兴建大桥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同意支付瓜迪豪大桥全部64亿元的成本。渥太华将会从这座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共同拥有的桥梁的通行费收入当中获取上运的成本。在今年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阻止大桥通车，又说加拿大应该将大桥至少一半的资产移交给美国政府。就在特朗普发出这个威胁之前无奈，大市桥所属公司董事长莫伦向一个支持特朗普的竞选团体捐赠了100万元，据报他亦都同鲁特尼克会面。总理卡尼在昨日就表示，加拿大政府应美国要求同意推迟大桥的通车，以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他拒绝透露具体是什么问题。环球日报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加征新关

0: 关税之后，渥太华提交了关于强迫劳动的法案。联邦政府在昨日表示，将会推出新立法，以阻止进口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这个是渥太华为了解决美国方面的忧虑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最新一项，旨在和华府达成贸易协议。上星期特朗普政府宣布将会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60个国家加征关税，理由是这些国家在解决供应链当中强迫劳动问题上做得不够。美国计划的关税包含一项例外条款，意味着新关税不适用于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商品，而该协定涵盖了大部分加拿大商品。但渥太华的迅速反应显示他们急于展现和华府的立场一致。外长亚南德在昨日宣布，新的强迫劳动法案将会在未来几日内提交审议。上星期环球邮报报道，渥太华正准备指示联邦广播监管机构废除要求外国串流媒体服务商资助本地新闻和特色广播公司的规定。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油车乘车新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夹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Supercar 超百卡本周推介。重量级散热清凉席原价190元 ，Supercar 特价52.9元。
5: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百卡到列志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6: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返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7: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是
8: 早上8:30。
7: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0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扣，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列志文 Last Star Mall 店电话604-270-1787。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主持人赵坚报道新闻。由1986年世博会到2010年冬奥会，温哥华举办任何大型活动之前总会有不满的声音，今次国际足协世界杯亦不例外。反对声浪主要集中在高昂的费用，尤其在经济低迷、省级债务高企的情况下。安省多伦多一位电台体育主播说，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高昂的票价、交通和公共交通情况。不过如果一旦加拿大队最终获胜或者打入决赛，所有负面的情绪都会消失。温哥华一个体育电台的主持人亦都发表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运动会之前的种种负面新闻充斥，包括高昂的费用，如果加拿大队表现出色，场外亦都可能会有好多好处。他说加拿大国家队是今次赛事举办的最大变数，如果能够一路挺进，场面会无比震撼，体育、旅游和经济效益都会大幅提升。加拿大男足国家队上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周是在1986年，大约10年前加拿大世界排名一度跌至第114位，去年9月回升至第26位，目前排名第30位。温哥华和多伦多会合共举办13场世杯赛事，其中温哥华 BC 体育馆承办7场，首场比赛。

0: 赛明日举行，由澳洲对土耳其。主要持份者再次会面，试图阻止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温哥华白浪队迁往其他城市。球队话，联盟及球会人员同政府代表以及来自马斯琴等三个第一民族的领导人会晤。联邦住房部长罗品逊话，讨论的内容涉及潜在的体育场迁址以及其他提高球会收入及吸引潜在买家的方法。温哥华白浪队自2024年12月以来一直在市场找寻买家，球会曾经提出将球队迁往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方案。中国外交部证实，一名研究缅甸和中国外交政策的缅甸裔美籍学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说，涉事学者怀疑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已经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不过他没有进一步透露案情。外电说，中方已经就案件通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被捕的学者是53岁的敏俊。新闻报道完毕。
1: 利息终于回落了，
2: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没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2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7%。
4: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
5: 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
4: 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Hello， 在 Mary Hill Bypass 西行方向夹住 Kingsway 是发生过交通意外，现象仍然有车龙龙尾接近 Pitt River 桥的。其余一啲嘅路况 ，Queensborough 桥 Stewson Way 咧，而家塞到去5 Avenue 91号 A 公路咧，由 House 车多。马士隧道北行方向都 OK 噶，不过南门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就塞到去高球场。而三条列治文出温哥华嘅桥梁 Knight Oak 同埋 Avalon 咧，都系比平日嚟讲咧系畅顺。咁啊睇埋 Highway 1啦，西行方向 Second Narrows 桥咧就塞到去 Wellington 嘅。今日早上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下星期再见。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8: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961
6: 时事直击黄良润。
9: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的两位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Ken 董达成和 Victor 文峰。在电话线上有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10: 早晨。

0: 另外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1: 早晨 Ricky， 早晨 Ken。
0: 早晨各位，我哋先关注啲本国嘅消息先啦。咁啊，本国嘅食品价格咧，喺今年年初就经历咗大幅嘅上升啦。直到最近，即系例如统计局喺四月公布，统计局早前公布四月嘅数据咧，喺四月嘅升幅先至由三月嘅4%系放缓到四月嘅3.5%。咁啊，讲起呢个食品价格咧，联邦政府寻日就公布咗一个嘅全国粮食策略，咁啊，目标系令国民以更低价格购买更多本地生产嘅新鲜蔬果同食品，同时话要加强粮食供应链嘅韧性。咁啊，计划就投入10亿去到改善食品基建啦，并且系预留7亿5千万发展温室同水水耕种植技术，扩大全年嘅本地蔬果生产等等。咁啊，但系讲到加拿大农业发展咧，近期先至传出有加拿大嘅超级农场巨头破产嘅消息嘅。咁啊，原因就系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成本压力同埋利率上升有关。咁啊，专家就话咧，包括家庭农场在内嘅所有农业企业咧，都面临住呢一种嘅压力。咁啊，今日所以想请教两位嘅拍档，到底我哋加拿大嘅农业发展咧，有啲咩嘅障碍咧？系咪政府俾钱就解决到咧？咁啊，政府去到帮助呢啲农场之后，粮食系咪会因此价格下跌咧？咁啊，新科技嘅使用又可唔可以帮助到我哋加拿大嘅农业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2: 嗱，呢个系好阔嘅问题。咁嗱，其实有两样嘢我哋想讲嘅，一咧就系琴日咧。Mark Carney 公布咗咧，加拿大政府有一个全国嘅粮食策略。咁呢个策略嘅 strategy 啊，我哋用英文啦。咁而家你正话提出咧一个重要嘅例子，就系呢间啊 Monnet Farm Limited 好大嘅，可以讲喺沙省发迹咧，就去到一个北美。咁问题就话佢一个咁大嘅农业嘅企业啊，我用。咁啊名词啦，咁你如果假如周转方面咧，或者喺一个财经嘅动荡咁大嘅企业咧，嗱农业变咗企业啦，我个周转而家用有一个叫做Company Creditors Arrangement Act， 即系喺呢一个 Act 即系好似我哋讲一间公司嘅 Chapter 11类似咁样咧，即系话保障咗佢嘅债务咧就唔可以。呢啲债权人 call 窿啊，就等佢咧可以安排佢嘅呢个金融呢个里边嘅财产嘅周转啦咁样。嗱，我谂分开去讲，我谂先讲呢间公司咧就好大啦啊，咁面对一个财政嘅问题。但系讲翻，我谂我会楞翻咧就系话更贴身就是说粮食为什么我们的食物这么贵现在我们 说假如在这个关税或者乌克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我几年呢食物呢升得这么重要 COVID 都是那在粮食方面我们加拿大面对什么的困难还有正话你讲到一间农业变成一个企业嗰个嘅影响，我谂呢一个咧都系有拉楞嘅。但我谂咧，先讲讲就系话 ，Carney 琴日讲嗰个全国粮食嘅策略。咁我想讲就话呢一个系一个策略嚟嘅，同我哋喺经济转型咧，我哋做嗰啲 project 咧，嗰啲计划咧去发展某样嘅经济嘅计划咧系有唔同。呢、這個食物嘅糧食咧，我先講一講，就話 Mark Carney 琴日做咗啲乜咧？其實咧，佢就喺佢宣布嗰陣時咧，分析咗我哋加拿大點解食物，尤其是我哋去到超級市場買咁貴，裏面咧其實包括咗嗰、那個分銷同埋批發嘅市場嘅問題。佢話我哋差唔多有70%嘅食物咧。都是经5间大公司批发商是去distribute 散发这些食物去他们自己的经销商。所以他半垄断式其实价钱就贵了。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呢？就是因为

0: 我哋嘅呢啲农业嘅生产咧，其实系好个别嘅工，个别嘅呢个农场啦，或者经营者啦，咁佢哋冇一个集体分销嘅系统咧，其实你要喺佢哋上边做一个收集，就变咗好容易去垄断啦。咁所以越做越大咧，变咗一个垄断性系越嚟越高，咁所以形成今日嘅状态。咁仲有就系我啲我哋讲零售商啦，因为零售商就系被啲大嘅超级市场垄断咧，佢嘅经营又困难啦，内货咧俾啲呢啲大嘅超级市场咧垄断咧，世间嘅要买嘅来货来价咧就贵啦，咁所以要经营咧，其实就变咗一个垄断就越嚟越大，你要同佢争生意嘅细嘅独立嘅杂货铺咧就越嚟越困难，咁你见到今日形成嗰个问题就系咁样，咁所以如果呢个状态继续落去咧，嗰、那个竞争力就垄断嘅比垄断咧就赢咗㗎喇。咁所以你见呢 Mark Carney 昨日公布嗰个策略，我想讲策略其实呢就係摆咗喺收集批发，協助我哋嘅生产商，尤其是天气呢点样用呢一个温室啊呢一类咁样嘅科技去協助新嘅生产农业嘅。另外就協助嗰、那个呢、這个买卖嗰个嘅垄断性，三层呢 ,Mark Carney 昨日讲咗呢，喺个策略上呢有投资啦去協助呢样嘢。嗱，咁我諗我消化完佢昨日讲嗰样嘢呢，有样嘢好重要呢，要呢个策略成功呢唔容易嘅。嗱，我想讲讲就係话我自己本人呢做咗二三年呢，就其实協助一啲经营者咧改变佢公司个经营方式，然之后咧俾咗意见，改咗策略，改咗个系统，都要佢啲工人管理改变 implementation， 然之后咧先成功嘅。咁我琴日睇 Mark Carney 讲嗰个食物策略咧，就正正正就系讲得出、分析得到咧。我哋加拿大嗰个食物供应成个系统嘅问题，咁所以由供应、由生产去到收集、批发、零售呢一个策略，如果要改变咧，俾到我哋加拿大人享受平价低廉嘅食品，又可以继续供应咧，其实呢一个系好重要的改革嚟嘅。所以讲咗之后呢，我哋要做，做完仲要个国家三个层面呢去改革我哋嘅态度 implement 呢件事呢，咁先至成功嘅。咁呢个我觉得呢系一个大嘅改革，真係要慢慢去解释呢，我哋先至可以配合到由生产、收集、买卖、享用嗰个成个系统嘅。
1: 嗯，咁啊，讲起分销中心啦，我记得我哋前年都报道过，喺 BC 省咧有一间近90年历史嘅果农合作社都系宣布倒闭，原本系会为员工呢个会员提供水果包装同埋冷藏服务嘅一间合作社。咁啊，而除咗呢一个嘅合作社例子，我哋刚才都提到啦，加拿大一间嘅超级农场都系宣布破产。咁啊，当然背后有好多嘅原因啦，可能都包括过度扩张啦。但系喺佢哋嘅一份嘅法庭文件当中，都提到所谓大宗商品市场波动、成本压力同埋利率上升等等嘅问题。咁啊，刚才 Ken 都提到啦，我哋嘅食品价格都系牵涉到好多嘅层面，包括系分销啊、运输啊，或者系生产力嘅层面本身。咁啊，政府寻日就话咧，就计划去到加快种子、饲料同埋肥料等等嘅审批程序，咁啊，提高呢一个农业同埋食品嘅生产效率，以及系支援中小企咧去到加工、加快呢一个嘅现代化，并且系提升生产力。咁我都想请教 Victor 文峰，你又觉得我哋加拿大嘅农业又好、生产方面又好、分销方面又好，目前呢整个行业面对一啲点样嘅困境？
2: 我作为一个消费者嚟讲呢，第一个即係我已经睇到个报告啦，就已经出咗呢，就话係预测今年2026年呢全年嘅食品价格呢就会升。

0: 4%至6%。比比五年前係高27%，即係差唔多四分一啊！咁樣嘢，咁大家去到任何嘅都差唔多消費嘅地方都唔係淨食物嘅一樣嘢，就係、是、大家好面情，我哋已經睇到啦。咁呢個係當然頭先你有個問題就話派錢，政府派錢係咪有幫助咧？咁第一樣嘢就灰省已經打起頭啦。咁對於低收入家庭咧，佢就會派錢，咁啊灰省啦，跟住咧呢個年尾咧就係省選咁嘅，當然啦嚇。咁但係今次咧，聯邦政府到呢個咧派錢咧，我覺得有相當應該會有相當大嘅幫助，但係就唔係短期嘅。咁但係有樣嘢擔心嘅就係佢呢個即係會嘅投資或者補助好多時咧就間接嘅，因為好多時候就會係做出口嘅時候就話俾人咧係政府咧要補助，好多時喺出口嘅時候咧要政府補助有人抵制之類嘅嘢。其實我哋加拿大嚟講咧，而家我哋嘅超市嘅價格咧係嗰個影響到咧有好幾個原因嘅，係即係間接或者直接原因。咁第一個原因講緊頭先阿 Ken 提過，就係呢個係所謂成本嘢咧。咁成本嘢我哋加拿大有樣就不嬲都冇做噶，而家希望佢係會做得到嘅，就係我哋加工能力係好差嘅。我哋講 BC 省咁，我唔講食物啦。我哋啲木頭劈咗啦，咁啊放喺啲河度咧，拎咗出去賣咗算數啦。咁啊好啦，咁啊到依家北歐嚇，北歐某大假斯公司將佢打爛曬，整個碎咗買出嚟幾百蚊一件，咁我哋買嗰支柴咧，可能買幾十蚊嘅啫。咁啊，而家我哋農業一樣啦，加拿大其實好多農產品，加拿大農產品咧有一年咧有贏1000億嘅，啊，呢個係博出口嘅。咁啊，而家嚟講咧都係六成嘅，差咗600億咧輸去美國。咁當然嚟講，美國同我哋關係而家唔係咁好，但係咧應該咧都會仲係同我哋繼續買嘅，所以佢我哋最大嘅。咁但係好多時我哋好多嘢買咗，我哋賣出美國之後咧，佢加工之後翻上嚟，我哋自己買翻咧，變咗咧就係俾外邊外國人賺咗呢樣嘢。所以咧，我哋呢樣嘢而家咧呢個新嘅計劃咧，係應該係幫助到我好多人喺翻本國裏邊做。咁變咗咧就個所謂咧加工能力係多咗。咁對於呢個係農民咧，對於零售同埋加工業嗰個建議能力，嗰個議價能力都係高啲嘅。咁當然啦，呢個錢又好緊要啊！而家如果大家有留意啊，或者你啊揸嗰啲啊入啲我哋啲綠嘅地方，見到嗰啲所謂 combine 嗰啲收割機啊，嗰啲係百萬計嘅。嗰啲啊，同埋咧，佢一年係用大概3個月到嘅啫，好多時都係租。你諗下一個100萬嘅機器停喺度。一年系用3個月，佢系要俾几多钱咧？呢个农即系做而家做嘅农夫咧，系相当大个开支嚟嘅，所以咧政府咧能够亦都帮助到佢咧，呢个系亦都系非常好嘅，一个系计划喺嗰度。咁有呢啲系成本啦，咁就讲而家成日讲我哋外劳咯，即系而家请外劳就系、是，其实我哋请外劳咧就no 都有嘅加拿大，因为咧即系我好耐嗰阵时咧，同有啲人倾过就系、是，以前喺加拿大所谓嗰啲收即系农场嗰啲啊帮农场嗰啲人咧，以前咧佢哋咧就依个东岸咧每一个季节咧由东岸咧捞到西岸嘅，捞嚟东岸啊灰白客捞冻咧，佢就一路做过嚟，咁然后咧佢到呢个系开10月啦、11月啦 ，B 三做完之后佢要休息。咁而家问题加拿大人口本地人口少咗，所以要靠外劳。咁当然而家就外劳啊，唔想咁多嚟啦。咁呢样嘢我哋点样去处理咧？同埋呢个乡村啊，好多基本嘅设备，我成日都仲你听过，我成日都系嘈啊，出咗外边啊，譬如话系各方嘅设备啊，佢通送啊，或者系用呢个系呢个科技啊，呢个系各方面嘅，譬如燃料而家都系啦，而家运用电能啊，系啦差啲嘅。咁呢样嘢亦都系要喺嗰方面系着手噶。咁到最后一样嘢系呢样嘢最麻烦。依样嘅政府佢想做都做唔到啦，就依个气候改变。咁后边就令到而家大家而家去依个内陆啦，加 BC 省啦，奥卡近呢睇到，因为我哋经过咁多10年嚟，成100年嚟嘅灌溉咧，啲水开始慢慢都少咗，甚至咧系中部啊里边嘅中部嘅水咧，上个 water table 咧都系低晒嘅。咁样亦都系要用投资嘅新嘅科技，点样去用啲新嘅种子啊，或者佢嘅呢个系耕种嘅方法唔同啦。咁而系会希望咧喺长期嚟讲就可以玩转而家呢个颓势喺嗰度嘅，咁啊，但系你话而家会唔会今年之内或者2年之后咧，我哋喺超市见到有改变咧？唔系太乐观。
1: 嗯，咁啊，呢一个一啲专家就话咧，对于农民而言咧，喺成本方面咧，佢哋都面对紧一个嘅投入成本高，跟住商品价格低，同埋呢一个嘅贷款利率飙升嘅问题，咁啊呢个都系成本层面令到佢哋出现一啲经营困难嘅情况。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

0: 9.98 同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1: 时事直击，黄良润。
2: 咁我哋刚才都提到啦，加拿大嘅农民面对緊一啲嘅成本方面嘅压力嘅，尤其是讲緊正如刚才Victor 都提到啦，一啲嘅农业机械都系讲緊要租用嘅话都系数以万计嘅，甚至乎百万计嘅成本啦。咁商品价格呢就低呢，同埋贷款利率飙升嘅问题令到佢哋经营出现困难。咁我哋当刚才都提到呢一个加拿大超级农场嘅例子，咁Ken 董达成你又认为我哋加拿大嘅农民啦，面对呢啲成本方面嘅压力，会唔会有办法去到解决得到咧？
3: 所以今日讲嗰两个议题咧都好重要嘅。咁呢一间Monette Farms 咧，其实真系好特别嘅一间农场。如果你睇翻佢，即系咁点解会咁瞩目咧？其实佢真系有历史嘅。呢间农场就由沙省开始。咁就一路經營，跟住佢發展到呢就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包括美國。咁仲有好企業化啦，我哋講農場企業化。正話文峰都講，我啲當我哋睇一啲新聞片啊，一啲紀錄片呢，我啲農場收割機呢真係冇得定㗎。你可以呢一路掃過去呢，我哋講谷物啊，咁一塊大田呢好快就可以收到。咁你連嗰啲番茄啊，啲土嗰啲都可以用機器去收咧。嗰啲咁嘅技術咧，機械技術咧，真係好有用，但係好昂貴，真係成100万以上嘅。咁所以農民你話有冇辦法可以買到咁嘅機器咧？呢個係其中一點。但我想講嘅就係我哋北美就好彩嘅，有咁闊，尤其是中部咧，北美洲咧喺。包括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咧，都可以用到呢啲大型嘅機器。咁我想講就話，既然係咁樣咧，我哋嘅農業生產力咧係好唔同。我有個朋友係讀經濟咧，研究食物嘅，幫世界銀行咧做咗個報告。佢話點解亞洲嗰個生產力冇辦法同北美嗰個比較咁大咧？因为亚洲个地形咧，其实唔可以用到咁大型嘅机器。你话用梯田种米咁样，你见咧大型嘅机器用唔到，变咗用细型、小型嘅，变咗个生产力好唔同。不过讲翻北美咧，如果你话我哋真系农场系咪要咁大嘅企业去做，定系一啲family 去做咧，家庭去做咧，咁传统咧？嗱，正正就系我个变形咧，去到嗰、那个。经济投资的增长，甚至乎这间农场呢研究埋啲种子同埋呢一个改造嘅改良嘅种子添。咁当然喺科学上点样去做一个好嘅方向都系重要。嗱，但我想讲就话呢啲由家庭式变到垄断式嘅大型嘅呢，都唔好用垄断呢个字，到大型式嘅企业化呢，正正俾一个例子就系呢一个殡仪馆啊，其实咧呢十年内咧喺呢个行业都系由家庭嘅模式咧，由啲镇啊市啊，因为你唔可以喺隔篱放订个殡仪服务噶嘛，但系咧有大财团咧就买呢啲公司啦，变咗咧就将佢垄断化咗喺一区嘅住宅里边咧，城镇咧。就是垄断化，将个价钱提高。咁所以你见呢，好多时一啲应该系小型嘅本地嘅当地嘅经济变做垄断性呢，就会引起其他嘅问题。咁所以我哋喺北美洲咁大嘅投资，咁大嘅经营呢，好多时政府嘅引导性同埋安排呢，都好似刚才我讲到咁大间嘅呢，喺科技同投资都啱嘅，但係唔变做垄断，我哋政府点样协助呢？喺个政策上，咁呢个正正就系我哋要认知同埋咧，点样协助政府咧推行呢啲政策嘅。
2: 嗯， 咁我哋成日话农业系呢一个初级产业啦，咁啊人类搞农业都有几千年历史嘅，咁到今时今日咧，我哋都见到好多嘅新科技都出现咧，喺某啲嘅

0: 农业都可以带来利好同埋一啲嘅便利，咁啊都想请教 Victor， 你又觉得喺农业嘅层面，加拿大有冇啲科技嘅应用可以帮助减少成本啊，或者系增加个生产力咁样
1: 咧？其实呢个科技已经系存在咗好耐，但系就系好不幸咧，系俾啲大公司垄断咗。咁即系 Ken 都提过吓，个成本个问题，而家基本上你有啲种子啊，而家甚至你而家可能你买菜嘅种子啦，佢都可能系特登系可以系某啲地方或者喷某啲药啦，佢就会有反应喷有啲药啦。啊，咁有一个例子咧，如果大家有机会有一个荷里活嘅片嘅2020年，我都提过就叫 Percy 嘅，咁就喺沙省嘅1990年代。咁啊，沙省一个咧，呢、這个就真系自己菜咧，就系、是、三代做咗三代嘅农夫，即系都系种呢个系啊菜油嘅啊菜油籽嘅。咁咧佢咧就系、是、隔篱嗰几田咧就用晒而家新嗰种咧，就依家美国 Monsanto 啲公司啊，全球啊非常大嘅垄断，佢设计咗好多嘅 genetic， 而家咧我哋好似即系话咧系作为 genetic modify 嘅 GMO 咧，就系佢哋其实佢系其中最先嘅教授之一。咁即系话咧，如果佢用个虫，佢用佢嘅虫子咧，你要喷某一种嘢咧，佢总之会生得好好啦。咩环境之下佢会生得咁，咩环境会生得咁，就其他嘢唔会生嘅。咁呢个农夫咧就系咧系佢自己咧，佢系传统啊，自己攞翻旧天自己种嘅嘢。咁但系咧，佢就执埋咗隔篱田。吹咗过嚟嘅，咁王先生同佢告咗上加拿大嘅最高法院啦，告咗佢嗱，当时1990年要赔50万嘅，咁咧加拿大最高法院咧都系心尾都系话啊，当然啦，佢有版权啦，咁但系咧就免咗佢赔50万，咁但系你睇下而家做一个农夫，除咗话呢个系自然嘅环境之后咧，呢、这个系商业大机构呢啲大公营压落嚟咧，系相当难，所以呢个加拿大咧政府应该系插手咧，系帮下呢啲嘅。
0: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由1986年世博会到2010年冬奥会，温哥华举办任何大型活动之前，总会有不满的声音。今届国际足协世界杯亦不例外，反对声浪主要集中在高昂的费用，尤其在经济低迷以及省级债务高企情况下，民众亦担心大量的交通管制、预计的公共交通延误以及对企业的影响等。安省多伦多一位电台体育主播说，赛事展开前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高昂的票价以及交通状况等问题。不过他认为，如果加拿大队表现出色，最终获胜或者打入决赛，所有负面情绪都会消失。温哥华一位电台主持人异口齐声表达类似的观点，他说加拿大队在赛事的表现成为最大变数，如果能够一路挺进，场面会无比震撼，体育旅游及经济效益会大幅提升。他同时认为会有助加拿大推广国足球运动，提升加拿大在国际的知名度。加拿大男足国家队上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周是在1986年，大约10年前，加拿大队世界排名一度跌至第114位，去年9月回升至第26位，现时排名第30位。温哥华和多伦多合共举办13场比赛，温哥华 BC 体育馆主办7场，首场赛事明日举行，由澳洲对土耳其。加拿大队今日下午在多伦多迎战波斯尼亚队。主要持份者再次会面，试图阻止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温哥华白浪队迁往其他城市。球队说，联盟及球会人员与政府代表以及来自马斯琴等3个第一民族的领导人会晤。联邦房屋及基础设施部长罗品逊说，讨论内容涉及潜在的体育场选址以及其他提高球会收入及吸引潜在买家的途径。温哥华白浪队自2024年12月以来一直在市场找寻买家，球会曾经提出将球队迁往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方案。新华社报道，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公开举称，是伊朗和美国达成 14.2 解备忘录的草案，内容未得到伊美。

0: 官方的确认。草案包括所有战线立即停战，包括黎巴嫩、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在香港新闻方面，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已获批准。香港电台林汉山报道。
1: 政府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当局说，透过政策及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同以人为本的方针，提速提效完成各项法定程序。发言人说，东九龙项目会透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甄选专营公司负责融资、设计、建造、营运和维修系统。由于东九龙项目在扣除预计总开支之后的预计总收入现值会少于预期的资本回报，政府将透过批出三幅主要用作住宅用途用地的物业发展权给未来的专营公司，为东九龙项目提供财务资助，增加诱因。三幅用地分别位于邻近未来马油塘站的车厂用地、由启德第三E区一号和二号用地组成的启德用地，以及位于茶果岭道邻近观塘道的茶果岭道用地。投标者需于标书的财务建议书中，建议一笔向政府支付的固定金额作为标书的主要财务评审准则。政府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及象征式地价，向透过公开招标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用地，同时专营公司需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的邓家彪说，有了这三幅土地的住宅物业发展权，相信不少本港、内地和海外集团都会对项目有兴趣。
2: 这三幅都是在东九龙这么优质的土地，很有信心，就是很多本来没有想住参与这个项目的发展商呢，就变得有兴趣。我会乐观，就是说这个的招标是会热闹，而且不止本地了，内地甚至海外的合组的机构、当地的技术，再加本地的发展商去合组竞投，那最终都是市民有得益，因为政府就可以优中选优了嘛，找个性价比最好的。
1: 政府发言人说，预计东九龙项目落成之后，由宝达或者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者彩虹，车程只需要10至15分钟，较路面交通节省大约一半时间，沿线将会服务超过30万居民，覆盖超过40个屋邨和屋苑。
0: 新闻报道完毕。
3: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4960.88，升289.4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244.5，升395.75。纳斯达克指数25880.72，升78.06。S&P 500指数7429.28，升34.98。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718.1，升468.81。纽约期油每桶84.44美元，跌3.27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235.2美元，升121.2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72，对人民币4.84，对港元5.6，对台币22.65毫。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Apple Woo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让你自由和能量满满的2026 Outlander PHEV， 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拥有延伸续航力，带你轻松应付长途旅程，征服任何地形，应对各种季节。来出分部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部分车款还会享高达7250元现金奖赏。立即到列治文车城 Apple 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

0: 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7%。
1: Powwow 系充满活力嘅文化聚会，第一民族社区会透过音乐、舞蹈及传统共同庆祝文化。好多 Powwow 活动亦都欢迎访客参与同学习。参加时记得尊重、聆听同观察，并遵从活动主办方的指引。在尊重中学习，能够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连结。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2: 好声好听
3: ，961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我哋继续关注一啲本国消息先啦。讲紧嘅系加拿大航空一名嘅前机长涉嫌伪造执照啊，执飞加航超过900班航班，就10几年时间，去到日前就俾安省皮尔区警方拘捕。咁啊，警方发言人话呢一名涉事嘅机师咧，2009年晋升为机长嘅时候，就并未持有所需嘅民航运输驾驶员执照 ATPL。咁啊！但系呢个涉事嘅机长咧，就伪造咗呢个执照，瞒过咗加航同埋运输部，并且喺2009至2025年间执飞咗900几班国内外航班，期间驾驶多架嘅大型客机，接载数万名乘客嘅。咁啊，警方发言人就形容案件咧，犹如一啲嘅电影剧本。咁啊，批评相关欺诈行为咧，系会影响公众嘅信任。咁啊，加航喺回应嘅时候就强调事件并未危及安全。咁啊，而联邦运输部长麦金农咧就话，对于能够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系感到欣慰。咁啊，都想请教两位，你哋又感唔感到欣慰咧？佢点样睇今次事件所反映嘅一啲问题咧？咁啊，听董达成你又点睇？
5: 呢套戏我都睇过，真系咧骗子咧一路可以呃好多人。咁当然呢个真系真实嘅。一个机长好受人尊重，因为成架机呢，如果你细机由去到我哋温哥华飞去 Victoria 嗰啲呢都10几人、去到呢300-400人咁大嘅机。咁问题就话冇事发生，当然抹一压汗啦正式。但係呢点解会发生呢？其实喺北美呢，我哋信人有一个态度呢真係好宽松嘅。讲真嗰句，我几十年呢做我行呢冇人睇过我啲证书。咁拍个心口呢佢就请我啦。咁问题就係、是、都系一个信字。咁唔得嘅。因为事实上呢喺呢啲咁喺安全，尤其是喺航空，我哋讲咗啦，医疗啊嗰啲呢都有。曾经试过有个假护士呢都揭发咗㗎啦，仍然跳过第二个省呢都仲有人请嘅。咁所以你见呢啲情况呢，检视我个证书同埋个资格呢真係漏洞好多。咁呢个要改嘅，尤其是安全。咁当然好庆幸呢航空呢一个安全呢係喺个由飞机去到我个运作呢，佢自己本身都好安全。有人做机师嘅都讲，你根本稍微你识啲嘅咧，飞架大机咧，各全自动嘅，上到去根本可以瞓觉嘅。落机咧，如果你真系唔中意 manual 嘅咧，你揿掣咧，佢都真系可以自己落嘅。咁所以你见到个科技咧，都系好嘅。嗱，仲有一样嘢咧，点解会瞒天过海可以咧？就系、是、有堂上，佢每次都学到啊，搞得掂，应付到。咁所以，我相信佢亦系一个好认真嘅人，知道自己个底系唔系真嘅咧，佢都好认真。咁所以你见咧，都庆幸。但系我谂咧，成个机制正正反映就系话，要做事嘅人咧要跟足做，就唔可以靠一个真系随意。今次发生咧就因为有一个机制要去睇，要检视我个标准甚至乎 accreditation 呢个名词啦，但系呢一个检查嘅证书呢都系随机嘅啫。咁所以呢个随机，所谓你要睇一成嘅人啦，定系睇

0: 九成嘅人咧，我谂呢个咧正正反映咧，我哋要认真啲，系咪100%咧要检查呢啲咧先得？
1: 嗯。咁啊，今次呢件事件咧，讲紧一名嘅加航嘅前机长咧，系执飞咗该航空公司超过900班航班啦，但系一路以嚟都冇一个嘅机长所需嘅一个执照啊。咁啊，航空安全顾问就话咧，以呢一个机师嘅资历咧，佢可以合法咁样担任副驾驶，但系就唔可以担任机长。咁啊，如果担任机长咧嘅嗰个执照，除咗要嗰个执照咧，佢亦都需要达到一定嘅飞行。行时数同埋通过笔试，以及系通过一个嘅资历考核，先可以去到担任机长。咁我哋都知道咧，虽然话系而家嘅民航客机咧都有好多嘅高科技，可以即系自动驾驶之类啦，咁啦，但系机长咧系可以话对于个飞机嘅飞行同埋安全咧系负上最大嘅责任嘅。咁啊，如果冇相应嘅执照嘅话，咁啊佢有冇能力或者资格去到负上呢啲嘅责任咧？呢个都系值得去到质疑嘅。咁啊，案件亦都系超过十几年之后，先至因为一次嘅例行营运评估咧，先至东窗事发啦。咁啊，系经过咗咁耐时间先发现，咁背后又有冇任何嘅相关部门又好，机制又好，需要检讨咧？呢个都系值得探讨嘅。咁啊 ，Ficker 文峰，你又点睇今次呢一个嘅仿如电影情节一般嘅事件咧？
2: 咁啊，都好彩，有咩意思？即系佢完全都未有出过事，即系佢系即系所谓都行骗，但系咧就冇安全上出过事。咁啊 ，Air Canada 亦都系即系呢一点就是、就系拗撬啦。咁其实咧就亦都有啊相似嘅事情发生过嘅，咁就2019年咧就系南非航空啊。就有位嘅机师咧，就系嗱，佢依家呢个牌照咧，基本上咧就 CLP 啊，所谓商业嘅飞行员执照咧，系所谓任何揸呢个商业飞机嘅人都要有嘅。咁但系如果你通常咧去大嗰啲客机嘅话咧，佢就要一个叫做 ATPL 嘅，呢个咧就所谓咧系航空运输飞行员嘅执照，即系所谓高一级咁样嘅。咁好多时咧就系好多系即系一张纸咁样嘅。咁当然佢人再系考到之后咧，就好似阿 Ken 讲过之前，通常佢就系大概六或者12个月。就会系再培训一次新嘅或者嗱飞机咧而家咧坐车都系一样嘅，基本上如果去直飞嘅时候就冇问题嘅。通常咧喺降落啊、喺起飞啊嘅时候咧就系多啲啦，要或者可能其他嘅改变啊、风向或者其他交通啊。咁喺南非呢件事情，佢点解会炒出嚟咧？就系咧佢呢个非常资深嘅，话佢自己有 ATPL， 即系飞大客机嘅。但咧，其实佢系冇，佢得个 CPL。佢有一次咧，就喺呢个飞往德国，由南非飞往德国嘅 A340 啊。当时嚟讲，呢个Airbus 嘅 A340 嘅2019年讲系最大嘅客机嚟嘅。咁就发生到高空嘅异常嘅事件咧，佢反应咧就变咗有啲问题，咁就开始咧就俾人怀疑。咁然后捞查出嚟咧，就捞查出嚟就话。原来啊，南非航空咧，佢要求咧之后咧，将呢个系呢啲机师吓有嘅 ATPL 嘅证明文件交俾公司处理嘅。咁啊，呢样嘢咧就唔系话而家全世界讲咧，就即系所谓呢个信任制咧，都系好多咧，就是越大公司啊，越做得耐咧，通常好似阿 Ken 咁讲咧，即系怕心啊，我见得你系搞掂。咁啊，我亦都有一个问题喺嗰度，好多时而家咧，我哋就话喺譬如话建工或者任何人都话睇下你嘅证书或者 quality 或者睇下你车牌，但系有阵时而家我哋。找 AI 帮手做嘢，我哋有冇问佢？喂，你识得几多先得噶？你有冇 quality 啫？你系咩嘢？有冇咩学位先得噶？冇啊！总之而家我抌个问题俾佢，佢答点我哋就差唔多，起码信一半啦。你会去 check 咗嘅。咁呢样嘢就系内部啦。南非航空呢件事就系佢咧，嗰阵时咧就话啲公司咧。系呢个系佢如果嗰个系机长咧系有呢个系话有 ATPL 咧就 OK 噶啦，咁就政府咧就唔使佢哋请出嚟噶。后来咧出咗呢个问题，要好咗班机又冇问题，咁所以咧佢咧就系后来政府咧就要一定要经过政府审核，即系两重嘅审核。咁加拿大嚟讲咧，呢个信任制做啦，当然咁我觉得咧有阵时候咧工会啊或者系甚至如果十几年嚟讲我相信佢啲可能啲同事可能都有啲怀疑嘅有阵时，咁但系可能事实工会里边。嘅嘢啊，冚住啊，大家唔知道，大家唔讲，咁咧就系冇再上一步上去。咁啊，到而家嚟讲，佢系未出过问题啊。而家即系记录讲，佢未出过咩大嘅问题，所以咧系到政府嘅时候啊，当然啦，嗰啲乜乜部要行出嚟就哦，我哋乜乜问题咁，究竟而家两重嘅问题都喺度啊。咁啊，公司 Air Canada 本身佢嘅制度，点解十几年嚟都冇人？ 可以查

0: 拗到佢出嚟咧，而家先即系佢去到咁久先炒出嚟。第二样嘢就系政府有冇要求行司就交出嚟。有问题嘅时候，行司好多时咧，如果见到话有问题嘅时候咧，佢都会提噶嘛。有阵时政府嘅嘢，政府发嘅牌或者边个发嘅牌嘅时候，好似我哋嘅车牌咁，政府发嘅牌如果觉得可以嘅时候，都要去翻去政府啊，系咪查嘅？咁呢样嘢即系两个好大机构都冇去睇。咁样嘢唔系除咗话呢个行骗本身有问题，咁啊都好在，好在，好在，好在啊！我哋而家睇咧就系法治之国，咁啊其实咧，原来喺2020年咧就喺呢个巴基斯坦就出过一件好大嘅事，咁当然啦喺嗰边嗰啲国家好多时咧行贿就攞到牌照噶，有成260几个咧就系怀疑考试作弊啊或者资格系买翻嚟嘅行，即系飞行员咧就系俾人一停咗牌。咁甚至一间航空公司，巴基斯坦航空公司就俾停咗去欧洲同埋美国嘅飞行嘅班机嘅，因为咧就话唔知究竟有冇其他人就系个牌买翻嚟嘅。咁呢样嘢好在有啲加拿大、北美洲、欧洲咧，仲系未有一个情出现。咁即系话咧，有啲人就系个买个牌。咁呢样嘢就真系对呢个航空，除咗话机即系呢个飞机本身嘅乘客有一个好大嘅威胁之外咧，对地面咧，当然同埋其他嘅喺机场嘅呢个问题都会好大嘅。咁我哋都好即系有幸加拿大、美国暂时未有呢件出现。
1: 嗯。咁啊，运输部长麦金农就话咧，对于相关检测呢类问题嘅系统咧，可以发现到今次嘅问题，并加以解决咧，系感到欣慰。咁啊，但系今次都好嘅十几年嘅时间，先至可以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啦。咁啊，到底我哋应唔应该感到欣慰咧？咁啊，相信都要大家喺度思考。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3: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2: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4: 父亲节去 Gov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 Color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正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v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vTown。
5: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在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不要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的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TODragonBoat。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我哋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先啦。咁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呢今日就会喺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咁呢个亦都系新创嘅呢个新创企业嘅富豪马斯克呢喺 Tesla 上市之后另一间引起全球瞩目嘅高科技企业嘅公开募股。咁马斯克嘅身家呢若果加上市值飙升嘅 SpaceX 嘅控股呢将会成为全球首位资产系上兆美元嘅富豪。不过我哋今日就唔讲股市啦，而係想讲下太空科技嘅发展。咁讲緊呢间嘅 SpaceX 呢由马斯克喺2022年创办啦，咁目标就係降低太空运输嘅成本并最终进行火星殖民。目前就专注于月球永久基地方面的探索。我都想同两位回顾返过去20年的发展，两位又觉得太空产业的私营化成效又怎样呢？马斯克的星辰美梦又可不可以达成到呢？ Ken 董达成你又怎么
7: 看？讲科技当然可以讲很多，我同文峰都可以讲很多，但是讲科技唔讲投资唔讲钱同埋点样去集资呢都唔得嘅。咁问题就係话而家可以讲 Elon Musk 真係一个财阀。你见佢由

0: PayPal 啊，其中一个咧，佢揾啊第一桶金咧，一路发一路发咧，以几多唔系倍数，系几多啊 X 倍嘅倍数咧，系去发展。咁喺财富方面啊，喺佢嗰个connection 方面咧，其实真系超一般人嘅能力嘅。嗱，咁我谂咧就系正正就系话呢一个嘅控制力。去到咁大，系咪一个忧虑呢？我自己觉得系嘅。因为如果呢一间上市公司，当然你有个 board， 你有个市价，公众嗰个投资。但系呢，我諗嗰个带领都系重要。不过讲返，即系你答我，你问嗰个问题都好重要，就系个科技啦。呢个科技当然系另外一个引起，就系话咁大嘅投资呢，在个科技发展是很正面的。咁所以我个方向啱唔啱呢，咁而家睇落去呢，全部都系好正確嘅方向。咁问题有几过大定系恰当呢，咁就真系见仁见智啦。咁过去呢，我哋讲喺电脑由50年代已经有打鑑機嘅电脑，去到80年代发展呢，就已经一路好快迅速呢，呢几十年去到呢，就是由我哋讲电脑网络 cloud 啊，云端，跟住而家 AI， 跟住上太空啊。咁我觉得呢，呢一个系非常之快，但系去到 AI 太空嘅科技发展呢，其实嗱，今次我哋讲去太空，无论喺Elon Musk 话环绕呢个地球，佢嘅Starlink 啊，或者 Amazon 发展呢一样嘢，甚至乎我哋讲去到月球啦，中国都系环绕月球，放咗冇人嘅落去地球呢一、這个地球上边啦。咁美国60年代就已经放咗人落去插一支旗啦。咁而家今次美国咧，即系同呢一个私人嘅合作咧。我个计划 NASA 呢，可以讲个带领同埋科技研究呢都系重要嘅。咁我哋已经去咗一次环绕月球返咗嚟啦。其实我个系真系白老鼠嚟嘅啫，即系我哋自己去分析啊，几个朋友。咁问题就系跟住落嚟就系落月球。咁落月球已经去过㗎啦，其实铺路呢就系开一个基地喺上面。嗱，我觉得除咗攞一啲石嘅一啲土壤嘅样本研究嗰个科技咧，我谂最重要就系我个研究带出我个科技喺我哋人类生活点可以改善，嗱呢个重要。但系改善正面改善之余咧，有冇制造咗一啲负面嘅改善咧？嗱呢个就系要人嘅道德同埋国与国之间咧，我个关系点样去运用呢啲科技？咁所以喺教育方面啊，我哋人性方面呢，都係要配合呢啲先得。咁而家即係我哋讲 AI 用啦，文峰都话你攞咗啲 AI 答案，你扮咗你好叻，其实你唔掂喎，其他嘢冇咗个 AI 唔掂喎。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呢，我哋人点样去继续发展用啲工具呢，我哋而家倒返转就係点研究我哋点样要用呢啲科技，其中一课都好重要。
1: 嗯，咁啊，福谭文峰，你又点睇咧？
2: 咁即系我哋西方人有句说话叫做 Who dare wins， 即系话咧中文咧叫做呢个勇者必胜嘅。咁啊，呢句说话咧其实即系唔一定，但系咧通常大部分时间都系咁啊。Elon Musk 咧就其中一个例子啦。咁佢嘅赌博咧相当大啊。其实即系由佢开始嘅时候投资喺呢个 Tesla 嘅汽车公司，当时嚟讲咧呢个电车都系噶，即系当玩具咁噶。咁究竟咧佢自己都挨下挨下咧都做到咁啊出嚟，即系话咧佢系。都系好敢去创新，咁所以而家咧佢就去咗个太空发展，佢睇到呢样嘢。而家个问题就喺嗰度啦，就系咧呢个科技咧，所有佢而家三样嘢，其实呢间公司有三样嘢做嘅。第一咧就叫 Starship， 就火箭本身啦。第二就 Starlink， 就系呢个日运做卫星啦。而家我成日听到啦，喺呢个乌克兰打仗上面啊，成万粒人做卫星喺上边。咁仲有一个就系佢而家系 AI 啦，咁将 AI 佢仲想咧摆上去呢个系太空，因为咧。而家大家成日聽到嘅就好多時都提到，就話哇 ，AI 要啲水啊，或者用呢啲係即係冷卻，太空上面就冇冷卻呢個問題，因為好凍喺度上面。

0: 所以佢諗到呢樣嘢。咁佢其實呢，而家佢呢個 SpaceX 上市呢，依家 SpaceX 公司就已經係其實呢三部分嘅。咁亦都可以講呢，就係佢以前開頭，佢就算 Tesla 開頭時話，我唔上市嘅，因為上市咧有 bot 啊，有成啊，阿 Ken 都應該坐到好多 bot 嘅啦，咁啊好多好多好多麻煩嘢嚇，佢唔一定係好容易。咁但係到而家嘅地步咧，阿 Ken 都分析好咧，呢個技術應該係可行嘅。佢已經係證明咗呢啲技術，就算話你係呢個係火星啊，呢個係建呢個所謂嘅人類嘅所謂殖民地啊，都係應該係可行嘅。咁但係你話呢個係錢？边个去投资咧？呢个系全球首富，佢都系亿万富翁啫。但系最呢个投，即系佢话咧，应该系几百亿、几千亿以上嘅。咁呢啲钱佢自己攞唔到出嚟啦。咁呢样嘢会系大家一定要喺金融市场上边去攞钱啦。到最后咧就运营啦，呢个系好紧要。Ken 讲得好清楚，就系你有钱，但你运营不善嘅话咧，你都系做唔到嘢出嚟嘅。咁而家问题咧就系而家，但系即系要大家系考虑，即系如果投资咧，大家就话而家基本上咧就只有系 Starlink 系赚紧钱嘅。呢、这个Starship 咧，佢虽然咧系话而家佢可以再用嘅火箭咧，但系佢暂时讲咧，仲未可以话一年发射得几多支嘅。咁呢样嘢佢嘅樽颈喺度，佢呢个 Starlink 系未必可以射得咁多上去。咁到最后，你成日都咁相信 AI 都系冇得讲啦。
1: 嗯。咁啊，呢一个太空探索嘅由举国之力去到发展啦，去到今时今日开始出现商业化嘅走向啦，亦都令我谂起历史上咧大航海时代一开始都系有一啲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呢啲国家级嘅力量去到资助某啲嘅探险家去到探索海洋啦。咁啊，后屘去到出现咗一啲嘅垄断公司，例如系英属东印度公司、荷属东印度公司咁样，又开始有一个嘅集资去到搞探索工程、探索行动嘅一个历史出现。咁啊，当然后屘东印度公司啊，英属又好、荷属又好，最后都系回归翻国家嘅管理咁样啦。咁啊，太空探索会唔会都系走同一条路呢？咁我哋今后人类又会喺呢一条嘅征程上有啲咩嘅经历同发展呢？都值得我哋拭目以待。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依家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水电局话，气温回升加上世界杯带嚟嘅用电高峰。春季电力需求预计会达到历史新高水平。水电局发出声明话，用电量可能接近去年八月创下的8652兆瓦的夏季历史最高纪录。随着气温上升，预计今日用电量会激增，而在世界杯赛事期间用电量可能会进一步增加。预计下星期一用电量会增至大约8500兆瓦，接近最高纪录。声明补充，如果气温高过预期，用电量可能会超过预测，因为世界杯观赛派对及相关商业用电会推高用电量。水电局话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上述情况，目前的用电量仍然远低过冬季高峰水平。不过在世界杯赛事期间，由于要向比赛场馆、公共交通及机场设施提供相关的设备，温哥华地区部分维修工作可能会受到限制。温哥华 BC 体育馆会举办七场世界杯赛事，比赛日期间体育馆周边道路会封闭。介乎 Campy 和 Carroll 之间的一段 Pacific Boulevard 5月23号起封闭，介乎 West Georgia 和 Davie 之间的一段 Granville 路段星期一起封闭。 BC 体育馆周边道路亦有封路措施，包括 Pacific Boulevard 至 Terminal 的一段 Quebec 街、 Smythe 至 Quebec 的一段 Expo Boulevard、 Smythe 至 Robson 的一段 Betty 街、 Pacific Boulevard 至 Kiva 的一段 Carroll 街、 Pat Queenway 以及 Boulevard 至 Expo Boulevard 的一段 Pacific E。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 喺士定公园举行世界杯球迷节期间，冇道路封闭措施。不过，相信到时场馆及周边地区嘅车辆流量会大幅增加，公共交通服务亦会相应增加。请预留额外一小时嘅交通时间，喺出发前确保已经解决洗手间嘅问题。由1986年世博会到2010年冬奥会，温哥华举办任何大型活动之前，

0: 总会有不满的声音。今届国际足协世界杯亦不例外，反对声浪主要集中在高昂的费用，尤其在经济低迷以及省级债务高企情况下，民众亦担心大量的交通管制、预计的公共交通延误以及对企业的影响等。安省多伦多一位电台体育主播说，赛事展开前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高昂的票价以及交通状况等问题。不过他认为，如果加拿大队表现出色，最终获胜或者打入决赛，所有负面情绪都会消失。温哥华一位电台主持人有齐声表达类似的观点，他说加拿大队在赛事的表现成为最大变数，如果能够一路挺进，场面会无比震撼，体育、旅游以及经济效益都会大幅提升。新闻报道完毕。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2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2%。
3: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11度，明日天晴，最高26度。卡加里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7度，明日天晴，最高18度。温尼匹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8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最高12度。多伦多今晚天清，最低17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9度。蒙特利尔今晚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8度。明日天晴，最高28度。阿提伯今晚天清，最低16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9度。哈利法斯今晚多云有骤雨，最低10度，明日有骤雨，稍后密云，最高14度。
4: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Ng 同大家探讨儿童及青少年的精神健康问题。
5: 比较小啲嘅细路仔，例如未翻学之前啊 ，preschool 6岁以下嗰啲咁啦，即系如果心口佢成日都唔开心啊，情绪呢方面嘅波动好多，或者系嗰个语言嘅成长，即系 development 呢一方面咧，你觉得系有啲困难，好似成日都同童年嘅细路仔讲嘢系比较缓慢好多，或者佢社交嗰方面咧系特别有啲困难。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就应该即系早啲去见家庭医生啊，或者儿科医生。去睇一睇，因为呢啲可能系特别嘅学习嘅困难啊，或者系智障嗰方面，或者系 even 有轻微嘅自闭症，即系越早同医生求助嘅时候咧，或者系 check 一 check 有冇出现问题咧，呢一方面好重要。
6: 我系何家燕 ，FM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8: 刚才我哋讲起大航海时代咧，亦都提到东印度公司嘅例子啦。咁啊，呢啲嘅公司咧，当然咧开始系要集资去到探索海洋之类噶嘛。但系最重要咧，都系讲紧佢哋系发展一个嘅殖民事业啊。呢个亦都系。大航海时代同呢一个殖民时代嘅一个嘅标志啦。咁啊，讲起殖民呢，咁啊好多国家呢都系脱胎于殖民地嘅。咁啊，包括我哋加拿大啦。咁啊，殖民史当然就包括有好多嘅压迫史啦。咁我哋华人过往喺加拿大都经历过一段受到压迫嘅时代。咁啊，如今呢就今时今日

0: 当然加拿大都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但是时不时都会有一些歧视的情况出现的，当然比以往是少很多。此際有聯邦國會議員和 BC 省的議員都希望可以設立一些華裔月和華裔日去到紀念我們華裔加拿大人的貢獻，包括是聯邦保守黨的國會議員歐澤光近日都是宣布啟動華裔加拿大人貢獻日及貢獻月的國會動議。BC 省保守黨省議員屈傑冰呢日前都是在省議會提出私人動議，希望呢將每年的2月定為華裔傳統月。我們都見到有些組織呢都是希望呢將2月份定為全國的華裔月。都想請教兩位怎麼看這些動議呢，將設立一個的華裔月對於我們華人對於整個加拿大又有什麼的好處呢，又需不需要特別去到紀念我們華裔的歷史呢？Ken董達成你又怎麼看？
1: 我贊成兩位歐澤光國會議員和Teresa屈傑冰省議員呢这个华裔的传统月啦，既然已经有一个犹太传统月或者菲律宾裔的传统月呢，我觉得华裔当然是要做的，但是呢这个目标呢是重要，我们不是要做一个民族自大的气息的文化，因为多元文化呢我们一定要是融入加拿大的社会，这个是重要，同埋平等呢鼓励大家呢不同的族裔呢都成为加拿大人呢，这个重要。我想最重要这些呢就是参与的社会，讲阔一点呢有些不公的呢拿了这些，例如我们以前人头税为什么要拿出来讲呢，其实就是说这些不公道不公义的事呢我们要可以讲平反呢一个人头税啦，令到大家认知咗咧呢个系错误，嚟定咗今日嘅标准嘅。咁喺今日嚟讲咧，我觉得要讲俾全加拿大人听，每一个族裔喺加拿大咧都系有贡献嘅，而我哋亦系可以俾到不同嘅族裔咧参与到加拿大。讲到佢听点样参与，引导到其他个族裔咧参与。俾几个例子啦，琴日睇新闻啊，访问我哋加拿大队足球队咁嘅队长，个队长系美国人上嚟做教练啊，唔系队长教练。咁佢话好欣赏我哋今次呢一个足球队，其实里边咧都系第一代、第二代嘅移民嚟嘅，成为加拿大人。就是出咗去帮其他国家打，翻嚟咧都帮加拿大打。咁呢啲咧，其实佢系来自好多咧，有非洲同埋咧呢一个加勒比海嘅族裔添。嗱，咁呢啲咧，其实都系我哋加拿大人。咁你见佢哋咧嚟咗咁短时间咧，都为加拿大出力，感激啊 ，appreciate 咧加拿大呢一个国土。嗱，咁另外一个例子咧就话。点解华裔都仲咁重要呢？除咗我哋讲联邦平呢、這个向人头税道歉呢 ,2014 年呢其实屈杰冰呢或者Christy Clark 作为省长呢都系发动呢呢一、這个 BC 省为华人道歉人头税。咁初时我哋諗住咦系咪拉票呢咁样。发觉呢其实呢一个 project 呢系好重要，我哋做咗三年呢其实研究到咧 ，BC 省或者发掘翻啦，我哋啲历史咧就系、是、华人喺清朝嗰年已经嚟到咧，就系、是、掘金啊、起铁路啊，嗰个贡献。仲有一样嘢咧，其实喺呢嗰次嘅 project 咧，其实就联系到咧我哋内陆嘅原住民，亦系反映到咧不同嘅地区嘅原住民咧，其实真系帮咗我哋当年嘅华人。华人卖猪仔嚟咧，根本就唔当系人嘅，咁啊受到咧原住民嘅帮助，咁呢啲咧都系我哋恩人，咁所以喺呢啲历史嘅发掘咧，亦系反映到咧我哋加拿大嗰个历史。咁但系更重要就系话，而家我哋讲Alberta 省有啲讲Alberta 要独立嘅公投，有一啲个别嘅人咧，其实真系好白人主义嘅，咁你见咧？有好多崇尚就係加拿大屬於白人嘅，其實。

0: 呢个一啲都唔正確。咁所以我哋喺今时今日参与加拿大嘅事务呢，都反映多元文化呢，尤其是我哋喺新聞啊见到好多领袖啊专业人士呢，都不同族裔嘅背景呢。嗱，喺我哋做新聞呢，主流新聞都系報道新聞嘅，都系有不同族裔去参与加拿大嘅事务呢，都系俾到一个好强嘅信息，就系、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各个人呢，各个族裔都有贡献。咁所以喺呢啲咁嘅传统月里面呢，如果我哋可以尽量 present 返俾返加拿大全国不同族裔嘅分享，我哋其他族裔，我哋自己族裔呢，对加拿大贡献呢，呢个係好重要嘅工作嚟嘅。
1: 嗯，咁虽然话呢，而家我哋加拿大华人嘅处境呢已经比以往好好多啦，但时不时都从一啲嘅新闻报道见到，无论喺街头上，甚至乎早前都见到个报道有华裔嘅国会议员啦，喺国会入面都俾人嘲笑佢嘅口音。咁今时今日嘅呢个加拿大已经发展到21世紀都仲出现呢啲歧视嘅情况啦。咁当然除咗人性本身之外呢，亦都系到底我哋个社会呢，对于教育嘅方面啊，有冇宣传嘅方面，有冇足够落力呢，呢个都系值得我哋去到关注同留意嘅。咁Victor文峰，你又点睇呢？
2: 咁其实美国同加拿大嘅关于个华人嘅即係早期华人嘅移民嘅问题呢，都系好相似嘅。咁而我一间先至再比一比较。咁点解呢个系成日我哋讲真呢个华人人头税呢，就系呢个问题喺边度呢？第一呢，当然系呢个系加拿大嘅，就系话系跟随咗美国，即系话呢系用呢个族裔呢系定一个呢，就是、我哋唔欢迎啊呢个问题嗰度。咁呢个呢就系有问题嗰度。当然钱佢加到500蚊，当时500蚊。当年嚟讲呢，大概黄金呢就系25蚊50蚊一盎司，即系500蚊呢摆到成20盎司黄金，相当大嘅钱喺嗰度。咁其實嗰條氣唔順嘅，所謂廣東話點解咧？嗱，喺1872年至1930年間咧，加拿大政府就歐洲咧，個個地方就宣傳咧，你嚟我哋加拿大嘅西部，即係由 Manitoba 沙省、亞省同 BC 省咧，如果你歐洲移民嚟嘅話咧，你肯去喺嗰笪地上邊咧，你自己耕開發自己耕嘅話咧，佢會俾100至200某。嘅地俾你，咁啊 ，BC 省好多，而家我哋去到 BC 省好多其他地方，好多时咧见到啲白人喺嗰度咧，就以前咧开落嚟嘅田咧就系佢哋嘅。咁但系对于中国人就系完全咧，除咗话啊冇话即系要招募你话你都可以，其实中国人嘅呢个农，大家知道中国以农立国噶啦，中国人嘅依个农业嘅技术相当高嘅。咁而家大家去到我哋 BC 省内陆维温哥唔系好远嘅啫 ，Ashcroft 嗰边咧曾经咧就全加拿大最大嘅呢个系番茄农场咧就喺嗰度，亦都系一个华人啦。咁你一知内陆啊，知识内陆相当干地方，佢可以做得到咁种到咁多番茄嘅。咁你谂下中国人嘅呢个农业嘅水准系几高？咁但系咧，当时嘅加拿大政府咧，58年嚟咧就系完全唔欢迎加拿大呢个系中国人嚟，所以呢样嘢就争一啖气，亦都话俾咗一笔钱之外。咁其实美国嚟讲咧，就30几年前已经咧就开始咧有个所谓嘅亚裔啦。佢哋咧就系包括埋，因为咧美国咧就系、是。吞并咗呢个系夏威夷嘅，咁所以咧佢将呢个咧亚裔，即系包括埋佢夏威夷嘅，佢每年嘅五月咧就叫做呢个系 Asian Pacific American Heritage Month。嗱，美国咧嗰、那个移民嗰、那个主旨咧就系话大熔炉，所以咧佢从 Asian 亚裔。咁如果大家而家有时间落呢个系西雅图嘅佢哋嗰个华人以前咧呢、這个华人嘅博物馆咧，而家叫做亚裔啦。所以美国咧就用呢个大熔炉嘅方法去做。咁甚至咧就只有啲地方，譬如加州相当大啊，华人有成差唔多系5% 啦。咁加州咧就自己定嗰个法例咧，就系每年嘅10月23号咧就会喺呢个系所谓嘅 Chinese American Day。是加州的，咁而家 BC 省咧，屈傑冰又想又即係省啊，佢省級啦，咁而歐澤當然就聯邦級嘅，就想搞呢樣嘢。咁呢樣嘢咧，當然咧係我肯定啦，我對政客嚟講咧，我本身就好有懷疑嘅態度噶。對於政客嚟講，佢哋做嘅嘢好多時係剪彩啊、舞獅啊，咁啊之後咧跟住嗰個牌喺擺度咧，我去過可以炒尋 BC 省21個即係華人嘅所謂地標、歷史地標咧，好多咧佢哋剪完彩之後咧，我好難去揾得翻，基本上就冇人再去理嘅。咁、但係。冇好过有，有好过冇呢样嘢，我哋做咗出嚟，咁同埋我哋。

0: 加拿大就是多有其他族裔啦，当然我加拿大就唔系净系亚裔啦，这个是菲律宾啦，同埋呢个犹太裔嘅，咁所以咧我都是支持嘅。咁虽然呢个嘢就系好多历史嘅唔正确喺嗰度，但系而家咧我哋有机会咧就做咗佢啦。
1: 咁啊，唔知各位觉得我哋加拿大华人今时今日喺加拿大有冇受到一个平等嘅看待咧？咁啊，讲起星神美梦咧，咁啊，美国嘅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都曾经讲过，佢有一个梦想啊。咁啊，呢个梦想咧就系可以实现真理不言而喻嗰个真理咧，就系人人生而平等。咁啊，到底人类可以先上火星先啦，定系先可以实现自己嘅人与人之间嘅平等先咧？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0: 我哋派啦，
3: 由 Tree Park Solar Switch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75%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溶血性尿毒症的主要病变是微血管发炎和被破坏。细嘅血块凝聚喺微细血管里边，血小板数量下降，大量嘅血溶细胞受损破裂，肾脏嘅微细血管亦都出现阻塞。任何年岁都系出现症状，但较多系五岁以下嘅儿童。严重贫血同埋肾脏衰竭可能会致命，引发溶血性尿毒症有两大原因。第一类系因为受到产生致癌毒素嘅大肠杆菌感染，另一类系因为其他嘅感染。化疗同埋抑制免疫功能等等药物嘅影响，怀孕、癌症、自体免疫性疾病同埋基因突变引发嘅非典型症状，喺发病之前可能有剧烈嘅肚痛同埋严重带血嘅吐泻，几日之后出现症状。主要嘅症状包括溶血性贫血、面色变得苍白、感觉极度疲劳、呼吸短促、血小板数量下降，可能会有瘀伤同埋流鼻血。或者更加严重的异常出血，肾脏受损，排量会减少，血尿、面部和腿部水肿，血压骤升，神志分裂，痉挛和中风。诊断由问症和体检开始，加上血液检测红血球、血小板和肾脏功能，验尿可以排除泌尿道感染，检查粪便是否有细菌或者病毒感染。溶血性尿毒症虽然危险，如果可以及早开始适当的治疗，好多年幼的孩子都会好翻。虽然大部分的病因都是因为细菌感染，但通常不建议使用抗生素，因为可能导致细菌排出更多的毒素引发症状。治疗包括输液补充、维持血压稳定、按需要补充红血球和血小板。非典型的症状，如果因为免疫功能失调，可以采用单株抗体的治疗程序。我是施明医生。
3: 廉超市本周特价，原块西施骨每磅2.99，生猛肉蟹每磅13.99，武劲西兰花每磅1.99，盐焗鸡全隻每隻13.88，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6: 时事百科。
7: 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南海岸重现34年未见的景象，格林格历史灯塔经过修复之后重新启用，再次为新一代航海者指引方向。格林格灯塔1990年代退役，由一座行架式灯塔取代。由于这一座替代灯塔已经届满使用的年限，当局决定俾原始灯塔重获新生。格林格灯塔是澳洲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灯塔之一，坐落在面向塔斯曼海悬崖上边。灯塔建于19世纪末，1883年正式启用。当时随住海上贸易迅速发展，澳洲东南海岸的航行需求大幅增加，但是该海域暗礁密布，气候多变，船难事故频繁发生。为了减少悲剧和提高航行的安全，殖民政府决定建立一座灯塔。灯塔呈圆柱形，高29米，灯塔由混凝土结构建成，是澳洲最早用混凝土建造的灯塔之一。设计不单止纯为美观，亦都是为了减少强风阻力。在19世纪末，多数的灯塔仍然用石材和砖堆砌而成，当时用混凝土就代表了工程技术的进步。混凝土可以防止岩雾腐蚀，亦都可以抵御长期湿气和海洋气候，降低维修成本。

0: 自动化运行，但塔周边建筑亦都系整体设计嘅一部分，包括有守塔人住所、储藏室同埋工作区域。喺自动化之前，守塔人需要全天候维护灯光设备，所以居住环境必须耐用性。格林格灯塔嘅出现唔单止大幅提升航海嘅安全，亦都承载咗丰富嘅人文历史。其中最著名事件之一系1886年5月30日嘅蒸汽客轮丽月号沉船事故。客轮当时喺龙母入边撞上咗附近嘅岩石，造成超过70人死亡。虽然当时格林格灯塔已经建成运作，但系喺极端天气同埋龙母嘅条件底下，灯光仍然难以完全发挥作用。惨剧发生之后，澳洲政府就加强对灯塔运作同埋海上导航的管理，包括改进灯光的强度和增加无敌的设备。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精装快报，
4: 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随住世界杯开幕，球迷纷纷涌入温哥华，世界各地的民众齐聚在这一度，共同见证2026年国际足协 FIFA 世界杯的揭幕。就在昨日，温哥华市中心 Granville 街的行人路上，企满了自拍的人， Guest Town 的一间酒吧就挤满了大批墨西哥球迷。这一座城市终于开始感受到全球最大体育城市来临的活力。有到访的游客说，他注意到温哥华为今次赛事做了充分的准备，并将今次和2023年在澳洲举行的女足世界杯进行比较。他说他们突然将一切都收拾干净了，令一切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一样。环球邮报报道，就在剪彩仪式前夕，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迟了哥迪豪大桥的通车时间。据一名美国以及一名加拿大业内人士透露，在特朗普政府的要求下，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的哥迪豪国际大桥的开通时间被无限期推迟。美国的业内人士说，美国政府叫停了这一座大桥的开通，是因为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和华盛顿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希望先达成协议，帮助密歇根州的莫伦家族，亦即是现有的大市桥的持有人，减轻新的公共桥梁哥迪豪大桥带来的竞争所造成的损失。2012年在密歇根州议会拒绝在莫伦家族的游说下出资兴建大桥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同意支付哥迪豪大桥全部64亿元的成本。渥太华将会从这座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共同拥有的桥梁的通行费收入当中获取偿还的成本。在今年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阻止大桥通车，又说加拿大应该将大桥至少一半的资产移交给美国政府。就在特朗普发出这个威胁之前没耐，大市桥所属公司董事长莫伦向一个支持特朗普的竞选团体捐赠了100万元，据报他亦都同鲁特尼克会面。总理卡尼在昨日就表示，加拿大政府应美国要求同意推迟大桥的通车以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他拒绝透露具体是什么问题。环球日报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加征新关税之后，渥太华提交了关于强迫劳动的法案。联邦政府在昨日表示将会推出新立法，以阻止进口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这个是渥太华为了解决美国方面的忧虑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最新一项，旨在和华府达成贸易协议。上星期特朗普政府宣布将会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60个国家加征关税，理由是这些国家在解决供应链当中

0: 强迫劳动问题上做得唔够。美国计划的关税包含一项例外条款，意味着新关税不适用于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商品，而该协定涵盖了大部分加拿大商品。但渥太华的迅速反应显示他们急于展现和华府的立场一致。外长亚南德在昨日宣布，新的强迫劳动法案将会在未来几日内提交审议。上星期《环球邮报》报道，渥太华正准备指示联邦广播监管机构废除要求外国串流媒体服务商资助本地新闻和特色广播公司的规定。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PC 水电局话，气温回升加上世界杯带嚟嘅用电高峰，春季电力需求预计会达到历史新高水平。水电局发出声明话，用电量可能接近去年八月创下嘅8625兆瓦嘅夏季历史最高纪录。随着气温上升，预计今日用电量会激增，而喺世界杯赛事期间，用电量可能会进一步增加。预计下星期一用电量会增至大约8500兆瓦，接近最高纪录。声明补充，如果气温高过预期，用电量亦会超出预期，因为世界杯观赛派对以及相关商业用电会推高用电量。水电局话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上述情况，目前的用电量仍然远远低过冬季高峰水平。不过在世界杯赛事期间，由于要向比赛场馆、公共交通及机场设施提供相关设备，温哥华地区的部分维修工作可能会受到限制。主要持份者再次会面，试图阻止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温哥华白浪队迁往其他城市。球队话，联盟及球会人员同政府代表以及来自马斯琴等三个第一民族的领导人会晤。联邦房屋及基础设施部长罗品逊话，讨论的内容涉及潜在体育场选址以及其他提高球会收入以及吸引潜在买家的方法。温哥华白浪队自2024年12月以来一直在市场找寻买家，球会曾经提出将球队迁往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方案。今年截至现时为止，在 BC 海岸附近发现10条死亡的灰鲸。据报民众上星期六在温哥华岛北端附近发现漂浮的灰鲸尸体，联邦渔业及海洋部话，希望能够再次接获相关消息，以便找寻以及妥善处理灰鲸的尸体。BC 沿岸地区在一年内发现最多灰鲸死亡纪录是2019年的11条。由于夏季觅食季节灰鲸食物供应减少，当局一直担心今年的死亡个案会增加。新华社报道，伊朗通讯社公开据报是伊朗和美国达成 14.2 谅解备忘录的草案，内容未得到伊美官方的确认。香港电台李建恩报道。
3: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在星期日签署备忘录，日内瓦是最有可能签署的地点。报道说，双方的目标是在星期六敲定最终字眼，由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签署。新华社报道，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公开据称是伊朗和美国达成 14.2 谅解备忘录的草案，内容未得到伊美官方确认。草案包括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包括黎巴嫩。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美国全面解除海上封锁，从伊朗周边撤走军力。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日内按照伊朗制定的安排重新开放。

0: 暂停对伊朗石油产品的制裁。美国及其盟友要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双方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伊朗被冻结资产将被解除，德克兰重申不会制造核武器的承诺等。报道说最终协议只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伊朗导弹计划等问题已经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而法新社报道，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最终协议将强调伊朗拥有和保留浓缩铀的权利，继续控制制霍尔木兹海峡。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会随之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不会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去购买或者研制核武。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
1: 中国外交部证实，一名研究缅甸和中国外交政策的缅甸裔美籍学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说，涉事学者怀疑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不过他没有进一步透露案情。外电话，中方已经就案件通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被捕学者是53岁的敏俊。纽约时报报道说，他今个月3号到云南昆明参加会议后被捕。他在1988年参与缅甸学生运动之后获美国政治庇护，目前在加州大学帕哈莱分校攻读政治学博士。他亦是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创办人，近年致力研究中国外交政策以及中缅贸易关系等议题。国际特赦组织说，针对敏俊的间谍指控令人感到担忧，呼吁中方立即将他释放。新闻报道完毕。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2点到3点 FM 961 Rajan 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和热门话题，还会邀请不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的下午，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7: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没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72%。
8: 全金音乐联盟，全战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创作才女林思彤今次带来的这首歌曲由她自己亲自填词，亦都邀请到萧煌奇为她作曲，歌名叫做《乍看之下的我们》。

Trevor 黄凤铭一口气为一套电影写了两首的插曲，其中这一首的歌名有15个字咁长，叫做《我在这荒芜的世界里奔跑，可你不在》。

0: 首可以代表好多男士发声嘅失恋情歌，歌名叫做《男人怎可以》。
1: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混磨进蜜水？
0: 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将会听到。

0: 六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升级夏日驾驶体验，把握额外一厘租赁利率优惠同埋高达三厘中城利率减免。TX 三五零同 NX 四五零 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0.4厘 ，UX 三零零 H 只需一厘。唔好错过 Open Road Over the Top 活动，只限6月20至21号，有额外换车奖赏、保养同配件津贴，部分示范车仲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
1: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CCE，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2: 好声好听 ,961 yeah,
3: yeah, yeah.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沙飞宝，爱看世界。
4: 今日是世界杯加拿大揭幕战，亦都是加拿大的开幕仪式，让我们一起用热血、用情绪、用爱去感受这个属于全世界的舞台。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我相信昨天很多朋友都已经看了 Mexico City 的开幕仪式，今届很特别，除了由我们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三个国家合办之外，还有一个新的纪录，就是一届的世界杯有三场的开幕庆典。咁今日除咗期待喺 Toronto Stadium 嘅加拿大嘅开幕礼之外咧，今晚亦都期待就系 LA Stadium 当中嘅开幕式，就喺美国，哇！即系巨星云集。其中咧，今晚咧喺 LA 咧，有我自己都好中意嘅 Blackpink 嘅其中一位成员 Lisa， 佢都系特别表演嘉宾啦。今日咧，我就用 Blackpink Lisa 嘅呢首作品开始星期五嘅爱看世界。

讲到咧周末咁啊，男士们咧相对嚟讲，可能中意睇波嘅人数就更加多啲，即系全球嚟计吓。其实咧对上一次嘅世界杯咧，全球睇直播嘅人系超过咗40亿啊！今年当然都会旗鼓相当。咁啊，跟住咧我又会留意到咧，身边有啲嘅小姐姐，因为佢嘅另一半啊，佢爹哋啊、阿细佬、阿哥啊，总之成个家庭嘅氛围都喺度睇波嘅时间咧，所以佢哋就会虽然我可能冇乜兴趣。或者唔系点识睇，但系都好鍾意了解多啲嘅冷知识。我觉得呢个亦都系马上周末啦，一家人乐也融融，可以一齐gathering 嘅时候可以做嘅一件事啊。同埋下个礼拜日就系一年一度嘅父亲节啦。嗱，你要知道我哋加拿大系温哥华啦、多伦多啦，呢、这个月即系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咁所以你 book 位同爹哋去庆祝父亲节就提早啦，真系要提早。咁啊，提早 book 位啦，又或者唔系我一定要正日庆祝噶，咁亦都趁住如果爸爸中意睇波嘅话，就更加言之有个主题同爸爸一齐去庆祝嚟紧呢一个父亲节啦，谂啊都非常之开心啊！你讲咁多，自己都比起之前热血咗啊！嗰啲咩问题啊，嗰啲咩烦恼啊，首先摆喺即系抛诸脑后先，唔好谂咁多先。喺呢个咁开心嘅日子，成个月嘅时间，你可以开开心心地去过，同埋将一啲唔开心嘅嘢暂时。可以抛诸脑后。咁啊，我今日其实主要嘅内容咧，系想同大家分享，即系点样样去富养自己一次啊！你听到呢度，你就会觉得吓、我已经长大咯，点样养自己一次啊？我哋都会趁住今次嘅世界杯，系你嘅爱好或者你有兴趣去参与去睇嘅。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已经系其中一个动作，令到自己开心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慢慢同大家分享乜嘢叫做重新富养自己一次。马上就系周。你有你的方法，我亦都会推荐一些我觉得可行的方法，甚至有些方法我是试过的，我会同你分享如何重新富养自己一次。

0: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上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加南州嘅两位主持吹毛求疵，话题多到罄竹难书啊
2: ！That's right， 佢哋每集嘅内容好似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咁丰富，又有靓歌听，直头系 one stone kill two birds。
3: 哇！乱咁抛书包，头先嗰堆成语，你哋知点解咩？
4: 吓
3: ！Here we go again。
2: 加南州记每集都精益求精，话题五花八门。
1: 我 Kenny 同佢阿宝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3: Marvelous！ 你哋一个漂洋过海嚟到温哥华，一个喺度土生土长。记住，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9点，都要准时喺 FM 961陪伴一众 Early Bird， 展开美好又有活力嘅早晨。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
6: 这几年呢，大家是不是越来越多听到以下这句说话，就是说我想重新养自己一次啊。以前呢，我们以为富养这个词就好像形容小朋友，即是家长去培养小朋友长大，譬如养女，如果家里有个女的话就要富养。但后来呢，我就发现原来很多人成年人内心都住着一个从来未被好好照顾过的小朋友啊。所以呢，现在很多人会开始学重新照顾自己，重新爱自己，重新教育自己，同埋甚至是重新陪自己长大一次。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以前的人很多都是生存模式下长大的，不是说父母不爱我们，父母很爱我们，也都尽他们能力去令到我们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其实有可能在那个年代他们已经尽了力了，但是你知不知道那个年代所要求的人类就是说要挨得，要忍，要听话，要懂事。很多小朋友小个就已经学习了不可以喊，不可以脆弱，不可以表达情绪，也都不可以有情绪，即使表达了都没用。咁慢慢长大之后，佢就会发现自己慢慢变成咗一个好识照顾人，但系完全唔识得去照顾自己嘅人。我讲嘅呢个照顾自己唔系一日三餐起居，系照顾自己嘅喜怒哀乐啊。其实咧，头先讲嘅所有嘅呢啲即系传统嘅教育当中，上一代就系唔可以我哋喊，要坚强，特别对男仔嚟讲啦，唔可以有情绪，即使有情绪嘅话咧，都自己消化。咁嗰个年代的确亦都系呢个成因。是出现了逃避型依附或者叫做回避型依附，其实都是刚才这些原因所令到我们成长会成为一个回避型依附的人。那好了，心理学上面有个概念叫做情感忽视。最特别的呢就是说，有些人其实他很好的，他成长环境亦都丰衣足食的，什么都不缺，爸爸妈妈都相亲相爱陪在身边，但问题就是他情绪从来未真正接住过。那譬如小时候哭的时候，

作为男仔咁父母嘅教育可能就会好直接咁话，有啲家庭真係会咁嘅。做咩喊呢？男仔嚟㗎嘛，坚强啲咁。或者要个小朋友表现好，父母因为对佢哋严格，所以当佢哋表现好，譬如成绩好啊，先至可以表达，即父母先至会表达对佢哋嘅关心同埋爱。咁甚至可能有阵时佢哋会对小朋友讲，就係话有咩好唔开心嘅啫，你而家已经比爸爸妈妈嗰代幸福好多啦咁。所以久而久之呢，你会开始发现原来自己嘅感受好似变得唔系咁重要啊。於是乎呢，成年人之后好多人呢，即使事业成功，外表独立，亦都系好识照顾人，但内心仍然有一种我好攰啊，好空啊，好想有人真正看见我，真正理解我啊，系会有呢种感受㗎喎。所以先至出现咗呢种现象，就系话成年人开始要重新养自己一次。你会见到呢，有啲人开始譬如买返细个嗰陣时冇去买嘅玩具，未必係话屋企父母嘅经济条件唔好，但总之嗰陣时佢就冇买到呢啲玩具。咁有啲当然係家庭经济条件嘅限制啦。咁譬如你而家大个又见到有啲朋友係学返细个被迫放弃嘅啲嘅兴趣啊，重新学画画啊，学钢琴啊，学好多嘢。点解我笑呢？首先我唔系被迫放弃，系我自己放弃嘅。所以呢个都系我而家要重新富养自己一次嘅原因。我细个系钢琴啊，电子琴啊，小提琴啊，学打鼓啊，单簧管啊，我所有嘅呢啲，我仲有我喺鼓号队，我系指挥同埋打小鼓嘅，咁所以所有嘅呢啲我都学过，不过后来系我自动放弃咗，所以而家我就好勤力想去学翻以前嘅嘢，咁啊呢一啲吓，表面上咧个感觉咧就好似喺度补偿紧童年，但系心理学上面咧，原来呢种就叫做重新建立内在安全感，因为当一个人开始愿意满足自己真正需要的时候，其实是知不知是我们向内跟我们内心世界的小朋友说，你现在安全了，我有能力接住你，我有能力，我大个了，我有能力陪住你，你终于可以做回自己啊。这件事真的对于我自己是很深很深的体会，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话题，重新富养自己一次，那么做一个原因的。而家越嚟越多人想重新去富养自己，就係大家开始发现原来人生唔应该只有功能性。以前社会教我哋就係人要有用，要有效率，要不停进步。但係而家现代人开始问，如果我淨係识得工作但完全感受唔到快乐，咁我人生到底係为乜嘢嘢？30岁过咗啦，40岁过咗，50岁过埋，60岁都嚟啦。咁其实人生过半嚟计，你就会开始思考我生命当中仲剩低啲乜嘢嘢。於是乎呢，亦都会开始去追求精神上嘅富养、情绪上嘅富养、生活感嘅富养。呢个咩意思呢？我简单讲一讲先喺呢度。譬如好好地去食一餐饭，去晒嘅太阳，去散步，慢慢生活，建立健康的关系，学识去休息，学识去拒绝消耗你的人。因为真正被富养过的人呢，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那个即使世界再嘈，仍然能够温柔对待自己的人。而我觉得呢，成年人最感人的成长之一，就是终有一天呢，你开始成为那个小个时候自己最需要的大人。人最后就是自己去照顾自己内心那个曾经不安的小朋友啊。其实呢，重新富养自己不是补偿过去，而是从今天开始重新学习怎样温柔地活一次。

0: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百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3: 健康不单只是医疗服务，对很多第一民族社区来讲，健康还包括文化、土地、语言以及与社区之间的连结。支持整体身心健康，能够令家庭和社区更加强大，亦都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未来。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5: 其实呢，重新富养自己一次，不一定话要买好多嘢，要买好贵嘅嘢。真正我讲嘅叫富养啊，富有嘅富啊，系一种我开始愿意好好对待自己嘅一份能力。其实呢，一个人啊，真正被滋养，通常嚟自以下几个层面嘅。第一种嘅富养，头先轻轻提到过嘅，就系话情绪上嘅富养。好多人呢，由细到大最缺乏嘅其实唔系物质，而系情绪被允许。所以第一步是学识对自己讲，我有情绪是正常的，攰可以攰，委屈可以委屈，焦虑可以焦虑，而不是一有情绪就责怪自己，我不可以这么脆弱啊，我是不是不够成熟啊，我不可以依赖人啊，这些就是压住情绪，不是去承认情绪的存在。当一个人呢真正被理解的时候，才会开始去改变。而我们成年人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说学识成为那个愿意理解自己的人。这句说话你听了没问题啊，我明白啊，但你是不是真的摆到自己身上，做不做得到先？所以呢，富养自己的第一步不是逼自己更加努力，而是停止内耗。这个第一种富养，刚才讲的情绪上的富养。好，第二种的富养，时间上的富养。现在最大的贫穷未必是没有钱，即当然物理上来讲没有钱是贫穷，但是我这里讲的未必是没有钱，是什么呢？是连休息都觉得有罪恶感啊。你明明每年那十几日、二十几日放假是你应得的嘛，你在这个

司做咗10年20年，但系你放假嘅时候见到啲同事喺度忙，或者你本身嗰啲工作你都尽量做晒先去放假噶啦，但系因为中间可能都会有啲工作要其他同事去做嘅时候，你竟然有罪恶感啊！所以咧，放假就可以放假，但系个脑就转唔停，都喺度谂紧工作。因为现代社会咧，不停叫人哋要进步，要效率。但神经科学家发现咧，大脑其实需要留白，先至能够真正恢复。所以真正富养自己嘅人，会开始刻意安排无目的嘅散步、无目的嘅晒太阳同埋发吽兜。呢个喺我一贯主持嘅节目入面我都好强调，现代人要学识去发吽兜，同埋喺发吽兜嘅过程当中冇罪恶感。跟住咧要学识早啲瞓啊，好好地休息啊，咁同埋仲有数码排毒，就系一个极简数码嘅生活，唔好成日依赖社交媒体。其实呢个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检视下自己系咪太过依赖社交媒体嘅。咁总之咧，休息就唔系懒，系修复。呢个系第二种嘅富养吓，时间上嘅富养。嚟到第三种富养咯，重新培养快乐嘅能力。你冇听错。首先，快乐是一种能力，而能力是可以培养的，所以重新培养快乐能力是行得通的。有一个现象叫做快乐钝化，即是什么？即是人呢长期压力太大，会慢慢失去感受快乐的能力。所以现在很多人开始重新学回怎样快乐，譬如重新学一个乐器啊，画画啊，种花啊，做运动啊，跳舞啊，做一啲手工劳作啊，学煮嘢食啊，去旅行啊，呢啲你听落就好似嘥时间、嘥钱冇用，都唔系喺度搵紧钱嘅咁。其实正正呢啲先至系可以令到我哋去重新搵翻快乐能力系有用啊。所以咧，我哋慢慢会发现就系原来活着唔单止系完成责任。这个是第三种富养，就是重新培养快乐的能力了。第四种富养了，记不记得切啊？就是环境上的富养。你知道环境是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能力的。而有些人回家呢觉得很累，因为即是依然好过明明屋企应该是我们休息的港湾来的嘛。那为什么有些人回家仍然觉得很累呢？因为他长期有机会是处于一个混乱、嘈杂、压迫、令人焦虑的环境。所以重新富养自己有时候是从很小的事开始，譬如你说我家几代同堂的，那你仲有自即始终有自己的空间的嘛。有些小哥哥说没错，就是那个厕所。好啊，那你就去整理那个洗手间，在洗手间那里整点自己喜欢的东西，点下啲香薰啊，咁总之呢一啲由最细嘅事做起，同埋你慢慢成年啊，你会发现呢，有阵时我哋一讲环境影响一个人嘅情绪，未必淨係话间屋要好大，或者係嗰个居住环境啊要好 luxury 嘅，我唔係讲緊呢一个方向啊，係喺你有限嘅空间当中，你点样去学识令到你生活嘅空间，你间房你间屋是开始充满阳光快乐的气氛。咁啊有一句说话是咁讲的，你处的环境正在静悄悄地塑造緊你的情绪。所以真正高级的自爱呢是开始保护自己的能量。这个是第四种的富养，就是环境上的富养。第五种的富养来到这里，我都经常强调的，我们的不开心啊，或者我们的烦恼啊，90%以上来自于人际关系的。这个第五种富养就是关系上面的富养了。有一些人呢，细个得到的爱可能是带条件的。譬如你要乖，父母就会告诉你，你乖啦，爸爸妈妈爱你。成绩好才会被称赞，懂事才会有人锡。所有以上的这些啊都是叫做带有条件的爱。所以呢大个之后为什么会有讨好型人格呢？不断去讨好人地，通过讨好别人，即是我讲的讨好型人格，才去认可自己的价值，那你咪越活越累咯。但真正的富养是慢慢学识不再为了被爱而委屈自己，不再期望过高地希望人去爱我们，我们自爱，我们就要将本身可能我们残缺的自己要活成一个完整的自己。即使我们不对外界做任何事，我们都值得去被爱，不是一定要不断讨好才值得被爱。这个包括具体什么呢？你敢 say no， 敢拒绝，远离长期消耗你的人，建立有安全感的人际关系。如果对方用患得患失、忽冷忽热来差

视你，呢啲就系消耗紧你能量嘅人，你远离佢。咁喺过程当中，你又要问翻呢个人嚟到我生命当中，佢系帮我上咗一课嘅。点解佢嘅忽冷忽热？点解佢嘅呢种嘅态度会影响到我嘅情绪呢？因为你未够自爱咯，因为你嘅安全感系建立喺人哋俾嘅反馈你啊。所以呢个真系相互相成啊。有阵时唔系话你原唔原谅一个人，唔系话。即系带住仇恨系冇办法去生活嘅，所以你会慢慢明白每个人嚟到你嘅生命当中，佢就系同我哋上一课。喺呢一课，我哋学到啲乜嘢嘢先至系最重要。好嘅关系咧，绝对唔会令到我哋越嚟越攰，而系令到我哋可以安心做自己。好多人咧以为富养自己就系、是、哦买贵嘅嘢，消费贵，但系唔系呢个意思啊。呢、这个富有嘅富咧，富养咧，其实系你开始愿意将自己嘅感受放翻喺最重要嘅位置，你开始唔再用痛苦证明努力，唔再用牺牲嚟换取价值。你终于明白，原来一个人亦都值得被自己好好地温柔对待。Yeah. True North. We ain't here to play nice.

0: 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 Color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正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1: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2: 好听，
3: 961。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其实我觉得咧，重新富养自己最深层啊，并唔系净系话生活方式嘅改变，而系一个成年人终于开始正视自己内心长期缺失嘅心理需求啊。心理学上边咧有一句说话，就话所有成年人嘅痛苦，本质上都系同未被满足嘅心理需求有关噶。而好多人咧以为自己就系好攰啫，休息下瞓下觉就冇事啦。净系焦虑，即系净系情绪低落。但其实有一个更加深层嘅，系乜嘢嘢咧？就系佢从来冇真正被好好接住过，从来冇被真正地好好爱过。第一个最核心的心理需求就是我们讲的被看见。很多人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是没有人陪的，家庭条件都很好的。

而是没有人真正看见他。剛才已经举了一些例子的，譬如小时候不开心，可能家的长辈他们就会这样应对你，就是说得的啦，没事的啦，有什么事啊，这些小事，或者不要想那么多，忍下就过的啦。咁其实可能唔怪得对方㗎喎，可能佢都唔识得点样去安慰你，佢都即係佢想尽力地去安慰你嘅情绪，但係佢唔识，冇人教过佢呀。咁所以呢啲情况原来对于我哋嚟讲呢，即使唔系人哋嘅错都好，但係我哋感受到嘅呢就係冇人真正看见我哋。咁但係呢，如果作为父母啦，咁你养育緊你嘅仔女长大，咁可能你都会思考下，原来咁呀，咁我而家对我啲仔女应该点呢，咁你可以问下佢，就係话你系咪真係好难受呀，系咪真係好委屈呀，咁即现代父母可以学习呢一个方向去接住小朋友嘅情绪。咁调返转啦，如果之前嘅嗰种情况呢，就係得㗎啦，冇事㗎啦，唔好諗咁多啦，咁呢一啲呢，久而久之这个小孩子就会学识得去隐藏感受，因为对于他来说我表达了，我表达是没用的。所以呢，很多成年人现在最大的孤独不是说身边没有人，而是从来没有人真正理解自己。于是呢，我们为什么要重新富养自己啊？第一步不是说要逼自己变得优秀，而是第一步你要开始对自己产生觉察，你要自己问自己，我现在真正的感受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会这么累呢，我是不是一直在那扮緊坚强去逼自己呢？咁有一个概念呢，就叫做 naming is healing。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能够讲出自己的感受，你发现好神奇啊，疗愈就会慢慢开始㗎啦。呢一个呢是第一个最核心的心理需求，就是我哋是需要被看见啊。而第二个心理需求呢，就是安全感。好多人成年之后呢，明明有工作啊，收入好稳定，有好爱自己的伴侣，但是点解佢内心仍然长期焦虑呢？因为佢嗰个焦虑嘅 system 其实一直活喺一个警戒模式。嗱，呢度呢我多讲一句说话，如果你发现你嘅伴侣佢有一种长期焦虑，但明明你话唔系啊，我啲仔女啊，我哋嘅家庭环境啊都充满爱嘅，但点解我嘅另一半都系呢种警戒模式呢？当你发现之后，其实呢个系佢嘅课题啊。其实我哋自己有自己人生嘅课题，我哋系冇办法帮佢成长嘅。要即系你不能唤醒一个装睡的人。如果佢真系发现咗呢个问题，佢都唔去寻求改变外人吓。我讲紧嘅呢个外人就系除咗佢自己之外嘅人，外人系冇办法插手，亦都冇办法去帮佢哋。如果唔系，你又变咗消耗你自己啊。咁啊，仲有一个概念咧，就系话高功能焦虑。即剛才呢種情況啊，表面好正常㗎，亦都係人人羨慕嘅一個人生階段，一個人生狀態，亦都好優秀。但係呢個人嘅內心呢，永遠唔敢放鬆，因為佢可能已經習慣咗，譬如細個嘅時候有機會個家庭情況係可能父母情緒唔夠穩定啊，父母嘅關係唔好啊，佢會見證住父母吵架冷戰啊，或者佢自己本身成日被父母批評啊，佢需要察言觀色，好驚犯錯。所以佢大个之后呢，这个成年人佢个大脑就会误以为我只要即只有不停努力我先至安全。於是好多人根本唔系唔识休息，系一停落嚟佢个内心就会焦虑，佢唔系专登停落嚟就焦虑，系佢心入面有一个掣系自动连结埋嘅，即系好似个通电模式咁样，佢一停落嚟佢就会焦虑。所以呢，重新富养自己其实就系重新训练自己嘅神经系统，令到自己知道你而家安全啦，你唔需要一直喺度战斗啊。你知道呢啲说话呢係靠我哋自己讲俾我哋自己听㗎。我哋嘅身边人，我哋嘅另一半，我哋嘅父母，即使佢知道我哋焦虑，但佢真係喺呢一刻嘅情况嚟讲係帮唔到我哋，只有我哋要自救啊。呢个就係点解我头先提议嘅，你可以漫无目的地去散下步，去晒下太阳，深呼吸，发吽逗，呢啲睇落好似好嘥时间，或者你觉得好简单嘅事，其实就係我哋一个人在修复一个神经系统。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二个心理需求，安全感。来到第三个心理需求，就是无条件的爱。为什么现在的人就是会说我要重新富养自己一次呢？可能有些人由小被灌输的就是说你要乖，你要成功，你要有用，家企靠你的啦。或者父母可能有时都会说，爸爸妈妈现在这么辛苦，就是为了供你读书，为了令到你出国，
或者甚至吓，可能有啲嘅移民家庭都会同小朋友讲过，如果唔系因为你，即系佢未必系去到咁 mean 嘅一句说话，但系可能表达过呢啲意思。如果唔系因为你，我哋就唔需要移民，或者因为唔系因为你有更好嘅教育，爸爸妈妈就唔会咁辛苦，放弃晒原居地嘅一切，即系可能。佢会听过，即系小朋友听过呢个嘅意思，所以对于佢嚟讲，佢就要觉得我要有用啊，大个我要成功啊，我要乖啊，先至值得被爱啊。所以佢长大之后就会将自己嘅价值完全建立喺佢嘅工作表现、别人嘅认同、外卖收入、外貌收入、成就。所以一旦失败，成个人佢就会崩塌。呢、这个唔系净止一个家庭，你知道一个家庭等于一个即系一个小家。跟住每一个小家就组成一个大嘅国家，呢、这个亦都同每一个国家本身佢哋教育系统一路成长所要求佢哋嘅成长系有好大嘅关系。我呢度脑入边谂紧嘅系咩呢？就系韩国啦。韩国嘅欧巴睇得韩剧多，哇，好吸引啊，好浪漫。但系其实韩国嘅男士咧，佢哋由细到大其实被培养嘅。真係我頭先所講嘅呢種人哋嘅認同、社會嘅認同、你嘅收入、你嘅成就，韓國嘅男士係會用呢個嚟定義自己嘅價值啊！所以對於韓國男人嚟講咧，如果佢哋由細到大都喺韓國，佢哋會好難去表達自己嘅感受，佢亦都唔會去表達自己嘅情緒咁多，因為表達情緒對於佢哋嚟講，佢就會覺得我即係親手將把刀遞咗俾你，即係我俾到我脆弱嘅一面你睇，我俾咗我嘅內心俾你睇啊！所以呢個唔單止係一個家庭，亦都係成個社會教育影響到下一代咯。好啦，因為嗱咁樣嘅情況之下咧，細路仔從來到佢大個。佢都冇，从来冇去相信过，即使我咩都唔做，我都值得被爱。但我好希望呢句说话系植入听紧节目嘅每一个你嘅心入边。即使我哋乜嘢都唔做，我哋亦都值得被爱。我知道会有讨好型人格嘅听众听紧我讲嘢。我以前觉得自己，即我觉得我自己都系讨好型人格嘅人，但系慢慢透过重新富养自己。我开始认识到一件事，就是即使我咩都唔做，我亦都值得被爱。即系你今日听到我好似笑住讲呢句说话，但系其实你哋曾经而家即系可能经历紧嘅烦恼，唔识 say no 啊，一路觉得要讨好型人，即系讨好别人，喺人哋面前要表现得人哋需要嘅样子，先至值得被爱。呢啲我经历过晒，所以我可以好肯定咁话俾大家知，重新富养一次系有用嘅。仲有一个概念同大家分享，就系话真实自我 （true self） 系咩意思呢？好多人咧活咗一辈子，都只系扮演紧别人期待嘅样子，而重新富养自己，其实系慢慢将嗰个真正嘅自己揾翻嚟。所以虽然我身边啲朋友咧学我语气去讲，就系话沙飞宝你想做咩啊？做自己。但系呢个系我真实嘅想法，呢、这个就系我重新富养自己之后，我慢慢将嗰个真实嘅自己揾翻嚟。所以你会开始允许自己唔完美、唔讨好、唔证明、唔再活俾所有人睇。呢、这个系第三个心理需求，就系、是、自己对自己无条件嘅爱。第四个心理需求就系、是、玩乐同埋生命力，叫做 need for play。这个世界太强调功能性了，但你知不知道一个真正身心健康的人一定保留着玩乐的能力。很多成年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活着但是感受不到生命力，所以为什么才会有那句我现在像条咸鱼一样，不过我都坚信即使我是条咸鱼我都要做最咸那条。那呢我们回来讲这里了，为什么会有成年人呢感受不到自己的生命力，虽然他已经很成功了，他已经是别人觉得的成功标准了，是因为他的生命当中只剩下了责任、工作、压力和生存。所以重新富养自己，很多时候其实是重新恢复你的好奇心、你的创造力、你的快乐能力。你会发现真正开始疗愈的人呢，就会去做一些我刚才讲的那些啦，看落没用又浪费时间啊，可能又浪费钱的事啊，就是譬如看一个海在那里发吽吽。由晏昼到夜晚，呢、这个我喺巴厘岛生活嘅日子，我就日日做嘅，就系对住个海晏昼三四点一路望到日落为止。其实呢啲嘢咧，可能人哋会觉得好嘥时间啊，好无聊啊，咁样快啲做啲正经啲嘅嘢啦，即系会俾人觉得唔正经。但
但系呢啲嘅事咧，会重新令我去感受到，我唔系净系一个机器嘅，我系一个活着嘅人啊！我想揾翻呢种实实在在嘅生命能量啊！嗱，所谓重新富养自己咧，唔系将童年嘅缺失全部补翻嚟，而系终于有一日，你愿意停低落嚟，温柔地抱住嗰个你曾经觉得。

0: 我系沙飞宝。
1: Go go Canada！

0: 早上11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主持人李兆坚报道新闻。苏里警方话，一名男子涉及两宗银行劫案被检控。首宗案件上星期六上午11点前发生，警方接报104 F 寮及 King George Boulevard 十字路口附近一间银行发生劫案。据报劫匪掠走数额不长现金钱，向银行职员表示他持有武器。警方接报到场后，曾经在附近一带展开搜查，但是没有发现。两日后，警方在上午11点接报128街及96 F 寮附近一间银行发生劫案。据报涉案男子抢劫现金之前，同样向银行职员说他持有武器。警方亦未发现涉案男子，在上述两宗劫案中都没有人受伤。警方今日说，在法政探员协助下，警方在星期二确认并拘捕涉案22岁男子。他星期三过堂被控两项抢劫罪，下星期一再次出庭。另外，苏里警方说，一名21岁男子被控冒充一名女长者的孙进行诈骗。警方表示，案件去年10月发生。一名88岁女长者报案，声称接到一名男子的电话，对方自称是他的孙，同时说需要保释金，指示他将现金交给另一个人。女长者在对方提出更多现金要求的时候感到怀疑，于是报警。警方经深入调查后，拘捕涉案男子，控以一项超过5000元的诈骗罪。被骗取的款项已经归还女长者。世界杯多伦多赛事今日进行，多伦多记者欧宪章在现场的报道。
3: 是啊，其实我今日大概9点几已经在 Unionville 那里乘坐 GO Train 落去丹哈，大概10点半左右就来到球场外边。因为他们的集就11点开门，给球迷提早入场的。虽然赛事3点才开波，但是一大班球迷已经很乖地排练队，很守秩序，准备等入场。入到场方面，为什么这么早来到球场？除了当然要准备看比赛之外，其实赛前都有个开幕仪式的。此外，球场外面入到来会有很多摊位游戏，给球迷可以玩影下相又或者坐下吃下嘢饮下嘢噶。咁至于我相信好多球迷都好关心啲食嘢饮嘢价格噶。其实望落去好似唔算太贵嘅，咁一支水大概7元左右。咁另外啦，而家我就坐咗喺球场中圈对上一个叫做传媒席上面啦。咁到时大家睇电视都可能会见到一大班传媒坐喺上面啦，咁睇波咁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地区嘅记者都会喺度㗎啦。咁此外啦，我亦都见到啦好多球迷啦，都波斯尼亚球迷我见到有一大班咁样啦，喺门口都聚集攞住自己国家嘅国旗咁亦都为自己球队打气。咁加拿大当然我哋今次叫做第一届主办世界杯，兼且第一次主场，咁我哋都唔输蚀㗎，好多球迷都着晒波衫戴晒国旗咁入到球场。
2: 联邦政府宣布向巴勒斯坦提供1亿援助。陈正仪报道。
4: 联邦政府宣布向巴勒斯坦的地区提供1亿元新增的人道援助，支援联合国、红十字会和多个非政府组织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提供紧急支援。外长阿南德在法国巴黎公布有关决定，说今次拨款是在加沙人道危机持续恶化，和约旦河西岸因以色列定居点扩张和极端定居者暴力上升

0: 造成局势恶化的背景之下作出。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说，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文本达成一致。较早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伊朗和美国从未咁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传媒应该避免对当中内容进行猜测。伊朗会在适时公布所有的细节。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话，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报道，星期五早上至下午两点左右，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的时候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国防军当地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以及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攻击。新闻报道完毕。
2: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 10%， 晚上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 2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7%。
3: 好声好听961。
4: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5: 早晨啊，邓婶，我系 Bichel， 今日有咩好介绍呢？
6: 好啊，翻咗越南果、龙果、荔枝、车厘子、龙眼、露香蜜瓜，最靓最甜嘅芒果、红玉蜜酒、白肉土、白毛土、布冧、雪听梨、杏果、红玉橙、大甜橙、安徽紫苹果、富士苹果、爱妃苹果、品果。马蹄、南北虎仔、日本种番薯、萝卜、香芋头、七星节无瓜、水瓜、葡瓜、豆苗、新鲜嘅靓豆仔、西毛菜、茼蒿、芥兰苗、西洋菜、相识嘅粟米、麦加里、白菜苗、上海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大块靓种叶、种整。糯米、会议花生、会议嘅绿豆、五花腩肉、腊肠，咁啊包种嘅货都有个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咁啊翻咗好靓嘅四季豆仔，又嫩又靓，豆仔食添。今日即使买翻啲豆仔食都好嘅喎，买完12.99元两包出。冰个碗面，杯面1.99元，我跟你嘅南瓜子5.49元一包，杏仁6.99元一包，白菜仁12.99元两包，老虎虾12.99元一包，天然蔗糖4.99元一包，瘦肉4.49元一磅，鸡翼4.49元一磅，萝卜7.99元一磅，茼蒿1.99元一磅，香麦脆7.99元一磅，上小苗1.99元一磅，白菜苗1.99元一磅，荔枝3.99元一磅，甜橙1.2元一磅，绿柑1.99元一磅，爱妃苹果2.2元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咁啊，下个星期一再见，拜拜。
5: 好啊，唔该晒邓婶，拜拜。
4: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7: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新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4: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甲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餸好贴士系。

哇 ，very nice 啊！咁啊，6月12日咧，亦都系先赢咁，真系估唔到，我自己都估唔到。原来咧，呢个 FIFA 一开咗之后咧，哇，嗰种开心嘅心情啊，嗰种嘅喜悦啊，嗰种嘅热闹，嗰种嘅气氛咧，系冇得挡嘅吓。咁啊，同你讲过噶啦，之前咧就系10日咧，就大家日日喺度挑剔啦，又话用咗几多钱啊，又话咧就应唔应付到啊，酒店有冇人订啊，酒吧会唔会有人去？哦，琴日一开啦吓，喺呢个墨西哥嘅时候，已经咧哇，全部开心啦，天气又好啦 ，B 先生，所有你知我哋唔同族裔嘅朋友啦，墨西哥有，意大利有，西班牙有，即系乜嘢日本啊、韩国啊，个个即系属于佢嗰个咧就会出嚟。咁琴日就墨西哥啦，亦都系非常之开心嘅，因为咧系即系主场之利啦，系赢咗呢一个南非啦，系两球。亦都咧，如果你睇翻嗰啲即系 highlights 啦，嗰啲精华咧，你会发觉系哇，即系嗰个攻门嗰个次数真系多到咧，有时会弹柱出啦，有时会射高咗啦，但你始终都系有少少一面倒啊，系墨西哥不停咁样咧，即系喺呢个即系、南非嗰个守门将真系惨啊，辛苦到啦，系不停咁挡吓，咁但系好睇，系开心嘅。咁就算我哋呢度加拿大咧，今日更加添啦。咁咧，我琴日同多伦多嗰啲同事倾偈咧，佢哋都话：哇，呢、這、一个 weekend 或者系今日咧，都唔敢谂啊！咁，因为咧，仲要系喺多伦多嗱，我哋听到啲广告咧，就系、有个龙舟节啦吓，咁、喺 weekend 时候咧，在中央岛嗰度喺多伦多吓。咁原来咧，多伦多喺加拿大第一次啊，呢一个嘅历史当中系第一次呢个世界杯喺加拿大国土度打。咁大概一阵间咧，第即系10个字之后咧，就会打啦。已经开始咗咧，啲叫做庆祝气氛啊，哇，着晒红色嘅衫，开心到不得了。咁然后咧，又有好多游客去到啦，同埋咧有一个希腊食品节，又系喺呢个 weekend。哇，如果大家去到多伦多咧，多嘢玩到啦，咁天气亦都 OK 嘅，即系唔系酷热嘅。咁当然呢边啊更加正添啦。然后我又会谂到，好多时都会谂嘅，大家可能就系享受嗰个成果咧，就冇谂。但系因为我哋做呢一个嘅即系传媒啦，同埋好多时做制作，所以每一次我会见到一啲。街头有啲decoration 啊，会见到一啲唔同嘅节目啊，有啲嘅即系免费嘅娱乐啊，或者系音乐喺度表演啊，即系或者杂耍各样，我就会即刻谂到，哇！要约几多人呢？即系要搞呢、這个即系制作嘅单位，要做几多嘢呢？仲要你知唔知？嗱，好多时我哋啲税咧，好老实就系、倒咗落咸水海嘅，好多时真系用得不其所嘅。但系呢个起码即系我唔知边级政府啦，即系省政府又好，市政府又好，联邦又好，咩都好，用咗一啲嘅 budget 吓喺呢10几20日里边咧，每一日都会喺周围嘅地方都有啲嘅表演嘅。咁佢哋要俾钱噶嘛，要约人噶嘛，嗰度俾咗好多钱出嚟，做咗好多功夫，咁系我哋嘅税钱嚟。但系我觉得。起码我哋享受翻啦，好过系唔知去咗边咁，然后咧就可能俾咗一啲好差嘅 app 咁样咧，或者一啲嘅快船啊，咁就几千万倒咗落咸水海。起码我哋咧就喺呢度嘅市民系 enjoy 翻，所以我成日都话唔好理啦，即系成日呢个世界咧嗰啲经济啊，嗰啲情绪啊，嗰啲战争啊，令到我哋好唔开心。咁呢10几20日。俾自己唞一唞咧，咁我琴日睇咗呢个 opening 啦，系墨西哥，咁而家咧就喺多伦多咁样 opening 啦，因为佢第一场啊嘛，佢会有一啲好多嘅表演，有好多人唱歌嘅。咁琴日嗰啲歌咧，的确系我觉得好好听啊啲歌，即系几乎好听过就系呢一个奥运嗰啲歌啊，咁其中我拣咗，即系每日咧我都会拣一首嘅，咁啊今日拣咗呢首咧，大家可以听下叫做 One Sky。

系咪犀利啊？佢叫做 Shakira 嗰种嘅能量啊，嗰种嘅热力啊，琴日如果你睇到个 opening 咧，你发觉哇正啊！系啦，咁啊，当然啦，你睇下，即系琴日就八万几人啊，咁今日咧亦都有五万人喎喺呢个多伦多嗰度咧，而家咧就梗系密锣紧鼓啦，我哋梗系咧希望主场之利攞个彩啊嘛，因为纪录性第一场，希望赢下，大家咧一定要 Go Canada Go！

0: Stevie Wonder.
1: 總之呢隻歌咧就係開心嘅一個大 jazz band 啦嚇，咁啊就叫做 Suzuka， 咁亦都係希望咧，好似咧就係全民一樣 ，BC 省一樣 ，downtown 一樣啊，或者咧多倫多一樣，都係咁開心啊！咁一陣間咧就打第一場啦，就係加拿大對波斯尼亞嚇，咁希望咧加拿大咧點都要贏啊，即係一定要贏，咁就開心啦。至於其他朋友咯，喺 BC 省咧更加咧不甘寂寞啦，因為聽日星期六添啊，就輪到咧就喺我哋 BC 省嗰度咧就係會可以有得睇啦。

0: 真好啦！原来咧，以往咁多届嘅呢个世界杯咧，都有好多咧关于咧广东话足球嘅歌。呢一首你又记唔记得啦？属于 Rubber Band 嘅世界杯，咁啊记住啦，一阵间12点咧就睇呢个加拿大对波斯尼亚啦吓。
1: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的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TODragonBoat。
2: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接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4: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 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着你。Scott with Nissan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全新2026 Sentra 一款现代设计的四门房车，5座宽敞空间，为司机和乘客带来舒适细致的驾乘体验。来租赁翻架 Sentra， 每日低至11元，零首期长达60个月，包括0.5厘中成利率减免优惠。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嗱，琴日已经讲过啦，100日嘅呢个精彩嘅夏日场啦，咁啊，每一日咧都系节目嘅 ，weekend 就更加添啦。咁啊，即系头先讲到多伦多咧，亦都系个希腊食品节，但系咧温哥华都有喎，喺呢个 B 省咧就星期日吓12点到8点 ，Commercial Drive 咧就系 Italian Day 啦。咁到时咧好多意大利嘅文化、意大利嘅嘢食、载歌载舞、意大利嘅音乐，你都可以去 enjoy 一下噶。

更加咧就啱啱先咧就啱嘅 moment 嘅时候攞翻出嚟就更加正答啦吓。嗱 ，Easter Bonita 嘅呢一个粤语版咧就叫做海旁独唱，非常有呢个南美啊，或者系即系呢个热浪啊，即系或者。

这个嘅能量嘅一种感觉系咪好好咧？唱歌嘅系叶倩文啦，咁头先讲咗啦，有 Italian Day 啦，咁同埋咧就喺呢个温哥华咧，喺呢一个月尾到七月初咧，仲有呢一个嘅爵士节啊，即系话咧周围咧都可能听到免费嘅音乐。当然啦，如果你中意买飞入去睇一啲爵士音乐，亦都可以。另外有一个咧，如果你中意狂歌热舞，有第37届咧 Dancing on the Edge Festival 啊，喺呢一个 BC 省咧，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时间、唔同嘅日子，有啲免费，有啲要收钱。如果你中意跳舞，又去 join 下啦。

节能就是悭钱 ,Sea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

0: 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C-Sky 海天门窗，俾你一个温暖嘅家。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2: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原块西施骨每磅2.99，生猛肉蟹每磅13.99，武劲西兰花每磅1.99，盐焗鸡全隻每隻13.88，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3: 迎接 AI 未来，由 Intergem STEM 夏令营开始，作为 Nvidia 加拿大唯一官方教育合作伙伴，我哋带领6-18岁学生掌握 AI 机械人、AR 动画同 3D 游戏设计，学生更荣获全球无人机大赛双冠军。高中专属科研项目同步招生，即刻报名 vancouver.ntgem.com。

张方朋友就 Gloria Gaynor， 简直咧就喺呢个的士高解别里边咧，就系好多嘅男士咧中意到不得了。呢只歌咧就系佢嘅经典作品嚟，叫做 I Will Survive 啊。咁啊，当然啦，讲起 disco， 从来都系开心嘅，喺70年代吓，系啊，我哋嗰阵时后生嘛，我哋嗰阵时咧就无忧无虑啊嘛，唔紧要噶。今时今日我哋都可以翻翻去嗰个年代，暂时一阵无忧无虑。

0: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重量级散热清凉席，原价190元 ，Supercat 特价52.9。
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告别自民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开始咗啦，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过90,000元，又冇私人牙科保险就可以申请。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而家接受新政，唔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国语同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仲有专人協助申请划续期。记住定期检查牙齿，好好利用呢个福利，唔好等到牙痛先至睇牙。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
0: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l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3: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嚟临温哥华，系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坊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0: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3: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0: 记得 Decolte 同你喺时代坊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4: 因为天气咁好，因为有咁好嘅一啲嘅活动，所以心情都好，希望你都系一样吓。好啦，呢个时间我哋送上一啲慢歌未完结故事。

就算你的歌你不是太熟悉，但是很舒服的一些节拍，你不会介意的。时间已经到11:55了，听埋 Pixel 的这只 Wherever You Are， 我们就会就最新的这个的新闻报道，还有如果你可以有地方看到电视，加拿大这个球赛即将开始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1: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加拿大今日首次以主办国身份亮相世界杯，现时在多伦多主场迎战波斯尼亚。在本地，太平洋国家展览馆温哥华球迷节亦吸引大批支持本国球迷聚集观赛。美国北州发生大型枪击案，两死十伤。在香港，行政长官话希望楼市能够稳健发展。在本地新闻方面，加拿大今日首次以主办国身份亮相国际足协世界杯，现时就在多伦多主场迎战波斯尼亚。在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 的温哥华球迷节吸引大批支持本国的球迷聚集观赛。我哋记者廖日康而家就身处 PNE， 廖日康而家个情况点啊？
2: 系啊，黎兆坚，球迷节咧就喺今朝嘅十点钟开放啦，到而家咧已经聚集咗接近1000名嘅球迷，现场90%以上咧都系支持加拿大国家队，唔少人咧身穿住红色嘅国家队球衣，挥动住国旗，气氛可以话系相当热闹。现场亦都有好多嘅美食车可以买嘢食同埋嘢饮。今日嘅天气比较热啊，大会咧就喺高处设有洒水器帮助大家降温。球迷 Samuel 咧同埋 Kenny 就专程由香港飞到去温哥华睇开幕礼，仲会到 BC Place 体育馆咧睇两场嘅比赛。虽然觉得票价好贵啊，但认为喺现场睇世界杯咧系梦想，一生赢一次，所以都系值得嘅。对于今日加拿大比赛呢， Samuel 就好有信心呢，加拿大会赢，比数估计是2-0。除了加拿大之外呢，他的心水就是阿根廷、德国和英格兰。对于为什么会来温哥华看比赛呢， Samuel 就认为今次美国的比赛就分得很散，所以加拿大呢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不过他认为一到机场呢就不算很有气氛了，街道呢也都不是说有很多的宣传。同样在香港来的另一位球迷 Daisy 呢亦都认同 Samuel 讲的嘢，市中心呢就唔算好有气氛，不过就对于球迷节嘅安排感到满意。沿路嘅交通同埋泊车呢都非常之畅顺，现场亦都有好多嘅保安同埋工作人员。
1: 咁 PNE 呢今朝好似直播咗多伦多嗰个赛事嘅开幕礼喎。PNE 个现场嘅气氛点样啊？
2: 冇错啊，加拿大呢今朝呢10:30呢就喺多伦多举行世界杯嘅开幕礼。喺 PNE 嘅现场呢就有几百名嘅球迷喺新圆形剧场呢睇住开幕礼嘅直播。当主持人呢一讲到 Team Canada 嘅时候呢，现场气氛呢就非常之高涨，球迷亦都大叫住打气嘅口号。喺加拿大出世嘅球迷 Trevor 呢就认为开幕礼呢好好睇，有好多著名嘅歌手轮流演出，气氛好好啊。至于在美国方面呢，就会在今日的下午4:30在洛杉矶举行开幕礼，到时呢亦都会有大型的音乐演出啦，邀请到国际巨星 Katy Perry 和 Blackpink 等成员呢在台上面献唱的。
1: 是啊，咁而家嚟緊仲有咩赛事值得我哋留意一下嘅呢？
2: 今日呢傍晚6:00，美国呢就会在主场迎战巴拉圭，而在听日星期六呢就会有3场的分组赛。包括是下午3:00由巴西对摩洛哥，傍晚6:00海地对英格兰，而夜晚9:00呢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就会上演今届世界杯是本地的第一场赛事，就是由澳洲对土耳其。我在 PNE 的报道就是这么多，现在将时间交分给新闻部。
1: 世界杯加拿大站的赛事今日揭幕，王良润讲下。
3: 加拿大队对波斯尼亚队的比赛在东部时间下午1:30举行开幕式，国家队首场主场比赛在当地下午3:00举行。在当地上午，几千名球迷一早已经到可以容纳43,000人的多伦多边牟足球场体验赛前活动。在阳光灿烂的春日午后，世界杯加拿大站正式揭幕。
4: On the land of the Mississaugas of the Credit,We gather once more, from coast to coast to coast, from the first peoples of this land, to those who came from every part of the world,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This is more than a moment. This is true connection.
3: 现场安排了原住民表演和知名歌手的献唱。在加拿大西岸，作为温哥华官方球迷节主要场地的太平洋国家展览

0: 会 PNE 露天剧场在开幕式期间亦都挤满了国家队球迷。在一片加拿大球迷组成的红色海洋当中，偏偏有零星几件黄蓝相间波斯尼亚球衣出现，引来了几声友善的嘘声。在这一座耗资1亿8300万的新建露天剧场外，有加拿大球迷就表示希望主场球迷的热情能够媲美昨日墨西哥球迷的热情，因为就在昨日墨西哥队击败南非队的时候，墨西哥球迷就在露天剧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球迷接主办方提醒入场人士，随身的背囊或者手提袋不可以过长，只可以30厘米长乘30厘米高，即是12寸乘12寸。球迷可以携带非玻璃制空水樽入场装水，容量不得超过1公升，不得携带外来食物或者饮品，除非有特殊需要，例如婴儿食品，亦都不可以携带专业相机和录音设备。球迷接一共有4个入口，运输联线 TransLink 提供11号接驳巴士，由架空列车世博线29 Avenue 站出发，途经千禧线 Renfield 站，再到达 PNE。 在南部邻国美国，当地的开幕式将会在今日稍后举行。国际足协 FIFA 在声明入面表示，由于需求空前高涨，今届累积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下的350万人纪录。FIFA 又表示，目前已经售出超过600万张门票，预计全球亦都会有60亿观众透过电视收睇比赛。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温哥华 Grenfell 街行人专用区正式开放，迎接国际足协世杯的本地及全球各地球迷。黄良润另一节报道。
0: 温哥华市府今日宣布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合作，正式开放 Grenfell 街行人专用区，以迎接来自本地和全球各地的球迷。听日起去到7月19号，温哥华将会举办7场世界杯比赛。市府表示，在延绵5个路段的 Grenfell 街行人专用区内，将会设有自拍站、互动游戏区、艺术区和 LGBTQ 加社群庆祝活动区。行人专用区同时设有超过25个扩建的露台，并在区域内增设了公共座椅，方便民众用膳同聚会。除了温哥华比赛日外，逢星期四至星期日下午1点至7点，行人专用区内将会安排现场文娱表演，周末亦将会有快闪演出。在世界杯期间，当地商户将会举办各种活动，包括观赛派对等。市长沈观健表示，对于市民和游客能够到市中心体验温哥华最大的步行区，并感受世界杯的激情，感到高兴。他说，至今为止赛事期间的气氛可谓相当活跃，周边商家亦都从中受益。为确保行人安全，行人专用区四周已经设有多个大型路障。运输联线 TransLink 行政总裁关基允就表示，为方便市民出行，区内已经实施公共交通改道安排，具体包括将巴士线改道至斯摩街和敲街，增设一条市中心巴士线，并在现场安排职员和设置指示牌。市府话，包括 Robson 街、Smith 街、Nelson 街、Hamilton 街等所有横街都保持车辆通行，紧急车辆通道将会始终保持畅通。市府同时建议踩单车或者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士，在行人专用区内减速慢行或者落车步行。温哥华 BC 体育馆将会举办7场世界杯赛事，因应相关赛事，周边道路将会封闭。而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 喜士定公园举行球迷节期间，无封路措施，不过相信届时场馆和周边地区的车辆流量会大幅增加，公共交通服务亦都会相应增加，当局建议民众预留额外的出行时间。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代表大温地区几百名户外员工的大温地区雇员工会今日再度将工业行动升级。梁俊永报道。
2: 代表大温地区几百名户外员工的大温地区雇员工会今日再度升级工业行动，罢工的位置分别是高桂林流域、高桂林滤水厂、斯摩流域营运和保安设施、下斯摩的保护区。除了上述指定九煞地点之外，工会都暂停

0: 咗大湾地区所有保安同埋紧急管理部门成员嘅執勤工作，每个纠察点都分别指定咗纠察队长。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强调，佢哋正尽紧最大努力将对公众嘅影响降到最低，但佢哋嘅选择已经唔多。佢批评大湾都市局管理层拒绝工会提出嘅条件，因而唔愿意继续谈判。佢呼吁大湾都市局重返谈判桌，而大湾都市局就表示愿意喺调解员嘅协助之下重返谈判桌。当局在昨日都说过，最近提出的五个不同谈判日期全数遭到工会拒绝，当局亦多次要求任命一名调解员来协助推动谈判进展，但至今工会都未表示同意。工会自5月底展开工业行动，首先是在大湾地区5座污水处理厂和其他设施停止工作，之后在区内滤水厂的工会成员都加入工业行动。另外又曾经在 Grouse Mountain 行山径设纠察线，但之后又撤回。昨日又在三角洲和素里多个设施，包括工厂、营运中心和水库设立纠察线。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明报道。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德州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两死十伤。
2: 第一民族的文化不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至今依然充满生命力。在卑斯省各地，很多社区仍然延续传统教导，举行文化仪式，并将知识传承给年轻世代。从艺术、语言到音乐和饮食文化，这些文化仍然持续发展。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德州米德兰市当地星期五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两人死亡，十人受伤。米德兰市长布隆说，事件中有11名受害人，其中一人当场死亡。当地政府其后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枪手已经确认死亡，现场受到管控，正进行相关调查，警方暂时未交代枪手死亡原因。根据美国传媒报道，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经被控制在一座建筑物，同时与警方对视。巴基斯坦总理说，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文本达成一致。罗宇光报道。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文本达成一致。较早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伊朗和美国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传媒应该避免对当中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会适时公布所有细节。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行政长官说希望楼市稳健发展。
4: 大众论坛
5: 同大家用另一角度探讨社会民生议题，多角度拆解新闻热话，紧贴新闻视野。 FM 961逢星期六上午11点至下午1点，大众论坛欢迎你参与话题，604-295-9616，专业评论拆解新闻背后。
1: 香港新闻方面，行政长官话希望楼市稳健发展。罗宇光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透过工资令到每个市民收入增加，按自己需要和意愿决定是否买楼。他强调，从来没有要求地价多少，不止地价是按市场规律，看供求问题，要确保不大升大跌。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时说，本港曾经出现地产低谷带出一些问题，楼市炒得热时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就取消辣椒。李家超说，民生问题重中之重是房屋问题，他上任时公屋轮候时间最高是 6.1 年，在引入简约公屋同时加大公屋建设量之后，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时加大了80%，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最近已缩短至 4.7 年。
1: 医管局委员会完成调查，决定即时解雇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罗宇光报道。
3: 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

0: 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现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自摩登的新奇知识，最有品味的得意趣事，加上有深度的专业访谈，如果你都想在以上几样东西之中度过你的周末早上，就绝对不可以错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bra， 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六早上同我一起 Have a modern life，
5: 带你走入时尚与知识交织的空间，专访各界专业嘉宾，由生活品味到潮流趋势，迪宝拿摩亚 Debra Moore 都会用这一小时带大家走入她的摩登世界。
3: 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FM961 摩登迪宝拿 Debra Moore。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3%。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由全大温最大嘅酒庄之一嘅露鸟酒庄赞助播出。

时间咧，十二点二十分啦，就换言之咧，头先呢个加拿大咧对波斯尼亚呢一场球赛咧就开咗差唔多咧十八九分钟吓，咁啊非常之紧张，咁啊就曾经有啲射门嘅机会啦，但系咧都仲未有进账，咁所以咧我谂大家都好紧张吓。

0: 非常喜欢佢嘅 Esker 啦，咁就曾几何时咧唱 Catch a Feeling 同埋 Dirty Rhythm， 仲嚟过做我哋嘅嘉宾添，咁希望咧好快又会听到佢嘅新歌啊！
1: Applewood Mitsubishi 拥有最配合你生活节奏的 SUV， 就是全新2026 Outlander， 一部多功能的三排座位 compact SUV， 舒适实用兼性能出众，陪你和家人展开每一次难忘旅程。现在租赁利率低至 1.9 厘，零首期长达60个月，或者贷款利率 2.99 厘，同样零首期长达84个月，还可享一厘中诚优惠利率折扣。立即前往列治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2: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0: 在我这个节目里面呢，其实呢就是中环古今中外呢，就是乜嘢嘅语言都有嘅，有西班牙，有英文，有普通话、广东话，当然就有日文啦。咁佢係山口百惠呢隻舊歌，你嗰陣时都好后生㗎咋。

0: 家嘅寒風啊，差唔多一樣，所以有好多你日本歌咧嗰時傳咗過嚟嘅，有新下百惠嘅洗機疑惑啦，仲有咧 Kenji Sawada 澤田研二嘅呢只叫做 Part of the Game。不過咧，即係喺呢個遊戲裏邊咧，開始我哋有啲緊張啦，因為咧我頭先睇到咧波斯尼亞入咗一球，加拿大仲係未進帳，係咪有啲緊張咧？
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2: 呢度是我哋嘅社区，是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是舒服到你呢真的完全不介意。这一只情歌叫做 We've Got Tonight。有时呢一些情歌呢真的听到你呢真的融了是吧，真的很舒服，就算你不熟悉呢都一样喜欢。Very special love.

0: 不变因
1: 一只非常好听的情歌《情意逝》，我相信你都不介意，下次我再播个给你听。
2: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在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不要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的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 ,6 月13、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TODragonBoat。
3: 喂，有冇 feel 啊
4: ？OK 啊，
3: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4: 直头正啊！
3: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5: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aja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five 一下。
3: 尽情发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1: 嗱，每一个星期或者每一日节目嘅时候咧，会提醒大家噶，可能咧即系时间表要做啲乜嘢啊？呢、这个即系私人上啊、公司上啊等等咧。啊，当然玩嘅时候咧就更多嘢添啦。好啦，要提醒你，今个礼拜固然咧四机 fifty kick off 咗好多嘢，好忘啊。不过咧下个礼拜唔好忘记系父亲节啊，吓系6月21号啊，记得啦，千祈咧就唔好忘记咗。

啱啱咧，我先同咧我哋个 operator 讲话，其实咧只歌得意嘅喎，咁啊唔知点解咧，嗰套电影咧就用咗呢个嚟做主题曲，又唔用嘅郑伊健嘅喎，原来咧系嚟者套电影叫做《九龙冰室》，唔错啊，嗰个电影几得意噶，嗰个古仔，咁啊里边咧系有黄品源做嘅，咁啊仲叫太子啊，有吕仲贤啦，我好中意啦，又有莫文蔚吓，咁当然咧仲有郑伊健添啦吓，咁啊即系喺。 睇嘅呢套故仔真係係另類一啲咁喺嗰個年代咧，其實我覺得香港嘅電影係相當唔錯嘅。

好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都好赶住咧，翻去咧就即刻想睇埋吓，啱啱半场完咗啦，波斯尼亚对加拿大输咗一球啦，希望喺下半场追得翻啊！好，大家有个开心嘅周末，最紧要健康平安，享受开心吓，约定你礼拜一再见。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湾最大嘅酒庄之一嘅鹿鸟酒庄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行一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仲明报道新闻。加拿大国家队今届世界杯的首场赛事展开，在多伦多球场对阵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现时完成上半场，暂时落后0-1。波斯尼亚的前锋卢基治禁门得手，为

0: 该队先开纪录。国家队亦都有庄拿芬大为早段有射门，但被对方门将接到，另外亦都喺禁区内施射弹高出。双方都排出4-4-2嘅阵式，但本国队长阿方素戴维斯今日因为因伤缺阵。国家队如果完成今日嘅赛事之后，就会转抵温哥华，喺6月18日喺卑诗省体育馆对阵卡塔尔。国家队近年嘅世界排名持续上升，由2017年嘅100位以外升至目前嘅30位，但过去两次参与决赛周都喺小组赛阶段落败并且出局。而今次嘅主力亦都包括咗效力祖云达斯嘅前锋庄拿芬大卫。对手波斯尼亚亦都系自上届2014年之后第二次亮相决赛周，上届嘅分组赛同样喺世界杯嘅分组赛出局。而今日对方嘅队长都曾经效力英超球队阿仙奴嘅高拿仙纳。翻嚟本地嘅消息，温哥华市府宣布市中心 Grenfell 街行人专用区正式开放，将会以今届世界杯为主题。市府在行人专用区设立了座椅，提供卫生服务，以及为本地的商店和社区活动提供资源。另外场地都有自拍的装置、蘑菇喷水装置、以足球为主题的巨型灯光装置、手工艺术区，另外有以 LGBTQ 同性议题为主题的装置和装饰。行人专用区设有了25个的扩建露台，亦都有在区域增加了公共的座椅，方便游客在该处用餐或者聚会。除了卑诗体育馆有赛事的日子之外，逢星期四至星期日的下午1点至7点都有现场的音乐娱乐表演。市府强调，现时在市中心的 Robson 街、Smith 街、Nelson 街和 Hamilton 街仍然可以通行，紧急车辆的通道将会保持畅通。原先行经 Grenfell 街的巴士路线将会改经斯摩街或者是敲街，建议踩单车或者用滑板车的人士如果到达行人专用区可以减速或者落车。兰尼皇家骑警表示，今日凌晨一处住宅遭到枪击，案发凌晨12点41分，骑警接报 46A Avenue 21500号街区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发现附近一处住宅遭到枪击，骑警指冇人受伤，调查人员正努力确定相关案件有冇同勒杀敲诈案或者帮派冲突有关，但暂时未有证实到。骑警呼吁有案件消息人士请致电604-532-3200，并引用案件编号2026-18231联络兰里皇家骑警。三角洲发生涉及单车的致命交通意外，一架 pickup 车的司机身亡。事发今日清晨5点半，三角洲市警接报在88街靠近52 Avenue 一架 pickup 车冲出马路，堕入路边的水渠。卑诗省紧急医疗服务处的救护员赶到现场，发现司机已经当场不治。市警呼吁任何有清晨4点至5点半期间在上述88街近52 Avenue 的位置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相关意外的人士，请致电604-946-4411联络三角洲市警。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由罗宇光报道。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开展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为此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作好相应准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说期望特朗普坚守这一项原则，并且在伊朗导弹计划和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声明又说，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和让步。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的言论是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
0: 人民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3: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2: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3: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

0: 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lte 联同美容国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3: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来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国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2: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3: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 记得 Decol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国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4: 天气报告，
5: 大部分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10%，听日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57%。
6: 亚洲天气概况，
5: 星期六嘅亚洲城市天气，香港有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7度。北京有雷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上海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3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2度。首尔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7度。东京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新加坡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吉隆坡同样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都有雷暴，最高气温是36度，最低气温27度。

0: 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9。今日天气有少少热，记住大家都补下水，搽防晒。咁啊，呢种热咧可能嚟自于天气，又或者系嚟自于一种热情啊。系啦，咁啊，对于呢一个嘅世界杯啊，都有唔同嘅热情度。咁啊，而头先我哋上半场啊，就快应该都再开始噶啦。虽然暂时输一粒啊。咁啊，听一啲同事分享啊，感觉上好似冇咗电啊，加拿大队。头先我嘅手机都系有同样嘅情况，明明就差到啊70几嘅。头先入嚟之前，哇，突然间跌到20喎，可能就系呢啲咁嘅情况。咁希望咧呢个小 break 咧，我而家都插翻个尿袋俾我手机充翻电，亦都希望加拿大队都可以充翻一阵电啊，系咪重整一下定点样啊？我唔知啊，希望佢哋下半场。可唔可以反击翻佢啊？我哋一齐集气集气，希望可以做到。

琴日嘅 opening 啊，喺墨西哥嘅 opening， 其中呢一首我系非常之中意，系好有足球感啊！歌名叫做 DNA， More Than a Game。

0: 佢哋系 Viva 近期拍台嘅歌叫做 La Vida。虽然主题就唔系讲足球，但系都有嗰种好有能量嘅作品。系啦，转头我哋就会再嚟我哋嘅十二码劲射大赛，祝福你成为我哋嘅 Lucky Seven， 代表射十二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Ta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2: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
3: 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演唱会温哥华站。
2: 比分手更残忍。
3: 7月9日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即上99concerts.com 买飞啦！
4: 全场美光聚焦，气氛直逼球迷。你化身为球场主角，企喺十二码点，面对门将最后防线，你会选择向龙门嘅左定系右方劲射呢？你球波能唔能够成功破网，射出一首世界足球歌呢？射手们，你准备好未啊 ？Better than make a kick 十二码劲射大赛 ，kick off！
0: 是啦，我哋加拿大队都希望可以劲射成功啊！我哋球迷们啊，或者可能平时都唔系足球迷嘅，可能呢刹那都会啊，希望可以支持到，俾多啲力量佢哋，希望下半场可以射翻几球都好啊！好啦，咁而我哋呢个星期呢个特别嘅世界杯足球篇，咁啊特登同大家试下玩下呢个游戏啦。咁啊都有听众同我分享呢个游戏其实真系几难玩，我明啊。同埋亦都有听众话唔系我知道玩乜嘢啊，咁啊因为呢个射十二码嘛，有入就有唔入，咁啊而咧我就准备咗其实一啲嘅足球歌啦，都系嚟自听众嘅，咁啊今日咧就拣选咗三首，咁啊等阵咧听众们啦，你哋就代表住化身为呢一个射十二码嘅朋友啊，射手啊，咁啊如果你成功可以射入呢球波啊，因为喺节目之前我已经预设咗我哋嘅龙门咧扑向左或者右边嘅。咁如果你成功揀选咗射嗰球波射入网嘅话，咁呢嗰首足球歌就会出现㗎啦。係啦，咁想参加今日啦，我哋有最尾三球啊，呢一个嘅十二码劲射大赛。咁你呢稍后啊，当我话叫大家 send message 嘅时候呢，咁你就 send 去我哋 WhatsApp 啦 ,604-961-2323,604-961-2323, 注明你有咩称号啊、花朵啊、绰号啊，加埋你嘅 lucky 号码球衣，再加埋你射左定系射右。到时我哋会揀第七个 send message 入嚟嘅朋友代表大家射呢个十二码嘅，咁祝大家好运，而家 send message 入嚟啦。

好啦，我已经见到我哋嘅 Lucky Seven 啦，一阵咧代表大家射十二码嘅有阿 Ken， 佢系七号仔嚟嘅，咁佢就话系射右边啊。今日嘅三球唔知第一球嘅情况会点样啦？我哋 show 翻个赛，我个射手咧，我哋系有五球入咗啊，两球冇入嘅。睇下点先。头先听嚟有 Moon 听嘅 Favorite Jeans。继续，我哋有 Beautiful Girl。

好啦，准备了啊 ，Ken。七号仔嘅 Ken 射右边。睇下可唔可以射入先。射失咗啊！唔紧要啦，我哋仲有两球，咁啊，听下我个 flow 啦。

0: 佢名叫叫做曾敖飞，歌名叫做实物落差协会。
1: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 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紧你 ，Scott with Nissan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即刻贷款2026 Wood 全系列车款都可享零利率优惠，长达60个月，或选择高达5000蚊出车现金奖赏。今日就把握机会嚟出翻部2026 Wood， 赢得超值优惠。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Nissan 了解更多。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志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大家都好乖乖啊！即系 send 完个 message 之后咧，唔好讲任何嘢住先，因为你真系会褪位嘅。都讲少少啦，头先有几头六位啊，快咗啊！尤其是咧，大力金刚腿七号啊，我发觉咧，你成日都系最快嘅。系我即系我印象中你系啦，几次都系最快，你点样可以收得咁快嘅，同埋 send 得咁快啊？另外仲有朗拿癫奴十号仔啊，都系太快啊 ！CR 又系太快，唔系嗰个佐顿又系太快 ，BMS 太快，之后因为喐咗位啦，有啲我已经唔记得咗啦。咁啊，所以大家又可以思考下谂下，仲有两球，系啊，我明啊，头先有位听众都 send 嚟，好难玩啊，我估咧系咁啊通啦。系咁啊！有位听众都记得，琴日都我分啦。哇！你个游戏都好刁钻，又快又唔得，慢又唔得。咁啊 ，Lucky Seven 啊嘛。好啦，准备我了射第二球啦。收翻我哋嗰个嘅状态就系5-3啊，入五球就系唔入三球。试下啦，唔紧要。试下玩下。系啦，咁啊冇头先讲到名嗰啲，就系全部都系慢咗啲嘅，慢几多好难讲晒啊！好啦，各位射手们，准备好可以 send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 604-961-2323，一模一样得噶啦 ，copy and paste 得噶啦，但系几时 send 出去咧？呢个权利，呢个 timing， 我就留翻。

听过嚟自 Serini 嘅都系新歌啊，歌名叫做《雨地》。我亦都揀到我哋嘅 Lucky Seven 啊，稍后就公布佢系边个先。

位听众都话呢、這个 game 咧真系好讲 timing 啊，都运气都好重要，因为太多人一齐玩啊。咁但系咧，抽到你都已经系其中一个幸运啊！稍后代表大家去射呢球十二码嘅咧，一位叫施先生嘅人、哦。咁咧，佢就话系想射右边嘅。同埋头先俾咗少少建议大家啊，真系啲位置又唔同咗。听嚟就 Serena 嘅《如地》，听到首歌，我哋就派施先生上场啊。

听过嚟自有泳儿的新歌叫做《散光》。好啦，头先咧，我哋今次代表大家射呢个十二码，亦都系尾二呢球啦。咁啊，头先有位施先生嘅人成为咗我哋嘅 Lucky Seven， 咁啊代表大家射呢个十二码啦。咁而佢咧就话射右边嘅。咁唔知大家望住施先生啊，喺呢个十二码点。准备抽射，大家欢呼，为佢加油，希望射得入啦。

我突然间好激动啊！有听众话：施先生好嘢啊，劲啊！系好多听众都话加拿大入翻一分啊！啊，呢首嚟自啊1994年啊，喺香港嘅方面咧，有呢首世界杯嘅作品，有黎明嘅《献出激情》。

好啦，马稍后都仲有一球嘅，希望稍后有一球，你会有机会成为我哋嘅 Lucky Seven 啦。咁有听众话点唱，话可唔可以听红日啦？咁我哋仲有少时间，不如就听一听啦。转头翻嚟最尾一球，我就觉得已经赢咗噶啦，因为咧六三啊，即系我哋射十球诶呢个 penalty kick。我哋射咗六球，其实都已经过咗半数啊，所以我觉得已经系赢咗呢个 kick off 噶啦，非常犀利。我听听李克勤红一啊。

0: 睇下时间唔系好够啊，我哋只可以听到咁多。如果唔系真系万一最尾嗰首世界杯又踢得入嘅话，嗰首歌曲又播唔到，唔系太好啊。好，听个 promo 翻嚟，我哋转头要射最尾一球啦。
1: 第一民族嘅文化唔只系历史嘅一部分，佢哋至今依然充满生命力。喺卑斯省各地，好多社区仍然延续传统教导，举行文化仪式，并将知识传承俾年轻世代。从艺术、语言到音乐同饮食文化，呢啲文化仍然持续发展。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0: 哇！头先嗰刹那真系个心咧系跳得好快，真尤其是睇到好多听众 send message 入嚟话攞翻一分，好振奋啊！即系嗰球施先生射咗球之后，真系好似无缝接轨咁样，哇！得到一分啦！嗱，我希望下一球都可以系咁嘅正啊！真系好啦，时间唔系太多，我哋即将要嚟啦。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我哋最尾一球12码，记住写呢个绰号啊，呢个幸运球衣同埋你射左定射右，我话开始先开始啊！好，准备开始，几时 send 就你话事。

好啦，已经见到我哋嘅 Lucky Seven 啊，嗱，今次真系中啦，就系大仙金刚腿啊，终于你上场啊，因为次次都系啦，佢比较早啊，但系今次真系啱啱好。好啦，咁啊，佢咧就话射右边嘅，听一首歌俾大仙金刚腿准备。系啦，反正赢咗个球，其射射右边啊！佢话咁啊，当然都好多听众都冇得玩到啊，唔紧要，我都觉得已经赢咗啊，6-3啊，睇埋下一球入唔入先。之后就大家继续欢呼支持我哋加拿大队啊！

啊，不过都多谢咁多听众啦。咁啊，几日嚟都一齐玩呢个游戏，我知系少少复杂嘅，有时亦都可能会沮丧，未必抽到你啊。但系大家都继续坚持住，试下会唔会今次做到 Lucky Seven 啊？头先但系金刚腿都话啦，抽到当赢咗啊，呢种态度非常好。但系抽唔到都唔等于输啊。咁啊，足球就系有入有唔入嘅，只要继续坚持住，都仲有机会嘅。好啦，时间唔系好多，我哋而家即将就要交俾啊大师兄金刚腿十一号，佢话系啦，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先报道世界杯嘅消息。2026世界杯 B 组嘅赛事，加拿大国家队喺首场赛事以1-1逼和咗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加拿大国家队今届世界杯嘅首个入球，由前锋拿连喺第78分钟禁区内劲射破网。赛事喺多伦多球场举行，而波斯尼亚前锋卢基治喺赛事上半场第21分钟禁门得手，为该队先开纪录。国家队之后亦都有前锋庄拿芬大卫多次射门，但不论系俾对方接到，仍然有射门亦都系喺禁区内施射高出。直到第78分钟，由现时效力英冠修咸顿嘅前锋拿连喺禁区内劲射破网。国家队现时喺 B 组嘅赛事与波斯尼亚各得一分，而 B 组嘅另外两名对手分别系卡塔尔同埋瑞士。

0: 国家队完成今场赛事之后，就会转抵温哥华。6月18日嘅下昼3点，就会喺卑斯体育馆对阵卡塔尔。另外，就会喺6月24日嘅中午12点对瑞士。转听其他地本地消息，苏里市警表示，上周末有男子涉及两宗抢劫银行被起诉。案发6月6日嘅上昼11点。市警涉报在104 Avenue 及 King George Boulevard 的附近一间银行发生抢劫案。两日之后 ,6月8日的大约夜晚11点，市警再接报位于128街以及96 Avenue 附近另一间银行再度发生抢劫案。市警指两宗案件当中，相关的男子都是威胁银行职员，声称自己持有武器并且抢走现金。两宗案件都没有人受伤。一名22岁的涉案男子在6月9日被市警拘捕，他被控两项的抢劫罪，目前仍然被拘留，将会在6月15日出庭。温哥华市警表示，去年温东一宗谋杀案的被告被控过失杀人罪。案发在2025年的9月3日，32岁被告 David Richard Morin 在东六 Avenue 以及 Fraser 街一带的一间住宅持刀刺伤一名54岁的男子，伤者在送院之后不治。市警其后拘捕被告，并起诉他过失杀人罪，在今日首次出庭，目前仍然被羁留，7月3日再出庭。被告在2022年的6月，都曾经在温哥华市中心一间 Tim Horton 咖啡店刺伤一名陌生男子。当时他正受紧法定监管，住在温哥华的过渡性房屋，亦都因为相关案件违反法定释放条件而再次被捕。卑斯省一名按摩治疗师因为涉嫌不当行为，被禁止携带针头进入任何的执业场所。卑斯省补充健康专业人员学院表示，今年3月24日向涉事治疗师 Alan Bryson 作出警告，指他未经授权对患者进行针刺治疗，超出了他作为按摩治疗师的执业范围。学院认为被告继续不受限制地执业，会对公众构成重大伤害风险。如果在缺乏充分培训、授权和无菌操作的情况之下进行针刺治疗，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医疗风险。相关禁令限制涉事治疗师携带皮下注射针、针灸针、肝针、肌肉内刺激针、采血针或者任何其他用于刺穿或者破坏皮肤的工具和设备。他亦被禁止进行任何涉及皮肤破损、刺穿或者刺孔或者真皮层以下组织操作的手术。他亦需要向学院提供他每星期治疗的每名患者的姓名和联络方法，以确保他遵守学院的命令。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4,937点，升266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59点，升1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202点，升35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88点，升79点。S&P 500指数收报7,431点，升37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 ，BMO 收报235蚊 ，CIBC 收报158蚊。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高盛收报1,062蚊 ，JP Morgan 收报320蚊。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 ，Tesla 收报405蚊 ，TTM 收报194蚊。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4.58日元，4.84人民币，5.6港元，22.61台币。呢次财经快讯，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返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Applewoo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让你自由和能量满满的2026 Outlander PHEV， 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拥有延伸续航力，带你轻松应付长途旅程，征服任何地形，应对各种季节。嚟出翻部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4.99厘，长达84个月，部分车款仲可享高达7,250蚊现金奖赏。立即到列捷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3: 天气报告，
0: 大部分地区今日晴。

0: 港最高气温系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晚嘅落雨机会都系1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54%。
1: 利息终于回落啦！
2: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2: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0: 温哥华最大嘅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冇杂质，高浓度、高纯度，系旅途必备佳品，更系回国送礼嘅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开心大本营。
4: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5: 开心大本营。
6: 嚟到星期五嘅开心大本营，咁啊，梗系有我阿海喺度啦。咁而今日咧，阵间晏少少咧，都会有 Gary Sir 嘅出现嘅。不过今日咧，都有一个消息要同大家分享。咁而家卖个关子先，一阵咧记得听，咁就会知道噶啦。咁今日咧6月12号啦。咁啊，我唔知道有冇啲朋友好似我咁样咧，都中意防弹少年团噶。咁其实咧，听日6月13号咧，就系佢哋嘅13周年纪念啦。哇，最近咧，佢哋呢个巡回嘅演唱会啊，非常之热烈啊吓，因为之前又去咗美国啦，咁跟住而家又去唔同嘅地区啦。不过最紧要咧，就好多朋友啊都话遇到话买佢哋嘅飞啊，真系好困难嘅。咁我自己咧，当然都好希望作为一个 baby army 啦，我希望系睇佢哋嘅 concert 嘅。咁啊，一直未有机会啦。美国嗰边我又买唔到飞啦，又冇去到。咁啊，哇！我越级挑战啊，佢哋话因为我谂住话其实可唔可以有机会买到喺亚洲嘅场呢，譬如香港啊，或者台湾啊，或者系甚至釜山啊等等啊，个个同我讲话真係好难买飞啊。咁点知呢，我又真係去试下买啦。你知唔知道嗰个买飞嗰个最惨嘅情况系点样啊？而家买飞好复杂㗎，唔好似以前咁㗎嘛，系咪？而家呢，佢买飞呢基本上又要有个会员啦。咁跟住之后呢，你又要入到去第一站啊，即系你要可以入到个 waiting room 啊，有个等候嘅房，所谓叫等候房啦吓，咁跟住之后先至带到你去买飞嘅嗰个 page， 跟住之后再拣，譬如边一日啊，几多钱嘅飞啊咁。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咧，系啱啱即系过去呢几日咧，我系有尝试过去买飞嘅，咁咧但系啊，我真系用句国语讲下啦，门都尾啊，即系点啊，入门口都入唔到啊，系啊，真系啊，连个 waiting room 啊都入唔到去嘅时候咧，我谂试咗一个钟，跟住佢就话已经售罄啦，啊咁啊，即系注定无缘啦。咁不过我又觉得唔会话唔开心，即系我其实觉得试下嘅，唔得咪算咯。一个个都话咁难啊，系咪？咁但系我起码参与咗，知道话哇乜原来真系咁难噶。咁我身边其实好多朋友都冇一个入到个 waiting room 啊，所以我而家都有少少怀疑，究竟有啲咩人系买到啲飞咧？咁当然有啲人就话，唉，梗系啲黄牛党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好似我咁买唔到飞，但系我觉得都系冇帮衬黄牛党咯，因为你咁样系助长咗佢个歪风噶嘛，系咪？睇随缘啦，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好似我咁样嘅经历啦。不过无论。

0: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3: 嚟到 break 一啖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元，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上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咗龙舟比赛，现场仲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嘅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喺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TODragonBoat。
5: 喂，开个花楼嚟睇下。
6: OK， 冇问题。咦，咩嚟噶？
5: 想知道，一齐问下佢啦。
7: Gary Sir 教室。
4: 星期五的开心大本营，除了有我阿海之外，大家都知道的啦，逢星期五都会有阿 Gary Sir 的出现的。首先欢迎 Gary Sir 先。
8: Hello， 阿海你好，大家好。
4: 是啦，不过我今天呢，虽然叫开心大本营的节目，但我今天是有少少伤感，有少少离愁别绪的感觉。因为我知道这位型男 Gary Sir 下个星期开始就可能要暂别一段时间，所以我都觉得好伤心啊。
8: 我都是啊，好唔舍得大电波嗰啲听众啊，同埋同阿海合作得咁好，
4: 系啊，
8: 但系唔紧要。学你话斋，呢个系暂别啫。
4: 系啦系啦，
8: 咁大家想知道究竟发生咩事，我啲去向乜嘢，咁啊留意我多啲嘢啦。
4: 系啦，留意下你啲消息咁样啦。咁但系咧会暂别几个月嘅，咁但系之后咧会翻嚟，所以咧 Gary Sir 嘅粉丝咧都唔需要担心嘅，即系之后都有机会可以听到你同我哋一齐做节目。不过咧，即系佢暂时要一段时间啦，系嘛，处理你自己个人嘅一啲事情，咁大家要留意住啦。不过今日咧我哋嘅内容咧都一样咁丰富嘅，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啦，你嘅身份好多噶吓，之前咧即系有做过好多，譬如有皇家骑警啦，跟住又有做考牌官啦咁样。咁但系今日咧有一啲问题咧，主力都系关于 RCMP 嘅。有好多朋友咧都其实啲年青朋友啦都好希望，咦，我可唔可以成为呢个 RCMP 咧？佢嘅门槛系咪好高嘅咧？或者我点样去准备自己嘅咧？咁今日咧都会一一同我哋分享，系咪啊？
8: 系啊，冇错。其实咧今日咧呢个话题咧，我发觉最近我自己身边好多朋友都有问啊，点解咧？因为依家咧始终系暑假啦，五月六月咧好多时啲大学生已经毕咗业啊，
4: 系
8: 咁毕咗业之后咧，可能咧佢哋已经开始谂下啊，点样搵工啊？咁你都知啊，读完大学佢梗系想入嗰份工作系即系福利好啦，又人工高啦，咁所以咧好多人都问我究竟入皇家骑警嘅训练系有啲咩嘢嘅咧？系咪净系射击嘅咧？其实就唔系嘅。咁呢个骑警嘅训练咧，系二十

0: 六周嘅
1: ，OK，
0: 仲系寄宿训练嘅。
1: 哦，
0: 哪怕你边个省份派去训练咧，都一定去要加拿大嗰个草原省份咧，系 Saskatchewan、Regina 嗰度受训嘅。
1: 所以你一定，譬如当我哋而家 BC 省嘅，咁你变咗你去到嗰度，你都要系即系你要去嗰度留宿噶啦，系咪先？就唔可以话仲话翻屋企咁样，冇得咁样噶啦。
0: 系啊，冇办法啦，又系暂别啦。
1: 系啊，
0: 六个月暂别啦，都几长时间。
1: 如果有一啲头先你讲啦，啱啱读完书嘅朋友，可能之前一直屋企人照顾得佢好好嘅，咁可能咧呢个26嘅星期嘅训练咧，对佢嚟讲一开始都几有挑战性嘅、哦，
0: 有噶，记得想当年我同班同学系24个人一班啦，有一两个系 homesick， 咁、有一个解决得到啦 ，OK， 有一个咧第三日就离开啦，离开嗰个训练，
1: 哦，即系佢真系顶唔顺，佢放弃啊，算啦。咁你觉得即系嗱，你系过来人啦，咁啊，我好奇啦，其实因为训练通常大家都知道，一定唔会话好容易噶啦，但系令到你觉得最具挑战性，或者当年呢一位朋友，你觉得佢想放弃嘅原因系乜嘢嘢，佢承受唔到呢？
0: 其实好多时咧就唔系话因为本身训练嗰啲课程
1: ，OK，
0: 训练嗰啲课程咧系艰辛嘅，
1: 系、
0: 哦，但系问题好多时最大嘅敌人唔系嗰啲嘢，系自己嗰个对自己嘅信心，
1: 哦，系啊，
0: 同埋个态度，
1: 哦，
0: 咁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咧，呢个世界上冇一样嘢系会。是好容易。
1: 是咯，冇嘢乜嘢都咁容易，就唔使你去学啦。
0: 你就算读，你记得你读小学、中学、大学都唔系容易有啲科目。
1: 是啊。
0: 但最紧要对自己系有个好嘅态度啦，同埋系坚持，呢个好紧要。
1: 是是。
0: 咁、其实话是话，26周里面呢系一啲都唔简单嘅。
1: 哇。
0: 咁系学好多嘢嘅。咁包括有啲叫做应用警察科学啦。咁係包括乜嘢呢？包括要学法律啦，警察嘅权力啦，亦都要学下点样去拘捕一啲犯案嘅人士啊，点样去将证据保存啊，同埋精神健康危机嘅处理啦，同埋有好多呢係叫做情景模拟实习。
1: 哦，
0: 点解呢？因为你做警察，你自己都唔熟悉呢、这个法例，咁你点执行法律呢？
1: 咦，咁如果系咁呢，即系话你真系要读书呢，你要背咗佢，因为法例呢啲嘢你系背嘅啫嘛，其实冇得咩嘅，你要好即刻可以知道咩 situation， 我就系呢一个法例咁样，你要记晒佢。
0: 冇错，要背，同埋去到一个情况可以话即系嗰个叫做融会贯通啊。
1: 系啊，
0: 即系你要识 apply 出嚟。你唔可以假設嚇，有人話有某間大型超級市場有人高賣，咁你唔可以去到諗一諗，哎呀，用邊條法例去拘捕對方咧，唔得噶嘛。
1: 所以你一去到要好有自信咁嘅，根據乜嘢咩咩條例，即係我睇電視劇咧，係佢話根據咩咩條例，所以你所犯嘅係乜乜乜乜乜咁啫，哇，講出嚟咧振振有詞咧，都好有說服力噶嘛，係咪
0: 啊？絕對啦，同埋你當時對嗰個疑犯所講嘅嘢，你亦都係要 show 出一個自信心啦。
1: 係，
0: 若然唔係咧，人哋覺得你自己都好似唔 sure 嘅，咁啊恰你啊，
1: 咪俾個犯食翻嚟轉頭啊，邊有可能啊？係咪啊？
0: 係啊。咁另外第二樣嘢會學到就係警察嘅。智慧术啦，咁係会有教你点样控制呢个疑犯啦，点样拘捕佢啦，地面控制啦，落手扣技巧啦，甚至无胡椒喷雾嘅训练都要用嘅
1: ,ok,、
0: 警棍点样用呀、都要嘅，同埋会讲明即係大概係咩情景里面呢就可以用，咩情景里面唔可以用。
1: OK， 但呢个理论有啲 case 嘅，即系有啲 case 嘅，俾你一啲 sample 俾你知道系咁样模拟嘅。但系每次都唔同噶嘛，你遇到
0: 冇错，你讲得非常之好，每次都唔同嘅。所以咧唔可以一本通书睇到老嘅，即系只可以讲个理论俾你，但系实践咧你都系要自己真系。讲得俗啲系叫执生啦，
1: 系咯。其实之前咧，你同我讲26个星期咧，我又觉得哇，好似都几耐下咁样。咁但系头先你咁样随便列出嚟咧，其实要学嘅嘢系好多嘅。
0: 嗱，一般人嚟讲咧，26个星期咧，即系半年啦。
1: 系啊，好耐咯，
0: 好耐，冇错。但系咧，过来人咧，即系好似我咁咧，其实时间过得好快，
1: 眨个眼就到啦。
0: 点解咧？因为你每日咧系好。丰富的每日学的好多
1: 你不停要吸收
0: 你没有时间去看手机去想东西没有时间。
1: 啊话时话我想呢你可不可以话俾我哋听呢即係你一日啊即係 a day with Gary Sir, 即係你咁样如果训练嗰陣时呢一日譬如由朝头早开始几多点开始做啲乜嘢跟住去到夜晚同埋头先你讲到手机呢样嘢呢因为一去到即係军训嘛真係系咪冇得睇手机

0: 手机啊，定系都有少少时间有啲 me time 噶。
1: 哦，讲到手机咧，你系可以睇几时咧？你有 break time 嗰时候你可以睇。
0: O、okay.
1: K 啊，食饭嗰时候当然可以睇啦。
0: O、okay.
1: K 放咗学都可以啦，但你上紧堂绝对百发百唔可以睇。
0: O、okay, K 但就不至于话要没收你个电话嘅，即系你自己醒水冇拎出嚟睇啦咁样。
1: 唔会嘅，系啊系啊，自律啊嘛，因为警察咁佢、
0: okay,
1: 都 expect 你系会自律嘅咁。
0: 系咪要好早起身噶？跟住
1: 冇错啦，通常咧。是五点半起身啦，咁你又梳洗啦，
0: 使唔使接接被要有起角嗰啲啊？
1: 绝对啊，我哋
0: 真系噶
1: hospital corner， 即系你张床接到好似医院嗰啲咁整齐嘅。
0: 哇！
1: 咁啊，跟住仲有你自己嘅地方要打扫干净啦，着制服啦，准去食早餐啦，跟住咧开始一日嘅流程，包括可能第一个钟学自卫术，第二个钟你学游水。第三个钟学法例，第二个四个钟学警例，
0: 即系真系 boot camp 咁样，
1: 好攰，
0: 冇乜得停嘅其实吓。
1: 仲有、哦，若然有啲同学仔啊，一个唔醒目咧，刺刀，
0: 跟住咧
1: 成班罚，
0: 哇！
1: 因为团队精神啊嘛，
0: 那个、导师好劲喎，呢个系啊，
1: 系啊，因为其实咧，嗰啲导师咧最主要就系睇下你哋有冇团队精神。佢见到有个弱嘅学生咧，佢唔系希望你闹佢，而系希望你睇下点样帮佢。
0: O、okay. K，
1: 但系调翻转头咧，弱个学生咧，佢就睇下你究竟你个态度点，有冇去改变自己。
0: 系啊，因为其实都制造咗个压力俾佢。嗱，譬如我迟到，跟住我累到成班都要被罚，咁。即系我发生咗一次，我下次唔敢啦，即系唔好意思啊嘛。但可能有啲人好好意思噶嘛，即系继续犯噶嘛，咁咪变咗犯众憎咯。之后可能佢喺个团队都唔系好日子过咁样。
1: 冇错，讲得好啱嘅。咁形成有时有啲叫争拗啦，
0: 系啊，
1: 咁啊分分钟会有人俾人赶出校。
0: 哦，哇！所以即系真系好艰辛，听落去都唔简单，因为学嘅嘢又要咁多。咁头先你讲话咩？一早又要接好晒啲被啊，跟住预备好晒啲时间啊，即系个 time management 都好紧要啦。咁呢啲嘢系咪又系有一个教官会嚟 check 你噶？即系话你唔合格啊嗰啲咁嘅嘢噶？
1: 冇错，系有 room inspection 嘅。佢最主要睇下你系咪做得符合我哋嘅要求啦。如果唔系咧，你24个人当中咧有一个做得唔好咧，全部受罚。
0: 哦，又是全部一起罚，
1: 系啦，咁跟住你谂下，你落咗堂之后，你仲要做功课，夜晚通常咧话十一点即系熄灯啦，
0: 熄灯嘅 ，OK，
1: 有时自己要继续读书，读到十二点一点嘅。
0: 哦，但系佢俾你开灯嘅，继续即系 OK 嘅，
1: 系啦，唔系瞓觉地方，
0: 哦，
1: 去一个地方你自己
0: study room，study
1: room 系啦，冇错啦
0: ，OK， 但系你五点半要起身噶咯，咁如果你做唔切都要继续，即系快啲搞掂佢，即系咁。
1: 唔好忘记，连续26个星期。
0: 系咯，真系冇一日系放假嗰啲噶。
1: 星期六、星期日咯，哦、但系星期六、星期日唔系放假噶。
0: 即系好似一二三四五挨过去啦，星期六日啊 ，me time 嗰啲咁样，疯狂玩电话，疯狂瞓觉，唔得噶。
1: 好啲啦，因为有啲项目咧，你唔得咧，你就要利用呢啲时间自己去
0: 训练
1: 训练。
0: OK，
1: 咁、教官都会留意嘅。譬如你智慧术唔得，咁你 supposedly 你会揾个 partner 练多啲啊嘛。
0: 哦，
1: 但系发觉你好似都唔练嘅，
0: 系啊，
1: 佢睇到噶嘛，
0: 放撇嘅见你吓。
1: 诶，佢跟住会隔扯你嘅分钟。
0: 哦 ，OK， 哇，真系唔简单喎呢个。
1: 咁另外仲有警察驾驶训练咧。
0: 嗯，
1: 嗱，唔系一般人想象中揸住个车咁。
0: 系啊，有个教车师傅咁样教你啊，转左转右打灯啊啲咁啊。
1: 喺嗰个情况咧。是教你高级驾驶技巧。
0: 咩叫高级驾驶技巧啊？
1: 例如呢就係话点样去高速操控啊。因为有时揸警车我哋要
0: 高速疑犯。
1: 係啦，要开好快嘅车。
0: 係呀、啊。
1: 你点样控制嘅车啦。同埋夜间驾驶又唔同㗎喎。
0: 係呀、啊。
1: 咁另外就係追逐啦，追逐嘅策略系点呢？
0: 哦。
1: 紧急驾驶系点样呢？
0: 哦哦哦。
1: 因为一个警务人员开警车呢唔系非一般普通市民咁。譬如我哋有时叫 hook three， 即系话紧急情况嘅hook揸警车呢、
0: 哦、
1: 你要睇路啦，睇行人啦，其他道路使用者啦，要睇住个疑犯啦。
0: 系啊，捉住个贼我又要预备。
1: 系啦，要用无线电啦。
0: 吓、
1: 啊。
0: 哇 ，multitasking 啊
1: ，multitasking 嘅，所以呢下你要学咯，
0: 又系唔简单，因为你同一时间你都担心啊，因为你追紧个疑犯，但万一你伤及到普通嘅市民，咁咪无辜啦，系咪先吓？
1: 系啊，冇错。咁另外当然啦，离唔开就系有暴操啦。
0: 哦，
1: 咁啊暴操咧，其实我发觉咧，我好多同班同学唔中意，但我非常中意。
0: 点解咧？
1: 因为我自小已经暴操噶啦。
0: 哦，但系点解会有人？

0: 中意呢？
1: 因为佢觉得专要特别专注，好攰，好辛苦。其实
0: 同埋即系大家嗰啲 angle 啊，角度全部要好准。但系因为其实真系要练个，你个个个高度又唔一样，系咪？所以可能你个举起个脚嗰个 angle 系真系唔一样
1: 嘅。系啊，啱啊。但系其实咧，大家要知道咧，其实步操咧系好好嘅训练，对一个人，对佢个咩咧专注力啊，同埋纪律啊，
0: 系
1: 都系透过呢啲去训练出嚟。
0: O K，
1: 系啦。咁其他嘅训练当然包括譬如即係社区活动啦，有时啲學警都要去啲社区活动嗰度参与下咁样。
0: 有冇开枪呀嗰啲咁样
1: 㗎？有，係啦，呢个係最重要嘅一环啦，其实就係射击训练啦，当然。
0: 係
1: 啦。
0: 哇，咁其实要训练嘅嘢都好多，即係26个星期呢真係眨下眼就过咗啦。咁但係好啦，到你真係，因为有啲人顶唔顺啦，你话几日走咗啦或者咩，即係你可以自己自动放弃嘅係咪？
1: 係可以自动放弃。
0: 係啦，咁但係好啦，你咁好啦 ,26 个星期都掂啦，过咗喇喎，咁跟住下一步系点呢？
1: 下一步呢就係、要考大考先，最即係26周完成呢个训练之前呢要考个大考。
0: 即係理论堂多定係咩都有㗎？
1: 有理论有实习。嗰、
0: 哦、
1: 个实习呢你唔合格一次冇问题。第二次再唔合格就走㗎啦、哦、肥佬㗎啦。
0: 哇好驚喎。
1: 读咗26周最后都有人唔合格㗎。
0: 哇咁係好弊，但因为佢真係唔得嘅都冇办法啦，因为始终佢嗰个责任係要保护我市民㗎嘛，係咪先。
1: 係呀、啊。
0: 係呀、啊。
1: 咁同埋啊，我有啲朋友就问，你警察嗰啲装备咧系咪好重？几有几重？
0: 系咯，因为如果你又孭住啲警棍，又有枪，又有嗰啲扣各样嘢，系咪啊？系咪噶？其实
1: 系啊，其实去到平均22至26公斤噶。
0: 哇，咁重啊！咁万一真系要喺个街度捉贼嘅时候，都唔少嘢、啊。
1: 所以我哋入啲之前要考体能就系咁啦。
0: 系啊，其实头先你有讲到，因为嗱，你话要读书啊，各样嘢，好有啲朋友可能觉得啊，都应该冇问题、啊，勤力啲咪得咯。但系都系讲紧体能呢一方面、啊。如果你系过来人嚟讲，我哋真系去上堂啦，或者我去考试，有啲咩系预先自己可以 prepare 得好啲啊？
1: 呢、這个问题非常之好，真系
0: 系
1: 有好多人咧，系啦，就系、是、忽略咗呢样嘢，佢、就冇理解到自己嘅体能去到边度，咁啊谂住哦，警察收咗我，我好开心啦，咁啊可以入警校训练啦。No， too late。其实咧，你系有心入警校训练咧，你应该预早自己锻炼好嘅体能先，
0: 系
1: 而唔系入到去先入到去太迟
0: 嘅。系啊，我都系咁谂。虽然你话半年啫，但系人哋有啲人已经本身好良好嘅体格啦，你原来不嬲都冇乜运动嘅，你先至入去都追唔切啦。嗰半年系咪啊？
1: 系啊，以我为例啦，我嗰时我记得临入去警校之前咧，我隔日就去做 gym 嘅，你
0: OK
1: 练咗三个月。
0: 咁主要系咪一啲肌肉训练为主啊？如果系，
1: 系啦，肌肉训练。系啊，
0: 系系 ，OK。
1: 咁另外就当然啦，我亦都有啲朋友就话担心就出咗嚟之后，究竟系做咩部门啊咁样？
0: 系啊，系咪即系有冇得自己拣啊？定系都系等佢派你去边咁样啊？
1: 嗱，首先嚟讲咧，派你驻守边度咧，系佢派嘅。
0: 哦，冇得拣，冇得话，哎呀，近屋企得唔得？
1: 其实咁样讲到拣咧，全个加拿大有10个省份，咁其实咧你系可以拣边个省份嘅，
0: okay。
1: 有三个志愿嘅。咁通常第三个月，第三个月呢受训当中嘅第三个月，佢就会讲俾你听你系咪揀嘅省份得咗。
0: 係。
1: 咁如果得咗之后呢，第五个月呢佢就要你揀喺嗰个省份，譬如 BC 省啦、
0: 哦、
1: 要你揀三个地方。
0: OK。
1: 咁睇下揀唔揀到啦，第五个月就会讲俾你听啦。
0: 係。
1: 咁尽量迎合你需要，但有时冇办法。有啲人想揀 BC 省，哦，原来去咗 Nova Scotia 都唔出奇，
0: 因为已经有足够嘅人力啦，咁所以可能就要去咗第二啲省啦。但系咧，即系有少少八卦啦，我有时候听到有啲人讲话咧，你可能咧去啲省份咧，即系冇咁多人嘅，即系冇咁多竞争嘅，你个晋升机会会高啲嘅，有冇咁嘅可能性咧？定系都真系睇表现啊？其实
1: 就两睇嗱，第一表现就真系嘅，哪怕你就算一个好大嘅城市好，好细嘅城市好，你表现唔好都冇用噶，
0: 系啊系啊。
1: 但系我点解话两睇呢、
0: 哦、
1: 因为你细嘅警区咧，你小警务人员，变咗你容易接触多咗一啲案件啊。
0: 哦，
1: 反而接触
0: 多啲经验，你会
1: 多啲经验啦。
0: 吓，
1: 咁变咗反而系容易咯。
0: 我以为话即系细啲咧，你亦都容易啲被看见咯，因为你
1: 系
0: 你啊、哦、做得嘢呢、这个咁啊，你望到佢。如果你一扎人有好多个都好难突出到自己，系咪咁啊？
1: 绝对系，所以、哦、但。

0: 系个重点都系，始终个人嗰个努力好紧要，那个表现好紧要咯。
1: 系啊，所以我听过有啲人讲话啊，因为可能一开头我去啲真系远离佢屋企嘅，但系可能佢努力拼搏几年，咁佢有机会可能又转翻嚟自己度。但系当时佢好勤力，可能佢晋升机会已经高咗咯。
0: 系啊，冇错，
1: 系咪
0: 啊？咁啊，当然啦，26周之后考试合格，咁啊正式警务人员啦。
1: 系啊系啊，
0: 第一个部门出嚟咧，通常都要做3至5年嘅，就系、是、叫一般巡逻。
1: O K，
0: 咁咧其实系处理好多案件嘅，可能失踪人口啊、交通意外调查啊、或者系一啲普通嘅案件啊咁。
1: 咁一般巡逻咧，即系我想了解咧，系咪都系即系可能系揸车出去咁样兜啊，定系点样样噶？
0: 系，通常都系坐住个警车咁样嘅，咁你接 call 咯，譬如接到个 call 话有人打劫，你要处理啦，或者有投诉人话俾人骚扰，咁你要去处理啦，咁咯，
1: 系，
0: 咁你做完一个 case， 写完 report 又做第二个 case， 又写 report 咁样，
1: 所以写 report 都要花好多功夫噶，系咪噶？
0: 好多时间，好多功夫，冇错啦，
1: 系啊，
0: 特别你要起诉一个人咧，你仲更加要写好多 report 俾个主控官，由去审批嗰、那个。刑事起诉，
1: 即系有啲有力嘅证据咁样，越多越好咁样啦。咁头先你讲话咧，即系巡逻啦。我好多时见咧，可能警车里边都系得一个警察噶。咁如果你啱啱新仔嘅时候咧，出去巡逻咧，会唔会有人同你所谓叫孖必咁样噶？定系啊冇噶，依、這个都系自己巡逻噶咁样？
0: 哇，问得好好
1: 嘅，系咪好 detail？ 好似好 detail， 其实好似我想去参加咁啊，系咪？我要练体能啊，而家。
0: 其实出嚟头嗰六个月咧，叫做field training， 即系要跟个师兄或者师姐
1: 多一个人嘅，
0: 多一个人，咁就头嗰六个月，咁若果系表现良好咧，通常第四个月咧已经开始自己出去做嘢噶啦，但系都有 supervisor 有师姐师兄睇住你嘅，但
1: 系
0: 六个月之后咧。要按用
1: ，OK， 系，因为其实我都可以幻想到，即系你话你要处理一个案件咧，咁你一个人嗰阵时咧，讲真，我觉得个危险性都几高噶，系咪啊？
0: 高噶，我记得我第一，嗱，我真系好感恩，我系拣 B C 站俾咗我啦，
1: 又俾你嘅咁好。
0: 跟住我记得当年咧，我拣第一个志愿就 Richmond，OK，、
1: okay、
0: 第二咧系 Coquitlam，
1: 系，
0: 第三咧系 Airport Detachment， 而家冇啦，都系属于 Richmond 啦，
1: 啊，
0: 佢又俾咗 Richmond 我。
1: 哇，即系你第一志愿、啊、全部都
0: 系啊，咁我个 trainer 咧就系、是、白人嚟嘅
1: ，OK，
0: 咁啊星期六第一日翻工，第一个 call 就话接有人报警咧，话有人喺个垃圾桶嗰度咧，因为超级市场、垃圾桶。喺度抄咗好耐嘢，鬼鬼祟祟。
1: 哦，抄垃圾。
0: 咁啊，跟住接咗个 call 啦，咁啊，跟住我去啦，跟住我 trainer 嗱，我唔做任何嘢，你 deal with。咁我自己
1: 即系喺隔篱睇住你，
0: 睇啦。咁、哦、我自己全部处理好。佢话：哇，你唔似第一个 call， 唔似第一日翻工，好专业、啊，
1: 好淡定，跟住处理晒吓。
0: 咁、啊、我跟住同佢讲，我话都 OK 嘅，因为香港我做过警察。
1: 其实佢唔知道，其实我都系好有经验噶，有个底喺度噶啦嘛，已经系嘛、
0: 啊。但系都OK 啊，仲系嗰单嘢仲系点样咧？佢冇咩可疑，只不过佢我 check 我原来系有通缉令啊。
1: 哦，
0: 即系佢唔系偷嘢，唔系搞破坏，只不过
1: 即系佢通缉犯嚟，
0: 通缉犯嚟噶，我咪即时拉咗佢咯。
1: 哇，咁啊
0: 系啦。
1: 佢唔好彩啊！真系只能讲，系啊，咁啱喺度执垃圾又俾人哋指控咁样。咁不过系个危险性都好高，所以有时我都会觉得，即系警察咧呢、這个职业咧，讲真真系唔简单嘅。系、啊、
0: 都应该受得人尊敬嘅，因为真系帮个市民。嗰、那个吓、啊、保障市民生命财产
1: 啊，系啦，咁我再加多个八卦问题啦，你叫我样咁八卦系咪？因为咧，其实有时咧，我可能晏昼啊食 lunch 嗰阵时候咧，我都会喺啲高级茶餐厅咧，就见到咦有个警车出边，跟住我就会见到咧有啲警察咧就一齐系食 lunch 啦，当然都要食 lunch 嘅，不过我真系好奇咧，佢哋系咪可以约埋食 lunch 噶？因为有时我见到佢哋可以两个一齐食 lunch 咁样，
0: 可以冇问题，
1: 即系有两架，跟住我就出边见到两架警车咁样，
0: 冇问题。因为大家都是同那个时段吃饭，咁一齐可以吃 lunch 冇问题。反而嚟讲，其实是一件好事。
1: 哦，
0: 点解呢？因为如果有啲咩嘢咧， 有人发有事发生咧，两个警察帮你好过一个啊！
1: 都系嘅，都系嘅，系啊！我谂住同埋可能佢哋都可以互通下
0: 消息，亦都可以交流下啦，
1: 系啦，交流下。OK， 咁啊，今日真系了解多啲啦。咁如果大家真系有兴趣，真系要报名嘅话，我哋应该可以去边啲地方度查询啊？咁样啊？
0: 哦，其实可以上 RCMP 网站，就系 RCMP.ca。
1: OK，
0: 咁佢入边有详细嘅资料啊，包括训练啊、佢嘅薪金啊等等嘅。

0: 系啦，咁啊，今日俾一个好详尽嘅 tips 我哋啦，亦都系咧阿 Gary Sir 嘅暂别嘅之作嚟嘅。咁啊，唔紧要，我哋期待咧几个月之后咧 ，Gary Sir 再翻嚟，到时再同我哋分享多啲啦，好唔好啊？
1: 好啊，拜拜。
0: 咁我哋祝你一切都系顺利成功啦。Okay.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拜拜。
2: 父亲节去 Gov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正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v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Golf Town.
3: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4: 开心大本营，
5: 由五寸手机屏幕到70寸大银幕，无论你点睇，都要听听佢点睇。

0: could be others. Why would he make such a vast universe? Yet save it only for us?
1: 有人觉得Steven Spielberg又拍外星人的题材是炒冷饭，我并不赞同，这个是Spielberg有兴趣的主题，不同的年龄对同一个主题是会有不同的思维的。譬如说，今次他是从宗教的角度讲话圣经，话上帝在地球做人，但是宇宙这么大，他又没有说上帝 只是在地球做生物，那确是值得思考的。Disclosure Day的概念很简单， 就是两个主角想揭开外星人存在的秘密，但是就被政府人员追捕阻止。由于预告片已经透露故事，所以一直在等究竟有些什么更大的惊天大秘密呢？结果等了很久而又突然间结束， 那一刻是有些失望的，但是整体来说依然是欣赏Steven Spielberg 讲故事的技巧，依然欣赏John Williams的配乐， 亦都欣赏Emily Blunt的演出。 很多时我觉得Emily Blunt在其他戏很浮夸， 这次可能是他暂时来说表现最好的一次。 一套很classic Spielberg的电影， 描绘平凡人为了追求真相而作出对抗的故事。今次并非是他最好的作品，但是保持他的水准，他的风格， Steven Spielberg执导的Disclosure Day 揭密日 PG级别， 片长2小时26分钟。
2: 我叫小鬼，我们一直守护每个来到世外的亡魂，
3: 直到他们投胎为止。我和我弟弟失散了，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下？
2: 长老，
3: 我们已经被人逼上绝路，我不企出你的话，谁帮大家？
4: 这些其实是他们生前解不开的心结。
3: 小鬼，你做什么？这样你望云是不可以投胎的。
5: 你没办法阻止人类的仇恨，
4: 我一定可以带你去下一世。
1: 一定会见翻你细佬。呢套动画片嘅题材使我谂起寻晚深夜收到嘅消息。过咗新5年嘅好戏之人廖启智，佢嘅太太陈敏仪，香港时间今朝早亦都去世，终年65岁。究竟一个人过咗身，跟住会系点呢？不同嘅宗教有不同嘅理解。 而今日去温哥华上映嘅香港动画片《世外Another World》，就系话人死咗之后轮回之前呢，亡魂就会先去到一个地方叫做世外，等待由灵手带领投胎转世。而家就有一个灵手叫做小鬼，佢又遇上一个不愿意轮回嘅小妹妹。呢一套香港本土制作嘅动画片， 去年赢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动画嘅，难得今次有机会喺大银幕可以欣赏得到啊！可惜北美洲发行公司未有提供 screener 俾我，咁所以我未有机会睇，未能评论。世外Another World 粤语对白中英文字幕今日开始喺 Downtown 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中心放映嘅，但系只系放映6场。查阅放映日期同埋时间，请上去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Centre 嘅网站，网址就系 viff.org。呢一套动画片片长112分钟。 虽然呢套戏我未有机会睇啊，咁但系下个礼拜去温哥华上映嘅香港电影《我们不是什么》（ We Are Nothing at All） 我两个礼拜前就已经优先睇咗啦，咁所以下个礼拜一定会同你评论。至于今日开画嘅另外一套由头打到尾打到飞起嘅香港动作片，我就睇咗啦。
6: Who are you?

0: okay? You're looking for someone. So am I.
1: 是啊，整个戏差不多九成嘅时间都系听到呢一啲嘅打斗声嘅，只系有一成嘅时间系简单嘅对白。火遮眼 The Furious 系一部好用心制作、有诚意嘅电影。呢一套戏嘅三个监制，一个系《卧虎藏龙》嘅江志强，一个系《树大招风》嘅许学物，一个系我哋温哥华友。北京遇上西雅图红番区的谭子山，导演谷垣健志，这一位日本人小个时候在电视看到香港动作片因而着迷，所以飞去香港成功做了龙虎武师，所以入了香港的电影圈。去年他凭九龙城寨之围城赢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动作设计。男主角谢苗呢一位北京演员，响九十年代以童星嘅身份拍过几部香港电影，响电影《洪熙官》同埋《给爸爸的信》里面，佢系扮演李连杰个仔，更加响《赌神二》里面扮演周润发个仔添。之后佢系专心学业，毕业之后就做专业嘅动作演员。第二男主角 Joe Taslim 拍过14年前另外一部打到飞起的动作片，印尼电影 The Raid 突击死亡塔，光头肥仔 Brian Lee 黎维是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奇异旅侠挽救宇宙的动作指导。 Yaya Ruhin 就拍过 John Wick 3， Joey Iwanaga 就拍过浪客剑心。换句话说，五个主角全部都是动作演员，所以唔使替身，全部都系亲自落手落脚打，唔需要借位用镜头去迁就啊！其实喺套戏里面，几乎每个角色都识打，连开场个女记者都打得噶，打得嚟唔系千篇一律，而系各有特色。除咗有中式嘅武术，亦都有香港式嘅搏命，又有日本柔道啦、空手道啦、踢脚啦咁。仲有单人独斗，一个打几个，到最后五个人三面对立的对打，拳拳到肉，真是打到飞起的。电影的故事呢很简单，发生在东南亚某一个地方，在那里官商勾结，治安败坏。有个女记者去调查失踪儿童案件，但是搞到自己都失踪。她的丈夫为了找老婆的下落，所以就扮成买家跟犯罪集团接触。另一方面，一个哑巴的修理工，她的女儿就被犯罪集团拐走了，她爸爸立即报警，但是警方不受理，所以她就要深入火源。一个就不见了老婆的老公，一个就不见了个女儿的爸爸，两个不打不相识，所以就决定合作深入虎穴去救屋企人。但是犯罪集团里面他们的打手都好打得的。可以看得出今次集合亚洲动作电影人，希望拍翻一出打入国际市场的亚洲动作片。以前动作片可以说是香港电影的特色，有李小龙、刘家良、成龙、洪金宝、李连杰等等，但是近十年就反而是被荷里活甚至乎亚洲其他国家超越。从这个角度去看这套戏的话，我觉得今次是100%的成功。这套戏直情是示范之作，若果喜欢动作片又不介意超级暴力血腥的话，观众一定是会满意的。但是若果不是动作片 fans， 而是从一个影迷的角度去看，这套戏确实有一些弱点的。譬如说太长的打斗就会令到观众觉得疲劳轰炸，其实是需要一些文戏去将个角色立体化，才可以令到观众更加的投入。头三分之二个爸爸为了救女，火遮眼不停在打打打，那种的父爱是明白的。但是救了个女之后，最后高潮戏就有一种为打而打的感觉。若果两个男主角之间是有多啲嘅交流、多啲嘅戏嘅话咧，相信系会加强观众嘅代入感嘅。咁但系无论如何，一套值得推荐、

八分八超级动作暴力电影 The Furious 火遮眼，主要是英语对白，普通话泰语对白部分是有英文字幕，14级别，片长114分钟。

来自电影 Power Ballad 被偷走的劲歌，有这一首主题曲 How to Write a Song Without You。 两个男主角 Paul Rudd 和 Nick Jones 各自有一个版本的，而家听紧嘅系 Paul Rudd 嘅版本，希望下个礼拜有时间同你推荐呢一部 Power Ballad。 我系马光浩，虽然响加拿大举行嘅世界杯今朝早已经正式开锣啦，咁但系依然希望大家都继续睇多啲好戏。下个礼拜五同一时间记得准时入场。

0: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1: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2: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嚟到香水倾城的时间啊，揾嚟咧当然有美容阁的 Daisy 喺度噶。Hello Daisy 你好啊，
4: 嗨你好，大家听众你哋好啊。
3: 哇，即系我琴日相当之成功啦，有个活动，有个下午茶咁啊。关于 Decolte，大家亦都可以对呢个品牌咧了解多啲。
4: 系啊，其实我哋嗰个寻日嘅茶聚咧，我哋好多我哋嘅新知旧语都嚟捧场啦。尤其是代我 Decolte 咧喺北美嚟讲咧，亦都系我哋美容阁独家经销。咁变咗咧，我哋好多香港人或者亚洲人咧就唔使专登飞到日本或者香港才买得到，因为在北美来讲我们美容阁真的齐晒佢所有的产品，包括佢的护肤品、香水和彩妆系列。咁好似上个星期我们提过佢嗰个大二嗰个青春水啦，咁呢个青春水真系啱大家肌肤用嘅，特别系针对一啲比较粗糙嘅肌肤，同埋毛孔粗大，同埋好干好敏感嘅肌肤都用得到噶。
3: 系啊，个个都啱啊，因为青春呢样嘢几多岁都要噶嘛，系咪？
4: 系啦，我哋咧好多时青春唔好计我哋嘅数字啦，唔好计我年纪咧，一定要保持我哋表面嘅肌肤咧有一种青春嘅感觉咧，咁我哋嘅自信心咧就会好好多啦嘛，系咪？
3: 系啊，不过咧亦都可以逐一同我哋介绍下咧 Decolte 唔同嘅一啲嘅产品啦。我觉得好有趣味，好似同食物有关嘅，又同紫苏水啦，又同牛油果啊，又有关系嘅，好似吓。
4: 梗系啦，因为黛柯 Decolte 咧最出名、最出名、最晒家喺东南咧，就系佢嘅紫苏水同埋个牛油果乳液。咁呢个紫苏水咧，因为紫苏叶咧原来咧系有一个镇静、消炎同埋咧帮我哋控油嘅作用，
3: 哦、
4: 而呢一个紫苏水咧好啱一啲。T 松好粗糙，
3: 哦、出油
4: 好多黑头，同、哦、埋有暗疮嘅肌肤用系非常好。咁、
3: okay.
4: 所以呢一套咧系好针对青春期用系非常啱嘅。咁、尤其是嘅紫苏水咧，如果大家咧可以当，譬如有暗疮嘅肌肤啊，或者真系毛好粗大咧，我哋可以系洁肤完直接搽一个 T 松位，或者如果我哋嗰轮生暗疮或者挨夜或者食一煎炸嘢生暗疮咧，我哋可以用呢个紫苏水湿落一啲面膜之度敷面咧，都可以帮我哋去啦，同埋咧收毛孔嘅。
3: 哦，可以咁样添噶，唔知道
4: 可以，因为我哋可以。好多 mix and match， 而且喺袋窝里边亦都有啲面膜纸，大家可以咧买嚟一浸落去就会发大，做敷面膜非常好嘅。
3: 哇，好得意喎，又好用啦。咁、牛油果乳液其实有咩帮助咧？
4: 嗱，牛油果乳液咧就系一个补充水分嘅乳霜嚟嘅，就系俾一啲暗疮肌肤啊、油性皮肤，但系唔搽咧又唔得，因为我哋出暗疮出油唔代表我哋有水分，所以点解好多时生暗疮嘅肌肤都会甩皮咧？咁、所以呢个牛油果嘅乳液咧就啱啱恰到好处，就俾翻一啲油性嘅肌肤或者暗疮。肌肤补水就啱啱好噶啦，
3: 系啦。咁另外讲到 Liposome 啦，我知道系好大热嘅，成日都断货。其实点解咁好咧？
4: 嗱，其实喺黛柯里边咧，最出名最晒家一个系列咧，叫做 Liposome 嘅系列。Liposome 简称叫做微脂囊，而呢个 Liposome 咧，佢好

0: 咗咧青春水嘛，有啲人又想变皇后，仲有皇后 cream， 呢个又系点嚟嘅咧？
1: 其实咧，黛安咧佢有好丰富唔同嘅系列，针对唔同嘅年纪、唔同嘅肌肤。而呢个皇后 cream 叫做 AQ Minority 咧，就系专系针对一啲成熟嘅肌肤，帮助我哋咧有淡斑、收紧同埋紧致提拉嘅功能。咁所以点解叫做皇后 cream 咧？因为咧日本皇太后咧都系用呢个 cream， 咁变咗咧佢呢个系非常珍贵，同埋咧只需要用好少，你一搽落手你会感觉到哇，点解呢个 cream 咁诱惑，同埋吸收得好快，因为佢呢个咧个渗透力咧系更加之令到我哋一啲比较下垂嘅肌肤同埋粗糙嘅肌肤咧。修復得非常非常明顯噶，咁所以佢個美譽叫做皇后 cream 咯。其實一般日本人咧都好認識呢一個面霜噶啦。
0: 係啊，即係一定要去試一試啊。咁其實 decolte 咧，仲有咧一啲嘅化妝品啊，同埋香水咧都好好噶。
1: 係啊，好似佢個和服之美嘅系列啦，咁有一年四季，同埋而家啱啱有個限量版咧，叫做 Mimosa， 就係嗰個繡球花嘅香水，咁亦都有人好中意，因為佢個樽咧係有一個好靚嘅黃色絲帶，一個 kimono 嘅結啦。咁但係咧有啲朋友就好擔心話，我用香水會敏感嘅。咁其实喺袋安里面出咗两支三支新嘅香水係 alcohol free， 係完全冇酒精嘅、
0: okay.
1: 就係我哋所讲嘅花露水啦、花露水呢就係当我哋个花喺朝间三至四点或者五点嘅时间呢，啲露水提炼出个花瓣嘅味道出嚟，所以呢佢係好清油，同埋一啲酒精都冇，就可以俾一啲好敏感嘅皮肤都可以用到香水，同埋小朋友都得啦。
0: 係呀係呀。
1: 咁呢佢有三种味㗎喎，一个呢就係我哋所讲嘅 vanilla 味呢，好甜美嘅，一个呢就係 sakura， 就係樱花味，一个咧就系一个好香嘅茉莉味，咁、呢三个系冇酒精嘅。咁如果大家咧又想试过，哇冇酒精嘅香水系咩味道呢？真系可以嚟趁我哋连续呢几日咧都做呢个黛安嘅优惠咧，除咗有八折优惠，仲有礼物送之外咧，真系要试下呢个冇酒精嘅香水究竟有几清纯咯。
0: 系啊，当然你都讲到啦，呢几日咧即系团队都系现场啊嘛，大家系咪要 book 翻个时间去做一做佢个 facial 啊？
1: 当然啦，佢个 facial 今次唔净止我哋有专业人手帮你做咧，因为今次佢有两部仪器咧专程带到嚟我哋时代方。美容局咧，俾我哋真心去感受。譬如我哋系买护肤品之前咧，我哋有一个皮肤嘅测量器咧，就帮大家 check 个皮肤缺水度去到边啊。雀斑有几深啊，同埋我哋嘅下垂嘅皱纹有几多。咁我哋可以 mix and match 教大家点样去拣你嘅护肤品啦。另外美容项目咧，我哋有一部大啲嘅仪器咧，就帮助我哋做一个紧致提拉嘅作用。咁、变咗咧，配合埋我哋嘅皇后 cream 啊，或者我哋有暗疮嘅肌肤咧，都做得到一个好完美嘅 facial。咁希望咧，大家听到我哋嘅推广咧，唔好客气啦，我哋即时嚟到。我哋时代方美容局 book 翻一个黛安嘅 decolte facial 嚟试下啦，因为喺北美嚟讲咧，亦都系我哋美容局独家推出呢个项目同埋呢个产品系列嘅。
0: 系啊，趁住呢个机会咧，唔好错过啦。咁当然要快啲打电话俾你 book 翻个时间啦。
1: 好啊，我哋嘅专线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喺呢个 weekend 咧，等大家嚟试下我哋黛安嘅产品啦，好冇？
2: 香水倾城系由美容局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0: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安 decolte 联同美容局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3: 黛安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嚟临温哥华，系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0: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3: 购买黛安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0: 记得 decolte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CHKG Fairchild Radio
5: 下午三点，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大温度事故表示，由于预计今个周末的气温将会显著升高，呼吁民众节约用水，遵守第三阶段限水令。在第三阶段的限水令之下，大温地区的住宅物业全面禁止草坪的灌溉，除非有持有有效豁免许可证的人士，而市府亦都不再签发或者延续新的用水限制豁免许可证。树木、灌木和花位可以在任何时间以手动方式、滴灌系统或者配备自动关闭喷嘴的水管进行灌溉，但禁止使用洒水器、自动洒水系统或者渗水软管，而菜园的淋水时间就不受限制。同时，泳池、热水池和喷泉等装饰性水景设施一律禁止注水或者补水。至于车辆和船只，除了基于安全需要清洁车窗、车镜、车牌或者船舶的引擎之外，其余清洗一律禁止。民众需要前往商业洗车场清洗。 车路同埋行人。

0: 度禁止冲洗，但个别情况除外。非住宅物业相关限制同住宅大致相同，包括禁止为装饰性水景设施注水或者补水。而持有有效营运许可证的泳池和热水池可以按规定进行补水。至于高尔夫球场和运动场，就可以根据已经核准的用水管理计划进行必要灌溉。当局希望将每日的用水量控制在14亿公升以下，同时确保 First Narrow 大桥的输水管工程不会因为水压过高受影响。温哥华公园局宣布，其实呢流泳池下星期三正式开放。公园局指完成最终检查之后，泳池在6月17号会开放。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 34,937 点，升266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59点，升1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202点，升35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88点，升79点。S&P 500指数收报7,431点，升37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4.58日元、4.64人民币、5.6港元、22.61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 10%， 听日落雨机会是 2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 51%。
4: 2026世界杯开播。
5: 2026世界杯不单止是史上最大规模的比赛，48队球队参加，有104场赛事，横跨三国，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亦都可能是近年规则变化最多，球迷最容易觉得咦，为什么现在这样判的。这一届的世界杯，相信大家有机会感受到了，因为今届有多项新规定。国际足球理事会 IFAB 制定了目标，很清晰，是要加快比赛节奏，减少拖延时间，保证球证的权威，同时令到视像助理裁判 VAR 可以处理更多明显的错误。第一条规则已经很有话题性了，以往大家看球成日见到球员用手、波衫又或者手臂遮住个口讲嘢，因为是怕电视镜头读讯影到他们讲乜嘢的。但新規則就是針對這一樣事情了，如果在衝突的場面有球員遮住自己的口向對手挑撥、侮辱又或者是辱罵，球證可以直接給紅牌。第二條規例就是關於換人時間的限制，當球員被換出場，一旦第四球證展示之後，他是需要10秒之內由最近出口的邊線又或者是底線離場，如果還是慢吞吞拖時間，后备球员就要等到下一次比赛停顿，起码要等一分钟才可以入场了。最夸张的情况就是球队可能在短时间里面要10个打11个。第三条规例就是5秒重开，例如街外球和球门球都是新规则里面包含的范围。如果球证认为球员刻意拖延时间，会开始倒数5秒，如果5秒内都不开波，罚球权

0: 就会直接交给对方，转攻为守。第四条新的规则就是关于 water breaks， 球员必须要就是饮水休息。由于今届世界杯在北美的夏天举行，美国部分城市、墨西哥部分地区都可能面对高温和高湿度的情况。新的安排会容许每半场设有饮水的时间，以保障球员安全。第五条的新例亦都是 VAR 视像助理权限是扩大，例如明显判错角球又未重开的话可以介入的，死球重开之前出现进攻犯规亦都可以再 check 一下。如果第二张黄牌导致红牌被判罚离场，判决有明显错误， VAR 亦都可以介入。另外还有几条规定，包括受伤球员离场必须要起码一分钟，而最后一条规则就是球员又或者教练以离场抗议判决，后果亦会非常严重。如果有球队想利用拉布的办法呢，就是获得最大利益，今次的锣鼓未必打得响了。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慧聪，左脚。
1: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mall Apple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着你， Scottwood Nissan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全新2026 Sentra 一款现代设计的四门房车，五座宽敞空间，为司机和乘客带来舒适细致的驾乘体验。来租赁班价 Sentra 每日低至11元，零首期长达60个月，包括 0.5 厘中成利率减免优惠，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好声好听961。
4: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各位。
5: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4: 好吧。

界杯开始咗咁耐啦吓，已经昂然进入第二日啦。咁但系咧，系咪依然有啲唔系好惯咧吓？即系通常咧，一啲大型赛事咧就会喺某个城市或者咧就系楞两三个城市咁样嚟到嚟举行咁。但系今次嘅世界杯咁，成个北美洲啊、美墨加咁三国都有份啊！大家咧好似咧。香时间竞赛咁你知道啦，时差方面咧已经有翻咁上下啦。好，今日 Toronto 时间，咁听日又要追翻呢个温哥华时间。今日嗰场波啊中午嘅，咁听日个时间咧又可以完全截然不同嘅。咁同埋即系譬如上一次东澳咁样啦吓，就喺温哥华 Whistler 嗰度举行，咁大家咧好引以为傲嘅。咁但系今次我哋都觉得有啲光荣嘅，咁虽然钱使得唔少，但系。你睇睇北美洲其实好多唔同嘅城市啦，全部都系啊！你系主办城市咩？我哋又系，大家都系。温哥华系，多伦多系，西雅图系，美国多个唔同嘅城市都系，墨西哥又整多三个城市嚟，即系感觉上面好似应该话啲光荣啊、兴奋啊等等咧，属于我哋自己嘛，唔系成个北美洲咧，大部分嘅城市咧都系喺度搞紧世界杯，努力啊！即尽管最尾嗰一场咧就冇我哋份嘅，喺美国方面啊 ，New York 对开咁 New Jersey 嚟到举行，唔紧要。由于咧收睇嘅人数咧系劲多嘅，系仲多过呢个 Super Bowl 啊，咁所以我哋绝对有理由相信啊，呢个一个广告版嚟噶，未必即时会收效咁，但系向世界出发啦嘛，让全世界都知道咧，温哥华一个点样山明水秀嘅靓地方啊嘛，努力各位。

佢不断嚟都系唱 This is growth， 但系未来个几月咧，有好多人系不断偷懒，晚工时候偷偷睇波，冇办法。全新艺人陈卓妍啊，演唱会点提歌 growth， 犀利啊，艺人啊！佢演唱会咧本来咧喺七月度举行嘅，咁但系而家你已经变成跨越演唱会啦。啲场数一加再加，梗系咁样啦。总共已经有九场咁多啦，由七月唱到八月，将会好多人齐齐向机场迈进。但系目的嘅唔系去赤鱲角搭飞机，而去睇陈卓妍。

0: Jungkook, standing next to you.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听真啲态度。
2: 世界杯效应啊，令到我哋觉得啦，以后嘅足球啊，全部不离咁先至放心嘅。即系你睇睇
0: Science World 几靓，又或者搭巴士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好多巴士咧个车头咧有个足球喺度噶嘛，偶尔见到一个巴士冇足球，
2: 硬系觉得争咁啲嘢咁嘅。

0: 打头阵全新陈卓妍依人嘅新歌，名字叫 Growth， 另外有中曲嘅 Standing Next to You， 以及容祖儿未知，转头翻嚟有珍姐。
1: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2: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原块西施骨每磅2.99，生猛肉蟹每磅13.99，武敬西兰花每磅1.99。

0: 焗鸡全隻每隻13.88，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1: Hello， 郑姐。
2: Hello。
1: 好，试下咧，我哋咧就会讲一啲英文嘅词语嘅，咁大家咧估下究竟系咩意思嘅。咁但系讲呢啲嘅词语之前咧，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咧，有几多时候用英文咧？日常生活里边嘅时候，亦都有几多时候系用港式英文嘅咧
2: ？English every day 啦。
1: 好，请翻译以下嘅词语啊吓、嗯。我讲中文，你讲英文啦。
2: 好。
1: 饮汤。
2: drink soup。
1: 系啦。点解系 drink soup 嘅？
2: 因为饮啊嘛，饮咪 drink 咯。
1: 咪就系呢个概念上面嘅分别啦。
2: 耶、yeah. ，
1: 系西人朋友咧，就算啲汤几稀都好咧，佢哋系唔会 drink 啲 soup
2: 嘅。佢哋会点噶 ？Have a soup 嘅咩
1: ？Eat would you like to yeah？
2: 哦、oh, ，eat 嘅或者、
1: 啊
2: oh, ，OK。
1: 咁啊，无论点样啲汤咧都系 eat 嘅。
2: 哦、oh, ，但我哋系饮噶嘛、
1: 啊。或者 have 都啱嘅，
2: 系
1: 头先咁样。
2: 啊，
1: 我哋就会 drink soup 嘅，即系谂住系一个杯咁样嘅。咁啊，珍姐咧亦都话咧，有几个朋友咧就约咗佢饮嘢啦，跟住咧佢用英文嚟到系翻译咧就变成
2: drink 咯 ，drink tea 咯，饮茶啊嗰啲咁咯。
1: 系啦，又或者咧，有时你会用咧就they invite me to have a drink 啦。
2: 系啊系啊系啊 ，have a drink 咯。
1: 咁我就会以为咧，边个请你去饮酒咧吓，即系啲鸡尾酒嗰啲咧。
2: 哦。
1: 因为嗱，如果佢哋话走出去饮杯嘢啦。如果唔话 have a drink 咧，你应该点样翻译啊？
2: 如果唔系 just go for a drink，
1: go for a drink 都系
2: 人、okay?
1: 所有西人嘅脑海里边咧，
2: 都
1: 以为你会系啊觉得有酒精嘅饮品嘅。
2: 哦、我系饮 bubble tea，
1: 咁、哦、你就会话
2: let's go get a bubble tea，
1: 系啦。
2: 哦，但我哋坐低饮、哦，
1: 咁点啊？
2: 唔系就咁 get， 唔系 grab and drink 嗰啲咯。唔系就咁 grab and go 买外卖嗰啲咯。
1: 嗰啲酒精饮品好少都系 grab and go 嘅。咁但系言归正传，你话就算坐低啊、企起身啊等等咧，系无关噶，系、
2: 哦、
1: 视乎你饮咩噶。
2: 即系 let's go get a bubble tea。
1: 咁你如果唔想讲到个名嘅话咧，非酒精嘅饮品咧，统称系乜嘢咧吓？
2: 非酒精嘅饮品啊 ，non alcoholic 咯。
1: Let's go get a non-alcoholic drink 咁样系嘛？
2: 啲傻啊，请问
3: 每星期神秘下昼事态度里边有真正
1: 几好嘅。
2: Okay，
1: 即系好实有介事咁样咧，各位同事，我哋一齐 get 啊
2: ，non-alcoholic drink，
1: 尽管而家系 happy hour 咁样
2: 嘅。我应该点讲啊？
1: 如果冇酒精嘅饮品，通常都系叫做 let's go grab a beverage 嘅。
2: 哦 ，beverage，
1: 真系饮品或饮料啊咁样啦。
2: 即系可能咖啡啊、茶嗰啲咁。
1: 系啦，咁样即系如果你用到个 drink 字咧，
2: 就系 alcohol，
1: 一定系啦，有酒精喺里边噶啦。
2: 我又好少用 beverage 呢个字喎。
1: 系啊。咁你所以有好多朋友都误会你，又话买酒俾我饮嘅，点解等咗咁耐都冇嘅咧？
2: 点知系 bubble tea 嚟嘅？
1: 系咯
2: ，I'll go buy you a drink， OK？
1: 点解 bubble tea 里边又冇酒精嘅咧？吓
2: 我真系成日咁讲噶 ，I'll go get a drink for you， 点知我就买杯咖啡嘅？
1: 我点解喺个环节里边略略提啊？因为好多人都系咁样
2: 的。哦，系咪
1: 啊？系啊，
2: 我哋惯咗咧 ，English。
1: 即系请留低口信咧，一定系 leave
2: a message
1: 噶嘛？message 嘛
2: 我以前系讲 leave down， 之后我知道原来个 down 字冇用
1: 嘅。好啦，以下落嚟嘅英文词语究竟点解咧？第一个、she's a ten， 佢系十啊，系啊，
2: 哦，我知道，系咪嗰啲十下十下咁样啊？
1: 哇，你真系
2: 系咪嗰啲啊？
1: 咩人就会谂起乜嘢噶啦
2: ？She's a ten， 佢系十 kiddo， 会唔会啊 ？Ten years old，
1: 你两样嘢都系负面啊？
2: 唔系负面、啊，
1: 话俾你听 ，she's a ten 嘅意思。
2: Oh, or maybe she's awesome， ten out of ten，
1: 系啦，终于中啦。
2: 哦，系 perfect 咁，点解唔系 100 咧？咁
1: 通常咧。又翻翻嚟呢个西人朋友比分咧系一至十嘅，
2: 佢哋唔会有100噶，
1: 佢会有100，但系如果讲一个人咧，究竟佢咧系属于 A 级定 C 级嘅话咧，讲个人啊，就
2: 系
1: 只系用 number 嘅啫吓
2: ，one to ten，
1: 系啊，就系一至到十嘅，
2: 咁 I'm eight only 咯，
1: 系咯，
2: 或者 I'm number
1: 即系有啲人咁样讲啦，咁样你系 number four， 你话你阿四啊嘛
2: ，number four 冇错 ，always number four，
1: 好，以下落嚟。呢句词语就叫做，我哋一齐讲下火鸡 ，Let's talk turkey。
2: 点解要 talk turkey 啊？
1: 系啦，摸不着头脑啊！
2: 系咪讲八卦嘢啊？
1: 啱啱相反。
2: 哦
1: ，Let's talk turkey 咧，就并非话咩 spill the tea 嘅。
2: 哦，
1: 记唔记得咩叫 spill the tea 啊
2: ？tea 讲系咪 gossip？
1: 系啦，八卦嘢就叫做咧一齐去 tea 一 tea 嘅咁样。Let's talk turkey 嘅意思咧，就即系话。废话小说，我们开门见山吧，
2: oh.
1: 就叫做一起讲火鸡。
2: 哦、oh. ，
1: 开头仲以为好轻轻。

0: 通商鄧子窿嘅添，因為你一講就話火雞，我諗住有得食噶嘛，
1: 同埋火雞好似好即係興起嘅節日去食。
0: 係啊，點解叫做 Let's Talk Turkey 咧？據講話好耐之前咧，就有兩個人，一個咧就係咧。西方嘅白人朋友，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土生土长嘅土著嚟嘅咁样，就讲话 OK 一齐去打猎，然之后要分赃啦。
1: OK，
0: 咁就嗰只火鸡咧系战利品，即系话咧利害有关啊嗰样嘢。
1: 要认真地讲，
0: 系啦。
1: Let's talk turkey。
0: 唔好以为人哋一出火鸡，你谂住大时大节啊，大家开心一齐食啊咁样啊。
1: OK，
0: 就系开门见山，废话少讲啦，唔该。
1: 老实地讲啊，
0: 一句到尾啊。嗯就 Let's talk turkey 啦，咁即系如果黄子华讲句，我哋一句到尾，跟住咧英文咁样译翻，都唔系好明白噶。
1: OK，
0: 总之 Let's talk turkey 咧就系严肃嘅。
1: 嗯，
0: 乜嘢叫做摆只脚喺个口咧？
1: 吓
0: ，put your foot in your mouth，
1: What？
0: 或者 put my foot in my mouth。
1: 摆只脚
0: 喺个口嘅意思咧，就即系话自讨抹趣啦。
1: 哦，
0: 就讲咗一啲嘢咧，系令到自己尴尬咁解。
1: 哎呀，咁惨啊！
0: 系啦，所以我哋话 put your foot in your mouth 嘅意思咧，唔好真系照做啊！
1: 啊，梗唔好啦。
0: 而系话讲嘅嘢咧，就系唔系太过适合喺嗰个场合嗰度出现嘅。
1: 哦，咁啊，
0: 得罪咗人啊，或者暴露咗人哋嘅秘密啊咁嗰啲咧。就是开口及着你。
1: 哎呀。
0: 广东话简单好多啦。
1: 是咯，开口及着你就似。因为你唔会塞隻脚落个口度咁。
0: 太核突啦，系咪。
1: 咁系核突嘅。咁如果你真系咁做嘅话，都的确系好尴尬嘅。
0: 咁所以呢亦都有个简化啲嘅讲法呢，就叫做 put your foot in it。
1: in it?
0: 係啦。
1: 哦。
0: 个 it 呢就系、是、当系嗰个口
1: 的。哦。
0: 咁如果人哋话 put your foot in it 呢，唔好问 put in where 啊。咁系即都系开口及着你嘅意思。Donkey work， 知唔知咩叫 donkey 啊
1: ？donkey 咪驴仔咯，
0: 系啦、，donkey work，
1: 即系好辛苦咯，系嘛，做到成只驴仔咁。
0: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1: 啱咗啊？
0: 掂啊！
1: 竟然啊，
0: 系啊，
1: 哇，真系做到成只驴仔咁。
0: 呢啲好有 feel 系咪？
1: 我哋广东话就系另外一种动物
0: 嘅驴仔啊，
1: 我驴仔
0: 一样啫嘛。
1: Yeah, yeah, yeah, yeah.
0: Donkey work 嘅嗌女仔啊，即系真系咁直接噶、就系咁样嘅意思啊。
1: OK，
0: 即系做埋都唔够食啊，啲咁样嘅嘢啦，辛辛苦苦啊，得到啲乜嘢咁样啊？咁、就主要咧就系讲咧，嗰啲女仔咧通常都系体力劳动噶嘛，一模一样咧，同中文解释方法。所以就系、辛辛苦苦出咗劳力，但系得唔到啲乜嘢。好，以下落嚟，柠檬法律，
1: 柠檬法律 lemon law
0: 系啦，
1: 人嚟噶。是一个人来的
0: 是歌手 Lemon Law
1: 停、okay 啊、
0: 继 Lemon C、停风之后呢有 Lemon Law
1: 我会欣赏我有个这样的名字
0: Lemon Law 是什么来的
1: 真的不知道、酸的是不是很葡萄的意思、
0: 即是感情纠纷、啊、
1: 是的会不会、
0: no. Lemon Law 的意思呢就即是、产品出现问题要搞到呢出现呢个法律诉讼啊！
1: 吓，咁点解？
0: 咁所以系啦，因为法律你知道分咗好多种噶啦，譬如娱乐界咁有娱乐界嘅律师叫 entertainment law 啦，嗰个嘅范畴。
1: 我识得大律师叫陈星南，
0: 我都知会出现噶啦呢啲咁样嘅。
1: 佢唔系 law， 佢系 chain。
0: 咁lemon law 咧呢只法律咧，点解叫 lemon 咧？英文里边 lemon 嘅意思咧就系、是。一样嘢，如果佢咧系坏坏地嘅，即系次货嚟嘅，你买翻嚟咧，本来你谂住咧用十年廿年，但系点知佢咧唔到一个月已经坏咗啦。
1: 哦，就系、是、
0: 摆明嚿嘢有问题，就系、是、lemon。
1: 哦，
0: 就系、是、酸酸地嘅
1: 吓。系。
0: 咁 lemon law 咧就系同呢一啲咁样嘅有问题产品有关嘅法律。
1: 哦 ，OK。
0: 系啦。
1: 嗯。
0: 咁就吓唔系某个人嘅名。
1: lemon law
0: 系啦。好，咩叫做 I second you？
1: I second
0: you 系啊，我第二你。
1: 哦，咁我 follow you 咯，系嘛 ？I follow you 咯。嗱，你做阿大，我做阿二啦，我永远都跟住你啦，好未？
0: 呢个叫咩？广东话叫做你揸 fit， 我揸。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唔
1: 系，系咪咁啊？两胁插刀。
0: 类点争咁远啊？
1: 因为 second you， 我系即系总之点样帮到你。
0: I second you 嘅意思咧，就系、是、我赞同你讲嘅意思。
1: 哦，
0: 系啦。
1: I second you，
0: second you 即系 I strongly agree
1: with you。
0: 我真系系啦。
1: 哦，
0: 你讲嘅说话，我完全觉得系咯，就系、是、咁样啊。
1: 哦 ，OK，
0: 咁就系 I second you 啦。
1: I second you
0: 系啦。以下落嚟呢个叫做 fish wife。
1: fish

0: 系啦，
1: 鱼嘅老婆啊，
0: 鲜鱼老婆系咩咧？鲜鱼老婆，
1: 真系唔知系咪会好识得煮饭嘅？
0: 你会觉得系咁样啊？主打系海鲜嘅咁样系咪啊？好，鲜鱼老婆嘅意思咧，咁就系形容一个人啦，又嘈。把口又唔好又烦嘅一个嘅、哎、多数都系指女士嘅。
1: 哦。係啦。系咪多数都系指老婆添㗎、
0: 指女士囉。
1: 哦。
0: 咁点解会话一个人呢系 fishwife 嘅呢下。咁喺历史上面嚟讲呢就系、是、呢一啲去男士就去打鱼。咁、女士呢就要卖鱼。咁喺嗰个市场里面呢就非常嘈杂。咁、所以呢就讲嘢得免会大声啲。
1: 卖你听。
0: 又或者在这个市集里面讲嘢会变得粗皮一啲、所以呢就 fishwife 就定咗型啦、就觉得呢嗰班人呢就一定係咁样㗎。
1: 即係嘈嘈吵吵。
0: 咁关于个人衰咩事呢就其实有苦衷嘅，就因为呢喺历史上面呢嗰一班人呢下呢啲女士佢哋卖鱼啦，喺一个男性当道嘅社会里面呢、如果你唔强势一点嘅话呢就冇定期啦、尤其是老公就走出去外面打鱼嘛，咁、所以呢Fishwife 咧都有佢哋一个嘅苦况嘅，
1: 大声唔代表冇礼貌 ，OK？
0: 但系大声本身都系冇礼貌咯。
1: 你又好啱，
0: 咁所以如果一个人话系啦，哇，活学活用啊
1: ，potato you too 啊，
0: 哇，仲记得呢个Fishwife 嘅意思咧，就系呢好鬼烦嘅女人啊。
1: OK，
0: 咁其实应该男女同平等嘅时代啦吓，
1: 可唔可以 fish husband？ 有冇噶？
0: 鱼老公
1: 系咯，既然有 wife 都有 husband 啦，
0: 我觉得啱噶吓，你试下啦。
1: Yeah， fish husband。
0: 好 ，I'm all yours。
1: I'm all yours， 即系
0: 我全是你的。
1: 我全 ，I'm all ears， 我就知道。
0: I'm all yours，
1: 即系呢一刻我成个 attention 俾晒你。
0: 其实我觉得 HR 部门未必会想听呢啲咁样嘅语句咯。
1: 点解？
0: 口口声声佢啲同事讲话 I'm all yours 咁、样，
1: 好似 flirting 咁样系嘛？
0: 一定有嘢啦，
1: I'm all yours，
0: 或者博有嘢啦，呢啲咁样一嚟到咁就话 I'm all yours 个意思咧，就即系话你有晒我100%嘅，我所有嘅集中嘅精神咧都系为咗你。你 I'm all yours 嘅就系
1: 100%支持你。
0: 100%听你讲嘢。
1: 哦，即系呢一刻，哦，咁即系 I'm all ears， dear friend。
0: 系啦。
1: 哦 ，I see， I see。
0: 一样，但系 I'm all ears 咧，其实就核突嘅，恐怖。
1: 全身都系。
0: 你试下一个人咁样，基本上吓、由头到只脚咁，全部都系耳仔嚟嘅，几鬼恐怖啦！
1: 我就喺呢度听住你讲嘢。
0: 英文有句说话叫做 at sixes and sevens， 6677。
1: 唔系，就同而家啲 friend 啊，
0: 我都知你会出现埋呢啲咁样嘅嘢噶啦，
1: 好难 get 噶，讲真。
0: Sixes and sevens，
1: at sixes and sevens， 个系咩情况下用？
0: 形容一个情况嘅，
1: 形容一个情况，哦，会唔会系五三五四嗰啲 friend 啊？
0: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系啦，
1: 哇，好叻啊！突然之间觉得自己，
0: 又或者系啦，个情形咧就鬼五马六啦，五三五四啦，
1: 古灵精怪。
0: 冇 number，
1: 即系总之又未去到三，又未去到四，但系又未去到六，未到七咁样。
0: 六七七啊，呢啲咁样嘅中游位置啊，情况不明啊。
1: OK，
0: 就代表咧，人哋话赌博里边，如果你得到咩骰盅嗰啲啊，六七啊，即系加埋得啲咁嘅 number 嘅话咧，数字不太高啊，不太乐观啊。我唔识玩，所以我唔知道啊。咁就总之形容咧不太好嘅意思啦吓。食我的尘 ，eat my dust。
1: 呢个好似闹人咁样嘅喂，eat my dust， 系咪闹噶？
0: 食我的尘，
1: 系赞，唔会系赞人啩？食我的尘，
0: 亦、
1: 就是、
0: 都不算闹人嘅。
1: OK， 会唔会系我知道擦我鞋系咪？
0: 唔系我，
1: 又唔系我。OK，
0: 食我的尘咧，一讲你就明噶啦。
1: 系。
0: 你当两个人赛车咁样啦、如果一个人落后嘅话咧，咪
1: 食晒前面啲尘，
0: 系啦，就即系话我一定会跑步咁样，快过晒你啊、
1: 哦！
0: 所以你喺我后边咧，就净系可以见到尘埃嘅啫，就喺度你食尘啦咁样。
1: 哦，即系我叻过你啊，咁啊？
0: 多数系运动上面嘅、
1: 哦，
0: 大家比拼咁样嘅、
1: okay ，
0: 即系冇理由大家考试咁样要 eat my dust 咁样嘅。即系可以
1: ，OK，
0: 未系咁直接咯，多数系即系
1: 运动场上
0: 比赛咁样咯，就 eat my dust 啦，
1: 都有啲好似好巴闭咁样 ，eat my dust，
0: 系啊系巴闭啊，
1: 好似即系话你肯定跟我后边，
0: 咁话明沙尘噶啦嘛，
1: 系、沙尘啲 friend。

0: 咪
1: 有
0: 卖 dust 噶咯。
1: 哇，原来一样噶。
0: 系啊，不过英文中文就系话沙尘，唔系话食尘咯。英文就系你食我的尘。
1: 哦，
0: 咩叫做 bite the dust？
1: Bite the dust
0: 系啦，
1: 又系食尘。
0: 系啊。
1: 嗯、但是这个是咬的，咬实牙关。
0: Eat my dust 呢是很大分别的。
1: 咬紧牙关是不是
0: ?Bite the dust、
1: yeah?
0: 你做什么要咬尘呢？
1: 不知道、哦。
0: Bite the dust 的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呢就瓜了。
1: 哎呀
0: 不掂了。
1: 哦。
0: 是卖行卖单了。
1: 哦，真是这样的。
0: 是啦。
1: 哦、Bite the dust。
0: 是啦。那、哦、未必需要那么直接的，可以是即系比喻形容一个场合，佢挂咗啦，喺呢个嘅呢个情况里面，系啦，
1: 呢个游戏 game over 咗啦。
0: 嗯，你太仁慈啦，吓、啊，即系或者佢喺呢个职场上边咧就 bite the dust 啦，即系话咧唔掂噶啦，死咗啦咁样，唔系话真系死咗，咁但系佢即系前景咧系非常不乐观咯，
1: 哦、即系 game over 咯。
0: 系啦，
1: 嗯，
0: 咁点解 game over 咧？就系、是、因为咧，点解用呢一句 bite the dust 咧？
1: 嗯，
0: 就即系你谂住两个人当牛仔时代枪战，咁嗰个人咧一跌咗落地嘅时候就满所有尘埃都喺度飘扬紧啊嘛，咁佢擘大口嘅时候咧就净系可以食尘嘅啦，
1: 哦，
0: 咁所以就系 bite the dust 啦，
1: 哦 ，OK，
0: 就系啦，形容一个人咧好鬼惨嘅，
1: 哦，
0: 嗯，
1: 阴公猪 bite the dust，
0: are you smoking？
1: No。Smoking 是不是真的赞人很漂亮啊 ？Smoking hot 那些咁样啊？
0: 其实我问过你的意思，
1: 系啊，我记得
0: 但
1: 系
0: 你一样都是咁样，系咪、啊、问我 smoking hot 啊？
1: 我记得咗啦 ，Are you smoking？
0: 系啦、
1: 啊、，Are you OK？OK、
0: okay? 嘅、okay、话，人哋就唔会问你啊 ，Are you smoking？Are
1: you smoking 系咩？我唔记得咗添。
0: Are you smoking 嘅意思咧，你系咪受到呢啲药物啊等等嚟到影响住？ Oh, 所以你而家
1: Are you crazy？系啦，
0: 系啦、
1: 哦，
0: 就系超越咗 Are you crazy？
1: 啊
0: ，Are you crazy 系只不过系呢个个性上嘅问题，
1: 系系系，
0: 而系你系癫到咁样嘅地步，哦、你系不似人形，只系有呢啲嘢影响住你啦，有啲衰嘢影响住你，先至会造成呢啲咁样嘅、哦，
1: 真系可能吸紧毒啊嗰啲咁样嘅，
0: 唔系即系个比喻咧、就系、是、如果你
1: 唔系有病，
0: 如果你唔系受到呢啲咁样嘅药物嚟到系控制紧你嘅话。嗯，你一个正常人都唔会咁做啦。
1: Oh, are you smoking？
0: 咁嘅意思系即系话你错得好紧要，
1: 好紧要、哦。希望冇人咁对住我讲嘢啦。
0: 好啦，最尾呢一个咧就系、是、并非呢个英文嘅谚语要你解释嘅，呢、這个咧就系、是、如果你有几个人啦，去到你屋企啦，你想人哋坐低啦，应该你点样讲啦？非常好啊！
1: 唔系 sit down 我 come on。
0: 有好多人都
1: 我知，我都听过，
0: 包括同我剪头发嗰位姐姐，
1: 即系 sit down 噶嘛？
0: 系啊，系啊 ，go sit down 咁样。系啊，咁我
1: 觉
0: 得我咁乖，你咪会俾块饼我咧啊！
1: come
0: 系咯，但我哋好多时候都会觉得，咁我叫佢坐低咁样。
1: 咁我都听过，
0: 老师系咁样嚟嘅教我哋噶嘛。
1: 应该系 please have a seat 噶嘛。
0: 系啊，就咁 have a seat 噶嘛。
1: go sit。
0: 咁但系如果你就咁叫我 have a seat 嘅话，可唔可以攞翻屋企啊？

0: 请主持人控制自己，唔该你。
1: 詹正平，詹正平，
0: 请主持人控制自己，唔该你。
1: 控制唔到啊，詹正平，好好听。
0: 扬州瘦马系佢嘅新作品嚟噶，系、yeah! 大家努力支持。詹
1: 正平，我偶像啊，
0: 继续努力支持啦。
1: 好啊，扬州瘦马。
0: 睇嚟你真系觉得扬州系属于净系一样嘢嘅啫，唔系食啊，俾多次机会你啦。
1: 扬州瘦马
0: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果，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论》。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百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8: 六月嚟 OpenRoad Lexus Richmond 升级派日驾驶体验，把握额外一厘租任利率优惠同埋高达三厘中成利率减免。TX350 同 NX450H Plus 租任利率低至0.4厘 ，UX300H 只需一厘。唔好错过 OpenRoad Over the Top 活动，只限6月20至21号，有额外换车奖赏、保养同配件津贴，部分示范车仲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
9: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Stacy。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7: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Ng 和大家探讨儿童及青少年的精神健康问题。
10: 比较细啲嘅细路仔，例如未翻学之前啊 ，preschool 六岁以下嗰啲咁啦，即系如果心口佢成日都唔开心啊，情绪呢方面嘅波动好多，或者系嗰个语言嘅成长，即系 development 呢一方面咧，你觉得系有啲困难，好似成日都同童年嘅细路仔讲嘢系比较缓慢好多，或者佢社交嗰方面咧系特别有啲困难。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就应该即系早啲去见家庭医生啊，或者儿科医生。生去睇一睇，因为呢啲可能系特别嘅学习嘅困难啊，或者系智障嗰方面，或者 even 有轻微嘅自闭症，即系越早同医生求助嘅时候咧，或者系 check 一 check 有冇出嚟问题咧，呢一方面好重要。
11: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12: Hello， good afternoon。
13: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0: 呢、这个礼拜同你讲噶啦，生果公司啊，掌舵人添曲咧卸任在即啊 ，CEO 咧就嚟换人啦。咁啊，除咗最近咧一连串动作啊，将会上任 CEO 个位咧话非常亲民、啊，大家握晒手喺公众场合嗰度啊 say 声 hi， 咁都不得止。将卸任嘅添曲咧，就有人咧就话到啦，最新个 iOS 咧，基本上咧就系送大礼啊，因为咧好多旧机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嗰间公司嗰啲嘅旧机咧，通常咧。

0: 用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就会逐渐变慢又得，即刻变慢又得噶嘛。咁但系新个 iOS 系调翻转啊，会令到啲旧嘅手机咧，突然之间开啲 app 咧，咦快咗，比以前快三成。啊，传相啊 ，AirDrop 等等啦，喂，快八成咁多。另外 WiFi 问题等等咧，全部帮你搞掂晒啊。所以网上咧，好多人议论纷纷啊，有啲人甚至乎觉得咧，我梗系啦。呢、这个 iOS 咧就系啊 Tim Cook 咧卸任之前送嘅大礼嚟嘅。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我哋听听朗朗老师弹钢琴吓。

中意呢一张嘅专辑，名字叫做 Piano Book 嘅，咁里边就耳听好似好简单咁，但系其实咧系功力尽显啦。咁另外仲有啲咧就非常复杂嘅编曲嘅，尽在朗朗较早时候推出嘅专辑 Piano Book。

0: 起通灵山。
1: 你的最爱
0: 歌名叫做早到的 U 解除你亦都是车。
1: 你的最
0: 爱 U 字头的网约车。最近中国 B 字头的电池车想着大举进军加拿大，但是股价方面在比邦就最近走势不是太好。最近有传闻就说到这间 B 字头的电池车，除了在街上在亚洲很多时候见到他们的产品之外，还想着进军 F1 方程式。

零几首都是钢琴演绎的作品啊。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啊，没人唱，但是有钢琴高手郎朗所主理的 Minuet in G Major， 另外亦有 Gareth T 汤令山，新歌的名字叫做《早到的 You》，其实是讲 Uber 的。刚听过亦都有张敬轩啊 ，Crossover 编曲合啊 ，Johnny Yim， 原唱是杨千嬅《少女的祈祷》。

0: Karen， 我文威，歌名叫爱。呢一 part 主要是听一啲以钢琴作伴奏的歌，希望你喜欢啊。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四点钟打烊啦 ，Happy Friday， 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代表大温地区几百名户外员工的大温地区雇员工会，今日再度升级工业行动，在高桂林和斯摩的滤水厂进行罢工行动。工会主席强调，他们绝对不想影响公众，但他指大温都市局拒绝让步，工会现时别无选择。梁俊荣报道。
3: 代表大温地区几百名户外员工的大温地区雇员工会今日再度升级工业行动，罢工的位置分别是高桂林流域、高桂林滤水厂、斯摩流域营运和保安设施、下斯摩的保护区。除了上述指定九煞地点之外，工会都暂停了大温地区所有保安和紧急管理部门成员的执勤工作，每个九煞点都分别指定了九煞队长。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强调，他们正尽紧最大努力将对公众的影响降到最低，但他们的选择已经不多。他批评大温都市局管理层拒绝工会提出的条件，因而不愿意继续谈判。他呼吁大温都市局重返谈判桌，而大温都市局就表示愿意在调解员的协助之下重返谈判桌。当局在昨日都说过，最近提出的五个不同谈判日期全数遭到工会拒绝，当局亦多次要求任命一名调解员来协助推动谈判进展，但至今工会都未表示同意。工会自五月底展开工业行动，首先是在大温地区五座污水处理厂和其他设施停止工作，之后在区内滤水厂的工会成员都加入工业行动。另外又曾经在 Grouse Mountain 行山径设九叉线，但之后又撤回。昨日又在三角洲和数里多个设施，包括工厂、营运中心和水库设立九叉线。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2: Westshore 皇家骑警正在调查一宗在6月9号发生的性侵案，并且呼吁公众提供线索。案发在当日的下午大约3点钟，一名女子在 Lanford 的 Jet

0: Road Gap Station Avenue 附近的巴士站等车时，一名陌生的男子主动上前同他短暂交谈，之后对他进行性侵犯。警方表示，受害人没有受到身体的伤害，但强调性暴力的事件往往会为受害人带来沉重的心理和情绪创伤。警方指出，疑犯的年龄大约是30至35岁，身高大约5尺8寸，中等身材，留有中式前短后长的鲫鱼头发型，发尾的颜色比较浅，留有短胡须。疑犯犯案时身着白色的 T 恤，黑裤两侧的膝头位置印有鲜绿色的数字，跑步鞋是黑底白边，配有白色的鞋带，手腕带有一条橙色的手带。警方特别呼吁当地的居民或者是驾驶人士，在6月9日的中午12点至到下午4点之间查看家居录像或者是行车记录仪，如果有任何的发现或者是知道疑犯的身份，请致电250-474-2264同骑警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2: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l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3: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来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2: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3: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 记得 Decol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4,937点，升266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59点，升1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202点，升35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88点，升79点。S&P 500指数收报7431点，升37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4.581日元、4.84人民币、5.6港元、22.61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依节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是1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都是10%。至于星期日都是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是73%。
7: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3888、1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东西行方向到十字麦叫街 ，Queensboro 桥架北行方向十字 S Curve， 屋桥嘅南行方向。

0: 向龙尾排至近西57 Avenue。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及交通报道完毕。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专题热线冯子豪，
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啊！吓，喺直播室咧有我冯子豪嘅，咁啊，我旁边有 Gary Sir， Gary Sir 你好啊，
5: 你好啊。
4: 系啊，嗱，咁今日咧，我哋咧就想讲一啲关于咧，即系都系 local 少少嘅嘢啦。咁就系关于我最近啊嚟紧睇到咧，就系咧关于我哋即系地税嘅呢个问题啊啦。咁我相信咧，大家听众咧，不论你系咩种族都好啦，咩人都好啦，呢样嘢都同大家息息相关嘅。咁我今日嘅主题有少少想就系话地税啊，同埋民生啊。咁究竟我哋纳税人嘅地税钱去边咧？咁样？咁尤其是而家嚟緊呢，即係2026年呢，我哋係大灣地區呀，係嚟緊會有好多市選啦。咁而直接連結到選民最關心嘅議題，我相信就係呢，大家都知道地税不停咁加，但係我哋嘅生活呢就好似冇變好到喎，仍然係喺出街呢啲路好多時呢都已經雖然見到蛇整㗎啦，但係就唔係咁，啲塞車嘅情況又冇改善啦，係咪我哋公共設施又似乎唔係話真係多咗咁多啦，咁样。咁而我哋都想同大家即係 clarify 少少啊，就因为我见过好多听众朋友呢，即係呢个唔係话怪你哋嘅，呢个因为你哋唔需要咁了解。就係呢好多时都会混淆咗，以为话地税啊各样嘢係省政府啊或者第二啲，但其实地税呢就好 specifically 呢係市政府嘅一个税项嚟嘅，咁样。咁而过去十年啊，我哋大湾地区大部分嘅城市嘅地税咧，都系持续上升嘅趋势嘅。咁喺温，尤其是喺温哥华，近年平均每年嘅加幅咧，大概系6%至10%度啦。咁而本拿比列治文高桂林咧，亦都持续加税嘅。咁而部分家庭喺过去五年嘅地税咧，亦都系增加超过30%啊，即系有啲个别嘅例子啊吓。咁所以呢样嘢，其实唔好以为话如果我哋租屋啊，或者我哋冇物业嘅，唔关我事。其实你去 supermarket 买个橙 ，OK， 你去食饭啊，你去做任何嘢都好，你去一个地方嗰度改衫啊，好乜嘢都好，全部嘢都同呢个地税息息相关。因为你就算唔系自己买屋嘅，你租屋，你嘅 landlord 佢都要俾地税，系咪全部 cost 噶嘛？呢啲你去食嘢。嗰、那個商家佢全部嘅嘢都有個 cost 俾租，跟住個租跟住又去到嗰個業主嗰度又要俾地税，所以根本係走唔甩嘅。OK， 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你喺呢度增加嘅時候，但係我哋大家嘅市民同時間面對緊咧房屋負擔能力下降啦，道路呢個擠塞係惡化嘅，咁公共安全咧嘅焦慮都增加啦。咁醫療系統壓力上升，但係呢個咧就未必係話好關呢個地税嘅事，但係都有一個部分係咁嘅。咁所以咧喺呢度咧，其實我今日就想同大家同 Gary Sir 尤其是探討一下啦，究竟呢個係即係究竟係點樣可以令到呢件事有所改變啊，或者好啲咧咁樣。咁第一個問題，我想問下你 Gary Sir， 你認為過去五年啊地税咧持續增加？但系咧，社區服務啊、治安啊同埋生活質素咧，係咪有相應嘅改善咧？你覺得有冇咧？咁如果冇嘅，你會覺得個問題其實出現咗喺邊度咧？
5: 嗱，首先嚟講啦，我自己本身係住喺列治文都有成30年噶啦。咁我就用翻你個問題咧，就係過往嗰五年啦。究竟社區服務同埋治安、生活質素有冇因應而有所改善咧？咁因為啲地税係有增加噶嘛。咁我答你咧，我自己覺得咧就係話個治安咧係冇改善嘅，係反而咧係差咗。呢樣嘢唔係我講嘅，而係根據咧傳媒嘅報道咧，就以列治文。

0: 为例啦，其实嗰个财物罪案咧系增加咗成51%嘅。咁所以嚟讲咧，个治安咧总体俾人个感觉咧系比以前差嘅。咁生活质素咧，其实我就唔怪晒系呢个叫做市政府嘅问题。啊，点解咧？就系话因为大家都知而家大围嘅气候咧都系唔系咁好啊，经济方面。咁好多嘢咧，物价就上涨啦。但系再加地税增加咧，呢、這个我可以形容系一个雪上加霜。咁所以嚟讲咧，其实系唔成正比嘅。
1: OK，
0: 但系问题咧就其实作为一个居民咧，佢通常就话：哇，今年又加几多地税啊？咁
1: 系咯。
0: 第二个问题，佢通常就话啲地税去咗边度？嗱，呢样嘢咧就系反映政府嗰个透明度去到边度啦。
1: 系
0: 咪有冇清晰讲俾人听嗰啲税用喺边度咧？咁另外一样嘢，你个问题就系话，若果系冇同呢个地税增加而个改善相应提供嘅话咧，咁究竟问题出现边度咧？我觉得系政府系有某些部分系错配咗咯，即系某些嘅资源去放咗喺某一个部分嗰度咁样。
1: 系嘅。即系呢样嘢咧，就唔系话又好似我中意讲啦，甩锅啦，唔系话即系啲唔理，而系真系复杂嘅呢件事。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唔系一件咁 straightforward 简单嘅事。每个市政府咧，其实佢不论市长啊，同各市议员咧去倾啊，究竟我啲 budget 应该点用咧？我应该系拨喺边度咧？其实我相信系永远都唔够嘅。冇可能话啊 cover 晒啲嘢，我哋要 fulfill 嘅嘢，哎，仲有10蚊啊？点啊？呢个点咧？咁样好少，唔系话冇啊，可能喺好多即系地区都会有机会间唔中有啲情况下会咁发生，但系往往咧系一啲唔够嘅情况底下，你要拣 priority。所以我觉得咧，其实市政府唔系话要去做啲乜嘢啊，或者我哋要做啲咩政策。首先第一样嘢，你要睇清楚嘅就系、是。我嘅 priority 喺边先，系咪？即系我够想我个仔琴棋书画样样皆精咯，系咪啊？又打得，系咪？又睇得，跟住又 talk 得，跟住又写嘢又得，系咪？乜都得，冇可能噶嘛！你一日得24个钟，即系等于市政府亦都系有咁多个市议员啊，亦都公务员体系市府入边嘅 staff 亦都系咁多，系咪啊？你但系个 priority 咧就好紧要，咁。所以点解好多时即係我会觉得即係市政府有时啲人话啊你呢啲嘢做得咁啊咁啊，就係、是、因为其实过往嗰几届市政府呢我觉得係即係嗰个 priority 啊摆得唔好啊，同埋有时亦都会即係啲数据啊各方面嗰啲嘢呢，你唔好淨係睇数据。嗱，我俾啲数字你睇啊 ,Gary Sir, 其实数字靓仔㗎，譬如话嗱宏观少少当 BC 省啊，譬如话根据卑诗省验尸官服务处最新的数据，毒品过量死亡人数是2023年见顶之后连续两年大幅下跌，由2025年数字跌破2000大关，一共1826宗，比前年大跌 21%、okay? 而整体犯罪率也都持续下降，嗱，呢个就温哥华嘅数据啦。啊 ，VPD 咧最新嘅官方犯罪报告显示，温哥华嘅暴力犯罪喺过去两年内咧录得双位数跌幅，下跌12%。然之后整体咧犯罪嘅案件咧，亦都降至超过20年嚟嘅最低水平。嗱，呢样嘢睇，哇 ，OK 啊，数据喂跌咗，好多原因嘅。即系我哋要知道就系玩数字呢样嘢，究竟佢嘅跌幅嘅原因系点咧？会唔会系咁啱？可能即系某一部分人 overdose 冇咗喺度啊，或者有一啲第二啲原因啊，系咪亦都二哦？你话罪案跌咗，暴力罪案咁、哦、暴力罪案嗰个定义好阔噶嘛？可以系家暴系咪啊？可以喺街度无差别性攻击系嘛？亦都可能系犯罪集团系咪？咁跌咗，而整体犯罪案件跌至超20年嚟嘅最低水平。嗱，如果我哋想将啲数字点样好睇嘅，20年我哋睇下，有个低，唔得嘅话，唔系最低嘅，再压后40年、50年，个数据系点样对齐嘅啫？咁我唔系话呢啲唔重要，但系好多时咧，某一啲地区政府就会睇到呢啲数字咧，就觉得啊，我跟呢啲数字做，但系其实调翻转，呢啲数字又作为作参考，我觉得你应该系问。OK， 你而家去区啲选民系点？ 因为你唔系联邦政府，你唔系总理啊嘛，总理就话哇，全国嘅人我点顾得？

0: 咁多啫，系咪？但系唔系，你市政府难辞其咎。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啊？即系你要知道民意，其实市政府反而应该最应该系咨询民意行先咯，个 priority。
1: 我绝对同意嘅，因为点解咧？我成日都系挂住喺口嗰度，成日都咁讲咧，就系、数字只系一个参考。我举例啦，譬如财物罪案咁样，入屋爆窃咁，你唔可以单睇数字。嗱，譬如点解突然间啲数字跌咧？真系有好多原因，有啲咧就系惯犯嚟噶嘛。你拉咗佢，可能佢坐七日监，嗰七日咧个罪案数字咧明显下降嘅。咁佢出翻嚟咧又升翻。第二。个数字点解咁靓仔咧？所谓少咗咧，可能啲人话：哎呀，我都知报咗案冇用，警察都唔会嚟，哎呀，我不如费事报啦咁。咁系咪真系反映个现实嘅状况咧？未必噶嘛。所以我觉得数字要睇系一个参考，但系咧有时民间咧佢哋个感觉都好紧要，所以有时啲嘢咧就系话要落地去了解，要听声音，而唔系话哦单凭睇数据咁样咯。
0: 嗱，举个例啊，我同意嘅，好似汽车盗窃案啊，年年都成日话，哇，呢廿年嚟我哋而家都系最低或者成，你有冇谂过点解咧？其实而家啲车系偷唔到嘅，根本有啲系，你明唔明啊？唔同以前啊，以前真系咧，我哋知道就系咧，我唔系话我偷车啊，而我朋友做车房咧，就有同我 complain 过，就话，而家啲车真系好难整，我哋越嚟越难做啊，点解啊？原来即系佢解释俾我听，就话以前啲车咧，你好多嘢可以玩嘅，啊，冇一个电脑嗰、那个software 嗰、那个。介入嘅时候咧，咁就可以多啲 adjustments。以前啲人中意改车 ，which 我哋如果系喺加拿大啊，唔好误会亚洲可能啲路势咧，呢度有一适当部分嘅改车合法嘅，我知道
1: 系
0: 啦。咁但系呢个咪会好明显就系、原来嗰啲犯罪分子觉得我偷架车，第一原来你每一个好多零部件有晒 serial number， 变唔到钱，偷咗喂点变钱啊？你明大家最中意为钱嘅啫嘛。咁既然个成本咁高，无利可图嘅，我咪唔做呢件事咯，系咪啊？即系呢啲嘢你要睇下，亦都与时并进嘅，所以我觉得唔系话净止系即系单一你睇到啲数字吓。咁嗱，头先我系讲紧即系嗰个 priority 嘅问题啦。咁如果系俾系你以你嘅角度啊 ，Gary Sir， 你觉得市政府啊嘅首要责任应该系集中资源做好道路、治安、公园、基础设施啊？定因话咧投入喺一啲譬如话我哋长远少少嘅计划，有啲活动啊，或者系啲社会项目嗰度咧，嗱呢个系两样都要嘅。但系如果俾住你，即系你会觉得边方面嗰个 priority 会紧要啲咧？
1: 嗱，其实对我嚟讲咧，每一样嘢都系重要嘅。
0: 系，
1: 我用另外一个例子，食饭。咁若果你冇唔够，即系冇乜钱嘅。咁你咪咸鱼青菜都系食到一餐，你都系有营养，都可以过活嘅。如果你有钱，咪大鱼大肉咯。所以呢啲叫做睇餸食饭。咁你市府里边有几多钱，佢哋好清楚。咁有时啲嘢样样想做咧，系冇可能。但系一定要 priority， 学你话斋。咁我自己个人认为咧，治安最紧要。咩叫安居乐业咧？咁你冇好嘅治安，你点会引到啲人嚟投资咧？啲人就算嚟投资。好啦，又好即係百业昌旺啦，但係啲道路阻塞，你点去嗰、那个处理嗰个物流
0: 啊，
1: 各方面
0: 啲人都唔想嚟，你个市嘅经济都会
1: 冇错。所以对我嚟讲呢，譬如治安啊、道路啊、公园嗰啲都係好紧要，因为 wellness 嘛，令到个人健康好紧要㗎嘛。咁、基础设施啊更加重要啦，桥梁啊各方面嘅嘢啊咁。咁你话其他嗰啲嘢唔系唔重要，正如我所讲嗰啲呢可以有钱去推呢啲项目，而仲有一样嘢咧，嗱，我呢个我自己突然间谂起一样嘢就话，我发觉每一个城市都系噶啦，呢个我睇到嘅现象，唔系 Richmond，OK， 每一个城市都系政府一唔够钱咧，即刻谂一样嘢嘅啫，加税。嗱，我明嘅，你冇税，你点运作？市府点运作？我明嘅，但系有时啲嘢咧，你未必要揾翻自己。嗰、那个市内嘅居民嘅钱，你可以揾出边嘅钱噶嘛？例如，你可以希望引进多啲人去你个城市嗰度投资，但系呢样嘢唔系用个口讲嘅，你要话俾人听，你点样帮佢哋，点样鼓励佢哋嚟 Richmond 投资。例如，嗱，我答应你哋，保证你哋若然入嚟，要申请咩牌照嘅，以前系要9个月，而家3个月，以前三个月。

0: 月，我而家要七日之内。咁你其实你咪帮咗鼓励咗啲人嚟投资咯，啲人投资请人多咗，你个经济个效益活动又多咗。
1: 系啊，同埋有时你唔好谂到咁远，话我哋搵人投资喺中国边度，唔系噶。其实如果系市嘅角度，譬如我当你温哥华市，你就会想掹一啲 Richmond 嘅人去你要开铺啊，系咪啊？
0: 系，
1: 其实系好近嘅一个圈，唔系话大家恶性竞争，但系譬如话就当 Richmond 为例，你都会想哇，会唔会我哋呢度如果好啲嘅，咁可能最实际噶啦，你喺温哥华住嘅人或者第二啲 business 喺 Richmond 开多间啦。你明唔明？呢啲就係一啲好基本嘅一啲經濟架構，但係我見到好多嘅就係呢，都 OK 嘅，但係嘩塞車喎、哦、或者尤其是 Richmond 其實都唔係有一啲地區都唔係話咁個口碑咁好，因為啲治安確實係差咗嘅，亦都好多即係一啲導師啦各樣嘢嗰啲多咗啦，咁所以大家都會即係有一個卻步喺度。咁而當我哋去睇呢件事嘅時候，嗰、那個 priority 呢一失咗行啊，其实个 priority 我会觉得咧，都系最到最尾咧，除咗本身自己有一个逻辑之外咧，其实都系要睇，其实要知道究竟住喺度呢度嘅居民系需要啲乜。我发觉好多而家尤其是你话讲地税啊，好似你话斋咧，啲 city 一谂就谂加地税，因为佢哋觉得咧，佢哋成日都以为我啲人唔明，我地税只不过系可能有屋嘅人啊或者剩啫，但系而家个都好 knowledgeable， 我觉得啲普通市民系咪、不论你任何种族都好，都知道喂地税一家，就算我冇屋，好似我头先讲嗰啲，都知道一定会影响到我哋嘅，或者影响到普通人嘅。咁所以其实举个例，好多唔同嘅 city 都谂过话有冇办法可以开源咧，譬如话Vancouver 之前市府都有谂过话有冇一啲方法可以，譬如话构建一啲地产项目啊。温哥华试过噶，但系失败咗啦，俾人 vote down 咗咧，就话呢间地产公司唔系公用嘅，系一个私营嘅模式嚟做，但系赚咗钱咧就拨翻落市府再用呢啲钱去做第二啲嘢。咁譬如我睇 Burnaby 又系啦 ，Richmond 亦都好多市政府好多地嘅，但系冇市政府够胆，因为可能呢个系一个 taboo 嚟，我觉得唔知系咪政治嘅 taboo 咧，就系、是、喂有冇办法可以 instead of 做搞地税加地税，你用第二啲方式去搵一啲钱返嚟，可能唔係经营，可能纯粹係收下租啫，係咪？譬如又唔知得唔得啦，呢啲係咪开源节流係咪？咁你有啲嘢节流嘅，你都要諗辦法开源㗎，唔好下下淨係睇住啲地税呀、啊、其实地税最惨係中产喎，俾你听 Gary Sir， 真嘅。
0: 是啊，绝对是啊，所以我就是觉得呢，他们过往那些政府呢，即是很多时呢，我都是觉得他是集中呢在那个地税那里，而忽略了开源那样东
1: 西。是啊，那其实有很多我但是我又不明白，即是会不会即是都希望啲市民呢都可以，即是其实如果同政府反映一下的。因为我自己也作为一个市民，我不介意政府去做一些东西搵钱的。
0: 嗯，
1: 我真係唔介意，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一个有效嘅政府，你喺我嘅人工嗰度扣嗰啲税，或者你俾地税嘅，你都要一个方法去铺嗰啲钱。咁如果调翻转，你有个地方冇用嘅，你租俾人哋我嚟摆嘢，譬如话啲 city 嘅地，收取咗个费用，然后再补贴嘅。喂 ，fine with me，
0: 何乐而不为咧？系啦，
1: 冇人话即系政府唔会，唔系话我净系可以用呢个渠道嚟收税咁样成。当然啦，如果你去管理呢件事嗰啲人员咧。绝对要监管啦，系咪？但系我而家唔系讲紧话，即系我、哦、你哋会首先谂咗会唔会有人去收受利益先？呢、这个 system 一定要有，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唔可以靠一个单一嘅方面咧嘅收入，你只会将中产咧，你而家睇到噶啦，而家越压越窄，越压越窄，好富有嘅其实数字上嘅啫。好差嘅，好 struggling 嘅，要去食物银行嗰啲咧，其实我唔系话你哋即系唔关你哋事，都关，但系喂，你都冇办法可以我俾到更多啦嘛。咁我成日都觉得就系、是、你净系靠地税呢样嘢咧，永远就系压榨咗中间最辛苦，而亦都可能系最对于经济啊各方面贡献最大嘅一个族群。
0: 系啊，你讲到地税，其实系最大嘅受害者咧，就系中产阶级。点解咧？你如果你系认真好低收入嘅人士咧，你有政府福利啦。
1: 系
0: 中产永远攞唔到嘅，但系好有钱嗰啲咧，佢亦都唔介意你加几多 percent。所以其实中产阶级咧，其实系政府系要特别，即系唔我唔可以讲话特 别关注，而系要顾及佢。

0: 你嘅感受，佢哋嘅辛苦咯。
1: 系啊，因为而家基本上你最有生产力嘅人咧，系因为呢啲政策、呢啲 policy 咧，令到佢哋，唉，呢度未必系一个好地方，可能会转移去第二度。唔好讲话出国，亦都已经知道唔少人去咗第二啲省份。咁所以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即系作为一个市政府啊，真系要对呢件事有一个好深切嘅深究啊！咁我哋而家咧去去新闻广告先，新闻广告后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倾呢一个地税同埋民生嘅问题。
2: FM 961专题热线。
3: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咗龙舟比赛，现场仲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嘅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喺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at TO Dragon Boat。
4: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5: 23期致歉榜三甲。
6: 今礼拜三甲嘅三首歌都揾到 Mirror 嘅踪影，首先第三位上榜五星期。第四位上升一级有 Anson Lolo 汉庭嘅 Charisma。跟住系慈善机构30周年嘅主题曲，当你当代嘅大事，再加上20年前嘅大事，再唱翻20年前嘅经典作品，两代携手合作，成为今个礼拜上升一级嘅亚军歌曲。上榜五个礼拜，没有翅膀的天使姜涛，加上刘德华。作品的 Mirror 成员是 Eden 吕卓安，上个礼拜亚军歌。上个四个礼拜这首歌是他自己继《纯银子弹》之后第二次执导 MV， 再找自己的妹妹一起去演唱。今期冠军歌左手拖右手。
7: 逢星期六下午1点到3点，李家轩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代表大湾地区几百名户外员工嘅大湾地区雇员工会，计划喺下星期一进行全面罢工。工会表示，成员将会喺下星期一喺位于本拿比 Metro Town 大湾都市局嘅总部举行集会。喺5月15号。温哥华西端发生一宗汽车蓄意撞人和警车的事件，检方现加控被告谋杀罪。被告 Ted Bolley 目前被控以一项二级谋杀罪、一项企图谋杀罪以及两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伤罪名。检方加控的谋杀罪是由于案中的被告蓄意驾驶着一架吉普车铲上行人路，冲上 Broughton 路夹 Colmore 街附近的行人路，撞到一名正在使用电动代步车的73岁男长者，他最终在5月24号在医院伤重不治。在撞到该名长者之后，被告随后再撞向一架接报赶到现场的警车，事件导致两名的警员受伤，他们在案发当日送院，经过治理之后已经是即日出院。被告事后被捕，最初被控以四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伤罪名，他目前仍然被警方扣留。苏里警方追缉一名黑人的男子，他涉嫌同一宗性侵案有关。警方过去周末的夜晚大约7点钟，接获一名十几岁的女事主报警，指当日的晏昼大约4点半，途经108街及70 Avenue 附近时，被一名男子性侵，事主最终成功逃脱。涉案的男子是黑人，身高大约1.85米至1.88米，中等身材，年约20岁，黑色的短曲发，留有黑色的短胡须，穿着黑色的 T 恤，可能穿着深色裤。最后一次现身是在108街往北方向逃去。警方呼吁任何的目击者或者

0: 是掌握涉案人的消息，请致电604-599-0502，或者是打去灭罪热线和调查人员联络。卑诗高速公路巡逻队在温哥华岛接获一架的私家车，寻获五只被偷的宠物，并且已将他们安全送回去沙散的主人身边。案发在5月24号晏昼大约2点钟，一名的巡逻队员在邻近 Goldstream 散立公园的 Mellowhead Highway 巡逻期间，发现一架蓝色房车的司机眼神闪烁，引起警员的怀疑。警员随即对那架车展开调查，发现沙省警方以全国的通缉令追缉该名的司机。警员截停车辆并拘捕车上的36岁安省男子。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新闻报道完毕。
1: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老婆，你回乡探亲记得带港利行花旗参做手信。
3: 梗系啦，有心先有心，送礼最紧要有港利行花旗参啊嘛！港利行而家精选礼盒西洋参买二送一，货品可随意配搭包装礼盒外，仲会教你点用花胶、燕窝同西洋参做甜品。
2: 佢哋仲送本食谱教你煮添，快啲去列治文时代坊三楼或时代广场二楼嘅港利行选购啦！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是1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都是10%。至于星期日，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是68%。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挤塞， Ironwork 桥的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 Westfield Drive， 丽桥的南行方向近东49 Avenue 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6: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在卑诗省各地，很多第一民族社区会举办文化活动，例如抛蛙舞会和社区庆典。活动欢迎访客参加，但同时亦都需要以尊重的态度聆听和学习，并遵守文化礼仪和传统，以尊重和好奇心参与文化活动。大家的参与能够帮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理解。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4: 好声好听，九六一。
7: 专题热线冯子豪，
8: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啊！喺呢一度咧，我有冯子豪嘅喺录音室，跟住亦都喺我旁边咧有 Gary Sir 嘅。咁咧，头先喺新闻广告前啊，我哋就今日个话题咧就同大家谈及到咧呢个地税。与民生啦，咁啊，纳税人啲钱究竟去咗边啦，咁样咁。但系 before 我哋咧再go into呢个 topic 之前咧，我都想喺呢度咧趁即系，因为临到尾

0: 自己時間呢有時候難控制啲呀，咁我都想預早少少同大家講，就係呢 Gary Sir 呢可能今集呀係會係最後一集同我哋一齊傾偈嘅，因為最嚟緊呢 Gary Sir 都有第二啲事情忙喎，係咪呀，咁所以呢就會變咗可能要遲多幾個月或者遲啲呢，咁先至會即係同我哋探討下我哋不嬲鍾意講開嘅治安啊或者嗰啲咁嘅問題。咁 Gary Sir 究竟你會忙啲乜嘢呢？
1: 咁你要留意下我嘅动向啦。
0: 係啦，大家留意下 Gary Sir 嘅动向。
1: 都唔捨得你哋。
0: 係呀，咁但我相信有好多听众都知㗎啦。咁但 anyway， 我哋希望下即係 Gary Sir 嚟緊要忙嘅嘢会成功啦，希望你 ok 吓。咁我哋继续讲返啦。咁嗱，有啲听众呢可能新闻广告前冇听到啦，我就讲緊今日个话题，就係呢近年大湾地区嘅居民都会觉得面临一个共同嘅现象啦，就係生活成本呢就不断咁上升，咁而房屋负担嘅能力下降，但係地税呀或者公共事务嘅费用呢，各种政府嘅收费就持续增加。咁而我哋讨论緊呢个地税与民生嘅今次呢个节目呢，其实係同任何种族任何地区嘅市民呢喺加拿大都息息相关嘅。而我就想即係了解一下，究竟其实政府开支嘅增长同公共服务嗰个成效，以及在财政压力和民生需求之间呢，其实如果你是政府的位面，尤其是市政府的位面，应该怎样取得一个平衡。咁我同 Gary Sir 都共同得出一个结论呢，就是 priority， 即是优先先后次序。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即是基本上唔可能样嘢都 cover 到嘅。咁嗱，延续返我哋头先新闻讲故前讲嘅嘢， Gary Sir， 其实你讲咗啦，市政府我叫你搵个 priority， 你觉得道路啊治安嗰啲好紧要。咁但如果未来啊即係市政府需要增加收入呢，你会觉得继续增加地税啊，削减开支啊，提高效率啊，定因为係有啲乜嘢建议呢？我就提出咗话应该可以当一个 business 咁 run 啦，但你有冇啲諗法觉得其实政府应该可以点样有效地啊去解呢个结呢？
1: 首先嚟讲，我觉得呢嗰、那个透明度呢係应该係要处理得好啲。因为其实有好多居民呢选民呢，佢哋好多时唔係唔同情政府，但係佢真係唔清楚话佢究竟嗰啲税款呢係用喺边一度。所以呢係要公开透明呢，可能对成件事嚟讲呢就唔同晒㗎啦。咁第二样嘢呢就係话嗰、那个要削减开支呢，系边方面呢？就系精简架构啦。
0: OK，
1: 即系我自己喺联邦政府，我做过军人啦，又做过警察。省政府，我又做过 ICBC。咁其实三级政府，我可以讲话咧系略同嘅。其实咧，我睇到咧，其实嗰个架构里边咧，好多时系重叠嘅。
0: OK，
1: 咁重叠有咩唔好处咧？如果你重叠之间咧，你互相冇沟通嘅话咧，其实系费时失事。亦都系用紧一啲 tax dollar 嘅钱，花即系额外浪费咗即系嗰啲交税款嘅啲人士嘅钱。所以我觉得有时要精简架构。咁第二另外一样嘢就
0: 系
1: 要提高效率啦。政府嗰、那个效率，提高效率咧，其实好多时咧令到系反而有经济效益喺度嘅。咁至于话地税咧，其实我本人咧我就唔系觉得政府系应该要依赖地税去支持呢个社会嘅营运，而系应该要开源。其实我觉得系有好多方法系可以开源。喺呢方面咧可以做多啲嘢咧，我觉得远远比咧系加好重嘅地税啊系仲有效。我觉得仲多人接受。
0: 系啊，好似之前我哋死啦喺边集讲过呢，我哋都好似有傾过，就话呢其实有啲广告嘅收入，譬如市政府有啲地方啦，咁你可以话呢个地方系当眼嘅地方，可以有冇办法可以调节下我嚟做一啲广告嘅收入。兼夹亦都如果有啲团体系冇钱嘅，但有啲公益嘅活动，你可以俾嗰啲即系位置佢哋啦，市政府嘅网页啦，系嘛？即系我觉得好多时以前传统式嘅政府咧，就会觉得我哋系要保持翻我哋嘅格调嘅。政府系不肖做你呢啲嘢嘅啦。呢个系我嘅感觉啫，觉得做而亦都有一班一啲所谓传统派嘅有一啲人啦，但係唔代表话传统嘅意思係左中右嗰种概念啊，只不过係对于个 structure 嗰种定格嘅一啲市民啊，佢哋就觉得政府唔应该沾手呢啲嘢嘅，正常就收税。咁亦都可能係因为呢啲因素呢，所以政府先

0: 即系好多市政府先至会，咁、我费事拗啦，我做咗一间又会俾人话，咁不如就继续喺税嗰度加落去啦。既然就算闹都系话我加啫，我 structurally 冇改变啊嘛，即系所以就反而可能系要一啲人企出嚟，嚟紧新嘅市政府啦，可能就系会有冇办法系接触下真系喂选民得唔得咧？系嘛？我相信以而家嘅科技同埋各样嘢，如果你愿意去做呢个 questioning 啊，系唔难嘅。你唔系都话啦，我唔系我哋头先讲话，你总理，你成个加拿大就话麻烦啫。你一个 city 譬如 Burnaby 咁样，咁你多多少少都唔难 reach 嘅啫。我觉得唔知啊，唔知我会唔会系即系过分optimistic 啦。但系始终我觉得呢个结咧一定要解开，如果唔系，即系会好好容易出事。嗱，我亦都举少少参考资料俾大家啦。嗱，列治文市会咧通过咗2026年嘅预算案咧，住宅地税咧系今年啊系增加3.04%啊。OK， 咁啊预算就包括咧增聘4个 RCMP 嘅警员，同埋社区安全同埋基建投资。嗱，呢三样嘢净系得一样系好实在嘅啫。四名 RCMP 警员，其余嗰啲咧我当佢又系唔知乜嘢嚟噶啦。Vancouver 咯，举个例，零加税预算，温哥华市政府会通过咗2026年咧系0% 嘅地税增幅预算，成为大温地区咧最受关注嘅财政议题之一啊。咁而支持者咧就认为可以减轻市民负担啦，但系反对者都有嘅，就会认为咧可能影响公共服务水平。嗱，大家就会明啦，其实嗰个矛盾点咧，永远唔会话在于话啊，我唔中意你减税。period 唔会噶，系因为减税唔加税之后嗰个 consequence 啫嘛，其实到最尾系咪 Gary Sir 永远都系你减嘅，一定系100% 人支持嘅，但系唔支持嗰啲其实都系因为我见 foresee 到嗰个 consequence 系咪啊？即系譬如我悭钱啊，我食小餐饭唔够营养啊，死啊唔得啊，一定要食饭。但系如果话调翻转话唔系，你食少一餐饭，但系你依然嘅力量都唔会改变嘅。咁好多人都话啊，咁冇啊，食小餐咯，咁样即系咁咯。咁你对于呢啲即系唔同市嘅一啲嘢咧，你会有啲咩睇法咧？其实
1: 有一样嘢，我觉得你头先启发我谂一样嘢，就系话系啦，冇错，好多时咧，我哋系需要一啲人入去入边咧，系有一个新嘅思维，有好多。即係有某些啦，我覺得有某些人咧，佢哋個框架咧，腦海框架咧，都係喺既往嗰個 structure 裏邊，唔願意改變，即係佢覺得有個風險可能，或者哎呀唔做唔錯，多做多錯，所以我覺得係要揾一啲人真係有個 energy， 有個新思維去改變先得嘅，因為我哋唔可以跟住以前啲路向去行嘅，啱就話跟住啫，唔啱就要改噶啦，因為其實今日。同五年前、十年前、十五年前完全都唔同嘅，你点可以用同一本嘅政策去推行啲嘢咧？
0: 系啊，咁同埋亦都即系补充少少啦。嗰、那个改变咧，就我觉得就反而唔系话啊，系一啲好好事件上，其实系要喺嗰个架构啊 ，structurally。肯去作出一个改变，呢、這个先至系真正嘅 change， 我觉得系咪啊？即系好似阿 Gary Sir 你话斋，就系我哋嗰个唔系脱离咗渣依赖地税。嗱，重申一下，头先我哋讲嘅唔系话我哋完全唔要地税啊，现有嘅喐好难喐嘅，因为呢个 structure 喺度，但系可唔可以系？唔好淨係靠佢啊，因为淨係靠佢，你变咗你冇 option， 你焗住就一定只可以喺呢度加，系咪？即係好似 Vancouver 咁，你睇佢 0% OK 加咗上去，咁跳出嚟个反对声音都好简单啫嘛，唯一就係咁我担心公共服务受影响囉，有啲人可能好少部分唔介意加嘅，我知道亦都系咪，但係你如果可以搵到一个 option， 就係、是、我另外一啲方法去开源嘅咁样，即係譬如话可能 Gary Sir 到时会表演打功夫咁啊，收入场费咁样系咪啊？
1: 你第一个
0: 我第一个买飞
1: 系啊，唔系同埋你讲一样嘢咧，我又系认同嘅民意啦。其实我哋有时谂嘅嘢未必正确，好似列治文嚟讲，其实唔系好多人，因为20几万人口，其实你要做个民意一啲都唔难，特别以今时今日嗰、那个咁先进嘅科技，做民意真系唔难。
0: 唔系难。
1: 咁你又知道究竟 佢哋係諗乜嘢，想乜嘢，想政府係點樣 run。

0: 因为其实选民居民先是那个市政府的老板。
1: 是啊。而这个渠道反而我觉得我是最希望可以 set up 到的。反而你说我哋嘅 priority 摆喺边度？系咪毒品啊？系咪成咧？呢、這个都重要，但系反而最大嘅改变啊，可能呢个唔 sexy 啊，唔会好激情，但系最实际嘅一样嘢就系、是、有冇办法可以就系由市开始有一个渠道就系、是、以唔好包含100%啦，但系尽量做到一个渠道就系、是、有啲嘢方便咧，可唔可以多啲？睇下民意系点，因为下下靠个人或者有啲叻嘅团队去做决定咧，唔系唔好，但系始终嗰个视野会狭窄啊。
0: 其实民意好紧要嘅，因为点解咧？如果大部分人都系认同，都系想咁样做，而你咁样做咧，佢就唔会有埋怨嘅。
1: 系啊，
0: 但系你冇咨询之下咧，自把自为自己觉得嗰样嘢啱，你做咗出嚟咧，就好怨声载道。即系好多人就会话、嗯，你都冇问过我意思，我都唔系个想咁样嘅。即
1: 系
0: 其实好简单，你有时即系举例啊，譬如你有个仔，你买件衫俾佢，你啊认为啊佢中意着蓝，譬如你认为佢中意着白色嘅咁、嗯，但系佢可能唔系嘅，佢我唔中意，我中意着件花呢碌嘅有超人嘅公仔嘅衫。
1: 我觉得而家型吓、啊，即系我觉得呢、這个呢、這个公仔，你以为佢中意 Spiderman， 原来唔系嘅，
0: 系啦，
1: 佢过咗啦已经，或者
0: 冇错啦，你有时要。问下佢啊，我准备送啲嘢俾你，你中意咩咧？咁样
1: 系
0: 会好啲咯。
1: 系啊，所以呢样嘢，我觉得就系嗰个桥梁啊，有冇办法可以即系有效率少少啫？即系而家各方面即系各市啦，我都觉得咧，即系不妨可以即系参考下呢样嘢，有冇办法？最难就系温哥华，我知道，因为人多，真系嘅个地理环境，但系
0: 同埋咧，我觉得咧，即系有时。作为一个市议员咧，其实可以做多啲，唔好净系做事嘅，有时佢可以做一啲联系嘅功夫。举例，因为加拿大始终系三级政府，
1: 是啊是啊、
0: 有啲嘅问题唔系净系市嘅问题，系涉及联邦同省。咁可唔可以有个市议员系经常惯性同联邦或者省议员一齐开会，大家去？探讨有某些嘅问题，点样去解决呢？可能好好多，因为而家俾我感觉咧，好多时自己做自己嘢嘅，我觉得
1: 系啊，系啊，系啊，每个 jurisdiction 其实好近啫嘛，即系你唔好讲话我外交嗰啲，我哋事要插手先，除非牵涉到我哋啦 ，right？ 但系如果冇嘅情况底下，其实喂五分钟嘅车程，可能我哋嘅省议员 office 吓国会议员 office 其实都系喺嗰度啫嘛，系咪？咁可能我哋专系针对一啲本地少少嘅嘢或者地区性嘅嘢咧，就要三方面一齐去有联系咯，呢、這个好紧要咯。但系可能你话外交嗰啲嘢，咪你自己去投票啦。你譬如 Ottawa 系嘛，我唔理你啊。但系喂，但系我哋如果要喂塞车太紧要咯，要将条路改，或者我哋要点样喂联唔系联同温哥华，我哋唔好净系得屋桥或者 Granville 桥或者屋桥，可唔可以加多两条 lane 啊？哇！我相信如果做到呢件事嘅啊，挨过咗即系要收葺啊。更加塞车嘅一段时间，真系开通咗咧，边个促成呢件事咧？真系长胜将军之会系其中一样嘢，我觉得，因为我日日都要过桥咧，我真系见到嗰条桥，我真系唉。跟住最惨就系你见到桥边嗰啲位，嗰啲交通输送楼嗰啲位咧，系好多地产项目 ，make sense 嘅，因为人哋知道哇呢个交通输送楼，我就起啦，哇！但系起到咧。已經係我唔係淨講 Richmond 温哥華道道啊，即係就算 even 我去 Poco 啊或者第二啲地方都好啦，喺啲命脈輸送樓側邊一定係多屋㗎，而家個個起到傻咗㗎，咁你變咗你個人口密度啊嗰樣嘢就會又真係解決唔到。咁呢啲咪就係講緊嘅就係溝通嘅渠道就係民意咯。即係雖然民意有時都會反彈或者反口嘅，嘅意思就係好似八幾年嘅時候嚇、PC。嗰陣時話我 GST Maroney 選舉嘅政綱就係、是，你哋同唔同意啊？咁啲人都同意啊，俾大比數佢。但係原來一個 policy 實行咗之後，啲人先知嚇、啊，
0: 原來咁㗎，
1: 原來咁㗎，即刻跌咗落係嘛？得翻三席，即係會發生呢啲。但係至少嗰個機率唔高啊。同埋我哋唔係聯邦政府啊嘛，係市啊嘛。而家講緊，
0: 同埋起碼嗰啲居民咧，佢覺得你尊重佢，你聽佢個聲音。
1: 系啊，
0: 好过即系你自把自为又落咗一个政策，人家完全唔知嘅咁样。
1: 系啊，所以我觉得而家 social media 如果咁有帮助嘅时候咧，唔清楚啲法例，但系我都会想了解一下，就系、是、咧有冇办法除咗 official 即系。

0: 又話市會嘅 website 啊，各樣嘢咧，有冇一啲 social media 嘅渠道係可以直接啲啊？你諗下，去到即係美國總統啊，佢而家自己都會有個 X， 佢都會出一啲言論啦。咁當然，即係呢個唔係唯一嘅渠道，但係咪可以即係用呢啲嘅渠道去發聲，然之後收集一下啲人嘅意見嚇？咁樣咧，咁樣咁呢個又係我覺得係呢啲 tools 我哋要 embrace 佢，唔可以話驚，但係即係要去點樣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好啊？呢樣嘢就係、是、即係等於好似 AI 咧，我知道好多人都拗，即係之前 Vancouver 又講話啊 AI 係咪會管理市會嘅嘢？喂！清醒少少啦！而家嚟紧呢个世界，个个都会用 ，OK？ 每一个政府嘅部门嘅人，就算一个好普通嘅做 office 嘅人都会用，
1: 读紧书嘅都用。
0: 系啊，跟住仲要问嗰条问题，嗰个人话嗰个理解啊，你会唔会俾啲资料去 AI 嗰度？基本就唔明，即系所以而家系好多方便，我觉得咧，今次呢、這个嚟紧呢个时选啊，系我哋社会去嘅一个转捩点嗰度，我觉得。唔淨止係 local， 大家會覺得係咪好亂啊？哇，好亂喎，好多嘢。其實因為大家都喺度一個新嘅世界咧，面臨緊個方向，我哋喺度調節緊，究竟我哋應該行一個咩方向？係咁，所以呢個咧係我覺得好有意義。今年就係、是，尤其是係即係地税呢樣嘢咁多年咧解決唔到咧，有冇辦法？你估睇下今年咧，即係有少少突破啦，最起碼 Gary Sir 係咪？我覺得即係咁樣死咕咕唔係咁好咯，我覺得係。
1: 係啊，咁啊，睇下新一屆各市嘅市议员或者系市长点嘅表现啊，
0: 系啊，而今次我觉得咧，唔系话喺度乱噏啊，好似喺度讲啲好行嘅嘢啦，大家要好好地去发挥市嘅功效，因为大家会睇到就系咧，联邦同省咧有一啲嘢原来已经触及唔到咯 ，out of 佢哋嘅 hands， 而以往市咧就系好低调嘅。呢個係 across the board， 譬如就算你話加拿大嘅事，我覺得即係做翻自己嘢啊，係唔會越權。我讚賞嘅呢個係啱嘅，但係我覺得喺自己嘅範圍以內咧，今年嚟緊往後係應該 take 一個 bigger role， 而唔係淨係覺得我自己只係一個 municipal 啫。我應該係 take a bigger role 去 get in charge， 而我睇到係絕對有咁嘅需要啊，以前冇。因为以前好多嘢都循规蹈矩个 system 行紧冇嘢，但系而家个 system 开始有啲唔系好 work 嘅时候咧，我咧今年反而就真系个 city 个 municipal jump in
1: 突破
0: 做多啲嘢，可能有啲嘢踩到少少 provincial 嘅线唔紧要，因为处理唔到你已经，你个 system 转紧啦而家。
1: 又系正如我所讲沟通咯，即系如果你系有同省嘅沟通，你踩线嘅机会唔大，因为你有同佢沟通噶嘛，大家知道究竟系点样去处理嗰件事噶嘛。
0: 系啊，咁所以我都觉得即系点解我会讲今，尤其是讲呢个 topic 嘅时候咁睇咧，我觉得今年真系好特别，唔同五年前啦、十年前啦、之前嗰啲都系换人，但系而家今次系一个系统性嘅改变，亦都系一个责任上嘅改变，个 responsibility 嘅改变。咁好希望咧，即系嚟紧，即系今年啦吓，有呢个 shift 嘅时候咧，唔好讲话一定会即刻会向好先，但系呢时有啲冲击，有少少 adjustment 啊，呢个系我最想见到嘅。而系有个 adjustment 就代表我哋唔系死咕咕，呢个先系最重要嘅。咁咧喺呢度咧，剩翻少少时间，今日讲多啲就系、是，好多谢 Gary Sir 咁耐以嚟咧，又重复一次啦，就系俾咗咁多好嘅意见啊、专业知识我哋啊吓。咁希望即系嚟紧呢段时间，你忙你嘅嘢嘅时候咧，顺顺利利。咁亦都希望快啲可以有机会咧，再同你吓、啊、上嚟同我哋倾偈啊 ，Gary Sir。
1: 好啊，多谢你。
0: 有冇啲咩嘢想讲埋先？如果系嘅话，
1: 冇啊。希望新一届嘅政府咧，系真系听取民意啦，系能够做一个有责任嘅政府啦，即系公开透明嘅政府啦，同埋去知道咩叫做开源节流，特别喺开源方面咧，系做多啲功夫。希望佢哋真系明白，即系每一个居民而家生活咧都系困苦嘅，所以系希望尽心尽力为居民啊做事。
0: 好，咁啊，今日好多谢心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咁啊，我哋咧就下个星期再会 ，thank you。
1: 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父亲节去 Gov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 Color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

0: 齐谂清楚。
1: Sam 生活，逢星期日下昼两点，生活唔一定要快，但一定要真。
2: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3: 大计师傅仔，
1: 师傅啊，人客话咧，平时佢揸架车松咗个手仔咧，标板嗰度就有盏红色嘅 brake 灯咧，就会自己熄噶啦。
4: 诶，咁咪正常冇个 Sam。
1: 不过人客又话呢几日揸车嗰时咧，逢系上车、落车、转左转右咧，都会见到个标板嗰盏手掣灯咧就斩下斩下咁样，佢就担心个 brake 有问题咯。
4: 诶，咁啊，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1: 师傅啊，架车有啲咩毛病啊？
4: 哦，其实咧都唔系咩大问题。主要咧係因為嗰個剎車皮薄咗，就令到嗰個 brake pump 伸出嚟 ，brake 油就走曬落去咯。
1: 咁點解個手掣燈會斬下斬下咁嘅？
4: 係因為嗰個 brake 膠油壺咧，嗰個感應器監察到個 brake 油過低，所以手掣燈我會自動著咗咯。
1: 哦，原來係咁，明白曬啦。
5: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1: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5: 係喎，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1: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 604-266-3366-266-3366。
2: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7: 下午五点。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9: 国家队今日首次以梁卓以主办国身份亮相世界杯，赛和1-1 ，PNG 有大批球迷支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部分用美国的亮牌备忘录内容。香港7年前6月12号是反修例运动的其中一个重要日子，有传媒研究特区政府起诉示威者的数据。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由梁仲令主持这节五点新闻专辑。国家队今日首次以主办国身份亮相 FIFA 世界杯，在多伦多的主场迎战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最终赛和1-1，取得在世界杯史上的第一分。而在温哥华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G 的温哥华球迷区，都吸引大批支持国家队的球迷到场打气。由连开报道。
10: PNG 球迷区今朝10点开放，直至中午已经聚集了近千名的球迷，现场有九成人以上都是支持国家队，球迷身着着红色的国家队球衣，形同红海，有球迷挥动国旗，气氛热闹。今日的天气相对炎热，大会在观赏区的高处设有洒水器替球迷降温。球迷 Samuel 和 Connie 进城由香港飞至温哥华观赏本国的开幕礼，两人亦都会到 BC 体育馆观赏两场比赛。他们说，虽然觉得门票贵，但认为在现场看世界杯是他们的梦想，一生人一次，所以都是值得。除了支持加拿大，心水就是阿根廷、德国和英格兰。
11: 好贵的其实，不过都要人生一次啦，又看看。看世界杯亦都是我自己的一个梦想，去看世界杯。
10: 对于选择来温哥华观赛， Samuel 就认为今次美国的分组赛比较分散，所以加拿大是比较好的选择，不过就认为温哥华机场不算好有气氛，街头亦都不算有好多的宣传。
11: 其实美国因为地方太多了，即其实好多好多个分得很散今次比赛，所以我都是集中在加拿大这边，没考虑美国那边。
10: 同样来自香港的另一位球迷 Daisy 就表示，温市中心不算有气氛，不过就对球迷区的安排感到满意，沿路的交通和泊车都很畅顺，现场亦都有很多的保安和工作人员。
12: Security OK 的，见到很多工作人员，
13: 是啊，那个分飞都很开心，是啊，
14: 都有很有气氛。
10: 而在球迷区的公众入口亦都设置了至少6个的防撞路障，确保汽车不能直接驶入。本国的开幕礼今朝10:30在多伦多举行， PNE 就有几百名球迷在新剧场观看直播。当主持提到国家队时，现场的气氛非常高涨，球迷高呼着打气的口号。今日会有两场的赛事，除了国家队迎战波斯尼亚，傍晚6:00美国将会在主场同巴拉圭对战，赛事前亦都会有美国的开幕礼。至于听日就会有三